0: 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昨天，多个金融部门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政策。
2: 这些新举措会如何影响企业发展？又会给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报道。
3: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要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4: 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3: 这几年，银行给科技企业的贷款增速一直很快，明显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老王觉得，有了这个政策的支持，以后科技企业找银行贷款会更容易，发展也更有底气。中国证监会表示，要全力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势头，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5: 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
3: 看数据，这两年多来，社保、保险这些耐心资本买 A 股的钱多了85%，净买入大约1.3万亿元。老王认为，这些长线资金越多，股市就会越稳，企业能融到的钱也越多，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市场稳了也能更安心地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
6: 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3: 听起来有点专业，简单的说，就是央行调控短期利率的效果会更好，政策利率能更顺畅地传导到金融市场，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咱们的实体经济。老王相信，随着各项政策落地生效，并与产业政策、民生政策协同发力，中国经济将继续稳健前行，我们的生活也将越来越好。
1: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确定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并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
7: 规划对我国十五五时期就业提出了总体要求，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同时还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
8: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的话呢，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1: 麦浪收敛，颗粒归仓。昨天，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有人说，今年的丰收不是等来的，而是硬生生抢出来的。的确，今年的夏粮丰收可以说是抢出来的。抢晴天，避阴雨，赶进度，保烘干。从南到北的主产区，上到调度专班，下到农户机手，都在和

0: 时间赛跑。
1: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

0: 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1: 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3: 美元指数17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5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91。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7.12点，收于51492.55点，跌幅为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1.25点，收于7420.1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54.69点，收于26021.66点，跌幅为1.34%。
3: 17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17号报收于10508.61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4.40点，涨幅为0.14%。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430.79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6.48点，跌幅为0.2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934.67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4.26点，涨幅为0.10%。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历经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56，在中大西洋海岭中部南纬0.25度、西经19.9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的10:20，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49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昨晚11:23，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再次发生地震，在北纬37.85度、东经95.52度，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10公里。今天早晨7:2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3度、东经95.53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河南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黄淮南部、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呼风或冰雹天气。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
4: 而天籁。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东奔西走，还喝颂和好酒。
3: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3: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3: 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2: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4: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3: 美国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此后双方均表示将派代表团于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还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3: 他还表示，如果

0: 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2: 虽然美伊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3: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4: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5: ما فيش هدوء ابدا كل القصف مدفعيه وفيش استقرار نفسي ابدا يعني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ماء يعني معدوم الحياه مستحيل معدومي على الاخر الاخر يعني طب ا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قل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2: 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此前一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哈马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0: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5人死亡，3157人受伤。数据显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 万人死亡，17.3 万人受伤。
2: 1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在接受俄新社

0: 采访时表示，哈马斯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交出武器，只愿意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巴方其他组织。他认为，解除武装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有必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明确政治路径，而美国提出的加沙地带解决方案对此欠缺考虑。
1: 当地时间17号，巴勒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人定居点政策。声明指出，以色列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日前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其中包括在希伯伦核心区域强行修建一座犹太教宗教学校。巴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以方的上述决定意味着以色列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出现严重升级，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的公然违背。声明特别指出，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该决议已明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是非法的。
0: 当地时间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在结束了为期2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
2: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终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终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终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失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0: 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向与会领导人介绍乌克兰最新局势。欧盟领导人还将就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入盟谈判的进展情况进行讨论。在中东问题上，与会领导人将讨论伊朗局势及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以及黎巴嫩局势等。此外，欧盟领导人还将讨论下一阶段多年度财政框架、欧洲安全与防务以及移民问题。

0: 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我们稍后再见。
1: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是

0: 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2: 是为了追梦的。
3: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4: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5: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6: 月未登陆，岂回月掌。
7: 未来就靠我们了，
8: 加油！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2: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做。
16: 问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23: 了。这样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据说茼蒿蛋白饮可以健脾胃、消痰，这道食疗汤品究竟怎么制作呢？夏季四肢乏力可能是湿邪阻络导致的，中医教您居家调理妙招，健脾祛湿，通络行气。采摘活动真的有疗愈作用吗？总感觉肩颈僵硬不适，身体疲劳乏力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八段锦、五劳七伤往后桥动作，改善脑部供血不足，缓解肩颈疲劳。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东风标致，
3: 品酒香，更酱香。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

0: 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养胃菜——茼蒿。夏至将至，暑气渐盛，很多朋友会出现脾胃不适的情况，吃不下饭，没胃口，肚子胀，消化慢，有时候连带着心情也烦躁不安。您知道吗？一道清香脆嫩的蔬菜或许就可以帮上大忙，它就是茼蒿。别看它是大众菜，在过去还被称为是皇帝菜。很多的古籍记载，茼蒿能安心气、养脾胃，而且还能帮着清痰止咳、安稳情绪。那么夏至吃茼蒿有哪些讲究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茼蒿的养生奥秘。
2: 进入长夏时节之后，也就是夏至和处暑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气候特点就是暑湿盛行，很多朋友常会出现浑身乏力、胃口变差、肚子发胀、大便黏腻的情况，还有人一到夏天就心火旺盛、心烦难安，甚至反复咳嗽、痰多不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疗方茼蒿蛋白饮，或许就能帮助您缓解这些症状。
3: 在长夏这个季节呢，咱们饮用这款汤，它的主要作用呢，能够缓解由于湿浊困脾所引起的像食少啊、腹胀、大便不成形，另外像暑热季节导致的心烦呀、失眠呐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夏季的咳嗽、痰多、色黄、粘稠、不易咳出，上述情况啊，都适合饮用这款茼蒿蛋白汤。
2: 其实这道药膳的食材很简单，主要由鸡蛋和茼蒿组成，而且选用的是这种大叶茼蒿。那么您知道为什么选用茼蒿吗？咱们从它的两个历史典故说起。
3: 茼蒿呢，在古代被称之为皇帝菜，原因呢是由于咱们宫廷啊也常常拿它来做菜，还有一个呢有关于咱们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个典故。杜甫晚年的时候啊，他在夔州客居的时候呢，因为当地气候寒湿，因此他患了肺病，长期咳嗽，经久不愈。那等到他移居到湖北的时候，在当地呢常吃一种菜，这个菜就是茼蒿。吃这个菜以后呢，这个咳嗽的病情啊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因此当地人呢也管茼蒿叫杜甫菜。
2: 流传千年的茼蒿如今早已走进寻常餐桌，但是您有没有注意到菜市场里有两种茼蒿，一种就叫做茼蒿，而另外一种叫做蒿子杆，两者的养生作用有哪些不同呢？
3: 一种呢是大叶茼蒿，这个呢主产于南方地区，那一种呢是小叶茼蒿，也俗称叫蒿子杆，这个呢主要是产于北方地区。那这两种茼蒿呢，从形状上来讲，大叶茼蒿呢它的叶子比较宽大而深裂，植株啊比较的矮小，蒿子杆呢有杆茎，叶呢比较细碎像羽毛状，但是呢它的质地比较脆嫩。那从气味上来讲，大叶茼蒿啊它的气味比较清淡，而小叶茼蒿呢它的气味比较浓郁，含的芳香的物质比较多一些。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大叶的茼蒿啊更侧重于健脾和胃，而小叶的茼蒿呢则更侧重于清热化痰。
2: 其实茼蒿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年的养生食材，也并非空穴来风。
3: 很多古籍当中都记载了有茼蒿，你比如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食治方》当中提到，茼蒿味辛平无毒，能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明代的《本草纲目》里头也沿用了孙思邈的这个说法，只是呢又增加了一个其利肠胃的功效。
2: 茼蒿主要有三大养生作用，恰好对应长夏时节人体容易出现的各类问题。
3: 长夏当令之际呢，脾容易被湿所困，用辛味

0: 肺的茼蒿能够呢起到一个行脾和胃的功效，它能够呢帮助脾的运化功能，来消除像暑湿困脾所导致的这种食欲不佳、脘腹胀满、大便溏这一类的湿困脾的情况。茼蒿还能够安心神，其功能呢主要是和我们的茼蒿它的性凉的功效有关系，并且呢入心经，凉入心经能够呢清心火，那心火去则心烦症状自然就能够解除。茼蒿还能够呢消痰饮，典故当中讲到的杜甫之所以吃茼蒿能够缓解肺病，其原因就在于此，主要是跟它能够和脾胃驱除痰饮形成它的根源有关系。因为在中医理论当中，脾为生痰之源，而肺为助痰之器，所以它通过辛香行脾这个功能阻断了痰湿生成之源，因此呢对于痰饮的消除有帮助作用。那第二个方面呢在于它辛香能够开宣肺气，那肺气充足，因此其宣发肃降功能之长，也杜绝了痰浊在肺内它的阻滞，因此呢也印证了其消痰饮的功效。
1: 千年古方智慧也得到了现代科学的佐证，茼蒿所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与它的养生作用不谋而合。
0: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茼蒿当中呢含有很多种挥发油，这是它的香气的主要成分。这其中呢有一种叫茼蒿醛，它能够呢增强胃液的分泌，促进脂肪酶的活性，因此呢对于我们肉类和蛋白类的消化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那除此之外啊，茼蒿当中呢还含有很多营养素，像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粗纤维、胆碱还有钾。那其中粗纤维呢能促进我们油脂的排泄，另外胆碱呢能促进机体的代谢。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饪大师一起来学习制作这道茼蒿蛋白饮。
2: 今天手把手教您做茼蒿蛋白饮。食材准备有新鲜的茼蒿大概是250克啊，另外呢鸡蛋准备3枚，只取蛋清，蛋黄可以留着做别的菜啊，不浪费。处理的步骤呢，第一是把茼蒿要摘洗干净，用清水反复冲洗，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的小段备用。第二个呢，煮茼蒿水，锅里加适量的清水，水量呢大概能没过茼蒿。第三个呢，把鸡蛋液稍微调一下，放在碗里面，用筷子轻轻的搅散，不用打发，搅到蛋清成均匀的液体就可以了。大火烧开以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煮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就可以了，不用煮太久，把火调到最小，让茼蒿汤保持微微的沸腾状态，然后把搅好的蛋清液顺着锅边慢慢的淋进去，边淋呢用筷子呢轻轻的搅拌，蛋清遇热会变成细细的蛋花，蛋花全部飘起来之后，我们加入一点点的咸盐调味啊，喜欢的话呢可以放2滴香油，我们一道茼蒿蛋白饮就做好了。这道菜呢汤体清澈，白绿相间，入口清香适口。
1: 这道茼蒿蛋白饮虽然有不错的养生作用，但也并非人人适宜。简单来说，就是脾胃虚寒、经常腹泻、胃寒怕冷的人群要注意少量饮用茼蒿蛋白饮。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四肢乏力。很多朋友到了夏天，这身体啊就变得懒散起来，明明也没有劳累奔波，也没有熬夜透支，却总是觉得浑身发沉，四肢酸软，抬举费力，整个人都慵懒不想动弹，这很有可能是湿邪导致的四肢乏力。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教您几招居家调理的好方法，快速健脾祛湿，通络舒筋，赶紧学起来吧。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我认为中医的健康之本在于经络通，脾胃和，正气足，生命的活力就藏在四肢舒展，周身轻快，气机无碍。

态之中。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极易被束缚却时刻影响状态的常见问题，四肢乏力。明明没有干重活也没有熬夜，却总觉得浑身发沉，四肢乏力，胳膊腿抬着都费劲，懒得动弹。阴雨天吹完空调久坐之后更严重，稍微活动一下才能稍稍的缓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种莫名的身体困顿、浑身乏力，大多不是体虚劳累，也不是气血不足，在中医里这叫湿邪阻络，是湿气堵住了经络，困住了四肢。接下来我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楚，湿邪为什么会让人浑身沉、没力气、肢体困顿，在家里怎么简单调理恢复活力呢？首先我们先弄明白核心问题，湿邪到底是怎么引发肢体困顿乏力的。中医讲湿有一个核心的特点，重足粘滞，它就像沉甸甸的湿布，黏腻的泥浆附着在身上，就会让人觉得沉重。大家看看我手里的小沙袋，我把它轻轻放到我的手臂，瞬间就会觉得手臂发沉，抬起来都费劲，这就是湿邪粘附在肢体阻络经络的真实感受。我们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四肢全靠经络运输气血来维持活力，而湿邪最容易粘在经络里，把气血运行的通道给堵住，气血运不到四肢，肢体就会因为湿痒变得沉重乏力。除此之外，湿邪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困脾。中医认为脾主四肢，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负责把营养和气血送到四肢，一旦湿邪困住了脾胃，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失常，气血生化不足，四肢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再加上经络闭堵，双重作用下，人就会出现明显的肢体沉困、周身乏力，而且久坐久卧会让气机更不通畅，湿邪更难运化。所以静止不动的时候，这种困乏感会格外的明显，这就是湿邪阻络的根本原因。接下来我教大家快速认准湿邪阻络的典型症状，对照这几点一眼就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被湿邪困住了。第一，肢体的表现，全身发沉，懒得活动，四肢抬举费劲，如果湿布，这是最核心的标志。第二，诱发特点，阴雨天吹空调，久坐久卧后会加重，活动后稍稍的缓解，这是判断湿邪阻络的关键依据。第三，全身伴随的症状，舌苔厚腻，大便黏腻，关节酸胀但没有红肿，这些都是湿邪偏重的典型信号。很多人把湿邪阻络当成体虚乏力，盲目吃补品啊，补气血啊，结果湿邪没排出去，身体反而变得更沉重，根本没抓住祛湿通络的核心。其实调理湿邪肢体困顿乏力，核心原则有八个字：健脾祛湿，通络行气，把堵住经络的湿气排出去，把脾胃的运化功能建起来，四肢自然能恢复活力，浑身也能够轻松起来。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安全、简单，在家里都能做的调理方法，帮大家快速摆脱肢体困乏，恢复精气神。第一个方法，生姜薏米水，健脾祛湿，通经络。这个茶饮是专门针对湿邪阻络配伍的，性质温和又不寒凉，既能够健脾化湿，又能够温通经络，专门缓解肢体沉重、浑身乏力的问题。处方很简单，生姜三片，炒薏米20克，红枣2克，去核。做法也方便，所有材料放进锅中，加适量的清水
煮沸，转小火煮10分钟。

0: 一扎放温后代茶饮止渴。炒薏米是健脾祛湿的好手，能疏通经络，避免湿邪滞留，从根源化解肢体困乏。生姜能够温通经络，帮助把体内的湿邪运化排除，让气血顺畅流通。红枣健脾养血，兼顾补虚，避免祛湿的时候损伤身体正气。上解搭配祛湿通络健脾，一步到位，喝上一段时间，浑身沉没力气的感觉就会明显的缓解。第二个方法，艾灸阴陵泉穴，健脾祛湿从根调。首先找准穴位，阴陵泉穴在膝盖内侧胫骨内侧髁后下方的窝线处，是中医调理湿邪的核心穴位。具体的方法，艾条点研后悬灸，距离皮肤5到8厘米，每次灸10分钟，直到局部皮肤微微潮红就可以了，每周2次。阴陵泉穴专门负责健脾化湿、通利经络，艾灸它能直接打通被湿邪粘住的经络，唤醒脾胃的运化功能，从根源上把体内的湿邪排出去。经络通了，湿邪没了，四肢自然有力气，浑身也能轻松起来。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几句日常祛湿通络防困乏的小窍门，做好这些，湿邪再也堵不住经络，肢体始终轻松有活力。第一，不久坐，多活动，疏通气机，每坐40分钟到1个小时就要起身活动一下，让气血流动起来，湿邪就无法滞留经络，避免肢体困乏加重。第二，避外湿，护脾胃，少生湿气，少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别长时间的吹空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保护脾胃的阳气，脾胃运化好了就不会滋生内湿。第三，温通经络，不贪凉，平时睡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热敷一下四肢，温通经络，让气血顺畅输送到四肢，远离肢体沉重乏力。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湿邪困扰，肢体轻松，活力满满，身心畅快。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在忙碌的学习工作之后，想要给身心放个假吗？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田间地头，去体验充满惊喜的采摘之旅，让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欢乐一起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
2: 每逢周末，城市周边的农场总能迎来许多亲子家庭，提上小篮子走进田间地头，采草莓、摘黄瓜、拔生菜，大人孩子都乐在其中，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亲近自然，体验农活，还能让孩子认识蔬果，感受收获的快乐。那么这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有怎样的疗愈作用呢？
3: 采摘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亲自然体验活动，采摘串起了人与植物的连接。采摘这种活动的话呢，让我们深入的融入自然，它对我们的一些负性情绪的调节，还有一些呢心理问题的一些干预，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些作用。它可以缓解我们的慢性压力，以及的话呢紧张焦虑的状态。当我们接触自然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会起作用。那么副交感神经的话呢，它是起到一种呢放松平静的一种作用。进入采摘活动的话呢，我们是与绿色植物接触。多项研究表明，当我们接触植物活动后呢，我们的抑郁情绪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2: 除了缓解压力、改善抑郁情绪之外，采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帮助我们锻炼和恢复注意力。
3: 因为采摘活动它是需要投入你的专注力的，比如说一项研究显示，小学生从事8周的这个园艺活动的话呢，可以明显的改善小学生的注意力，尤其对男孩子的注意力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那么对于成人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存在一种的注意力碎片化的问题，也会有

0: 一些日常工作中产生的一些注意力疲劳，但是如果我们从事采摘活动的话呢，它让我们非常沉浸其中，投入其中，也是对我们注意力一种的训练。
1: 不仅如此，长期坚持采摘活动还能对我们的认知功能起到改善作用。
0: 采摘这项园艺活动可以缓解认知功能衰退，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因为采摘过程的话呢，需要我们进行精细的手部动作，这种手部动作呢，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运动皮层和感觉皮层的活动。当我们在采摘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也需要辨别不同的果实，也需要记住的话呢，采摘的位置，这也会锻炼我们的记忆力和空间认知能力。那么国内的一项研究显示的话呢，让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参与黄桃的采摘活动，它能有效地延缓记忆力衰退，改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
1: 采摘疗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体验一场果蔬采摘的园艺活动。我们邀请了三对母子参与，首先工作人员为他们测量体验前的血压和脉搏，并为每人佩戴便携式生理手环，全程监测身体活动量、手腕转速以及心率变异性等指标。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佩戴者的身体紧张程度和情绪变化，随后记录一下体验者此时此刻的情绪。不难看出，大家的情绪都有一些小问题，有些人因为工作烦恼比较焦虑，也有人因为长期熬夜显得有些疲惫。那么体验采摘活动真的能让他们的情绪有所改善吗？采摘过程中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进入疗愈状态呢？在体验开始之前，吴教授带着工作人员与三对母子一起做了一个小游戏。
0: 这个小游戏的话呢，叫给自己呢起一个自然名。为什么起自然名呢？我们要建立起和自然的连接感呢。比如说我们起一个蓝天白云、随小草啦、花朵啦、水流啦都可以。比如说我的自然名叫绿叶。我为什么起绿叶这个自然名呢？因为我特别喜欢绿色，我看到的绿色的植物的话呢，我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放松。
2: 我是春兰，因为我出生于春天，我本来的名字也叫春兰，春兰夏竹秋菊冬梅，我是春兰。
3: 我的名字叫小麦，因为也来自河北，我比较喜欢吃面食，我觉得小麦它是一个很神奇的植物。
4: 我的自然名是猴子，因为很喜欢猴子，它聪明可爱活泼的样子。
5: 我的自然名叫大米，因为呢在我的小名中我就叫大米。
1: 一个简单的小游戏不光快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能让大家以一个轻松的状态进入自然环境。
0: 当我们给自己起一个自然名，比如说我们起一个松树啦、草莓啦、云朵啦，我们就会暂时放下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呢社会身份，你不再是那个需要处理这个邮件是吗？需要打电话的经理，你也不再是那个要辅导孩子作业的妈妈，你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自然的人。那这种身份的转换的话呢，会瞬间卸下我们背负的社会角色，以及的话呢，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同时，这个起自然名的话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与自然建立深度连接的一个过程。当你选择一个自然名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你的潜意识深处的话呢，与这个自然建立起一个特殊的一个呢连接，你会不自觉地去关注它，去了解它，从而的话呢更加的融入自然，亲近自然。
1: 吴教授介绍，为了更好地体验采摘的疗愈作用，大家需要充分地调动自己的五种感觉器官，听听环境中的虫鸣鸟叫，看看果蔬深浅不一的颜色，闻闻泥土和果实混合的自然气味，摸摸不同表皮的独特触感，品尝一下新鲜蔬果的原汁原味，最后再慢慢体会这五种感觉带来的身心变化。经过两个小时的沉浸式采摘，原本空空的篮子里装满了新鲜的蔬菜水果，随后大家也开始分享各自的收获和感受。
6: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天在这样的采摘活动中，我放下了工作的烦恼，放下了这个日常中的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回归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田园中。虽然鞋已经是这个有泥土了，手上也有泥土，但是真是感受到了泥土，感受到了自然，感受到了植物带给我们的快乐。那今天特别是带孩子过来，那么对于孩子的这种开发，让他感受劳动的快乐， 感受到这种泥土的

0: 芬芳，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宝宝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今天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次体验。
1: 采了很多很多草莓，然后还采了很多青菜叶子，然后吃自己采的这个东西就会很有成就感。
2: 今天一个上午啊，一直沉浸在手中的事儿上面就特别好，然后特别是我和我们家孩子一起拔了个萝卜哈，这种感觉以前从来都没有过，是不是？然后我们后来又在这里面闻到了一个特别香的菜，是芝麻菜，然后我儿子说妈妈你爱吃，我给你多采一点，然后我感觉太暖心了
3: 啊，整个人的心情也是特别放松的，从开始的未知，然后也有一些不安和紧张，然后慢慢的然后进到这个团队当中来，进到这个活动当中来，然后把自己从一个就是感觉繁忙的一种状态然后回归自然。本身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种地啊，也希望自己期待自己有一块地，然后自己也能够种下种子，然后看到它的成长，然后收获这种果实，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过程。
4: 最后我们来看看测试数据，专家将体验者的各项数据分别计算出平均值，结果显示身体活动量和手腕转速数值降低，说明肢体紧张度显著下降，心率变异性指标明显上升，说明副交感神经对心脏的调节能力增强，可以更好地释放压力。另外，收缩压、舒张压以及脉搏三项指标活动后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收缩压下降最显著，也说明大家进入了一个放松的状态。一起来看看这六位体验者的情绪究竟有什么变化。您瞧，大家嘴角都挂上了笑容，之前紧张的表情放松了，疲惫的眼神也有了光彩。
5: 总之的话呢，参与一次采摘园艺活动后呢，参与者的心率肌肉的紧张程度和情绪状态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身体整体的进入了比活动前更放松更平稳的状态。采摘活动唤醒了体验者的内在活力，采摘果实的话呢，能够接触泥土，成功的切断了日常快节奏带来的这种阴地状态，缓解了内心那种的焦虑感烦躁感，使我们的思绪的话呢更加的清晰安宁，整体情绪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虽然是一次采摘体验，但是话呢，它可以在生理心理层面带来真实可见的一种呢放松与恢复。当人真正走入自然界参与其中时，疗愈的话呢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感受，而是一次的话呢可以被身体情绪化呢全方位感受到的一个呢身心疗愈的一个呢过程。
4: 一次采摘的疗愈效果虽好，但毕竟不是天天去农场，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种采摘的疗愈感延续到日常生活里呢？
5: 在户外的采摘疗愈延续到我们的生活中呢，第一个小方法就是说把采摘的果实与家人分享，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温暖的延续方式。我们采摘回来以后的话呢，不要把果实直接扔到冰箱里边，其实我们是需要和家人一起的话呢，清洗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果实，我们一起摆盘，一起品尝，一起和家人朋友的话呢，分享我们在采摘过程的一些呢有趣的事情，让我们采摘的疗愈效果的话呢，进一步延续到家庭生活中。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可以在自己家里边也养几盆的话呢，伸手可触及的、伸手能摘的一些小植物。那么每天你可以花上呢很短的时间是吗，给他们浇浇水，这样的话呢能够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和自然有一个连接的小瞬间，可以丰富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生活的自然体验。第三个方法就是说，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小区或者公园做一些微自然接触，那么疗愈就会随时随地的发生在呢你的身边。
6: 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4: 圈友雨后彩虹发来求助，最近世界杯开赛了，我父亲经常会熬夜看球，而且遇到自己喜欢的球队比赛，他的情绪都会比较激动。可是我的父亲本身有冠心病，想问问这种紧张的情绪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影响吗？
7: 简单来说，看球时的情绪波动相当于给心血管做了一次高强度的剧烈运动。第一，情绪的剧烈波动会让人体交感

神经瞬间兴奋，心率骤然加快，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大幅增加。第二，全身血管会出现收缩痉挛，冠状动脉供血会瞬间减少，

0: 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第三类心律失常患者，第四类老年、肥胖、高血脂的人群。记住四步紧急处理法，不要硬扛，不要拖延。第一步，立即止损，马上关停球赛的画面，远离屏幕，停止情绪的波动。第二步，即刻休息，立刻靠着坐下或者平躺休息，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的通畅，不要做不必要的活动。第三，对症服药，对有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可以在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急救药物。第四步，果断就医。重点提醒，如果休息服药后胸闷症状仍然不能缓解，甚至出现胸痛、大汗淋漓、憋气、恶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拨打120，及时就医，避免发生心梗。第一，常备药物不离身，降压药、冠心病急救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观赛前提前备好，平时规范用药，切忌擅自停药减药。第二，严禁情绪的过度波动，尽量平稳观赛，少嘶吼，少暴怒，不熬夜通宵看球，避免大喜大悲，情绪大起大落。第三，杜绝不良的观赛习惯，不要空腹看球，低血糖会加重心慌，不要暴饮暴食，杜绝吸烟饮酒看球，这样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第四，控制环境刺激，观赛音量不宜过大，嘈杂刺激的环境会加剧精神的紧张，容易诱发心率的波动。第五，定时监测指标，高血压患者熬夜观赛后及时监测血压、心率波动的情况，出现异常立即对症治疗。第六，杜绝久坐不动，每观赛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看球娱乐是放松，千万不能以透支健康为代价，开心看球，健康第一。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和屏幕前的您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练八段锦。今天我们练的是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好的，跟着我们练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
3: 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转正。
4: 这一式我们学的是五劳七伤往后瞧。我们都知道啊，八段锦的每个动作里面都蕴含着中医的理念、养生的道理哈。
2: 对，
4: 所以我们这一式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肯定是不好的事儿，意味着我们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它来进行什么样的调理呢？
2: 五劳七伤往后瞧呢，其中的五劳是这样的，五劳是指肝、心、脾、肺、肾五脏的虚劳。七伤呢，主要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伤悲。所以说，五劳是生理性的，七伤呢心理性的。这个动作通过锻炼，既可以对我们的生理的脏腑的调节，也可以对我们情志进行调节，实际上是对我们整个身体一个全面的整体的调节。它通过旋臂转头，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手三阴经、手三阳经调动起来。转头的过程中是调动了大椎，那么大椎是人体的七条阳经经过的地方，当两臂外旋作用到夹脊的时候再转头，所以大椎会有一个紧的过程，再收回来，一松一紧之间促进阳气的生发，阳气的布散，所以对很多虚劳的人增加的是阳气，他的生命活力就会提升。
4: 确实我们之前做那几式哈，往往都是纵向的，
2: 对，
4: 就纵向那个拉伸感比较强，这个是一个横向的。但是像您刚才说，不仅要横向拉伸我们的手的三阴三阳经，就是背后这个中点大椎穴 也要有他这种感受。

0: 对，刚才你说的特别好，
1: 嗯，
0: 在保持纵向的基础上左右一个抻拉，
2: 嗯，
0: 左右抻拉的目的是把我们的左右抻拉和转头所有的力度集中在后背，
2: 嗯，
0: 后背是什么地方？大椎，大椎以下两个肩胛骨有点微微的向后合，
2: 向后合，
0: 嗯，向后合的过程中就可以把我们平常老在电脑前老蹲着的这种往前的这种驼背的东西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行政气就顺了，当你的身体姿势顺了之后，里边的气血就运行的比较通畅了。
1: 那崔老师，这个招式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很疲惫的人群吗？
0: 当然什么样的人群都可以练啊，健康人亚健康的人都可以练，因为是治胃病嘛，嗯，但是对于五脏比较虚劳，尤其是长期伏案长期的暗耗我们的情志的人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3: 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困扰，总是感觉疲惫乏累，肩颈发紧，僵硬不适？那么八段锦中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一式您一定要学一学了。手臂和颈部的拧转可以帮助我们拉伸经络，缓解疲惫乏累。
0: 从高马步开始，两手置于体侧，注意掌根和我们两个大腿的外侧是一条线，掌心朝地，掌指朝前，这个地方注意腋窝要打开，两臂外旋，沉肩沉肘，保持这个姿势的情况下，一起身，两臂向下伸直，二两臂边抬起边外旋到45度，同时向左后方转头，到这个位置之后，头继续向左后方转，手臂继续外旋，稍停片刻之后屈膝下蹲，头转正，两个手从肩肘手再按于两胯旁，另一侧起身，头顶天，沉肩手插地，两个手缓缓地抬起外旋到45度，眼睛向右后方看，保持正立，两个肩胛微微向后，好，松脚松膝，头转正，两臂内旋，同时两个肩胛骨要微微的向后松肩。
2: 好，来，崔老师您看看我做的这个动作啊。
0: 好，首先哈，这个地方要坐在凳子上
2: 再坐一下，
0: 对，嗯，这样呢就保证膝盖不超过脚尖，
2: 嗯，
0: 而且膝盖不受伤，这时候注意哈，这个手呀要继续外旋，
2: 哎，再转，
0: 对，直到肩胛骨这个劲儿到这儿了，
2: 对，
0: 是不是？这有一个紧张的压迫感，
2: 嗯，
0: 保持片刻，然后这时候松脚松膝，头慢慢的转正，两个手是肩肘手。哦，你看这个动作，你看回来的过程中啊，不是直接就回来，而是你看肩肘手按下来，
2: 哦，按下来，
0: 肩肘手，两个手过来放在这儿干嘛呢？按着水中的两个球，
2: 哎，
0: 水中的球是不是有浮力？
2: 哎，有弹性的，
0: 弹性，
2: 对，
0: 身体要弹起来，屁股坐在太师椅上，
2: 嗯，
0: 坐在高凳子上，对，这样很端庄，而且尽力在其中蕴含着，可以起到一个内牵拉的作用。我看看你的，
2: 对，内侧您看看亮镜啊，
0: 你看，
1: 嗯，
0: 你往这一站，你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嗯，膝盖超过了脚尖，
1: 膝盖，哦，
0: 对，所以膝盖不超过脚尖，尾巴骨要插在地下去，身体是非常端正的，
1: 嗯，
0: 两个手啊一定要收回来，
1: 对，
0: 在你两个大腿的侧平面掌印在这儿，嗯，对，嗯，好，外旋，好，注意，你看你这边有个非常
1: 错误的
0: 动作，我们标准里边强调的一个东西叫转头不转胸，你的胸啊，
1: 嗯，
0: 一定要正朝前方，
1: 明白了，
0: 在这个基础上来转头，加大你的头的旋转，
1: 就是这里是不动的，只转头啊，
0: 整个动作里边只有手和头在转，
1: 嗯，好，明白了，
0: 伸手插地，对，
3: 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一组动作虽然看似简单，其实动作间的小细节更需要我们注意，保持身体端正，好像坐在一把高脚凳上，不给膝关节带来太大的压力。同时转头的时候，胸肩部保持正直，不要随着颈部拧转，把握好这些小细节，锻炼效果才能事半功倍。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次吧。
4: 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

0: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蛤蜊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酒。

0: 我是二平。
1: 二平？
0: 爷，我是石头。
1: 啊？
0: 石头？
1: 石头啊！哎呀，石头啊！
0: 石头！
1: 石头啊！爷爷眼睛不好，看不清了。
0: 你快起来，让我也看看大孙，让我看。

0: 七里香，哎呀，真好真好。哎，这是谁啊？啊，
1: 这是你们的小孙女。哎呀，
0: 孙女儿，叫个什么名字啊？
1: 叫杏花。哦，
0: 杏花。哎呀，
1: 叫人。
2: 爷们儿。哎。
3: 二平啊。啊。你这是咋了？
1: 日本人来村里扫荡，爹娘没了。
3: 你换他哥也是日本人扫荡的时候没了。
1: 那你们俩现在这日子咋过活呀？
0: 说实在话，你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我们俩就出去了。这不，哎，要不进屋吧？哎哎
3: 哎，进屋，走走走，
1: 来来来，
4: 哎哎，大兵爷，
5: 可可，你怎么来了？
4: 凯莲说，让我过来看看，能帮你弄点啥？啊，
5: 不用了，我们自己收拾收拾就可以了。
4: 二平走的时候不是把羊放我们家让我帮着喂呢吗？你回来了，啥时候我把羊给你牵回来吧。
5: 行，谢谢啊。啊，那个二平的意思肯定就是先把羊放在你们家，你家麦子不是还喝奶呢吗？嗯，
4: 那要不这样，我每天把奶挤出来，麦子也喝不了那么多，多余的我给你送过来。
5: 行，你看着弄吧。哎，
4: 大平姐，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特别是二平，他就是个大善人。改良也说了，当时那个情景下，哪个当娘的他也没法子，只不过那个情景太惨了。

0: 哎呀，二平，这杏花啊还发着烧呢。
1: 娘，你别担心，我来想办法。哎，爹，娘，你们还没吃饭吧？吃口饭。啊？
2: 留给孩子们吃吧，我们俩不要紧。我去讨点饭。啊？
1: 快点。爹，爹，你别去。石头，你跟爷爷奶奶在家看着妹妹啊。
3: 哎，娘，你去干事。
1: 你们二老就在家看着杏花，回头呢，我跟石头去趟镇上。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了，我去镇上赊点米面，蒸上点糕啊啥的，去镇上卖了，换点钱，您二老就不用再去讨饭了。
0: 你看看，我们老两口啊是不中用了，现在倒好，连媳妇儿都靠上了。
1: 娘，您别担心。日子会好起来的。
4: 干什么呢你们？课上怎么教你们的？不是让你们要与人为善吗？都忘了，回家吧，回家，回家，回家去吧，去，回家吧。是大平嫂子吧？啊，大平嫂子，我是村里的教书先生贾英科。虽然我是外来的，

0: 不过现在在村里也算是住下了，我就是想跟您说呀，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1: 哎，谢谢贾先生。
0: 哎，昨天我去看石头，想给他看看功课，才知道石头娘带着他们出去了，是吧？
1: 是啊，他们走了。
0: 哎，石头是个好孩子，我很喜欢他，这一时见不着，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踏实。
1: 我这心里更不踏实。
0: 啊，哎，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他们走的时候跟谁都没说。
0: 啊啊，哎，会不会去哪个亲戚家了？
1: 我们家在外村已经没人了，就她婆家的人还在呢。
0: 在什么地方？远不远啊？
1: 在拐儿镇，但是在哪个村我真不知道。哎呀，都赖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问过他。
0: 去拐儿镇这一路上还算太平，你也别太担心了，就让他一个人在那边静静也好。
1: 嗯，还是贾先生想得周到。
0: 应该的。
1: 那我先走了。
0: 哎。

0: 大爷把我们接过来的，
1: 而且他们去哪儿了？
0: 不怕，姐在呢，这个家散不了。

0: 三平，别难过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咱们就要去面对，家里还有这么多孩子呢，咱们要好好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1: 你说我咋这么没用啊？
2: 爹娘二姐夫桃花马虎小还有我肚里的孩子，他们是不是都是被我给反的？
0: 你可不能这么瞎想啊，那都是日本人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说咱们下岭村了，就是县城里的人都被那日本人祸害的都活不下去了，那就连你姐夫那么硬气的人都还想过要寻短见呢。
1: 就是我没用，我以前还觉得大姐夫也是坏人，我还想着要杀他，这次要不是大姐夫，我这命都在日本人手里了。我以前还那么对你，还天天惹爹娘生气，我现在当了娘，刚知道当娘的心，他们怎么就都没了呢？还有二姐，要不是我拦着她让她监狱参谋，那她也不会被我给逼走了。

0: 都是我害的。
1: 二平他就是心思太重了，我估摸着他应该是去他婆家了，这样对他来说也好，他躲出去了也清静了。你别看他平时蔫蔫的那个样子，他心里是最有数的。你放心吧，你二姐是不会记恨你的。
0: 越是这样，这心里越难受啊。
1: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你长大了，咱们姐妹三个人啊，打小就不是一个脾气，各有各的心思。以前爹娘在的时候，咱们总是吵吵闹闹的，现在爹娘不在了，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思都往一处想，不管以后的日子多难，都不能让这个家散了。
0: 二姐是被我给气走的，我得把她找回来，我就是求，我也得把她求回来。
1: 还有件事儿，你要跟我说实话，桃花真的是玉参谋的孩子吗？
0: 八成是吧。
1: 玉参谋的孩子在咱们家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说呢？
0: 我们不是想瞒着你，我当时不是觉得大姐夫的。现在到底哪个是于大姐的孩子我也分不清，而且啥也不说。
1: 这样吧，你先带着孩子们搬回来住，在家里照顾他们也方便，这个老宅子不能没有人啊，咱们得把这个家守住了，等着二平回来。
2: 哎，嫂子，买点啥？
3: 我想说点玉椒面和红枣，你看行不行啊？
2: 哎呦，这可不行，这年月谁敢往外赊粮食啊？不行不行不行，
3: 我肯定还的，我赊面不是为了自己吃，也是想着能做点枣糕去镇上卖的。
2: 那也不行，快走吧快走吧啊，快走吧。
4: 等一下。
5: 哎，你是哪个村的？
3: 北窑村的。哦，我赊面和红枣是想着做点枣糕放集上卖，我挣了钱一定连本带利还给您。
5: 这个好说，哎呀，这年月多不容易啊。要不这样，你留在我店里先干点杂活顶个利息钱，你看咋样？
3: 那谢谢老板啊。
5: 客气。
6: 这咋样？啊，还不行，这块啊，
7: 这边
6: ，是吧？
8: 你这可能是
6: 路尖峰。
9: 偷钱偷粮食的没见过，你这还偷药，小小孩子啊，不学好啊，走跟我见官去啊。
10: 走，
11: 有话慢慢说嘛，您别急。
6: 你是干什么的？
11: 我是孩子的先生。
6: 先生
11: 啊？
6: 先生就叫小孩偷东西了啊？
11: 这先生啊，那个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
12: 行，走，掌柜的，
11: 这孩子平时挺老实的，他肯定是有特别急的事儿，要不然谁会来偷药呢？是吧？
6: 知道，来，
11: 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啊。
13: 我妹妹病了，浑身烫的不行，整天的咳。

0: 也喝不下，我娘没有钱，爷爷奶奶也是靠讨饭过日子的，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要救妹妹。
1: 八成是得了伤寒了。
2: 伤寒？
1: 嗯，
2: 那可是重病啊。
1: 是。
2: 来，掌柜的，您看这样行吗？我做个保，你给他抓点药，救个命。
3: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1: 话是这么说，可这年月竟是些没钱想买药的。咱这也不是菩萨店，我有一大家子要吃要喝呀。
3: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这长衫呢还能值点钱，
2: 先抵给你行吗？
1: 别开玩笑了，就你这破长衫还能值几个钱啊。算了算了。
2: 掌柜的，
3: 掌柜的听我说，
2: 掌柜的您稍等。
1: 真脱呀、啊、
2: 别让人知道大洋跟长山都收着。
1: 好吧，小孩进来抓药吧。
2: 石头，你是一个人来的？
0: 不是，我跟我娘，我娘去粮店生意交面了。哎，简先生，您刚才跟老板说了什么？
2: 没啥，待会儿抓了药啊，快去找你娘，赶紧回家给杏花喂药啊。
0: 简先生，要不来我家吧？哎，
2: 不去了，不去。
4: 娘，
0: 娘，你干啥去了？
4: 给杏花抓药去了。
0: 哟，你咋抓的药啊？
4: 刚才碰到贾先生了，他把他的长衫抵给了药店老板，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药店老板就把药给我了。
0: 那贾先生人呢？
4: 走了，没说去哪儿。

0: 来，鲜花张嘴，吃药喽。
1: 石头，
2: 你咋还偷药呢？要不是贾先生，我咋去数你？
0: 二平，那个贾先生是你们下岭村的？
2: 贾先生是榆社的。听三平说，他全家都被日本人给杀了。
0: 哎呀，也是个可怜人呢。来，石头，你来喂妹妹吃药，奶奶出去办点事儿啊。
3: 爹娘，你们咋又要出去了呀？哎，啊，
0: 你看你，
4: 哎，
0: 你看这，
4: 二平啊，哎，我们俩合计了一下，还是让我们俩去讨饭吧。嗯，这一家成了五口人了，我们老两口也不能跟孩子抢饭吃。
0: 是，
5: 爷奶。我现在不是小孩子了，我现在能干活，啥活都能干。我想好了，我待会儿就去山上砍柴，砍完柴我就到镇上卖，一边卖糕一边卖柴。
0: 这孩子
1: 就是，我把玉椒面和红枣都收回来了，回头蒸上了，明天就能出去卖了。本来做儿媳妇的就应该孝敬公婆，这米焕爷不在了，这家我得扛起来。让您二老出去讨饭，我这儿媳当的那遭人骂，米焕在地下也不会安生的。
4: 二平啊，米焕入赘你家，那他早就是你们家的人了。
0: 是吗？
4: 你就是不管我们两个也是应该的。嗯，这别人说不了啥，你是个好媳妇，我们心里明白，你就让我们去吧，也让我们在入土之前舒坦点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走吧。啊，快走吧，走吧，
4: 走。
1: 石头，今后娘要去粮店做工，晚上娘会把枣糕做好，你一早就拿去集市上卖啊。

0: 里面一人啊，十块枣糕，拿着。你也拿着，没事儿，那边还多着呢，够买了，快，听话。
1: 哎呀，哎呀，二平，
2: 二平嫂子，
1: 二平嫂子，怎么是你啊？
2: 贾先生，贾先生，哎呀，慢点，哎呀，你这是咋了？我本来是要回下岭村的，结果路上看见大叔摔倒了，这不就送回来了？哎呀，
1: 就是这位先生救了我们俩的命啊！
3: 这是我公公婆婆，
1: 奶奶，这位就是帮着买药的贾先生。啊，
2: 哎呀，原来是你呀！你可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呢。
3: 让我们可怎么报答你啊？没事，没事，大娘。
4: 先看看大叔怎么样？
1: 对对对，把葱头都票躺下。啊，
4: 石头，看把那拿过来。哎，坤姨，黑牛叔，你找我来是啥事儿啊？啊，三平啊，有这么个事儿吗？县妇救会要组织各村的妇女在拐弯这儿搞一个纺织培训班，自愿参加。你看咱们村儿也没这个条件直播。
1: 再一个，咱们村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想给人家回个话就算了。这会儿搞这么大个培训班是为啥呢？是不是部队上缺衣服了？哎呀，
4: 应该是吧。
1: 那我去，我一个人去就行。
4: 哎呀，三平，你们家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还有那些娃娃呢。
1: 我觉着这是个大事儿，我是妇救会主任，又是党员，我得去。正好我要去拐弯镇找找我二姐，这家里呢，现在有大姐帮着，安平也能帮着做点事儿了，没事。
4: 三平啊，还记得那会儿大凤娘说把妇救会主任的担子让你挑起来？ 我硬逼着你，你是死活不愿意。其实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哎呦，这丫头性格那么倔，能干好吗？可这么多年下来，好着呢，干得好着呢。啊！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你一个人扛着，我也帮不上你们啥。
5: 其实舒心也心疼了。黑妞说：“我知道我该干啥。”好。三平，哎，菊姐，真是你三平！哎呀，我刚。
1: 你咋在这儿呢？你也来参加这个纺织培训班啊？
5: 就是呗。你也是。哎呦，太好了，咱俩又能在一起了。哎，住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我刚来。
5: 不管了，你跟我住就行了。走。哎，大菊姐啊，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啊。
2: 你说，
5: 这个拐弯镇附近有一家姓李的，有个儿子叫李敏焕，当时入赘到我们下岭村，你知不知道这户人家在哪儿啊？
2: 没听说呀。
5: 哎，没事啊，这都是拐弯镇附近村子的，他们到时候打听一下就知道了。走走，进。
6: 再晚一会儿你就站不住了。
5: 我们迟到了。今天是我们训练班的实习课，现在分成两个组，王三平这边组，麦兰子那边，开始吧。

这个上司。

0: 王三平，从第一节课开始你就心不在焉的，你想什么呢？
1: 教员，三平他家里有点事儿。
0: 有事儿就回家办事儿，来了就要珍惜学习的机会。
2: 报告教员，我不想学了。
3: 你说怎么不学？
0: 你说啥？
2: 我说我不想学了。
3: 这多好啊！
4: 我要去找他慢慢送。
1: 三平，
3: 有
4: 是吗？是，我一点事都没
0: 有。王三平同志，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直说。
2: 教员，我对你真没意见。
0: 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上我的课呢？这是多好的一次机会啊！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妇女多掌握一门技能，不但可以更好地拥军之前，还能增强改善生活的能力。你是你们村妇救会的主任，又是党员，你是代表你们全村来的，你怎么能凭自己的心情说不学就不学了呢？
2: 教员，我们村的情况你不了解，这我们村根本就没有纺线织布这条件和习惯啊。
0: 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啊，不能因为困难大你就选择放弃吧。
2: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0: 那你说来我听听，怎么不对了？
2: 小袁，咱们部队是不是缺衣服了？
0: 我们开办这个短期的培训班，为的就是让每村每户都能学习到纺织相关的知识，这不仅是我们部队后勤的任务，更是为了让老百姓提高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
2: 我是这样想的啊，你看我们下岭村它就本身没有纺线的原料啊，所以就没有人会啊，但是别的村子里有人会。
0: 你的意思是？
2: 你看啊，这做一件衣服你需要纺线，需要织布，还要染布剪裁，再把它们缝起来，这么多道工序，那就应该让每个村子都发挥每个村子的优势啊。这样做出来的衣服不仅做得快，而且活还做得细呢，你觉得呢？
0: 我还以为你是个保守派呢，没想到你是个实践理论的先进分子啊。
2: 我早就想好了，像我们村那些妇女，如果你让她从头学着纺线学着织布的，那没个两三年肯定学不明白，这不白白浪费时间了吗？但我们村子可以染布啊，我们还可以做军鞋缝衣服，我们之前用的旧布料做的军装还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了呢。
0: 你说的这个办法可行，我这就去向上级反映。
2: 好，那我也赶紧回村把我们村的妇女都召集起来，先把这个染房弄好，到时候别的村子织好了布就送到我们下岭村来。
0: 好，
2: 那我先去了。
0: 去吧。
5: 卖枣糕了，又香又甜的枣糕。卖枣糕了，又香又甜的枣糕。卖枣糕了。
6: 是吗？
5: 这个枣糕是早上刚出锅的，好吃的很。你早上刚做得了，甜得很。不对，这枣糕给钱的呀。
7: 你这枣糕还卖不卖？
3: 干什么你？
8: 杀人了！
7: 杀人！
3: 杀人了！杀人了！
9: 小孩不能拿刀！小孩不能拿刀！
2: 石头，石头，石头，放下来！
3: 怎么了？啊，
4: 小姨，
2: 没事了啊！我总算找着你们了。
10: 二婶啊，你就听话吧，你。

0: 还是孩子，跟你妹子回家去吧。
1: 爹，你这是说啥？就算你腰没伤，那也不能让你和娘去讨饭呀。
2: 我们有你这么个儿媳妇儿，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1: 爹娘，照顾你们是我的本分，你换在天之灵也会心安的。
3: 二姐，都怪我，我那天不该那么跟你说话的，是我没想明白，我太着急了。二姐，对不起，从小你就护着我，现在我长大了，我也想护着你，护着大姐，我们三姐妹永远都要拧在一起。现在大姐也回家了，要不然我们把叔把婶子接回家，咱们一起照顾好不好？好不好？
1: 不回去了，你回去跟大姐说一声，别担心我，就让我待着吧。石头他爷爷这腰也伤了，也走不了路，这是我婆家的事儿，我得管上。
3: 二姐，你是不是还生我气？你是不是怪我没有让你见于大姐？
1: 我咋会生你的气？我找于大姐是有重要的事情跟她说。于大姐现在咋样了？
3: 我也不知道。
4: 二姐，你见于大姐是要跟她说什么？
1: 等见了于大姐再说吧。
5: 精神了啊，都精神了啊，一会儿黄金来了别给我丢人了。这干什么呢？这是啊，快
6: 哎，大哥，一个个的不去唐统领指导，这干嘛呢？
7: 说是有一队日本兵的增援部队要进城，那姓赵的在这儿非要列队欢迎。
6: 还要增援
7: 啊？
8: 这当年让八路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再不来点人，
7: 那小县城都镇不住。
5: 严世堂干嘛呢？黄金马上进城了，这次他老子也说话了，快点快点，张龙啊，
9: 支长，
5: 黄金，
9: 欢迎黄金进驻辽县，保我一方平安，欢迎黄金进城，欢迎黄金进城，保我一方平安，热烈欢迎，欢迎黄金，欢迎欢迎。
6: 那哪是兵啊，这不是娃娃吗？
9: 保我一方。
10: 来
11: 他已经不在我们医院了。
10: 那他去哪儿了？
11: 于参谋他伤势很重，手术虽然很成功，但是恢复的情况并不好，后来又连续昏迷了几次，而且还发着高烧。你也看到了，我们医院现在的任务非常重，条件又有限，所以上级就决定把他转移到延安了。
10: 延安？
11: 对。
10: 哎，那他有危险吗？
11: 他的情况一直都不好，后来一直都是处于昏迷当中。
12: 大家跟紧点啊，前面就到了。
13: 二平嫂子，
14: 贾先生，您这是？
13: 我是来给你们送东西的，带了点粮食。啊，他们几个是我在镇上找的瓦匠和木匠。大娘，我看家里这房子

0: 还有这院子都该修修了。
1: 啊，贾先生，我们家不用修。
2: 没事，工钱我都给过了。
3: 二平，
2: 大娘，哎，给您带的粮食，您收着啊。
3: 哎，哎呀，让我说啥好啊？
2: 没事没事，那个大家注意安全啊！啊，这两个住放那儿吧，放那儿吧，大伙儿给我安排啊。
1: 贾先生，咱们出去说两句吧。
2: 好。

0: 大叔他没事吧？上次走得有点急，我应该去镇上请大夫来看看。
1: 贾先生，您帮我们家够多了。
0: 啊，二平嫂子，您别误会啊，我就是看您一个人带着孩子，老的老，小的小的，要是没人伸把手帮一把的话，怕是日子过不下去呢。
1: 你帮我们这么多，我们也还不起呀。
0: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这都是诚心愿意做的，没想着要你。你们家报答我什么？
1: 那不行，我们家从不欠别人，特别是你的。
0: 嫂子，这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不知道，先生您是什么意思？咱们本来就没什么交往，您对石头好，那也犯不着给我公婆盖房子吧。
0: 我是在乎你。你们从夏令村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找你们。从你大姐那儿打听到，你的婆家在拐儿镇，我就来拐儿镇打听。老天爷真是帮忙，我刚到拐儿镇就碰见了石头。二平，我
1: 贾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都感激您。你换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的，但我不想拖累别人。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的心意希望你也明白。

还有儿子，我对不起你们呢，我没保护好二姐和孩子，我也没能找到于大姐，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我找不到于大姐，我二姐心里的疙瘩就解不开了。

0: 石头，石头，
1: 三姨，你咋来了？我去叫娘。
2: 娘，三姨来了。
3: 三平啊，说起来啊，真得好好谢谢你。

0: 给我们请来那个郎中，你看看这老头子好多了，都能坐起来了。
1: 哎呀，我记得呀，我第一次见你啊，就是个小丫头，哎，整天跟着二平，鼻涕眼泪的哭，还追着人家米饭，啊，比比划划的。还要打人家呢！
2: 我现在也是当娘的人了。
3: 三姨还说是我们村村干部。
0: 你们家这三个闺女啊，比那三个男的还顶用的。
2: 我家三平啊，就是穆桂英在世，我从小就看她不简单呢。
4: 哎，说婶子，我看这院子里的墙都砌好了。
0: 是贾先生给修的。
4: 哪个贾先生？
0: 就你们下岭村的那个贾先生啊。
4: 贾英科。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1: 今天我们要起事，配合德航，让他命。
2: 太君，他们要造反！
3: 白鹿军，是白鹿军来了！
4: 你走吧，以后咱们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
5: 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6: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7: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8: 怎么回事？
9: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10: 活动测控三号，
11: 听到请回答。
12: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13: 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4: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

0: 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3: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8: 两百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利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贾英科。
1: 哎呀，多亏了这个贾先生啊，你看我们家的房子他也给都给修了修，这墙呢也给我们垒起来了，真是个好人呐。
0: 他哪来的钱啊？说是在镇上给人家写字干活挣了点钱。
1: 你说我们这个家怎么能够受得起哟。
0: 娘，我说了我会慢慢还的。
2: 二姐，
0: 二姐，那贾英科是什么意思？

0: 你别问了，我跟他说清楚了，我是要为米焕守到最后的。我就是觉得这个贾盈科怪怪的，没想到他还有这心思呢。难怪他之前一直绕着弯打听这婶子家住哪儿。这个人心机重得很，你等我回去，我跟他好好谈谈。你别掺和，我都跟他说好了，你越说越麻烦。二姐，其实吧，我还有个事儿，还是得跟你说。我去找过于大姐了，大夫说她已经被转移到延安，之前一直昏迷，是死是活，也不好说。二姐，你就跟我说说。这桃花和杏花到底哪个是于大姐的孩子啊？
1: 你让我说啥？说杏花是八路军的娃娃，把他和安生一起送去马田，还是跟命娃一样一起被别人接走啊？桃花和杏花都是我的闺女，以后你们谁都别再问了。

0: 二姐，你别生气了，是我不好，是我不该问。哎，二姐，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听说日本人撑不住了，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1: 这是好事。
0: 二姐，你不跟我回夏林村吗？我和大姐都觉得咱们还是在一起踏实一点。
2: 石头他爷爷奶家都没人了，我得给他们养老送终，娃娃刚在这习惯，就住着吧，慢慢早高维持着，等明年开春种些庄稼。要是真像你说的，日本人都走了，日子会好的。也该好了。
0: 行，那听你的，我和大姐得空了就来看你，你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2: 倒是你一个人带着四个娃娃，这以后日子咋过了？难道让我跟大姐帮你一辈子呀？
0: 二姐，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这村里正织着染房，要帮八路军染布呢。一定替我照顾好自己，啊！我去跟婶子说一声。
3: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4: 哦，是那个苏联，在什么勒保卫战以后，正在往西进攻。
3: 还什么勒？斯大林格勒？啊，对对对对对对，你听啥了？是不是大哥？
5: 看人麻子。
3: 你看人麻子，
5: 就是说啥呢？日本的哥们儿，德国被一帮国家围攻了，其中打得最狠的就是这个苏联，啊，现在这个德国马上就被打趴下了。
4: 那日本呢？
5: 那这不明摆着吗？他哥们儿都让人揍倒下了，他是不是也差不多了？那揍完他哥们儿，是不是就围攻他了？
3: 对，
5: 现在的问题来了，他完蛋之后，咱们怎么办？
4: 师傅，你是不是有啥想法？

首长的关心，请转告首长。这回我严思堂不成功，变成人。

0: 亚兄，你先把孩子集中起来，时机一到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冲进去把孩子带走，
1: 先到后山的隐秘处躲起来，确认安全之后再绕道回到这里集合，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0: 军统的人已经和我联系了，他们会派车到接应点和我们碰头的，这次行动最关键的就是要快，尤其是贾兄你这边千万不要出什么闪失。
3: 明白了。
0: 余胜男女儿的事儿你查怎么样？
3: 没找到啊，不过就算找到

0: 一时也难以确认他是不是余胜男的女儿，而且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孩子已经不需要了。我在下岭村已经摸到了几个孩子，都是来路不明的，十有八九是八路军的种，已经够我们向老蒋邀功的了。
1: 这一下子这么多步，咱们村啊又要立功了。这还不都是三平姐的功劳？上回姐带着咱们用旧布缝衣服就立了功，跟着姐干，我们回回都能立功，可不嘛。
2: 是啊，我们三平多厉害啊，我估计全县啊没有比王三平更厉害的妇救会主任了。
3: 淑珍姐，你这当着我的面拍我马屁啥意思呀？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当着大家伙啊表扬表扬你，说你染不好都是淑珍姐的功劳。
4: 三平，
1: 哎，普阳哥，哎，
5: 我家二女今儿不来了，有啥活吩咐我啊？
3: 二女姐咋了？啊？
5: 哎，这不是就有了吗？反应有点大。
1: 太好了，
3: 来了呀！这是大好事儿。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哎，贾先生，哎，啥事儿啊？啊，
0: 有个事儿啊，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现在咱们全村都在为八路军染布，我寻思也得做点贡献不是？你们看这样行吗？妇女们在白天干活的时候啊，可以把孩子放在我那儿，大一点的呢我带着识字，小一点的自己玩，我一块看着。
3: 全都放你那儿？啊，
0: 全放我那儿没关系。
1: 哎呦，大点的还行，那小点的小不点孩子贾先生你可看不了。
0: 没事儿。
5: 哎，要不这样，让我家二女去学堂给她看那些小的，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贾先生给大孩子上课了嘛。你们看呢？嗯，
1: 这挺好的。你好，
6: 辛苦大姑娘了。
1: 好，这有啥想的，没有那些小祖宗们拖后腿，咱一天能多染一百斤布呢。
0: 是。
3: 行，那咱就先这么办。
0: 行，那我赶快回去把学堂的屋子院子都收拾一下，从明天开始你们就把孩子送过去好吧。哎，
1: 全铺了。
7: 哎，去打点热水去。
8: 大哥，这几天我和二丫把咱信得过的几个兄弟都摸了一遍，大伙都愿意跟你干。
9: 跟弟兄们说有家眷呢先出城。
8: 明白。
10: 师傅人在了。
11: 严老，您交代我的事儿我一直都盯着了，那姓赵的洋货房确实没有开门，我看这人确实是走了。
9: 走了？哎，那是耗子见着猫跑了。
11: 这您别烧上我呀，我见了你们呀还是耗子见了猫呢。
9: 哎，有人来把梯间。哎，
10: 老板再来把梯间。
11: 别，我不吃我不吃。
9: 怎么的？
7: 为什么不吃啊？我们饭不能吃啊。
11: 前头的饭我真不敢吃。您这样，您直接跟我说吧，是不是又有什么难办的事儿让我去办呀？你说上次我这手，这，
9: 这次不难，这次不难啊！
7: 这次不光请你吃饭，还请你喝酒呢。
11: 这是什么意思呀？哎，就这么简单？
9: 就这么简单。

0: 这一天，除了巡逻就是查找，牲口。就是，这日本人连个喝酒的抢钱也不偷东西。狗改不了吃屎了，没偷。我这次，哎，二爷，怎么了？哟，狗队长，偷东西。狗爷，我这次真没偷东西啊，这次我真是花钱买的。我，
1: 行了，他不偷东西，怎么吃什么？偷东西好事儿，偷什么了？
0: 狗爷，我对天发
2: 人赃俱获，这真不是我偷的，这是我买来孝敬我新老丈人的。你说
1: 好酒啊！
3: 不管你是偷的还是买的，见着我就得冲沟，懂吗？
0: 狗爷，这咱不能不讲道理，你下次还你。
2: 队长，这人是我逮的，这个
1: 反正他会偷嘛，下次偷的东西都归你。
2: 哎，
0: 这
1: 兄弟们走了，我酒喝了。
0: 狗爷，狗爷，这
1: 他去西东，人马上就到，人马上就到了。
4: 还是路过一把交给的，飘天的保卫更重要了的。本当に使えないやつだな。如果真的被八路军钻了空子，环军是不会原谅你的。
1: 明白，明白。我马上就召集人手。是，
4: 限你20分钟之内出发，晚1分钟，过来。晚1分钟，人头落地。わかったか。
1: 明白。
4: わかったら早くやれ。
5: 明白明白，马上出发，马上出发。
6: 哎呀，完了！上岗之后我先睡会儿
5: 啊。好，好。
7: 哎哎哎，杨哥，
1: 杨哥留步！哎呀，帮兄弟个忙呗。狗子那帮废物啊，昨晚喝酒，喝到现在起不来床，他上不了岗啊。
8: 那我咋帮啊？他这吃坏肚子了吧？我又不是大夫，我治不了啊。
1: 杨哥，烟头，啊兄弟吧，啊，
9: 咋啦呀？你是队长，我是小兵，你吩咐就行了。
1: 您在警备队那人气足啊，威望高，都听您的。您帮我找几个兄弟，把这波岗顶过去啊！回头我请大家喝酒。
9: 别别别，酒不能喝，哥。
1: 不是，哎，哥。哈哈哈哈，懂。这样，你5块钱拿呀，啊，5块钱拿呀，看在钱的份上啊。
9: 5块好干啥的？你自个儿买点酒喝的。
1: 不，哥，每人5块，我每人5块。
9: 哦，每人5块。
1: 对。嗯，中国人不帮中国人，这咋整啊？你说，
9: 您是中国人？
1: 那这是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的，
9: 毕竟是。哦，都以为是日本来的。完了，海洋，中国人也得帮中国人，是不是？
1: 啥？
9: 就当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对，帮一下，
10: 帮一下
9: 啊，
10: 帮一下。
11: 师傅，
12: 替你把那个没走的弟兄都叫过来，
11: 能叫都叫啊！
1: 哎，
11: 走，
1: 好嘞，谢谢杨哥。

0: 还拉稀呢？
1: 不舒服啊。
2: 赵队长，
3: 答应我们的五块大洋，做数吗？不是唬我们吧？
1: 说话算数，放心，少不了你一子啊。
4: 我不放心啊。你有那么多钱吗？
5: 你都知道个啥呀？啊？

0: 爱马瑞洋行的大老板赵无成，那是我亲哥，差得了你这仨瓜俩枣。
1: 哦，哎，你哥干嘛去了？有日子没见了。
2: 去了下两村了，我也好久没见着了。
1: 去下两村干嘛呀？
2: 下布村，口误，口误，没事，别瞎打听。我，你们要造反？
3: 不是造反，是起义。
1: 你哥是干嘛的？
4: 师傅，师傅。西村的翻译带着两个日本兵来了。
1: 翻译来了，等等着。
4: 哎，
1: 今天我们要起事，配合的话，饶你条命；不配合，现在就弄死你。
5: 我不会以后的选吗？
1: 配合就好好配合，这两个日本人救不了你，明白吗？
6: 严队长，
7: 太近太近。
6: 哎，哎，赵队长，哎呦，
7: 这两天拉的，就站都站不起来，得扶着。
6: 你们这儿都好着呢吧？
7: 好着呢，好着呢。
6: 这两位啊，是新来的太君，哎，配合你们呢一块守碉楼的，你们呢都要听从两位太君的指挥，明白吗？
7: 明白。
8: 还不好上揍着。哎，
7: 你别顶我，
6: 你别抢，你别抢，
1: 你别走。哎，回去美颜记去。
7: 哎，慢走，
6: 忙着。哎。

不是，拉我这捆钱，贼毒杀！哎，哪一个？

0: 是赵福全，我是
1: 李李，接电话。
2: 啊不，我是赵福全，我是赵福全，接电话，
0: 行。
3: 太君，他们要造反！
4: 조사반응이와난이가왔다요다중국이제오래기다요됐어
5: 走了。
6: 我这两天老是心里不踏实，我做梦啊，老是梦见你爹。
5: 我也想爹了。咱们回去看看他吧，
6: 也不知道你爹他过得咋样。
2: 弟兄们，日本人让他杀了，回是回不去了，现在就一条路，跟着八路军干了，有信心没有？
7: 有。
8: 大哥，那八路军啥时候来呀？
0: 说好十点。
8: 十点？那还早呢。
9: 回趟城里，跟杂货铺掌柜说，让八路军最好八点之前来。
8: 哎，
9: 你集合弟兄，我要讲话。

0: 你先把孩子集中起来，时机一到，我们就冲进去把孩子带走。先到后山的隐蔽处躲起来。这次行动最关键的就是要快。
1: 胜武，让开让开！师傅，师傅，我在城里碰上师娘了。
2: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就是师娘。
2: 不是回下岭村了吗？这个时候回来，日本这三旗一定会抓家属。
1: 那我现在回去去找师娘和顺子，带他们出来。
2: 别去了，来不及了。

0: 大姐，大姐。
1: 啊，贾先生。
0: 哎，大姐，您回屋休息吧，我来看孩子就行了。
1: 啊，这不合适吧？
0: 没事没事，当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别太受累了啊。啊，
1: 哎呦，哎，哎呦，哎呦，哎，那您受累，贾先生。
0: 没事没事，您歇着吧。
1: 哎哎哎。
2: 今天能站这儿的，也都自己老兄弟了。起义这事儿，你们也都同意了。现在起义就已经开始了，没什么好怕的。日本人打仗厉害，咱打仗还厉害呢。咱手里有机枪，手榴弹，咱怕啥呀？就记住一点，挺到八路军来了，咱们就赢了，明白吗？
3: 是。

0: 你们现在他有什么用？你们能回到日本人的吗？回去不也是个死吗？横竖都是个死，能不能死得像个爷们儿？你们就想想，这么多年了，谁家亲戚没被日本人杀过？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吗？黄皮子传了这么多年了，说好听是混饭，就是时机没到，现在时机到了，敢不敢打出去？不敢的就是缩头乌龟王八蛋。我告诉你们，是不是良心爷们儿？死后能不能停止兄弟祖坟？就在今天，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师傅，收到消息，日本人出城了，
3: 好像是冲着咱们这个方向来了。
0: 行了，那就开始是吧。麻子，你带一队到城外壕沟。
4: 第一队，全员往

下。

阿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啊！你们去攻打洛克，是攻城了已经。放着吧，他们攻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楚山的路不是被八路军封锁，就是被日本人封锁了，根本出不去了。
1: 还是马了一步。
0: 老大，那咱就要想着咋办？
2: 老板，
0: 要不咱们跑吧？
2: 带着这群娃娃咋跑？
1: 带着这些娃娃也是累赘，杀了他们，咱们好脱身。
3: 扯淡！

0: 我是演员于洋，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是赵富成，
2: 什么？
1: 是赵富成。顾良子说，是赵富成抢完孩子。
2: 赵富成可就麻烦了，咱们到哪儿找他去啊？别动，
3: 把枪拿出来，
2: 快点！
4: 你居然敢背叛我！
1: 富成，
5: 别别别！打倒！
6: 县城死那么多人，都是他让你害的。
5: 我自己是真心的。

0: 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0: 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1: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2: 怎么回事？
0: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3: 活动测控三号，
4: 听到请回答。
5: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6: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7: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8: 月未登陆，
9: 去回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那咱接下来咋办？老板，要不咱跑吧？带着一群娃娃咋跑？
2: 带着这些娃娃也是累赘，杀了他们，咱们好脱身。
0: 扯淡！
1: 长脑子了吗你们？抓这些孩子就是为了保命，能杀吗？
0: 那咋办？说咋办？就在这儿待着，等八路来啊！
3: 就凭城里边日军的火力，这仗估计得打到天亮了，到时候就会有靠山。

0: 我们现在这儿待一晚上，天亮之后再走。
1: 你们在哪儿啊，小小？阿明，阿明，小小，阿明。

福成在哪儿啊？你是福成派来接我的吧？你是赵福成？嗯，对呀，他要娶我的。还有童男童女呢，有你家的安平，还有小虾。你说什么？你说他们在哪儿？啊，他们在哪儿？在哪儿？孩子们在哪儿？孩子们在哪儿？在哪儿？啊？对啊，在哪儿啊？我在问你呢，他在哪儿啊？福成在哪儿啊？福成。

0: 是你的酒，你不是也喝了吗？
1: 沈某，哎呀，猫有九条命，你也是真难对付。

0: 废话吧，我不想听你解释。
1: 家兄，你想干嘛？
0: 我现在想尽快脱身，去过太平日子。
1: 你进来了，想退回去，那就太难了。想把以前的账一笔勾销，那些债主们会答应的。以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汉奸。日本人没几天蹦跶了，我们压缩了宝，我们只能去找翻盘的机会。如果没有国民党做靠山，你觉得共产党会饶了你吗？
0: 所以啊，是你提醒老王，我们都需要一张保命，这些孩子就是我的保命，而且从你。
1: 不过我提醒你，枪声一响，村民们都会闻声而来，这些孩子你一个也带不走。
0: 这你就太小瞧我了，托你的福把我安排在下岭村，这么长时间了，这里的山洞小路我都已经摸透了。

0: 这个家伙打他，他一直都在骗你呢，你忘了？夏凌顿死那么多人都是他让你害的。
1: 打他，林子，我这只是真心的，林子。
2: 可你让日本人欺负我，
1: 那都是他们逼我的，林子。我那是去救你，我要带你走啊！谁拦我就打谁，
0: 带我走。
1: 打他。

0: 孩子没有危险了，快！
1: 真的，别怕，别怕，咱们回家，好好过日子。

0: 你带我回洋行，你再给我放音乐好不好？
1: 好。放枪！你站住！
2: 放枪！
1: 孩子们呢？孩子在哪？
2: 想要孩子，放我们走！
1: 孩子在哪？万三平，你又给我抢不上！你不要脸！
2: 你再逼我，我就打死他！
1: 何大哥，你给我让开！
3: 何大哥。

0: 小明，你没事吧？
1: 没事了。
0: 都没事了。
1: 哎，这何莲子啊，也是个可怜人，都让丈夫伤害的。
0: 这何莲子也算是安心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人骗她。
1: 姓贾的被丈夫城打伤了，
0: 能跑哪儿去呢？
2: 回家！走！我昨天看见丈夫从手下的掌柜去了夏令庄，我得去找三平。啊！完了完了！你看，输的在家。哎呀，去夏令村！走！
3: 贾先生，你
2: 别动！
3: 你要干什么？
2: 你要干什么？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把孩子给我吧，把孩子给我吧。
3: 这是我的娃娃，你的娃娃早死了，但是巴洛给你的孩子，我知道，我得用它换我的命啊，二平。杏花和桃花都是我的娃娃，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人。
2: 我是杀人，我可能早就不算是个人了。

0: 我看见赵不成的掌柜带人去了夏岭村。
1: 赵不成死了。啊，赵不成死了。
0: 那村里那些人怎么样？孩子们呢？
1: 都还好都还好。
2: 那贾银河那就是赵不成的同伙，现在他们可能是管儿正了，二姐怕是有危险
1: 啊。是啊，二路军同志，咱们还得先找管儿正。好，
0: 如果你要伤害我的家人，我王二平几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3: 我承认到夏岭村是为了情报，接近你是为了杏花，有了他我才有跟八路军讨价还价的底气。我也曾经想过直接把孩子抢了，可是我发现我跟他接触以后我下不了手。
0: 所以你得回头啊。

0: 赵福成说的对，回不了头了，那就停下，别再走得更远了。
1: 没事吧？
2: 没事吧？啊！

0: 抱歉啊，
1: 没事。
0: 最近我们这儿寻亲的信件特别多，都是像你一样来太行山寻亲的。
1: 你看，吉林的，安徽的。
0: 啊，你刚才说你是唐医生的爱人
2: 啊？对，我叫向前啊。您看一下，这是我的证件，哎，然后介绍信，还有我爱人的照片。
0: 我这次来是特地来的，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找到我的孩子，因为我爱人最后一封信上提到了，说快生了，拜托。
3: 来，坐。哎，
0: 唐医生的医疗队遭遇日军的事情，我们会尽快核实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况。喝水。那你可以提供一些孩子的信息吗？比如说孩子有什么特征？
2: 我都没有。没有。哦，
0: 那你也别着急。目前呢，左权县委和我们部队已经联合成立了一个寻亲办事处。我们一方面呢会在部队的内部核实情况，同时也会向各地的相关单位公布你寻亲的信息。我们会尽可能的找到当年和唐医生接触过的人。你放心，只要孩子还在，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你找回来。谢谢。
4: 孩子们，出来吃饭了。
5: 来了，娘。
4: 来，阿平，
5: 把筷子碗拿来。
4: 来，
5: 快来。
4: 娘，
5: 嘿。拿过来。
6: 来，大豆的。
4: 谢谢你了，
7: 走吧，
4: 谢谢娘。
7: 是安平的，
8: 来了，
7: 哎，
9: 谢谢娘，
4: 谢谢娘，
7: 谢谢哥。
4: 哎，咋这么乖呢你？
7: 来，小香。
10: 都是黄衣服，怎么这事儿就这么帅？
4: 要不是因为这身衣服，我才不给你举这个镜子呢。
10: 哎，叹啥气呀？
11: 想儿子了呗。
10: 解放了儿子去省里念书了，这不是好事吗？你叹什么气？
4: 同志，
12: 你好，请问这里是下岭村的村委会吗？
13: 是，我们是太行山第二军分区后勤处的。我们想找一下王三平同志。
11: 哦，三平啊？哦不，三平同志，他回家去了，我帮你们喊他去啊。啊，
13: 没关系，我们跟您去家里找他吧。
11: 那也行，走，我带你们去。
13: 好。

0: 谢谢你好，你招吴弟弟妹妹吃啊。咋了，乔丽嫂？只有两位解放军同志找你呢。啊，
1: 王三平同志，你好。你们好。我们是后勤处李春处长，叫我们过来找您的。有些事情想向您打听一下。
0: 啥事儿？
1: 我们打听到您曾经在八路军野战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
0: 是。
1: 那您当时跟医院的唐秀文医生认识吧？认识。
2: 石头，你慢点，别摔了。哎，
3: 娘，咱们到了，终于能见到三姨了。
0: 石头，那明天我们在后勤处等您。
1: 好。
2: 慢走啊。三姨。
0: 石头。
1: 三姨，三姨，石头，三姨，三姨，二姐，二平回来了，石头他爷爷前年刚走。 今天他奶奶跟着走了，家里一下子就冷清了。这俩孩子就想要回来。
0: 三爷，我们回来就不走了。
1: 行，回来就好，不走就好。
0: 你们姐妹俩别在这聊了，这风大，咱进屋说去。
2: 哦，对对对，快回家吃饭。
0: 就是对对对，那个我刚蒸的鱼饺面窝窝，我回去拿几个去。
4: 好，好，好，跟你进去。回家吃饭。来，来，来，这么大了。哎，这还有一屉呢。
0: 来来来来来，
5: 阿姨，
4: 来，
5: 小孩，
4: 来。
5: 行了，安平。
4: 带着弟弟妹妹，咱们回家啊！让你二姨早点休息。
1: 娘，我不想回家，我想和姐姐玩，晚上想和姐姐睡。你都多大个人了啊？还要人陪着睡？以后咋办呢？走，回家。
0: 娘，
5: 我也想到阿姨家睡。
1: 你们胡闹，不知道二姨身体不好啊？啊？
4: 对，
1: 没事儿，就让他们在这儿吧。 他们今天刚碰面，亲得很。二姨一下跟宝贝蛋那么亲一亲呢，是不是？哎，嘿，小香都长那么高了，嗯。三平，老香跟姐姐玩吧。
5: 是不是出啥事儿了？部队上的人来找我，说小香的亲爹回来了，
1: 唐医生的老汉，嗯，专门从北平来找他的。
5: 那你咋想的？我还能咋想啊？ 那是小香的亲爹，小香要是能跟着他回了北平，肯定比在咱这山沟沟里好。你养了小香八年，这一下子要走了，不难过才怪。当年八路军把他交到咱手里，都是迫不得已。现在回来找。 他就得还回去，这个礼咱啥时候都得领得清。
1: 二姐，不用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

0: 小象，怕他受不了。
1: 那个三平，这些年于大姐有没有消息？
0: 没有。这么多年打了那么多仗，这生生死死的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于大姐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于大姐真的牺牲了？
2: 我们成立群星脉啊，就是为了帮助原先的八路军指战员寻找寄养在太行山上的子女，现在全国解放了，帮助寻亲就是我们部队和地方政府必须要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野战政治部等等150多个党政军学生机关都在咱们这里驻扎过，不只是在左权啊，整个太行山里几乎是村村都有奶娘和奶爸，有的孩子呢一出生亲爹亲妈的面还没见就成了孤儿，还有的很多奶娘带着奶娃逃难失联，还有很多当事人呢啊也牺牲了，资料不完善，信息缺失，想要找起来啊大海捞针啊，还有很多的奶娘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奶娃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现在这个奶娃呢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寄托，他们不愿意再失去孩子。你看我们这些人对当时的情况还有当时奶娘的情况也都不是很了解，我是真的希望能有一个了解当时太行奶娘情况的人来给我们牵一牵线搭一个桥啊。
3: 李处长，我申请参加寻亲办的工作。

0: 哎，牛叔，把这村委会交给三平，你有啥不放心的？再说了，您老婆还在呢吗？
1: 有您老压着这儿，没有人敢吓唬闹的。就是，黑牛叔担心的不是这个，说，你是怕误上闹，交出去，说话就没这么硬气了吧？
2: 我真的说话就是，
1: 哎，我这把老骨头啊，如今能有个交代，也算是够本了。10年前啊，大凤娘把傅九辉的事啊，托付给三平了，我就到他家，跟他说，等把日本人赶走以后呀。
3: 咱还有更好的日子呢。没想到我黑牛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呢。哎，叔，你这说的啥？你这说的啥话呀？您往后啊，福气还大着呢。
1: 对，福气大着呢，咱们都有福啊。对，
4: 托顾长大都福。
5: 起来，黑牛叔福气大着呢。
1: 姑爷，外边来了辆救护车。啊，
0: 救护车。
1: 什么车？过去看看啊！过去看看。来来来，
6: 服务员，
1: 老周，你看谁来了？
6: 服务员，
1: 我给你带来客人喽！
6: 哎呦，
1: 牛叔，哎，服务员啊，好好看看，能认出是。

0: 是谁吧？
1: 猜猜，
2: 这是明华的舅舅。这是明华。
3: 这么晚，明华回来看你了。
1: 哎，起来，孩子。想什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这么晚，这些年舅舅和舅妈一直和我说以前的事，说是镇爸爸和镇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一定不能忘掉你们。镇妈妈呢？
1: 阴阳，她走了。
0: 孩子，你郑妈妈跟你亲爹亲妈一样牺牲了。
3: 我没有妈妈了。
1: 哎呀，孩子，现在还有郑爸爸。
3: 舅舅舅妈，我可以和郑妈妈一起回北平吗？
1: 好啊，郑大哥，你考虑一下，明华一直把你当亲生父亲，想和你生活在一起。
0: 不用了，明华有这份心就行了，爹以后还得守着你娘呢。
3: 爹，我娘的坟在哪儿啊？我想给她磕个头。
4: 明华可真是重情重义啊。
1: 好孩子。

0: 雨伞吗？
1: 石头啊，
2: 啊，
1: 你去趟大壮家，看看他娘回来没有？我让他娘给咱打的醋呢。
2: 哦，好，娘我这就去，你先自己洗。
1: 你小姨现在在寻亲办，听她说

0: 以前我们这一代八路军都回来找自己的孩子了，我托他也帮我找找于大姐。
1: 娘，你是不是想桃花姐了？
0: 我天天都在想她，没有一天不想的。我已经对不起你桃花姐了，更不能对不起你。
1: 娘，你说啥呢？
2: 陈安平是在你家吧？
0: 是，咋了？
2: 他的父母是烈士，那他就是烈士遗孤。按照咱们的政策呢，每年都会给孩子发粮食，享受优军优属的待遇。嗯，还能去太行联合中学呢。
3: 安平能上学了？
2: 能啊，学校管住宿，吃穿用度呢，都由我们后勤处来提供。
3: 那可太好了！自从他哥啊去那个兵工厂之后，我就发愁，你说这孩子以后咋办呢？就他现在问我那些问题，这我一个都听不懂。
2: 安平啊，他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对他印象很深的。只是后来你们的识字班一直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他的文化课肯定是落下不少，我还担心他过去啊有点不适应。
3: 这也都怪我，之前我就一直嚷着要办识字班，到现在也没办成个啥，把孩子还都耽误了。
2: 战争时期啊，每个村的情况那都差不多，咱们现在条件好了，允许了，咱们就尽力帮助他们好好补一补吧。哎，啊，你二姐怎么样了？
3: 是有于大姐的消息了吗？
2: 啊，还没有。
4: 哎，你受累哈，把这个呀给家带回去，让二平把这药吃了，好好养养身子。
3: 受啥累啊，大姐？你咋现在跟我说话这么客气了？
4: 那我说话能不跟你客气吗？你看看你现在多精神呀！哎呦，我家三妮子咋这么好看呢？来，站起来让姐看看，看看，
5: 好看，太好看了这身衣服。我看你穿上这身衣服，越来越像于参谋。
3: 你说啥呢，大姐？我咋能跟人于参谋比？
4: 来，坐。
3: 哎，姐，姐夫啥时候回来呀？
5: 哟，他这可没准儿。他现在当公安了，比以前还忙，有啥事儿跟姐说。
3: 就是大豆枣花，咱们村子其他几个奶娃娃这多多少少都有点来头，就他俩嘛，除了当时身上带的红豆，那其他的啥也不知道啊。我看这光指着寻亲办是没什么办法了，我这不想着大姐夫是公安的嘛，那接触的人也多，能不能想想办法。
5: 我让他去问问倒是没问题，
4: 但我觉得咱也就是只能碰碰运气，
3: 也只能这样了。
5: 嗯，
3: 好在小香是找着爹了。
5: 是吗？在哪儿呢？
3: 他爹在县里，明天我带小香去见见。
5: 你说咱家这几个孩子要是都被亲爹娘给接走了，那你们这心里
3: 我都不敢想。
5: 不过好歹你身边还有安平陪着呢。
3: 安平，安平也要走了，他不是烈士遗孤吗？现在政府就有政策可以送他去上学。
5: 那能去读书是好事儿啊。
3: 是，这上学是好事儿，但我还是发愁啊，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没有上过一天正经学，这要是到了学校，那不得被人笑话呀。哎呀，
5: 这个是顺子平时用的字典，你给安平拿回去，回头让他爹再给他买一本来。
3: 这不好，
5: 拿着，这事儿我做主了。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我不想让亲爹亲娘，
2: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
3: 小强的爹是啥样嘞？有我小虎姨夫神奇不？
4: 我理解这么多年了，他都和你在一起，你说这突然出现一个父亲也是难免。
1: 能不能当几天的教书先生？这小香也会来识字班。
5: 我觉得太行了，我能教孩子，我还能教大人。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杯酒之中

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

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4: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
1: 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调研主题是科创活力。今天记者走进位于天津的天开高教科创园。
1: 和传统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不同，这里聚焦高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了覆盖研发、孵化、中试、产

0: 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1: 在我的身旁，您能够看到三维智能机器蛇的科研团队正在对于蛇形机器人的机动性进行测试。依托多关节联动等技术，蛇形机器人可实现多步态行进。在未来，它将在包括管道探测、灾后搜救等特殊场景得到应用。
2: 通过我这个多关节的运动突破呢，我可以实现更复杂的一个运动。也比如说在以前的技术上，它可能只能实现6个自由度，现在通过我们的技术的突破呢，我们可以实现十几个自由度，给我们在末端的执行上更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3: 田凯告诉记者，蛇形机器人刚研发出来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应用场景，直到天开高教科创园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服务，将它在狭小空间的出色工作能力与城市地下管网管道探测的特殊需求精准对接，再通过企业间的推介，让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产品。目前机械蛇已在热力管网、电网巡检等领域开展前期试应用。
1: 伸手、握拳、抓握，大家可以看到，研发团队正在针对一款非侵入式脑机智能康复系统进行攻坚。通过脑机接口和功能性电刺激，以望帮助偏瘫患者重现神经运动通路。依托园区对接渠道，如今这家企业已和全国十几家医院开展临床合作。
3: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城市，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正在推动相关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天开高教科创园注册入驻企业已超5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22家，一大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在这里加速成长，发展壮大。
4: 下一步呢，天开园要持续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呢，要加速集聚科创资源，融入更多的这种科创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为我们的科技企业呢提供更好的服务。
5: 眼下高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筹备期，全国各地高校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
0: 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带您一起了解。
3: 各地高校近期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专家建议家长和考生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四大核心问题。
6: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3: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大类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
7: 专家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8: 我们也组织各盟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5: 有关这个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家长留言提问。
0: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5: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共3天。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

0: 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铁路部门动态分析

0: 开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
1: 我们实行高风险列车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我们还在上海、北京去往广东省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0: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2: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开赛。本次比赛是今年中华龙舟大赛的首站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5个项目的角逐。
3: 今天上午，赛事进行了各组别预赛、半决赛的比拼，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争夺。
2: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
3: 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声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
4: 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5: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
6: 今天虽然雨下得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雨丝毫不能浇灭我们内心的热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发扬这种美好的习俗传统。
4: 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
7: 我们来自中国8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天天我划1个小时。
8: 西湖很漂亮，比赛很好，我们太喜欢这位里，然后加油。
4: 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市镇举办了汉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汉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4条汉地龙船开始划起来。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9: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划的汉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10: 这个节日的氛围特别浓，特别开心。
4: 汉龙舟山歌会是李市镇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由于境内无大江大河，为了纪念屈原，李氏人民就用竹子、纸等扎成龙舟，在端午时节进行汉龙舟巡游。这一习俗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速。

0: 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六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中国以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56%，持续领跑世界。今天，雄安新区攒港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它将剧场、图书馆、运动场等多元业态汇聚一体。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3: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4: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2026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预计减少390万桶。17号，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七国集团连续第2年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在多方面取得系列共识，但美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多个亚洲国家去年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南亚降水量高于平均，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出现破坏性洪水，西亚和中亚降水偏少，长期干旱，亚洲海洋热含量创下新纪录。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返回地球，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首轮比赛。
7: 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点进，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金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1-1握手言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迎来首轮较量，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穆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第36分钟，佩塔尔苏契奇在禁区左侧送出精妙倒三角回传，巴图里纳迎球怒射，克罗地亚将比分扳为1-1。仅过6分钟，英格兰队以定位球战术还以颜色，凯恩在角球进攻中头锤破门，帮助球队再度领先。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进球，追平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进球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打出精妙配合，佩里西奇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至后点，无人盯防的佩塔尔穆萨轻松包抄破门。上半场两队二

0: 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第47分钟，贝林厄姆接埃利奥特·安德森的长传从右路长驱直入，突入禁区后劲射得手，英格兰队以3-2领先。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在左路晃开防守球员，右脚弧线球兜射远角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锁定胜局。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还进行了两场比赛。早上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加纳队补时绝杀，1-0战胜巴拿马队。
2: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比赛中，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淮这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安徽、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需要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2度，银川18到29度，兰州16到29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1到29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21到31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1到30度，泸州21到27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8到26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2到33度，安庆24到29度，襄阳22到27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阴，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4: 未来就看我。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卡住了！
12: 啊，要我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6: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8: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17: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写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火车站旁的两个行李箱牵出一桩悬案，
1: 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
0: 监控里的一男一女从此杳无踪迹，
2: 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0: 岁月流转，两代民警接力追凶，
3: 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遗憾。
0: 20多年后，尘封的物证还原真相，
4: 都很振奋，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2月25日，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之下指认案发现场。
5: 看看那边。
0: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后二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两代民警接续追查，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3: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遗憾。
4: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镜头里的两名嫌疑人，20多年前作案后连夜潜逃，藏匿行踪，如今终被警方成功抓获。20多年前发生了什么？20多年来，警方都经历了哪些艰难的追捕呢？这一切还要从2004年4月15日那天说起。
0: 2004年4月15日20点，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电话，
1: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群众提到的地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0: 行李箱里装着的的确是一具尸体。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3: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0: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案件进展受阻，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口中获取到一些线索。
3: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0: 店主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其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其二，这二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二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0: 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1: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哎，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0: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2: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说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0: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2: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比如说是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0: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二人面部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收费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收费员说，他们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出租车进行排查。
2: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着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0: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拉过这两个人，那两个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没到火车站就在新丰大桥收费站下了车呢？
1: 是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0: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他们曾在某个小区附近见过这两个人。
1: 家属院 旁边有个 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一棱，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0: 这一线索让民警很振奋，警方研判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势必会在此处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2: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0: 警方逐门逐户排查，但是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那两个人，甚至没有人见过他们。与此同时，法医精准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1: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又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0: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1: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0: 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妇女都进行了排查，均没有嫌疑。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亲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0: 是我一这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1: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2: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3: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2: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4: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2: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20多年前，办案民警走遍街头巷尾，走访数百名群众，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这起案件就此成为了悬案。岁月流转，办案人员几经更迭，完整案卷与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坚信，伴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
2: 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生物物证。
3: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2: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4: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2: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便全程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得知案件重启，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完成一众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1: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2: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专案组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4: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2: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4: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2: 该男子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的马某。
5: 经过多轮检测与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此时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佐证，证实周某与马某二人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期确实在西安居住生活过。唯有完善证据链条，才能将案件办成

0: 铁案。
1: 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生活轨迹。
2: 其实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1: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3: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
1: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划定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层，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3: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1: 民警走遍辖区居民小区，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4: 那么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5: 那两口子东西呢，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4: 拿走了，家具买没买？
5: 那没有啥家具。
4: 没有啥家具。
5: 嗯。就是个床嘛，那就废的呢，都拿走了。
1: 当房东看到民警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周某、马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5: 这个女娃先来的。
4: 女娃先来的。
5: 嗯。
4: 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5: 后来来的。
1: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杨洋，是外地人。当然，她更不知道那个突然消失的女子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5: 哎，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6: 还空了两个月，
5: 我就没租。我还等她回来。
1: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7: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1: 2025年2月20日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8: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9: 上车，给我找着。
10: 我操！这会儿抓的咱，
9: 上都往里来。
10: 我操！这会儿抓的咱，
9: 上往。
7: 啊，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1: 控制周某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捕。
2: 我们辨明身份，辨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着呢，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1: 马某的反应让办案民警印象深刻。周某、马某二人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
7: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1: 沉默对抗之下藏着怎样过往？
3: 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
1: 温情化解心结，案情经过水落石出。
2: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
1: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即便警方已经

0: 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历经20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1: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0: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2: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3: 无论是因为铁证如山无可辩驳，还是因为办案民警的人性化举措而深受触动，周某与马某最终放下抵触情绪，如实供述出那起案件的始末。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据周某与马某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并发生争执。
4: 我先打了，他就超了我了，先掰掰了，给了一下子。
0: 马某说，之后他就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之中，周某将洋洋掐致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2: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洋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并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洋洋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洋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1: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1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之后，依旧未能确认洋洋的真实身份。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5: 那么这个案件呢，这个侦破呢，也充分彰显了我们铁路公安两代刑警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疑凶未捉，我们的追凶脚步就永远不会停止。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历经了20多年，这起陈年旧案终于告破了。您感觉这起案件能够破获它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哪里？
6: 一方面呢，它体现出这个科技对于提高我们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和侦查工作现代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赋能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案发之初，2004年的时候，当时的侦查机关也对这个 DNA 检材进行过检验，但是当时的技术呢，没有办法对外染色体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分离。
3: 对，
6: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种科技新警对于案件的破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刑事侦查活动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技术的应用，它毕竟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最终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要素还是要落到人的身上。那么本案当中呢，侦查人员在当年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勘验检查，提取到了有效的生物检材，并且呢，在2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妥善的保管。那么，两代民警在此期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了我们人民警察这样一种理想、信念和担当，这些都为案件得以告破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3: 鲍老师，您看啊，命案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但是你看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被害人的身份一直还没有确定，那他会不会影响这个嫌疑人后续的量刑呢？
6: 被害人身份不明是不影响对他的定罪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行为事实是不是清楚。至少以下三方面的事实应当准确清楚地认定。第一个呢，是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死亡对象。第二个呢，这样一个死亡对象的死因应当是他杀，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排除比如说自杀呀，排除这个自然死亡的情形。第三个呢，这一个杀人行为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所以呢，全案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得以印证，在证明两名被追诉人有罪方面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可以认定两个人确实实施了这样一个犯罪的事实。
3: 这个案件中20多年前由于一个情感纠纷然后一时冲动命案发生了，您感觉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6: 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因为这个刑事案件的案发的缘由是情感纠纷，但是呢，本来事不至此，这个被追诉人由于他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对自己情绪行为控制能力的这样一种缺乏，导致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这就在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纠纷的时候，应当保持一种理性冷静的态度，选择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在科技新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刑事法网呢，实际上越来越严密，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强，任何人只要是实施了犯罪，都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这起跨越20余载的陈年旧案得以成功侦破，离不开现代刑侦科技的飞速发展，更离不开两代公安民警的执着坚守。而一场冲动之下的意气之争，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惨案，值得深思。如今两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即将接受法律的裁决，而那名自称洋洋的遇害女子究竟是谁呢？她是否还有家人？西安铁路公安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2: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贝妮回来了。
1: 哎，周叔。啊。贝妮，林梅，走。嗯。
2: 啊？这什么？哪有你这样的？去看病人，还把东西带回来了。
3: 反正他也吃不了，我想拿给你尝尝。
2: 嗯，好吃。给你看个东西。
1: 这个。
2: 你看看。
3: 这么大，你从哪儿弄的？
4: 虎口夺食。
2: 我从你家里偷出来的。
3: 这不行，你快拿回去，不然你跟你嫂子我得吃了你啊。
2: 没事，还有这个呢。我告诉你啊，

0: 我这两个月偷偷攒了半斤肉票和五斤全国粮票，你把这个给你哥一块寄过去。那
1: 你真好。
0: 行，
2: 我明天就去邮局，我把这些全部都给我哥寄过去。哎，让他呀用不了多久就能收到你的爱心礼物了。

0: 放牧羊。
1: 哎，管他叫什么呢，反正就是如果他醒了，你就真的能去上大学了。
0: 不能说100%，但起码90%。只要他能醒，那我赢的就是一辈子。
1: 那万一他醒不过来呢？
0: 哎，我给哥哥摸木头，快摸木头！呸呸呸！
1: 啊呸呸呸呸
0: 呸呸呸！他一定会醒的，说说
1: 啊，肯定能醒，他必须醒。
0: 对，
1: 他敢不醒，我就去把他掐醒，掐这儿这儿。
0: 哎，娘，别别啊！我别我我我我我
1: 我我我我我
0: 我我
1: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我我我
2: 哎，你说，如果那个救人英雄真的醒了，你呢又去上大学了，你哥回来，我俩结了婚，那是不是就三喜临门了？
0: 嗯，会有那一天。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哎，你别说，这躺着一个月怎么还变白了呢？
1: 小的时候我装睡，我哥就救我睫毛。凤鸣，你要是装睡就好。咋样？那天的事儿，有人怀疑咱俩吗？
2: 仔细谈了谈刘姐他们的口风，那天场面那么混乱，应该是没人注意到你，而且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放心吧。
1: 看上也不怕，不是咱俩正经恋爱，那早晚要结婚的。
2: 哎呀，一天没领证，咱俩就不是夫妻，那就别人看见我们睡在一块儿，就是作风有问题，咱们全完了，你懂不懂？啊，懂。
1: 说到底。
2: 还不是你爸妈嫌弃我就是个普通工人，配不上你这个大学生，那咱要领了证、结了婚，哪用这个偷偷摸摸的？所以在领证之前，你必须把这次厂里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弄到手。
1: 那我哪有那本事啊？那还不得靠你吗？
2: 我当然会帮你。

0: 那麻烦在，这次厂里的名额只有一个，那个费你也在争。不，
1: 那怎么办呀？那真论起来，我就是普费没有资格。
0: 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哪不如他了？就看不惯他自以为是这一点，说读的比你多又怎么样？程澈，就是故意让我下不来台。还有那个方牧阳，万一他要是醒了。
2: 把咱俩的事儿说出去，咱们就全完了。不行，我得想办法让厂里赶紧把上大学的名单给定下来。等省里诸神熟饭，咱们就踏实了。哎，护士长说让我平常多跟你说说话，你要能听见，你就听。 听不见你就当我是自言自语吧。最近天气变热了，我给你换了床薄被子。你要是觉得冷，你就跟我说。你也没法跟我说，但是我觉得不会冷，嗯。

方明，这是你画的啊？这画的也太好了。这就是北大荒啊。

多钱。方明，你还记不记得你还欠我钱呢？等你醒过来，我要好好跟你算账。

0: 算是好像你了，
1: 怎么了？方明阳醒了？不是，方明阳家里来人了。
0: 谁呀？他女朋友。
1: 你好，我是林一，我是方明阳的。
0: 你是方明阳的女朋友。

0: 哎，月妮，方淼女朋友呢？
1: 跟梁大夫交流病情了。
0: 那就听我的，趁他女朋友来了，赶紧把他送走。不明白？
1: 我是看你照顾他这段日子这么辛苦，一点都不偷懒的份上，才跟你说这些的。像方淼这样的病人，一睡就睡个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都有。那以前他是没亲戚朋友照顾，你们厂才让你来的。现在他女朋友来了，你还不趁机把他交出去？你快熬到头了。
2: 完了，如果方淼不需要我了，那我的仙境怎么办？我的大学怎么办？
3: 菲妮，我能和你聊聊吗？

0: 我是看到报纸才知道他受伤的，可没想到他伤得那么重。
1: 方明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苏醒只是时间问题。
0: 你是不是和方牧阳是一个学校的？
1: 哦，初中的时候我们当过一年同学。
0: 怪不得眼熟。听护士长说，之前一直是你在照顾方牧阳，我代表方牧阳谢谢你。
2: 他不会握完手就交接班了吧？
1: 不用谢。
0: 你
2: 千万别说，千万别说不需要我了，别说。
0: 你能照顾他到什么时候？
1: 啊？
0: 我能不能拜托你再照顾他一段时间，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1: 没问题啊，照顾多久都行。我的意思是。方明阳同志是为了救我们厂的职工才受的伤，所以我代表厂里照顾他，那是应该的。
0: 那就好。那我一会儿拿了行李就先走了。
1: 这就走了呀？
0: 我刚从外地采访回来，还要回大学写稿子，等我忙完再来看他。
1: 大学？你上大学了？
0: 去年我们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他们把名额给了我。
1: 祝贺你。

0: 费尼，什么情况啊？他女朋友怎么拎着行李走了？
1: 他说他过几天再来。
0: 看来你一时半会儿还脱不了身。
1: 小周，你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快点醒过来吗？
0: 这我还真没辙。不过护士长不是说了吗？你多陪他聊聊天，或者给他听点他以前喜欢听的音乐也行。
1: 音乐，
0: 说不定有用。
1: 样板戏行吗？
0: 有调就唱。

0: 这可是你爸的宝贝，拿，好不容易弄到的二手货，别弄坏了啊。
1: 妈，放心吧，他在我在。
0: 你说你这晚上上班，白天还得去医院，就不能歇会儿？真当自己铁打的？
1: 明天我们就调班了，人家这批货要的紧，得赶紧做出来，不然误了人时间可是要赔钱的。
0: 咱家还不至于没米下锅，
1: 还有人嫌钱咬手啊？
2: 那个楼下那个小刘，他也是好心啊，他是觉得，那我家闺女这么优秀，咋能没有对象呢？这不是正好有个服装厂的小伙子，
1: 不想找对象你就别管我了啊。钱在兜里才是最踏实的。
0: 行了，别太晚了啊。嗯。
3: 小明，你差不多行了啊！你这都躺一个多月了，你再不醒来，我真的不管你了。我上辈子真的是欠你的，跟你说。可不是我吓唬你啊，你再不醒你女朋友就要没了，看你一次就再不你来过了。我也不是挑拨你俩关系，就是想说你早点醒，对咱俩都有利。

0: 原本就是你的书，
1: 我本来不想拿出来的，太危险了。但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给你读几页啊，但是你醒过来可不能告发我，不然我的仙剑就没了。

0: 我们希望美丽的生命能不断繁自，要这样，美的玫瑰才永不消亡。既然成熟的东西都不免要谢世，优美的子孙就应当来承继芬芳。但是你跟你那明亮的眼睛订了婚。
1: 安琪吗？这样，要不你擦完你给他量。啊，行。我把门给你带上吧，谢谢。方不一样，我就说你躺在这儿都能坑我。

0: 那边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主任。
1: 徐主任，离大学开学不是还早吗？现在怎么就公示名单了？是不是有点早呀？
0: 我原来也觉得有点早，但是冯林同志说的也是有道理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早点确定下来是对的。但是我还没评上先进呢。
1: 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 我最近一直在照顾方牧阳同志，都没太关注到厂里的近况。
1: 放飞呀！你这么做是对的，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方牧阳同志照顾好。哦，你放心，机会将来总会有的，明白吧？

他们当了一辈子的工人，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的。我哥和林梅也不能，他们觉得上大学跟当工人没什么区别，但我知道，不一样的。我喜欢看书，我也喜欢写作，但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不行，所以我想上大学，我想看更多的书，我想学写作，我想成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这些话我不敢跟别人说，他们肯定会觉得我疯了。我为了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但他们就是不肯让我去。我只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像冯林这种连程澈都不认识的人可以去上大学，但我连一个推荐的名额都不行。这个我也不敢说，因为徐主任会说我不谦虚。可是谦虚能让我上大学？

果还有高考的话，我一定能考上。但现在没有了，我的命运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方牧阳，其实我一点都不贪心，我只是不想再过这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算我求你了，你醒醒吧。

0: 这具体的结果呢，得等脑部检查做完了之后才能够知道。但是从他现在的反应来看啊，脑子里边的血块吸收的应该还不错，而且他的身体机能也没什么大问题。
1: 谢谢你，梁大夫。
2: 方牧阳同志，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都是费尼在照顾你，你能够这么快醒过来啊，多亏了他。
0: 是啊，
2: 你可得好好谢谢他。
3: 这是哪儿？
1: 这是医院呀。你为了救人被砸伤了，你不记得了吗？
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人啊？

0: 我们将军医场上下下都为你担心。
1: 他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自己叫什么，住在哪儿，爸妈是谁？
2: 梁大夫说他这是中度病。

0: 闭合性颅脑外伤引发的逆行性遗忘，就是说连最基本的生活能力都忘了，
1: 那不就是傻了吗？哎，这么帅的傻子，可惜了。
0: 怎么算傻了呢？这不是，梁大夫说了，只是需要时间，是慢慢恢复。
1: 多久？
0: 那不知道。
1: 跟没说一样。
0: 不对啊，
1: 那他是不是也忘了是你一直照顾他的？那你可亏大了。
0: 徐主任记得就行了。
2: 方牧阳同志，你还记得我吗？
3: 费尼，
2: 我不是费尼，是你救的我。你不记得了？
4: 没有关系，方牧阳同志啊，我和你们林场联系上了，在那里你就是先进模范，是大伙学习的榜样。以后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是问题，都来找我。
3: 费尼。
4: 当然，还有费尼。费尼同志，真是辛苦你了。刚才方牧阳同志一直在念叨你的名字，可见这段时间你真的是用心了。
5: 不辛苦，主任。
4: 我决定了，等他彻底康复，我要让人把你们两个的事迹写成材料，在全体职工面前做一次汇报，之后再上报领导，还要号召全行业全系统的工人们都向你们学习。到时候不只是厂先进，还要推荐你去评选全市的先进模范。
5: 主任，这个真不用。
4: 哎呀，我明白，照顾像这样的一个病人是很辛苦的。你放心，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厂领导也看在眼里。等你当上了全市先进模范，什么样的大学上不了？
5: 真的？谢谢主任。
4: 哎呀，好了，当然要完全彻底的康复。
0: 请主任放心，我绝不会半途而废，一定照顾好方淼同志，让他完全彻底的康复。
4: 那这儿就交给你了。
5: 放心。
1: 哎，你们徐主任这话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只要方明阳能恢复记忆，
5: 我就。

0: 本都是你画的，你好好看看。你先别挑。嗯。哎呦，你看这个，伐木场。你看，突突突突突。看这大吊车，肯定记得吧？
1: 不记得。
0: 呀，这个，这是不是01呀？你看看。
1: 不知道。
0: 01，对不对？仔细看看。这，看看。这个有印象吗？都是你的工友，能想起来吗？
1: 不记得，不知道。
0: 是这个，医生说对你脑子有好处。

方明，你为什么总看你这个手表啊？它是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哎，是不是你爸或者你妈，或者是你外婆送你的？接着吃。早晚各一根儿。还记得这个吗？

在油菜花地，你卖我1.5块呢。打开看看。莎士比亚的书，你当时还会背他的14行诗呢。你不学画画的吗？这都你自己搜集的世界名画。

0: 小伙子，谢谢你。
1: 没关系，大火快叫醒所有人，别在屋里睡了，因为还会有二次坍塌。快叫醒啊，别睡了。
2: 妈妈，我怕。
3: 啊，怎么办呀？树要把房子砸垮了。咚！
1: 是谁？
3: 还是那个小伙子，他已经救了四个人了。
0: 想起来了吗？阿飞啊，我等这样的天气，我等了半个月了。那天晚上我听我爸说，就像这样的天气，风雨雷电交加，你已经救了三个人了，然后房子塌了，树也倒了，你一个箭步就窜进去了。
4: 然后呢？
0: 然后你就躺着了。
4: 我不记得。
0: 没事，再想想，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0: 嘛呢？
1: 弹琴呢，弹好几天了。
0: 弹琴？嗯，那你是弹琴的高手，你快去教教他，你们俩一块
1: 儿。哎呀呀，可别逗我了。
0: 他最近怎么样啊？记忆恢复点没？你可真想好了，照顾一个傻子，可比照顾一个昏迷的病人更难。
1: 我再说一遍，他不是傻子，他就是忘了。
0: 你说的对，他不傻，傻的是你。费尼，这回你得听我的，这就是个坑，你可不能再往里跳。
1: 但徐主任都说了，只要我能照顾好他，就推荐我去上大学，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0: 可他要是好不了呢？
1: 那大家还都说他醒不了呢，这不醒了吗？哎呦，
0: 佩妮，今年不行就明年，明年不行就

0: 后年。上大学也不是只有这一个办法呀。
1: 明梅，你不知道的，我都努力了3年了。其实我心里特清楚，每失败一次，我的决心就会减几分。我不知道我明年还有没有勇气去争取，我也不想看着自己的意志一点点被消磨殆尽。
0: 我还不知道你呀，你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对，撞了你也不会回头。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想起来呀？对了，他就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朋友？
1: 还真有一个，说不定他来了能有用。人呢？
2: 菲妮。
3: 嗯。哎呀！
4: 还笑？你这么大人了，连鞋带都不会系，滚！哎哎啊！放这儿吧，放这儿吧。蹲下。虽然有点难，但是还是得学。打结，弄个圈。看我干嘛？看鞋。绕一下，系紧。
0: 傻是傻了点儿，倒是挺好带。

0: 张牧阳。
1: 你来了。
2: 林毅，人家来看你了，你快好好看看他，能不能想起什么来？
0: 方牧阳，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林毅，我是。别白费力气了，他连我都不记得了。静姐，你也来了。
2: 你就是费尼吧？你好，我是方木静，是方牧阳的姐姐。
3: 哦，姐姐好。

0: 谢谢你，谢谢你对方牧羊的照顾。不用谢我，照顾他是江边一场派给我的任务。谢谢你还能来看他，
1: 静姐，你跟我不用这么客气。
0: 我跟梁大夫谈过了，现在的方牧羊几乎没有独自生活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康复，还能不能康复。他身边需要人照顾。 但我们家在江城，已经没有可以照顾他的人了，所以我决定，明天就把他送到乡下的疗养院去。我为什么呀？我可以照顾他，你能照顾他多久？一个月、两个月，还是半年、一年？如果他三年、五年都不好的话，你可以一直照顾他吗？
1: 可乡下的疗养院条件没有这儿好，
0: 那是一定的。但是留在这里，不管是江棉一厂还是知青办，都不会一直管着他。或者，你可以代替我一直照顾他吗？说起来，要不是他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你，可能他也不会受伤。就当是报答他了，可以吗？ 你们都不能在他康复之前一直照顾他，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只请了4天假，后天一早就要走，明天我会来给他办出院手续。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方明，你先下来好不好？你要什么？你跟我说。
2: 我等飞妮。
3: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冷血动物？
4: 你也有你的难处，你已经做出你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安排。
5: 我起来，无赖！你这样的人简直毫无道德，毫无廉耻！凭什么你这样的人都能蹦能跳，能四处欺负人？
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7: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陈老师，我是不是就没有上大学的命呀？
1: 要是上大学都靠命，这样的大学不上也罢。
0: 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要不是看了您的文章，我才有了文学梦，要不是你总是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要去上大学，才能去看到更广阔的天地，我才不会这么一根筋非要上大学呢。
1: 看上我了？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
2: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1: 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当初那么鼓励你上大学，到底是对还是错？
0: 反正我上大学的支持者只有你一个人，在我每次意志不坚定的时候，您都会鼓励我，所以您千万不能动摇。
1: 好，那我就做高高山上易青松，永远支持你。

0: 加强锻炼，每天散步晒太阳。第二，记忆训练，每天读报认字，一周看一本书。第三，加强营养，一天至少一顿细粮，半个月吃一次肉。
1: 菲菲，你干什么那么睡觉？跟谁说话呢？
0: 我读书呢，你们先睡吧。
1: 快点睡吧。
0: 啊。算了，一周吃一次肉，喝水果。

这些钱是每个月要寄给我哥的，不能动。这是每个月家里的生活费，也不能动。这更不行了，这可是我攒了三年的钱，将来上了大学要给爸妈的生活费绝对不能动。可这吃肉跟营养品都要钱，要不跟徐主任借点？不行不行不行。

古英雄还要跟组织借钱，万一将来别人点出来，我的先进就没了，这可怎么办？这次必须要出点血了，不然方明真的会被他姐带走，我的大学就没了。

0: 定给我好起来。
1: 方娘，你先下来好不好？你要什么你跟我说啊，你先下来啊。
2: 我等费尼。
3: 费尼，费尼，费尼，你就认识费尼？费尼欠你的呀。
1: 哎呀，你胡说什么？你哎好，你别动别动，我帮你找，我跟你找费尼，你别动别动，我去跟你找
3: 费尼。
1: 找费尼，
3: 你快下来。
2: 费尼，
3: 你坐这上面干嘛呀？快下来。怎么回事？
2: 他要带我走，我不认识他。
3: 还笑，多危险啊！快，我去跟他说好不好？你坐着啊。哎，护士长，帮忙照顾一下。
1: 哎，好好好，你去吧，这有我们啊。
3: 不许再上窗台了。

0: 这个是我为方明阳同志制定的康复计划。梁大夫说了，他只是失忆了，但是智力没有问题，所以我会从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开始教他，直到他可以照顾自己为止。如果他在这过程中恢复记忆，那是最好，但如果没有，他也可以正常生活。所以能不能别送他去疗养院？我知道你也舍不得。
1: 你是不是也和那些护士一样觉得我是个冷血动物？
0: 你也有你的难处，其实我挺佩服你的，如果换做别人未必能有你这么理智。
1: 理智？你是想说我自私吧？
0: 就算是也没什么不对的，你已经做出你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安排，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你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哪怕是你亲弟弟。
1: 那么你呢？你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照顾方牧阳？
0: 我不是牺牲，我是真心佩服方牧阳同志，所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
1: 我这个弟弟从小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现在竟然成了英雄。那就拜托你了。

0: 同志，
1: 谢谢
0: 啊。好，同志你好，这是我的座位。
2: 干嘛呀，别动手动脚。
0: 麻烦你让让，这是我的座位。
2: 你可真有意思，火车上的座位谁先坐是谁的，怎么还整你的了？
0: 这是我的座位，上面有座位号码。
2: 现在没了。
0: 无赖！你这样的人简直毫无道德、毫无廉耻。除了以强凌弱，你还会干什么？如果今天坐在这儿是个一米八的壮汉，你还敢这样吗？我都不知道你这样的败类凭什么能活到现在，你连草壳里的蛤蟆都不如。癞蛤蟆还知道呢是害虫，而你就像苍蝇、蚊子、臭虫一样，除了能恶心人，还要浪费资源之外，你简直是一无是处。凭什么？凭什么你这样的人都能放能跳的四处欺负人？
2: 你个臭娘们，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让一下，
3: 我是一生来的。
2: 来，保持空气流通啊！来，让一下。

0: 你醒了，
1: 。
0: 你可以放心躺，等一下我去你的位置坐。
1: 那怎么行？
0: 救治病人是我的职责，你现在需要休息。
1: 那我也不能占你的便宜，而且你也说了，我没有什么事儿。
0: 你要躲也可以，把这个吃了。我下一站就到站了，我跟列车员申请过了。等一下他回来找你补剩下行程的卧铺票，所以你没有占我的便宜。

0: 行。
1: 你是学数学的？你刚才晕倒，我抱你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包里的东西洒了一地。

这些都是他们寄给我的信件还有照片，请组织上相信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也请您相信我愿意为了祖国的数学事业贡献终生。我申请还可以继续留在学校，就算是打杂也可以。

0: 方明阳从小做什么事都没长性，唯独画画这件事情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如果可以的话，你给他准备一本画册，或许能让他早一点恢复记忆。
1: 谢谢你，菲妮。
2: 你要爱惜点用，这个画笔画纸都挺贵的。哦，刚刚送你姐去车站的时候，她给你留了100块钱。你会花钱吗？阿姨，算了，这我先替你保管吧。你再被人骗了，你放心，我不会花你一分钱。
1: 你喜欢，都给你。
2: 你可别胡说啊！我占英雄的便宜，你想害死我吗？
1: 好，不胡说。
2: 总之，你呢，有什么想吃的，你就跟我说，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但是你要努力想起以前的事儿，等你姐再来的时候，你要跟她说，我把你照顾得很好。

0: 那车员没有来找我补票，所以我想，你应该没有提前下车。这是卧铺的钱，谢谢。
1: 学着点啊，沿着这个剪，千万不要剪超过这个线，不然你会出血。一个指甲就剪好了，
2: 不难，
1: 那你试试，慢点啊。

0: 干嘛？你干嘛？
1: 我帮你捡。
0: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激起我把你手指头剪破，所以报复我呢？
1: 不记得。
0: 没事，慢慢来。从现在开始，我要教你基本的生活技能了：刷牙、洗头、洗脸，到系鞋带、缝衣服、洗衣服，这些以后你都要学会自己做。学会了有奖励。

0: 好。
1: 红烧肉。
0: 可以。哎呀，整整齐齐的。方明，你学习能力怎么那么强？
1: 炸猪排。
0: 炸猪排真没有。
1: 德大西餐厅有。
0: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1: 德大西餐厅的炸猪排、冰淇淋还有罗宋汤、玉花楼的狮子头、上城街牛肉面，
0: 怎么都是吃的呀？没想起点别的吗？
1: 火车站。
0: 火车站怎么了？
1: 火车站外的红糖饼。
0: 方牧阳，你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脑袋里都是吃的。
1: 我会和我姐说，你把我照顾得很好。
0: 行。
2: 你好，你的炸猪排。
0: 谢谢。
3: You're welcome。
0: 我不吃。
1: 红烧肉，上城街的牛肉面，玉花楼的狮子头，还有罗宋汤。
0: 洗得真干净。
1: 咖啡。
0: 沙啡。
3: 你好，你确定要用这个搪瓷杯杯装咖啡哈？
0: 确定。厉害。
1: 手扎破了。
0: 没事，我一会儿给你涂点红药水。
1: 红，
0: 想起什么啦？
1: 红葡萄酒。
0: 什么？
1: 我想喝红葡萄酒。
0: 说不划一分就不划一分，我还能骗他不成？我觉得不行，我还能挣不回来。

0: 又咸又辣，
1: 可能今年的葡萄不太好，你凑合喝吧啊，我上班去了。
0: 我想听去。
1: 方牧阳，你不要太过分。
0: 我会和我姐说你把我照顾得很好。
1: 就一分钟。

0: 你接着他把药吃了。
1: 嗯，把药吃了。

0: 指甲。我不是都教会你了吗？你都学会了呀。我这两天又忘了，我都是用嘴啃的。 行行行行，别咬了，你坐着，把药吃了。你看啊，你就是不要超过这个线就好了，不然它就会出血。这不就下来了吗？嗯，沿着这个剪，看到没？
1: 方明，方明，你看着我，你转过来。你是不是骗我呢？你已经学会了，你就故意想让我帮剪？是。不要以为我给你花钱买吃买喝买画纸就是天经地义的。 以后我在你身上付出的所有劳动都是要收费的。今天之前就先算了，今天之后我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其实啊，像剪指甲、整理衣服，这些都是没成本的事儿，我本不该给你收费。这也是厂子里教给我的任务。但是，往后我教你超过三次还学不会的话，我们就按次收费。哦。 还有，你买画纸、画笔，什么想吃那炸猪排、咖啡、葡萄酒，都从你减的100块钱里面扣，同意吗？你看啊，剪指甲、整理衣服、刮胡子，3分一次；洗头、擦身、洗衣服、缝扣子，1毛一次。 吃喝用穿等一切，实报实销。你刚才点头了，你就在这儿签字。
0: 名字怎么写？

0: 剪指甲。
1: 我收钱啦。
0: 收。
1: 好。哎，一说到钱呢，我就想起来了，你初中的时候还欠我钱呢。
2: 你好。
3: 佩妮，我没钱吃饭了，借我点钱呗。
4: 你家里人不给你钱吗？你要借多少？
3: 你有多少？这点钱还不如我买个红糖饼子呢。你有多少钱，全拿出来行吗？到时候我双倍还你。
4: 真的？
3: 当然了。你要不相信我，我把我那个话本抵给你。
4: 话本我也没用。
3: 等我外婆回来了，我给你买巧克力和奶油蛋糕。
4: 你不用请我吃东西，还钱就行了。
3: 谢了。
0: 还你的，借你五分，还你一毛，双倍嘛。
4: 好。
0: 你能不能再借我两毛？我到时候还你四毛，然后再请你吃个红糖饼。
4: 你又没钱了。
0: 我这不刚还你吗？再说了，等我外婆回来我就有钱了。
4: 红糖饼就不用了，按你的规矩还我四毛就行。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哎，什么时候？
0: 礼拜天吧，到时候去找你。你家在哪呀？
5: 走，咱们去景山公园玩。
6: 好呀好呀好呀，我听我妈妈。

0: 说景贤公园那边的风景可美呢。
1: 对啊对啊，我妈妈说那边花全开了呢。
0: 那我们快去吧。
2: 走吧走吧。
1: 芬妮，走啊。
3: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1: 好呀好呀。
0: 好呀，

0: 我们回家吃饭了。这么多年的利息，我就不跟你算了。你现在也有钱了，要不咱们算一下？不记得了。好，你总有记得的那一天。
1: 方明，这衣服我洗过了呀，你怎么又洗一遍啊？不是你让我学洗衣服吗？
0: 我让你学洗衣服，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你这个我怎么补呀？还笑。
2: 在干什么呢？那都是我10年前的衣服了，你找他干什么？
0: 我想给方明同志做件衬衫。
2: 你别逗了，人家小方同志那什么个头，我什么个头啊？
0: 我这给接长一点不就行了？
2: 嗯，哎呀，别说，还是我闺女聪明又手巧啊。

0: 服虽然是旧的，但是如果新买的布重新做的话，也要花不少钱呢。而且你都没有布票，觉得怎么样？
1: 挺特别的，颜色也好看。
0: 颜色？
2: 妈，咱们家那碎布在哪儿啊？
0: 好看吧？这是我精心挑选的，看你挺满意的，我就收你2块钱吧。
3: 怎么了？你要去商店买，要更贵，我这都算便宜的了。
1: 那我不要。
0: 哎，别，1.5块，不能再少了。
2: 王母娘，学会讲价了是不是？
1: 你教的。
0: 哎，对，这个确实得学，以后用得上。哦，你看我这个都给你补货了，嗯，好好画，好好想，不然我这个钱就白花了。
1: 我有钱。
0: 有钱也不能乱花
1: 呀。你先别走，我来画你。
0: 你画我干嘛？
1: 不是你让我好好画吗？

小明，你一点都不记得上学的时候的事儿了吗？你拿那个死苍蝇害我脚崴了，还有你骑车崩了我一身泥点子。你们家那么好的基因，你妈妈是大学老师，你爸爸是著名画家，怎么就没遗传到你身上啊？你还留了一级。

0: 好了，跟照相馆里面拍的照片一样。
1: 照相馆拍一张照片要多少钱？
0: 这么大的话得1块钱。
1: 收你5毛。
2: 放羊，你赚钱赚到我头上，
1: 你教的。
0: 耍我是不是？
2: 我看离你恢复记忆的时候也不远了。
1: 以后我每天给你花，不收钱。
0: 不用，一张就够了。有些东西越少越珍贵，我很喜欢，谢谢。对了，我周末带你见个人，好不好？
1: 好啊。
0: 不想知道是谁吗？
1: 不想知道，反正都记不掉了。
0: 我去给你拿根胡萝卜。
1: 啊。

0: 大家看到了吧？插秧其实特别简单，就八个字：潜水、潜插、插稳、插直。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秧苗不要插得太深了，插得太深，过几天就都淹死了。还有，秧苗跟秧苗之间的距离也要特别。
1: 翠婷，
0: 翠婷，你对象来电话了，你赶快去公司结吧。来了，你们先试试。
2: 喂，
3: 费婷，
2: 哎，
3: 回城报告打了吗？我打了，早打了我。那怎么还没动静啊？
2: 没有，这两天田里活多，大家都忙得很，团长也顾不上这事儿，
3: 可能再过段时间啊。
2: 哎，你别东拉西扯的。
3: 你之前骨折一直没养好，组织批准了你病退，是团长顾不上，
2: 还是你根本就没打报告？ 费婷，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想回来？是不是根本就没想跟我结婚？
3: 要是这样的话，你给个痛快话，咱俩该散就散，我也不是非死赖着你不可。
2: 你爱找谁找谁去，就不回去了。
3: 找就找。

0: 你快别看书了，
1: 刚刚接球那个就是叶枫，他妈妈是江明一场厂办的主任呢。

0: 再还书去。
1: 花花，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你帮我还一下吧。
0: 啊，行。
2: 往边上拉，往边上拉
3: ，哎，小心！哎，同学，你没事吧？
1: 没事。
3: 这还没事，都红了。那个小左，你替我一下，咱去医务室吧，我送你去。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主任，您真的要推荐费尼去上大学？
2: 你觉得他不够格？
3: 如果现在还能考大学的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费尽心机。
4: 所以你照顾我是为了上大学？
5: 你怎么着当面回复呀？
6: 哎呀我的天，哎呦我呀，
7: 同志，
6: 手砸了，
7: 同志，
6: 救命救命！
2: 费尼，方牧阳同志到底有没有彻底的康复？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
3: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一九八八。

0: 凤鸣，我有时候真觉得你插队的时候脑子可能就已经坏掉了。
1: 为什么？
0: 如果脑子不坏，怎么会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林一啊？不过也正常，他是你对象，让给他是应该的。但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让。
1: 没关系，我让给你就好了。
0: 哎呦，你以为这上大学的资格是北大荒的玉米啊？啊，掰一个是一个。不过为什么会推荐你去上大学呢？你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没事吧？啊，
2: 挺疼的。
3: 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林一，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叶枫。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
4: 对，
0: 你想起林一了。
1: 他来医院看过我。
0: 林一，
5: 费尼，好巧啊！你也是来看我们球队打球的吧？
4: 你们认识啊？
5: 当然认识。费尼是我们江面一厂一车间的，我是江面一厂篮球队的。哎，这位是。
0: 他叫方苗，暴雨中救人的英雄。
5: 方苗同志你好，我叫叶枫，江面一厂篮球队的队长。
1: 你好。

0: 我叫方牧阳。
1: 你这个儿，你这体格子太适合进我们球队了，考虑一下不？
2: 叶枫，菲尼找我有点事儿，就不麻烦你了。菲尼送我去医务室就行。啊，
1: 没关系，我一会儿也没事，咱就一起呗。
3: 叶枫，我找林一是私事儿。
1: 那行，你们去，我正好他们等我回去打球呢，那我先走了，再见。考虑一下。
3: 你手没事吧？
2: 没事。
3: 那我们聊聊。
2: 他画画的样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一点也不像失忆的人。
3: 他虽然没有想起以前的事儿，但已经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原则上说，他现在除了没有想起以前的事儿，就是一个正常人。
2: 还是不一样。他看我的眼神太陌生了。
3: 如果你能经常去看看他的话，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2: 菲尼，我知道你现在很看不起我，但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你没资格指责我。
3: 我没有看不起你，我也觉得你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只是不能是这个时候你对方牧阳不闻不问。
2: 我还要怎么闻怎么问？我又不是大夫，我又不能给他治病。
3: 但你是他对象呀，你们在一起插队，而且在一起了很多年，你最了解他。梁大夫也说了，你多帮他回忆以前的事儿，有助于他的记忆恢复。所以我来找你也是想让你帮帮他。
2: 我不是他对象，我也帮不了他。
3: 是你自己亲口说的。
2: 菲尼，你高尚，你伟大，你愿意为了照顾他牺牲你自己，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来要求我。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他对象，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这是什么地方啊？还挺好看的。好看吧？好看。我跟我哥小时候总来这玩，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来。
1: 你干嘛啊？隔壁病房丫丫不高兴的时候，他爸就这么逗他的。
0: 少占我便宜、啊！方明，你说如果你永远想不起来以前的事儿，那该怎么办、啊？
1: 从前的事儿很重要吗？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不好，以前的事儿想不起来了，说明也没那么重要。以前的朋友忘了，那就再交新的。我其实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总想让我想起原来的事儿呢？就算我记不起来了，我也还是我，我又不会变成什么其他人。
0: 那你不会觉得不踏实吗？
1: 一开始会有一点，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我有你在。
0: 还记得你家在哪儿吗？康南路，小的时候你带我们一起去玩过。

0: 来。
1: 老娘。

你还记得吗？你以前住这儿，有没有想起来什么？这可能跟你住的那会儿不一样了。没事儿，随便看看吧，走。

0: 快点下来。洋洋，洋洋，你又爬树，到时候摔着你指着疼了。赶紧下来下来。
1: 外婆今天买了冰淇淋。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快下来。
1: 今天买了冰淇淋。哎
0: 呦，好，你怎么又在爬树？快给我下来。我让你劈！要不是有这个哥哥，那腿就摔断了。同志，谢谢啊，谢谢。
3: 没事。
0: 走，回家。走，待会儿告诉你爸怎么带妹妹。你再敢上树，我跟你说，我都打断你腿。
4: 没想到你虽然失忆了，但是英雄气概还是在的。
3: 佩妮，我们走吧。
4: 我不是上去看看了，
3: 我想吃冰激凌。
4: 谢谢，
2: 不客气。
4: 今天你表现得不错，奖励你一个冰激凌。
3: 这不是冰激凌。
4: 这就是冰激凌啊。
3: 这个不是。
4: 怎么会？它就是。

0: 这才是冰激凌，你的不是。
1: 你满脑子里都是吃是吗？冰激凌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就有冰棍儿，来吃不吃？

0: 下次我请你吃冰激凌。你说你要是不跟别人说你生病了，谁知道你有病啊？王明瑶。 我求你个事儿呗，
1: 冰淇淋。

0: 阿苗，我把你爸爸妈妈和姐姐的信息写了一下，不全面但够用了。还有你插队的时候的事儿，我编了一点，反正徐主任也不知道，我觉得能蒙过去。最主要的啊是这段，一定要记下的。 救人时，我的脑袋里是一片空白的，因为救人对我来说是本能，是不需要准备的。如果一定要想，我当时只有唯一的一个信念，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听没听我说话？你想让我假装康复，去帮你骗人？
1: 你不要这么说，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好，我也是做了很长的思想斗争，实在没有办法了。你看在我照顾你这么多天的份上，你帮帮我呗。你要是帮帮我的话，我就请你吃冰激凌。
0: 什么表情啊？你是不愿意还是背不下来？对，你还是病人，确实有点难度。我帮你精简一点。
2: 救人时，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的，因为救人对于我来说是本能，是不需要准备的。如果一定要想。 当时我脑子里只有唯一一个信念，那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凤鸣同志，你可太棒了！贝尼同志，请我吃冰淇淋。
1: 一言为定。
3: 我听费尼同志说，你已经完全恢复了记忆，真是太好了！
4: 徐主任好，我已经完全彻底的康复了，请您和厂领导放心。
3: 这病好了，人都精神多了。冯琳娜，赶紧倒茶。
5: 徐主任，徐主任坐，
3: 坐坐坐。

0: 方明同志，你真的全都记起来了？对，基本上都记起来了，只是他脑子受过伤嘛，可能对有些事情还是有些模糊，但大夫说了，他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嗯，可以说是完全康复了，是吧，方明同志？
1: 是，
0: 好，真是太好了。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厂宣传科的温科长，我今天特意把他请过来，就是要专门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我要号召全厂的职工一起学习你的高贵品质。
2: 汪科长好，你好，
1: 方明同志，你先跟我们大伙儿讲讲当时救人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2: 嗯，幸好这个问题我有准备。徐主任，当时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因为救人对于我来说是本能，是不需要准备的。如果一定要想，如果。
0: 如果什么，想到什么，李明啊，不是说已经彻底康复了吗？他可能有点紧张。哦，方明，如果一定要想。
2: 如果一定要想。

0: 我想说的是，过去这段日子是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间。菲尼总说我是个英雄，要向我学习，但他才是让我最敬佩的那个人。为了照顾我这个陌生人，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时间，不辞辛苦，不求回报。他从洗脸刷牙开始教我，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对我不离不弃。我很幸运能在我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他，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他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我今天能这么健康地站在你面前，都是他的功劳。
1: 完成了我们江面一厂交给你的艰巨任务，我明天就向厂领导汇报。像你这么优秀的职工，当劳模、上大学，那都是最合适不过的。
2: 谢谢主任，我一定不辜负厂里的培养。
1: 嗯，好，好，好啊。呀，保姆杨同志，我们一起合个影。
2: 对对对，
0: 好，
1: 来来来。

0: 老看我干嘛？
1: 你怎么不按着我的稿说呀？啊，刚刚你那么说都吓死我了。
0: 你说的话我都不记得了，而且我又不想说假话。
1: 你那也是假话呀？什么自你有记忆以来最幸福的时间？
0: 那是真话。
1: 怎么可能？
0: 作为一个失忆的病人，自我有记忆以来，不就是从医院醒来开始算的吗？而且那段时间，确实是我最幸福的时间。
1: 你表现不错，我请你吃冰激凌。吃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冰激凌，快吃吧。
0: 但我想吃的不是这个。
1: 哎，行行，好，行了，别话了。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啊，那个买不起，只有在大饭店才能有。你尝尝，真的可好吃了。好吃吧？没骗你啊。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只有期末考第一，我爸妈才能给我吃。
0: 你经常考第一吗？
1: 不是经常，是每次。如果现在还能考大学的话，我肯定能考上，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费尽心机的。
0: 所以你照顾我，是为了上大学？
1: 是，我有这么说吗？你脑子不好，你可能没听清。
0: 是你刚才自己说的啊，为了上大学费尽心机。
1: 我说的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对你好。
0: 原来你对我的好都是有目的的。
1: 你有目的，这不很正常吗？你需要别人照顾，我需要上大学，我们这是各取所需。
0: 这些话你敢当着徐主任的面说吗？
1: 不敢，你也不能说。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说的对你没有好处。
0: 那可不一定，我是病人，要是我心情不好了，或者没吃到想吃的东西，我可胡说八道。

0: 行，我领你去吃画本上那个东西。
1: 怎么了？
0: 钢琴我可买不起。

0: 接着弹呀。
1: 我想不起来了。
0: 你多弹几个音就能想起来了。你外婆家有一台钢琴，你肯定会弹的。我带着你。多亏了你外婆给学校捐的钢琴，我才学会了弹钢琴。

没事，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就都能想起来了。我再给你加强营养，说不定明天就好了。

0: 徐主任，这是您后勤开会的发言稿，您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没有？你这稿子写的是越来越好了。上次去市里开动员大会，我的发言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表扬啊。咱们厂办里就属你最能领会我的意思，以你的能力啊。
1: 今天让你给我写这个，屈才了。
2: 不，徐主任，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当初我能上大学，也是因为您的推荐，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再说了，还有什么比跟在您身边学习进步的更快的呢？
1: 徐主任，宣传科的板报已经出好了。
0: 哦，知道了。
1: 看看。
0: 哎。
1: 小鹏啊，哎，你觉得咱们的板报办的怎么样啊？嗯，
2: 有朝气，这排版工整，字写的也漂亮。宣传科这次新招了几个大学生，真不错。主任，您真的要推荐费宁去上大学？

0: 怎么，你觉得他不够格？
1: 不是，我就是想，这次上大学的名额不是已经定了吗？要不让他等到明年？
0: 正好，这件事呢，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我的意思呢，是让王德发同志再等一年，毕竟当初定他的时候比较匆忙，还可以再考察。

0: 我们厂办的核心骨干，你极力推荐他去上大学，怕是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呀。所以我这么做呀，也都是为了你好。
1: 早上一年，晚上一年，他不都是上吗？不急在这一时。我明白，
0: 谢谢主任。我还得提醒你一句啊，他毕竟没有结婚，还是要注意影响。我们厂办的人要是传出去，有什么作风问题，那可是不得了。
1: 主任，您放心。

0: 小妹，呀，有什么好事啊？哎呀，怎么说呢？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啊，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废你了，哦，而是即将踏入校园的准工农兵大学生，真的。低调，低调。
1: 陈姐，您先替我看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走走走，咱出去说。哎，
0: 哎呀，你走吧，怎么回事？你那手就别背着了，走。给，你们厂同意你去上大学了？
2: 还没有公示，但是徐主任说了，十拿九稳，我估计等我哥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公布了。
0: 别，摸摸头。
2: 嗯，为啥？
0: 你说等他回来，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怎么了？我哥还没有打回城报告啊？打个屁！秋天的时候说要等秋收，冬天了又说大雪封山，好不容易一直到春天了，又说要种春稻。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北大荒就废停一个壮劳力啊？离了他废屠户，北大荒人民就都得吃带毛猪？我看呀。
2: 他压根就没想回城。
0: 哎呀，怎么可能呀？哪个知青不想回城啊？哎，等我回头，我问问他。
2: 哎，算了算了，你别管了，你先忙好你自己的事儿。好不容易有个回城的名额，我帮一个他绑回来。
0: 你真不用我呀？
2: 不用，对付你哥，那我心里有数。
0: 行，
2: 嗯，走，
3: 陪我去买点肉，
2: 呀。
4: 赶上生活，我要给泡芙羊做红烧肉啊！我看应该还有。
5: 林美，哎，
4: 冯姨，
5: 红烧肉有肉吗？
4: 有，上午早点来排队啊。
5: 好的，好的。
4: 我们建设最爱吃的鸡蛋羹，来，大口，哎，好吃吗？嗯。
2: 妈回来了，
4: 哎，回来了，来来，建设。
5: 拿出去屋里吃啊！别烫着啊，别撒了，别撒了，宝。哎呦，
2: 用不着躲，我再怎么着也不至于跟一个孩子抢吃。这个月的肉票，
4: 肉票，你这给晚了几天啊？才给。
5: 哎，赶紧做饭去吧，一会儿你爸跟你哥就下班了。
2: 我嫂子今天不是夜班吗？
4: 怎么他没做饭？你嫂子上夜班，白天不得好好休息啊？要不晚上哪有精神啊？
2: 那我还站了一天柜台呢，我就不累。
4: 你嚷嚷什么？怎么让你干点活这么费劲呢？你也不想想，要不是你嫂子把这么好的供销社的工作让给你，他至于去机械厂吗？三天两头倒夜班，累得个贼死。
2: 什么叫他让给我的？你退休，我接班。

0: 天经地义，合着我一个女儿还不如儿媳妇了。
1: 一个女儿嫁了人不就是个外人了？那将来我跟你爸的养老不得指望你嫂子跟你哥呀？你就知足吧，多少知青回城都没有工作，家里连张床都没有，怎么让你干点活你就感觉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0: 妈，你别说林妹了，我就做个饭嘛，我来。

1: 我来吧，再把您给累着了，那我罪该万死。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做口吃的就这么难吗？臭丫头！
0: 妈，您别生气。哟，这织什么呢？
1: 给我大孙儿织个围脖，这颜色行吧？
0: 行，好看。
1: 吃，
0: 不许吃。
2: 同志，我打个长途电话。喂，林梅啊，
3: 回声报告打了吗？林梅，你先别生气。
0: 你听我说，眼下我是真的没办法回去，就这么一个名额，好不容易落在你头上了，你再不打报告就没了。飞婷，
4: 我跟你说，
0: 我真是一天也不想在这个家住下去了，你赶紧回来吧。
4: 要不然，可就算我回去了，咱俩也没地方住啊。林梅，家里的情况你也了解，就那么两间屋子，咱俩要是结了婚，
0: 你要把妮妮从家里赶走啊？你不肯回来，就是因为这个？我怎么可能敢飞你？
3: 可是你这么拖着，我怎么办呀？我爸妈已经开始催我相亲了。
2: 飞婷，你也得替我想想。林梅，我对不住你。 你要能找到更好的，我祝福你。

0: 不对劲儿。傻呀，他要是记忆恢复了，你过不过去他都已经想起你了。可他如果没认出你，就说明他没恢复记忆，那费尼就是在骗徐主任，到时候今年的大学名额就还是你的。反正是你要上大学，爱去不去。
1: 我去。

0: 同志，
1: 救命！救命！我的腿被树砸了！
0: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谢谢啊，同志，我这个腿啊，又旧伤了。这腿之前被树砸了。
0: 被树砸了？
2: 被树。啊，
0: 用不用带你去看医生？
2: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不打紧，小事儿。
0: 那你注意着点。
2: 没事，没事，谢谢啊，谢谢，
0: 没事。

0: 感觉没认出来我，看我看看我身上是。
1: 随你，看这出戏要怎么唱下去。
2: 什么？方牧阳同志没有彻底康复？
1: 我今天去看望方牧阳同志，顺便代表咱们江面医厂感谢一下医院。可梁大夫却跟我说，他也不知道方牧阳康复的事儿。我就留了个心眼儿，去问了一下负责方牧阳的护士，还有周围病房的病友，结果大家都表示，方牧阳还没有康复出院的意思。
3: 小冯啊，要知道，你这是在指控英雄说谎，要慎重。有证据吗？
1: 徐主任，您是最了解我的。没有根据的话，我绝对不会乱说。主任，您看，这是医院给的诊断证明。当然，我绝对相信方牧阳的为人。我只是怕他被别人利用。

0: 徐主任好，徐主任好，徐主任，您找我，
1: 贝妮，我希望你能诚实的告诉我，方慕阳同志到底有没有彻底的康复。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跟冯母瑶没关系，是我找他帮忙。
2: 胡闹！
3: 你为什么总针对我？
4: 就算以后方母娘真的康复了，在江门一厂的大学推荐名单上也永远不会有你的名字。
2: 林梅，
5: 我跟你哥是彻底掰了，
1: 他说他要跟我分手。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6: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7: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8: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7: 怎么回事？
9: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10: 活动测控三号，
11: 听到请回答。
12: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13: 会陪着你们，直到砍下这块硬骨头。
14: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5: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16: 未来就靠我们了！
17: 木星战队，
18: 加油！加油！
1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0: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你想好了，现在跟我说实话，这件事我们还可以内部解决。你要是继续欺骗我，欺骗组织，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1: 徐主任，他确实没有彻底康复，但他已经想起来一些事情了。用不了多久，他肯定就都能想起来了。魏妮同志，那你就是承认了，你和方牧阳串通起来，一起欺骗徐主任，一起欺骗组织了？
0: 不，不是，徐主任，这事儿跟方牧阳没关系，是我找他帮忙。
1: 胡闹！
0: 失望了，啊！要不是被冯林及时发现，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我理解你啊，想上大学、想进步的心情，但是你用错了方法。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不仅仅影响你个人的荣誉问题，还影响到方慕阳同志这个英雄的形象。哎呀！啊！
1: 对不起，主任，我知道错了，
0: 赶紧写份检讨回来，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1: 我一定深刻反省。
0: 还有那个评选先进啊，上大学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损害方牧阳的英雄形象，这件事儿可不会写个检讨就算了，你该偷着乐去。
1: 你为什么总针对我？就是因为我纠正了你的错别字是吗？
0: 对啊，是看不惯你，自己的书读的比我多，次次当众让我下不来台。但揭发你跟这事儿无关，因为如果你去上了大学，我对象就去不了了。我也不怕告诉你，刚徐主任都跟我说了，你的行为给他提了个醒，不能滋长这种弄虚作假、走捷径的歪风邪气，所以才会去和厂领导商量，以后不管是什么先进个人还是英雄模范的，在上大学这件事儿上一律一视同仁。也就是说，就算以后方牧阳真的康复了，你真的当上了全市的先进模范，在江棉一厂的大学推荐名单上也永远不会有你的名字。
2: 方牧阳同志，还是你觉悟高，最近医院资源紧张，你呢又好得差不多了。院长的意思是把病房让给更需要的病，所以只能让你换个病房了。
3: 都是应该的。
2: 这女孩是谁啊？
3: 不记得。
2: 好吗？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么多年，上大学一直是我唯一的出路，现在这条路也被堵上了。
1: 真正的人生之路。

0: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不爱看啊？不爱看，没关系的，林梅，下次呀，我请你看别的。
1: 林梅，费尼？
0: 啊？
1: 陈运国？
0: 那，你们两个先聊哈，我先走了。
1: 你认识他？你俩怎么在一起啊？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啊。啊？是不是我哥又惹你生气了？你跟我说，我去说他。
2: 这次谁说都没用，我跟你哥是彻底掰了。
1: 为什么呀？之前不还好好的吗？
2: 我这都回城一年多了，次次催他打回城报告，总有各种理由。我一赌气就跟他说，如果你再不回来，我就找别人过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说他要跟我分手。
1: 这个费婷怎么能这么说话呀？我跟他说，我让他给你道歉。
2: 其实半年前我爸妈就开始张罗着给我相亲，我一直扛着。可费婷这个态度，我扛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费尼，我今年27了，我真的等不起了。我想好了，他如果还是不回来，我就真找别人过了。
1: 我明天就给他发电报，我让他马上就回城，好不好？你别哭了，
2: 没用的，谁说都没用，尤其是你。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0: 哎呀，菲妮，我不是那意思啊，你别多想。我其实这事儿，哎呀，这事儿他怪我。我爸妈一直就说必须要我找个有房子的，反正你们家有啊，我就没往那儿想。飞天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哎呀，都怪我，都怪我，是我乱说话了，你可别往心里去。
1: 别多想啊。怎么能怪你呢？你们爸妈要求也不高。
0: 我就是气费婷。你说，这事儿就算他再难，你先回来呀。

0: 回来咱们一起想办法，是不是？哪有他这样的，拖着不回来，动不动就分手。菲妮，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别哭。

0: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1: 慢点喝，小心烫。
2: 哥，咱俩一人一半。
1: 我才不喝呢，牛奶哪有奶皮子香？
2: 什么？那咱俩换，我吃奶皮子。
1: 哎，那可不行，爸妈没在家，我是你哥，我说了算，就得你喝牛奶，我吃奶皮子。

0: 妮妮，你的书包好了，
1: 真好看。哥，你铅笔盒怎么在我书包里？
0: 哦，这么轻的铅笔盒给我用，可惜了。从明天起，你就是个小学生了，你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等你将来成为大学生，哥送你上大学。
1: 不行，这可是爸妈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0: 不行也得行，我是你哥，我说了算。
1: 那哥，你怎么办？
0: 你看，我也自己做了个新的。你哥厉害吧？
1: 厉害。
2: 我去啊，我是应届毕业生，按照政策就是我去。
3: 家里有我这个当哥的呢，还轮不到你去北大荒。我已经跟知青办说定了，我替你去。
2: 但咱不都说好了吗？等妈一退休，你就接她江棉衣厂的班。
3: 我一个大男人去江棉衣厂干啥呀？还不如去北大荒。再说了，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听我的，我去北大荒，你去江棉衣厂，就这么定了，以后爸妈就交给你照顾了。

说是我太自私了，一直以来都是你在为我付出，这次

0: 林梅，我以为你不会再理我了，怎么可能？那我上哪找这么好的嫂子呀？林梅，我没想到，我竟然是你跟我哥之间的阻碍。
1: 不是，你别这么说，
0: 你听我说完。我哥从小就最疼我，你呢又是我最好的朋友。

0: 都是我最亲的人，但我却没能发现你的难处，
1: 这怎么能怪你呢？说实话，费尼，我原本以为如果你去上大学了，肯定要搬去学校住的，那我和费婷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可我也没想到你上大学这事儿一直飘飘忽忽的，也没个定数。
0: 妹妹，我今天来想跟你说的是，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好朋友的份上，你能不能给他，不是，给我们家一点时间，就3个月，我保证3个月之内就让我哥来娶你，行吗？
1: 你真能把他劝回来？
0: 我保证。
1: 哎呀，其实我也没有真的打算去相亲，那都是为了应付我爸妈的。
0: 我知道，你早晚都会是我的嫂子，跑不了。

0: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
1: 哦，今天我没去医院那边。妈，之前是不是有人给我张罗相亲的事儿？
2: 哦，有是有，妈都给你挡了。你不是一门心思要上大学吗？妈现在想通了，我跟你爸也商量过了，年轻人有梦想是好事儿，是吧？以后只要你高兴，我们一点都不着急。
1: 我着急，我决定了要相亲，但我有两个条件。一，他得有房或者能分房。二，不能超过30岁，相貌端正。是我条件太高了吗？
2: 哪儿高了，我妮儿条件这么好，什么样的对象找不着，妈明天就给你张罗
3: 啊。妮妮，你怎么突然想相亲了？
1: 我妈不是说了吗，早晚都得结，那还不如早点结。
2: 就是这个理儿，你想通了就好。哎，这两个月给我急的，我真是怕你为了上大学去照顾那个英雄，再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1: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以后不会了。
3: 妮妮，你从小呢就乖又聪明，你做的决定爸妈都支持啊。
4: 刘姐
2: 啊，费姐来了。快来。哎呦，今天这身真好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妈跟我说你要找对象，我立马想到一个人。那这小伙条件那是没得说，最重要的是啊，他之前一直跟我打听你来着。
1: 他认识我？
2: 说不定你也认识他呢。哎，他来了。来了，叶芳。因为你催得急，你和费妮相亲这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徐主任汇报。这个回头我
5: 再……刘姐，我妈不还得听我的，回头我去跟她说。
2: 行行行。给你们介绍一下，费妮，叶枫。叶枫是咱们厂篮球队的，你肯定见过他打篮球。
5: 你好。
1: 你好。

0: 包明，今天牛奶记得喝。
1: 谢谢啊。
0: 这个女孩到底是谁啊？你怎么老画她？
1: 不知道，最近总是梦到这个背影。
0: 那她应该对你很重要。
1: 小周护士，费尼怎么还不来看我？
0: 费尼也要上班，再说了，人家跟你非亲非故的，也没必要天天。
1: 小周护士，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2: 陈是我第一次相亲。
0: 我也是。你平常都干些什么呀？最近有比赛吗？
2: 哦，最近没有比赛。啊，上次在江城大学呢，那是友谊赛，我们大家切磋一下。没比赛的时候我们就训练，因为下半年呢有个全市轻纺系统的篮球赛，我们势必要拿第一，所以大家训练镜头特别足，到时候你一定要来看。那你呢？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0: 我就喜欢看看书什么。
2: 看书？
0: 嗯。
2: 我也喜欢看书。
0: 你喜欢看什么书？
2: 我平时特别喜欢看《智取威虎山》《智斗》《陈胜吴广》《黄继光》这种，特别好看。哎，一会儿咱去看电影吧。我听说最近新上了一部罗马尼亚的电影，特别好看。
0: 好。
2: 走。
3: 你喊什么？韦富龙，你看，昨天开的那条船过去了，你必须扫雷。不是有扫雷队吗？他们干嘛？那就抛锚吧，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这可是德国人的命令。你不想送我回去吗？不，我是做工，不能离开船。
0: 岳峰，
2: 睡着了。
3: 你说这些怎么会听见？没工夫，他忙着打仗，快去吧。看清了水道。
4: 有水没？
3: 听说有。哎，你使大点劲拉，笨蛋，使大点劲拉。你走开吧，走开。

0: 真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天训练有点累，主要是这电影实在是太闷了，我这一看就犯困。
1: 没事儿，其实我也没怎么看。
0: 是不是啊？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电影挺无聊的？这样，过两天呢，我搞两张《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场面嘟嘟嘟嘟嘟特别热闹。嗯，
1: 哎，我到了。
0: 哦。这也是咱厂家属楼吧？我好像从来没来过。我先回去了。哎，菲尼，明天下班了，你有事儿吗？那咱们再去看看电影吧。就我刚说那个嘟嘟嘟特热闹那个。行，那下了班我在厂门口等你啊。
2: 菲尼，妈。
0: 阿姨，我是叶峰，就是江棉衣厂刘姐介绍那个相亲对象。
2: 知道知道。
0: 哎，阿姨好。哦，你好，你好。那，
2: 在这儿待着干嘛？走，家里坐会儿去。
3: 妈，他还要训练呢。
0: 今儿不训练，我也不是每天都训练的。
2: 是吧？
0: 对。
2: 走走，家里。
0: 阿姨，我来给您拎着菜。
2: 哎，
0: 您走，您走。
2: 哎呦。真懂事啊，这个孩子。你这训练累不累啊？
0: 还行。
2: 你这个儿可真高啊，
0: 1.85米。
2: 晚上阿姨给你做几个好吃的。
4: 就是那个徐若人家的儿子吗？哎，这可费点好脏了。
5: 宝英回来了。
2: 哎，
5: 这是
2: 哦，妮妮他们单位同事。
4: 嗯，
2: 来这边，这边，这边。
0: 哎，好嘞。
4: 啥同事呀？那个徐主任家儿子啊，病历真的盘上高枝了。
2: 哎，老费，你干嘛呢？
6: 哎呀，这不是蚊帐吗？我洗了，我把它。
2: 不会，先别弄了，你下来，家里来客人。
6: 啊，
2: 快来！哎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刘姐介绍的那个对象，叫叶峰，这是你叔叔。
0: 哦，叔叔您好，叶峰。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7: 叔，这门我修好了。不会再咯吱咯吱响了。
6: 就这事儿。
7: 费尼，我都等你两个小时了，都等饿了呢。
1: 饿了，你就留下来一起吃点呗。
7: 好。

0: 碧螺春，我妈就爱喝这个，
1: 我也爱喝。
2: 徐主任的茶是好茶，我这个碧螺春是碎末，不好喝。
1: 好喝。

0: 徐主任最近挺好的。
1: 挺好的。
0: 你最近在医院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啊，都好都好。我去看看饭好没好。

0: 我听我妈说，你的头被砸了，记不住以前的事儿了。
1: 我听费叔叔说，费尼是因为和你去看电影，所以才没来医院看我。

0: 你要知道小叶来，我就不留小芳在家里了。哎，你说你出来干嘛？万一一会儿小芳说点啥不该说的咋办？快回去！ 我回去，我不知道该聊什么，太尴尬了。要不让妮妮去吧？你疯了
1: 你！妮妮回去更尴尬。
0: 晚饭，
2: 跟我走。哎，你干嘛去啊？我，哎，
0: 这三个闺女，这算脚踩两只船吗？
2: 你不会说话，你少说话。你去趟老李家，他们家昨天买的酱牛肉，肯定还有剩的，去借点回来。
0: 要酱牛肉干什么？
2: 留人在家里吃饭，连个肉菜都没有，合适吗？ 再说了，你家妮妮这脸往哪儿搁？快去！
0: 好好好好。

0: 你怎么找着我家的？我问小周护士的，他告诉我你家的地址，还教我怎么坐车。你有好几天没来看我了，我就想着来看看你。
1: 怎么弄的呀？我不是教你洗衣服了吗？你怎么不洗啊？这弄得这么脏。扣子掉了，你也不缝，让别人看见了，把你当流氓。我缝了，但缝不好，针扎手。
0: 你鞋带开了，不知道系一下呀？你这样多危险啊！
1: 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请你吃冰淇淋。我没空。
0: 你今天是不是和叶枫去看电影了？电影好看吗？还行。你是不是因为和他去看电影，所以没来看我？是又怎么样？
1: 你要是想去看电影，我也可以陪你去。湘琴，我也可以。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啊，知道回去的路吗？
0: 我又不傻，我记得。
1: 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快走吧。
0: 你先回去吧，我看你上楼。

0: 没想到叔叔阿姨这么热情啊，这第一次见面就见到家长了。飞宁，明天我来接你上班吧，咱俩正好一起吃个早点。
1: 叶枫，
0: 嗯，
1: 咱俩的事儿徐主任是什么态度？
0: 我妈，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呢，我一听说刘姐要帮你张罗着相亲，我第一时间就让她帮我约你出来见面。不过你放心啊，我妈她这人听我的，只要我愿意她不会不答应的。
1: 我真没想到刘姐介绍的人是你。
0: 我怎么了？
1: 你挺好的，你有点太好了
0: 啊。
1: 你知道的，我家的条件跟你家的条件

0: 一直在乡下插队，马上就要回城了。他回来，如果街道办不能帮他解决工作问题，我可能会把我的工作让给他。
1: 是你爸你妈让你这么做的吗？
0: 不是，是我自己的决定。其实这份工作本来就是他的，当初按规定下乡的人应该是我，他心疼我，怕我吃苦，所以让给我了，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还的。
1: 那你怎么办啊？
0: 我会做衣服，可以赚钱。
1: 那能一样吗？江棉衣厂，那是铁饭碗，你自己做衣服，那说白了就是个。

0: 所以我这不是提前跟你说一声吗？你和徐主任接受不了的话，那我也是能理解的。没关系，叶枫，你回去再想想。
1: 行，我想想。那我就先走了，时间不早，你快回去吧。走了。

场篮球队再创佳绩。这支队伍思想过硬，身体过硬，技术也过硬，其中队长叶枫功不可没。呀，林，这个记者很有眼光嘛。

0: 这个名字也很好听，一听就是有文化的。回来啦！我回来了。快快快，来看，上面有你的报道。嗯，这个叫林一的记者呀，是不是认识你啊？夸你好一顿夸呀，说你不光球打得好，革命觉悟还高。这不是夸，
1: 这不事实吗？
0: 听这名字像是个女记者，你回头打听打听，请人家吃个饭。哦，怎么了？一捣乱子官司，又输球了？
1: 你有对象了？
0: 嗯，还没，但是在接触。
1: 谁呀？那哪个工作都没有？反正知心啊？
0: 不是，人家现在有工作，但是他说等他哥回来，他就要把厂里工作让给他哥。
1: 到底是谁呀？这人我认识吗？
0: 您还真认识，就是咱们厂一车间那费尼。
1: 你跟费迪在谈对象？哎呀，
0: 这还没处上呢，我这不是先问问您行不行吗？
1: 当然不行。以你的条件，什么样的找不着啊？啊，非要找一个车间工人？
0: 妈，你这话说的，那就是瞧不起工人阶级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什么时候瞧不起工人阶级了？
0: 这不刚刚您在这儿说的吗？
1: 你别给我瞎说八道的啊！
0: 就在这儿，
1: 你小点声。
0: 我就不小声。
1: 你小点声！这个臭小子，我可是厂办主任。
0: 怎么还拿鸡毛掸子？
1: 我就是碰到了你！你妈胡说八道！你个畜生！
2: 我就要找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你要是反对，我就在厂里大肆宣传。我就说你瞧不起工人阶级！别打了，妈疼。
1: 费尼谈恋爱，我不反对，但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啊，妈？
1: 只要费尼答应不去上大学，我就同意。儿子，你不知道，这几年他一直要申请去上大学。想想啊。你们两个要是真的结了婚，他去上了大学，这一去就要是好几年呢，你不成光棍了？
0: 行，我替他答应了。
1: 你替他答应了？
0: 啊！妈，你想想啊，能嫁给叶枫我，那谁还稀得上大学啊？是不是？刚打我都打累了吧，来喝口茶消消气。这件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啊，来吧。

0: 飞妮，飞妮，今天晚上我们再去看电影吧，这次我保证一定不会睡着了。哎，那好，你昨天跟我说那些话呀，我回去仔细想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啊。你哥什么时候回来，这都不确定。再说了，就算回来，也不一定会顶替你的工作。 咱们退一万步来讲，你真要是没工作了，我妈一定不会不管。
1: 叶枫，
0: 啊，
1: 你是不是误会了？我说我哥工作的事儿，不是想让你帮我解决。
0: 哎呀，没事儿，我们要是结了婚，那都是一家人，什么都好办啊。
2: 飞妮。

0: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有扣子了，但我不会缝，你教教我。方便王同志，你像缝扣子这种简单的事儿呢，你可以去问医院里的医生跟护士。实在不会，你还可以去问你的病友。我跟费尼要去看电影了，费尼，咱们走。
1: 真的？能带我一个吗？我还没看过电影呢。

0: 医院的路怎么走来着？我忘了自己怎么来了。你不是刚从那边来的吗？
1: 哦，算了，你们看电影要紧，不用管我，我自己应该是这。
0: 哎，方明，你这是去哪儿啊？
2: 那就是那边。
0: 不，
1: 要不然咱们先给他送回去，再去看电影吧。
2: 那样时间就来不及了。

0: 别老看他，你看前面，你看路。骑快点，骑快点，
1: 我就骑慢，
0: 你别老拍我。你这么沉，我怎么骑快啊？
2: 你别老拍，
1: 快骑，
2: 快骑，痒痒。放开，手放开我，撒手了啊！
1: 来。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你前几年是不是一直很积极的想上大学啊？
2: 我现在也没放弃。
1: 但是上大学这事儿，如果我们结婚，是不是就可以算了？
3: 这么巧，又见面了。
2: 真的是偶遇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学化医生，为人谦逊友善，一点都不像大院子。
2: 他是大院子弟。
0: 你喜欢他吗？
2: 我说不上喜欢，但至少不算讨厌。他是一个很适合结婚的对象。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换，我坐这能看见。
1: 不是，这哪儿看都一样啊。
0: 一样你丫鬟，
1: 我就想坐这儿，你坐这儿算怎么回事？快，咱俩换个地儿。
0: 你别拉我，
1: 我想挨着费尼，你坐这儿干嘛？
0: 不要影响别人看电影。
1: 我没有影响，我想跟费尼坐一块儿，怎么了？
2: 哎，咱俩换。
1: 一会儿就看着他了。

0: 你快上去吧。
1: 我送你回家吧。
2: 哎，不用啊，你送他回去，我们还得再送你回来，这送来送去的，天都黑了。
0: 我们走了。叶枫，今天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他会来。回头我把电影票钱给你。
2: 嗨，那倒不用，请救人英雄看场电影，我叶枫还是能请得起的。但是菲妮啊，我怎么觉得方明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呢？
0: 绝对没有，他是因为失忆了，很多事情都忘了，基本的生活技能也都忘了。这段时间是我一直在照顾他，所以他什么事都喜欢找我。等他恢复记忆了，就不会这样了。
2: 这事儿虽然我能理解，但方牧阳他毕竟是个大男人，那有事没事都来找你，而且他还没有什么分寸，这对你不好，对我们也不好。所以啊，我觉得以后你们俩就别接触了。
0: 你说的有道理，但其实照顾他是厂子里分给我的任务，我也答应徐主任会照顾他。
2: 不行，既然我们在交往，那就要注意影响。至于我妈那边，你放心，我去跟她说。那就这么定了。其实今天啊，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这刚被方牧阳那么一搅和，我差点给忘了。
0: 你说。
2: 我前段时间听我妈提过两嘴，你前几年是不是一直很积极的想上大学啊？
0: 我现在也没放弃。啊，
2: 我是这么想的。你上大学不就是毕业以后想找个好工作，嫁一个好家庭吗？你现在跟了我，不管是你还是你哥，我都可以让我妈帮忙帮你们找个好工作。但是上大学这事儿，如果我们结婚，是不是就可以算了？你仔细想一想啊，如果你上了大学，我们刚一结婚你就走了，那我们结这婚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了，我妈肯定希望她儿媳妇可以踏踏实实在家，她还等着早点抱大孙子呢。菲妮，你说呢？
0: 以后的事再说吧。咱俩的事儿，徐主任还不知道吧？他是什么态度？
2: 这样，找一天你来家里吃饭，他那边你放心，肯定喜欢你。你呢，如果不想在车间当工人，那我就让我妈想办法把你调到厂办。但是上大学这事儿，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0: 我回去再想想。
2: 行，那我们回家吧。
0: 你别送我了，你也不顺路，这送来送去的。
2: 啊，等等等等等，那我就先走了，咱明儿厂里见。嗯。

0: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1: 我保证三个月之内就让我哥来娶你。
2: 我真是怕你为了上大学去照顾那个英雄，再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3: 既然我们在交往就要注意影响，我觉得以后你们俩就别接触了。不管是你还是你哥，我都可以让我妈帮忙帮你们找个好工作。但是上大学这事儿，如果我们结婚是不是就可以算了？
4: 小胖，这次的研发项目领导们都比较重视，涉密级别也比较高，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还是觉得你不太合适啊。不过你也别灰心，你前期做了大量工作还是有价值的，回头你把前期成果总结一下，和你们宿舍的丁阳做个交接。
5: 同志你好，请问数学系怎么走？
6: 里面有转教室。
5: 是你啊，还记得我吗？
6: 不记得了。

0: 来看看。
1: 画真好，谢谢你啊。哎，贝尼来了。
0: 贝尼。
2: 哎，方明啊。
0: 你来了。
2: 你给我画的太老了呀。
3: 是哪儿老了？
2: 我改一改。
3: 一根皱纹都没有，我改天再给你画啊。
2: 哎哎哎。
3: 你来了。
1: 嗯。

0: 不过忙了，来，这边一窝，这样。说明，你看，窝多好。
1: 你怎么了？没事儿，我今天请假了，可以带你出去玩。你一天都不走了？啊，领你去看电影吧。好。看完电影再给你买身衣服。 说多少次了，用完颜料要放回去，不然弄得哪儿都是。记住了吗？嗯。这个片子你之前肯定看过，想起来了吗？
2: 最后努力一下，万一能想起点什么呢？看来是没希望了，算了，就当是最后的告别吧。

0: 这个多少钱呀？
1: 20。
2: 同志。
1: 哎。
2: 这裙子能帮我摘下来看一眼吗？
1: 好，这绿的啊。哎，
2: 对。
1: 哎。这件女孩穿的，水灵的。
0: 男孩不能穿裙子，你快放回去。
2: 又不是我穿，是给你穿。
0: 我不穿，我不喜欢穿裙子，你快放回去。
2: 那我也不爱穿毛衣。
0: 你冬天不穿毛衣会被冻死的。
2: 这不还没到冬天吗？
0: 听我的，
1: 啊，
0: 你就要这个毛衣，
1: 就这一件了。
0: 嗯，
1: 啊，
2: 钱是我姐给的，听我的，要裙子，
0: 要毛衣。
1: 你们到底有哪件啊？
0: 要毛衣，把这个包起来。
1: 确定这件不变了啊？
0: 不变了，
1: 这个是纯羊毛的啊。
0: 谢谢。你不是一直想吃冰激凌吗？今天我请客。
2: 好啊，哎，不用看菜单了，来2份炸猪排，2份红菜汤，还要
0: 够了，再加1份冰激凌，谢谢。
1: 稍等。
2: 这儿的炸猪排很好吃，还有红菜汤，我都想让你试试，你一定会喜欢的。
0: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2: 没有，他们都跟冰激凌一样，都在这儿。

不方便啊。如果你恢复记忆了，那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虽然大学我去不了了，但是我也不欠你姐的。荧惑两栖，互不相欠。

0: 不拍。你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也不能总住医院，不然没病都得染上病。你去知青办，你跟他们要住的地方。你是英雄，他们不会不管你的，知道吗？
1: 知道了。

0: 方明，你要记住，你是在大暴雨里面救了四个人的英雄。不管是知青办还是江棉厂，管你都是应当应分的。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你都可以跟他们提。生活上的也好，工作上的也好，还有，只要你住在医院，他们就有义务每天给你一瓶牛奶。如果护士忘了，你就去找护士长要。这里面都是你的钱，还有我之前挣你的钱，都放里面了。以后吃饭也好，还是买衣服，你都要定量，我教过你的。不然以你这个花法，都撑不到月底。记住了吗？
1: 你今天说的有点多，我没记住。要不你明天再跟我说。
0: 明天我不会来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来，大后天也不来，以后都不来了。
0: 菲妮，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花钱花太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以后就按照你的方式，省着点花。看我现在衣服也会洗了，
2: 扣在服上，
0: 就是鞋带也不太会系哈。
1: 那我就再教你一次，你看好。交叉，绕过去，穿这个洞，拉出来，系紧。方淼，我是这么教你的吗？
0: 太难了，你明天再来教我吧。
1: 方淼，你是不是故意的？
0: 菲妮，你先别生气，先别生气。我明天我一定能学会，要不明天再来教我。这钱我也不要了，先放在你那儿。
1: 你还要缠我到什么时候？我没有义务天天围着你转。我照顾你这么久，鞋带还是不会系，你要拖累我到什么时候啊？是，我承认，最开始我是利用你，但是我照顾你这么长时间，我算是尽心尽力吧，我没占过你一分钱便宜吧，大学我也没去成，咱们算是扯平了。我要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不应该拉着你去骗人，我更不应该自不量力答应你姐能把你照顾到康复，这些都是我自作自受。方淼，现在我只想做好我自己的事儿，我对自己很失望，我不想让家里人对我失望了，我们不要再见了。

资格再住在这儿了。明天下乡建设北大荒。

0: 暂时压着你。
1: 算我借你的，算了，你欠我的钱，我也不指望你能还了。
0: 给你，等我回来。
2: 借你的钱，我一定双倍还给你。
1: 好啊，说话算话。

0: 下来。芬妮，
1: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注意影响。
0: 你要跟叶枫结婚了吗？
1: 可能吧。不过你放心，就算我结了婚照顾不了你，厂里也会派人的。
0: 你喜欢他吗？
1: 我说不上喜欢，但至少不算讨厌。他是一个很适合结婚的对象，有工作有房子，反正很多人结婚也不是因为互相喜欢。
0: 你为什么要和不喜欢的人结婚？
1: 我也有我的事情，我也有我的难处。只有我结了婚搬出去，我哥才能返程结婚。我欠我哥的太多了。你为什么来？
0: 贝尼，如果我的病好了，你还会来看我吗？
2: 如果你恢复记忆了，那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虽然大学我去不了了，但是我也不欠你姐的。赢货两期，互不相欠。
1: 方明，方牧阳，
0: 菲妮，你别着急，等我有了工作和房子，我就来找你。在这之前，千万不要和任何人结婚。

0: 这么巧，又见面了。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你是教数学的，两个陌生人连续三次偶遇的几率是多少？
1: 小于千万分之一点五。你知道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吗？
0: 愿闻其详。
1: 我编的，因为你的题干本身就不成立。我们俩真的是偶遇吗？在火车上你看到我的工作证了吧？你不仅知道我在这儿教课，你还知道我是数学系的。上一次在教学楼门口，还有这一次，真的是偶遇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没有想做什么。还有，我再说一次，在火车上你的包是不小心洒的，不能随便乱翻人东西，这点礼貌我还是有的。
1: 那你为什么

0: 怎么会在这儿？
1: 啊，秦医生啊！哎
2: 呀，吴教授，
1: 哎，请走吧，来，里面坐。倒杯水啊！哎，别，稍等啊！来，用这个，这是我上回从北京带的好茶。
0: 好嘞。
1: 怎么样？你父母还好吗？

0: 这几封读者的来信都特别有代表性，你到时候啊把它整理出来，我们给这几位读者回个信，感谢一下他们提出的意见，好吧？
1: 同志，
2: 你好，
1: 找谁啊？
2: 我来找你们的负责人。
1: 什么事儿？
2: 我这儿画了几幅画。想拿给他看看。
1: 我们这儿只接受邮寄投稿，副社长没工夫接待你们这样的。
2: 副社长没工夫，郑社长也行啊。
1: 你成心捣乱是不是？啊，赶紧走啊，不然我让人把你请出去。
2: 我不走，我在这儿等你们的社长。
1: 你这人有病吧？
2: 还真被你说对了，我现在还住在医院呢。
1: 赶紧走啊！
3: 赶紧出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慢走走。
3: 吵什么呀？我在走廊上都听见了。
5: 副社长，您来的正好，这有人胡闹，非要见您。
3: 杨呀，
2: 副社
3: 长，怎么是你啊？来，里边谈。去查。哎。
1: 怎么叫他叔叔啊？
6: 丁老师，今天那个找吴教授的人他是谁啊？
7: 曲化医生，他是人民医院脑外科医生，为人谦逊友善，一点都不像大院子弟。
6: 他是大院子弟？
7: 吴教授说的。我听说呀，他爸爸是部队首长，妈妈也是部队的，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
6: 那他和吴教授
7: 说是故交，具体的吴教授也没说什么。不过他这次来好像是他们医院要做什么统计系统，请吴教授帮忙。那这会儿正在院办聊着呢。哎，我刚才还看着你俩说话呢，你不认识他？
6: 哦，不太熟悉，只是火车上偶遇过。
7: 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跟吴教授说起你，好像你们俩很熟的样子呀。
6: 他说什么了？
7: 也没说什么，就说你们俩见过几次面，说你数学好。啊，
6: 丁老师，我有东西忘拿了，你先回宿舍吧。
7: 行，那我走了。

0: 我看得出来啊，你的功力很扎实，基础打得很牢靠，无论是线条还是色彩，都有独到的见解。你从小就有天赋，可是你爸还不承认。我曾经跟你爸爸打过赌，我说你将来的成就不亚于他，可是你看现。
1: 很久没见过我爸了，上一封信还是半年前。你昏迷的时候，我到医院看过你，后来确实工作太忙了。傅叔，您要是觉得对我有愧的话，以后就让我全职在报社画画呗。

0: 你小子一点都没变，这话让你爸听也非揍你不可。不过我倒是喜欢你这种直言不讳，但是报社有报社的制度啊，我虽然是社长也不能违反制度，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报社和杂志社共同举办了一个培训班，你参加这个培训班的学习，毕业之后就可以为杂志社画连环画，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是补贴还是很可观的。
1: 培训班要上多久？
0: 两个月左右。怎么着，你急着用钱吗？要多少？输给你。
1: 副主，我需要的不是钱，是工作。两个月的话应该来得及。我参加。
0: 好，我来安排。
1: 副主，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我已经恢复记忆这件事情，能不能暂时替我保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现在必须是个病人。
0: 又憋什么坏啊？行，叔替你保密。
1: 谢谢副师。

0: 徐医生，我向你道歉。现在不觉得我对你不怀好意了？先走了。你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个饭。
1: 我觉得可以。

0: 徐医生，我正式和你道个歉，我不该质疑你的人品。
1: 不怪你，可能我看起来就像是居心不良的人。我平时不太会开玩笑。
0: 我也不会。

0: 我是想问你，你都和吴教授谈论我什么了？
1: 你一向都这么直接吗？
0: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1: 你是想问，我有没有把你书里那张全家福的事情告诉给你们吴教授吧？
0: 你果然还是看到了。
1: 放心，我没有跟吴叔叔说。我以我医生的人格保证。
0: 谢谢。
1: 吃饭吧。你周六有空吗？
0: 怎么了？
1: 我周六下午的火车，上午想去周边逛一逛，但是我对这边的路不熟，又怕迷了路赶不上火车。我是想问你，

0: 能不能当个向导？
1: 我听说呀，他爸爸是部队首长，妈妈也是部队的，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

0: 掩护！
1: ！他们最近训练的怎么样啊？非常积极，下个月咱们对酒厂的比赛一定能赢。
2: 早拆早拆早拆，还让刚落位。
3: 叶凤加油！
4: 好球！
3: 那个姑娘是谁啊？是咱们厂的吗？
1: 不是，江城大学的吧？最近咱们厂训练，她每次都来看。
3: 那就是大学生啊！
0: 哎，
5: 老手，你拉开。
1: 主任，我听说叶枫同志最近好像跟费尼在谈恋爱啊。
3: 你听谁说的？他谈恋爱，我能不知道？美影的事儿不要乱说。
1: 哎，
3: 叶枫是个男孩子倒是没有关系。你不能换了人家女孩子的名声啊！
1: 我错了，主任。
3: 嗯，
1: 我知道了。
3: 你现在去趟后勤吧。啊
1: 啊！
3: 给他们参加训练的同志，每人发一条新毛巾。
1: 好嘞。
3: 嗯，好球。
5: 来，继续，积极一些跑动。来，你们俩交叉也交叉跑动。
3: 叶枫加油！好球。
5: 来。不让休息，你自己好好想想，一会儿再来。
6: 给。
7: 啊，谢谢。你最近怎么总来我们厂里啊？大学不上课吗？
6: 为了看你训练呀。
7: 嗯。
6: 对了，我之前写了一篇报道，是关于你们篮球队的，你看看。
7: 那。照片拍的还挺帅的，行，我会继续努力的。
5: 行了，大厂积极点，休息也休息了，认真一点。部长，老陈，
3: 你好，这篇报道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6: 您看。
3: 这是你写的？
6: 嗯。
3: 你就是零一？
6: 您是？
3: 我是叶枫的妈妈。
6: 阿姨好。
3: 在江面一厂，他们都叫我徐主任。
6: 徐主任好。

0: 小王啊，你的病退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留下来之后一直住在医院里啊，的确也不合适。但是你放心，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在研究了啊。
1: 高主任，您不用研究了，我没什么要求，给我间小房子就行，平房也行，近点远点都无所谓。
2: 小芳啊，我知道你是英雄，提点要求呢也不过分。但是啊，我们有实际困难，你看你啊，反正就一个人，在哪儿都好对付，还有好多呀，拖家带口回来的，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哎，对了，我想起来了，江棉衣厂的新宿舍已经盖好了。 腾出的旧宿舍就会分给没有房子和住在过渡房子里的同志。最近呢，正在安排分。

0: 你看啊，你是因为救江边一场的职工受的伤，于情于理，他们都应该分你一间房子。我这就给徐主任打电话啊。
1: 谢谢高主任。
0: 哎，徐主任啊，我是执行办老高啊，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高主任呐，你不说我也想着呢。啊，我们书记亲自交代过啊，方牧阳同志救了我们江棉一场的职工，对我们江棉一场有突出贡献。方牧阳同志一直都在我们的名单里啊。当然啊，新宿舍确实比较紧张，但是我们可以从腾出来的旧宿舍里分一间给他。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习主任好。哎
2: 呀，小林啊，快请进，快请进的。
3: 我妈这个人其实心里特别有数，你是自己人，林一是客人，所以她才让你进厨房。
4: 这太欺负人了。
1: 徐主任眼里，我就是配不上叶枫。
4: 比叶枫配不上你。
2: 我们厂分房的条件是优先照顾已婚有家庭的职工，除非你明天就把结婚证给我拍桌子上。
1: 我以为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但我发现我还是不能接受一段不平等的关系。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5: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0: 我担心你要惩罚
5: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即将开启的战斗。
1: 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谁都别想拿着出去，看我，我动不了了。

0: 快打开保护罩入口。
1: 你们活不了多久了。
0: 红剑门是吧？
1: 我没那么容易死。
0: 你们
2: 就是黑里，
1: 可惜没能炸掉要塞地图。
3: 老三，我把定位芯片留下来。
2: 快离开这
0: 儿！没事就好。就是要塞掠夺的心脏，能吞噬任何能量。
4: 还有6个小时，要塞掠夺的心脏就会完全苏醒，地球将成为它的囊中物。
0: 我们必须。

0: 在此之前摧毁他。
1: 国公，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对策？
0: 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小凯，

0: 天，我和铁拳加入了动车侠小队。
1: 我甭提多高兴了，这是一份荣誉，更肩负着责任和使命。我抢着执行任务，不是为了抢风头，是想把更多的危险扛起来。

0: 就算失败，我们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1: 有动车侠小队在，就没有失败。
2: 我来了。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坚定走下去。
1: 集结力量，
3: 局长，一切准备就绪。
4: 核爆能量弹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为什么一定要用核爆能量弹？
3: 动车侠的攻击更具穿透性，而我们需要的是消除能量体，这是最有效的武器。消除表层这些能量交织点，削弱要再掠夺20%的防御力，我们才能一击击中。
4: 准备战斗。

0: 每个火箭炮里只有两枚核爆能量弹，根据瞄准镜定位发射。
1: 明白了，简单易懂。嗯，大家的精气神不赖嘛。
2: 长官，长官，
3: 大副，交给你了。嗯。
4: 突击城的勇士们，今天我们集结在此，和人类并肩作战。我们抛弃了隔阂，团结一致，共同保卫地球。我们为生存而战，为家而战。

回来。

0: 我俩并驾齐驱的感觉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柴油机也是很强劲的哟。
3: 真是烦透了，又来耍什么花招？
4: 保卫地球，全力出击！
5: 捍卫生命，精神合一。
6: 我掩护前方、
7: 上方和左侧方。
5: 好，剩下的交给我。
8: 大家分头行动，注意躲避攻击。
6: 是是，别怠慢。
3: 莱索斯的可真不少。

0: 机。
1: 年轻人，姜还是老的辣，看我的！
0: 干得漂亮！哇！
2: 说再见吧！
1: 瞄准目标，一击即中。

0: 就剩一个点了。
1: 什么？你们都没炮弹了？
2: 我们也没有了。我还有一枚。
3: 走了，你们全部向海边撤退。
2: 文天灵，
3: 冻结光束炮。
4: 集齐我的能量保护层，每一个压制小火。
5: 哎呀，这可怎么出动了？是动车人！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5: 动车人！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2: 我们必须把他引到海上击毁，不然残骸会毁了重阳的。
1: 明白。

0: 120度，北纬35度，距离地面18千米。
1: 发射！

0: 怎么回事？我们成功了吗？已经不动了，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老年人眼神不好，得找个有光的地方。我得去找妈妈。
1: 他还活着！居然没死，现在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事。也许是个机会。红剑，我们不能让毒贩独自作战。动车人！
2: 出击！你们不该趁机行动。可惜，我在关键时刻启动了能量心脏。头，要塞掠夺出现了程序紊乱。
0: 国公，还有办法吗？
3: 我必须在要塞掠夺修复好之前，手动摧毁它。
2: 你打算只身前往？
3: 这一次，我必须亲自去。
0: 太危险了。
3: 没有别的办法了，让我去，
4: 我也要去，让我去。
3: 执行命令，大飞，马上去取云爆弹。
2: 云爆弹只有一枚了，
3: 所以机会只有一次，行动。
0: 是。
3: 妈妈，让我陪着你。妈妈，
5: 跳跳，
3: 就算您拒绝，我也会去的。
5: 能量心脏给我。

0: 多了，要牺牲赢得有价值。我去接跳跳，你原地待命。
1: 妈妈，我们还是第一次一起骑车呢。
2: 跳跳，来比试一下怎么样？
1: 比就比。
2: 小伙子，不累。

0: 什么？
1: 没事，你坐稳了。

0: 兵，虚实结合才能操得胜算。大家组成夜行阵，红箭右翼，方方左翼，中间的交给我，巨型粒子炮。
1: 全力出击！

0: 击。哎，马有云，暗度陈仓。大夫，快！
1: 长官，
0: 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0: 绝不能毁在你们手里。
1: 为了科学，就要牺牲别人吗？
2: 你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贪欲。
0: 贪欲？我只是让你们的世界保持永恒生命而已。

0: 我的小助手很得力啊，多谢长官夸奖。开始植入病毒疫苗了。
1: 来一场技术的对战吧，病毒反制。
0: 我不能输，妈妈为什么不直接炸了它？掠夺的能量心脏以及细微的神经元，就算爆炸，神经元残骸有可能还会重生，而病毒疫苗会在30秒内杀死。

0: 生支援。
1: 妈妈，病毒植入完毕，
0: 病毒会让要塞掠夺更狂暴。
1: 我明白了，
0: 让它的碎片与大气摩擦燃烧殆尽，才会不留后患。
2: 好热，是我做了什么？
0: 跳跳，我们只有20秒时间了，快安装引爆弹。
1: 是。

神经紧迫。抱歉了，小玉兔会来接应的。

0: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1: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4: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5: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7: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3: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5: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据说茼蒿蛋白饮可以健脾胃、消痰，这道食疗汤品究竟怎么制作呢？夏季四肢乏力可能是湿邪阻络导致的，中医教您居家调理妙招，健脾祛湿、通络行气。采摘活动真的有疗愈作用吗？总感觉肩颈僵硬不适，身体疲劳乏力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八段锦、五劳七伤往后桥动作，改善脑部供血不足，缓解肩颈疲劳。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养胃菜——茼蒿。夏至将至，暑气渐盛，很多朋友会出现脾胃不适的情况，吃不下饭，没胃口，肚子胀，消化慢，有时候连带着心情也烦躁不安。您知道吗？一道清香脆嫩的蔬菜或许就可以帮上大忙，它就是茼蒿。别看它是大众菜，在过去还被称为是皇帝菜。很多的古籍记载，茼蒿能安心气、养脾胃，而且还能帮着清痰止咳、安稳情绪。那么夏至吃茼蒿有哪

0: 且讲究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茼蒿的养生奥秘。
1: 进入长夏时节之后，也就是夏至和处暑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气候特点就是暑湿盛行，很多朋友常会出现浑身乏力、胃口变差、肚子发胀、大便黏腻的情况，还有人一到夏天就心火旺盛、心烦难安，甚至反复咳嗽、痰多不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疗方茼蒿蛋白饮，或许就能帮助您缓解这些症状。
2: 在长夏这个季节呢，咱们饮用这款汤，它的主要作用呢，能够缓解由于湿浊困脾所引起的像食少啊、腹胀、大便不成形，另外像暑热季节导致的心烦呀、失眠呐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夏季的咳嗽、痰多、色黄粘稠、不易咳出，上述情况啊，都适合饮用这款茼蒿蛋白汤。
1: 其实这道药膳的食材很简单，主要由鸡蛋和茼蒿组成，而且选用的是这种大叶茼蒿。那么您知道为什么选用茼蒿吗？咱们从它的两个历史典故说起。
2: 茼蒿呢，在古代被称之为皇帝菜，原因呢是由于咱们宫廷啊也常常拿它来做菜。还有一个呢，有关于咱们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个典故。杜甫晚年的时候啊，他在夔州客居的时候呢，因为当地气候寒湿，因此他患了肺病，长期咳嗽，经久不愈。那等到他移居到湖北的时候，在当地呢常吃一种菜，这个菜就是茼蒿。吃这个菜以后呢，这个咳嗽的病情啊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因此当地人呢也管茼蒿叫杜甫菜。
1: 流传千年的茼蒿如今早已走进寻常餐桌，但是您有没有注意到菜市场里有两种茼蒿，一种就叫做茼蒿，而另外一种叫做蒿子杆，两者的养生作用有哪些不同呢？
2: 一种呢是大叶茼蒿，这个呢主产于南方地区，那一种呢是小叶茼蒿，也俗称叫蒿子杆，这个呢主要是产于北方地区。那这两种茼蒿呢，从形状上来讲，大叶茼蒿呢它的叶子比较宽大而深裂，植株啊比较的矮小，蒿子杆呢有杆茎，叶呢比较细碎像羽毛状，但是呢它的质地比较脆嫩。那从气味上来讲，大叶茼蒿啊它的气味比较清淡，而小叶茼蒿呢它的气味比较浓郁，含的芳香的物质比较多一些。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大叶的茼蒿啊更侧重于健脾和胃，而小叶的茼蒿呢则更侧重于清热化痰。
1: 其实茼蒿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年的养生食材，也并非空穴来风，
2: 很多古籍当中都记载了有茼蒿。你比如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十制方》当中提到，茼蒿味辛平无毒，能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明代的《本草纲目》里头也沿用了孙思邈的这个说法，只是呢又增加了一个其利肠胃的功效。
1: 茼蒿主要有三大养生作用，恰好对应长夏时节人体容易出现的各类问题。
2: 长夏当令之际呢，脾容易被湿所困，用辛味的茼蒿能够呢起到一个行脾和胃的功效，它能够呢帮助脾的运化功能，来消除像暑湿困脾所导致的这种食欲不佳、脘腹胀满、大便溏这一类的湿困脾的情况。茼蒿还能够安心神，其功能呢主要是和我们的茼蒿它的性凉的功效有关系，并且呢入心经，凉入心经能够呢清心火，那心火去则心烦症状自然就能够解除。茼蒿还能够呢消痰饮，典故当中讲到的杜甫之所以吃茼蒿能够缓解肺病，其原因就在于此，主要是跟它能够和脾胃驱除痰饮形成它的根源有关系。因为在中医理论当中，脾为生痰之源，而肺为助痰之器，所以它通过辛香行脾这个功能阻断了痰湿生成之源，因此呢对于痰饮的消除

0: 有帮助作用。那第二个方面呢，在于它辛香能够开宣肺气，那肺气充足，因此其宣发肃降功能之长，也杜绝了痰浊在肺内它的阻滞，因此呢也印证了其消痰饮的功效。
1: 千年古方智慧也得到了现代科学的佐证，茼蒿所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与它的养生作用不谋而合。
0: 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茼蒿当中呢含有很多种挥发油，这是它的香气的主要成分。这其中呢有一种叫茼蒿醛，它能够呢增强胃液的分泌，促进脂肪酶的活性，因此呢对于我们肉类和蛋白类的消化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那除此之外啊，茼蒿当中呢还含有很多营养素，像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粗纤维、胆碱还有钾。那其中粗纤维呢能促进我们油脂的排泄，另外胆碱呢能促进机体的代谢。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饪大师一起来学习制作这道茼蒿蛋白饮。
2: 今天手把手教您做茼蒿蛋白饮。食材准备有新鲜的茼蒿，大概是250克啊。另外呢，鸡蛋准备3枚，只取蛋清，蛋黄可以留着做别的菜啊，不浪费。处理的步骤呢，第一是把茼蒿要摘洗干净，用清水反复冲洗，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的小段备用。第二个呢，煮茼蒿水，锅里加适量的清水，水量呢大概能没过茼蒿。第三个呢，把鸡蛋液稍微调一下，放在碗里面，用筷子轻轻的搅散，不用打发，搅到蛋清成均匀的液体就可以了。大火烧开以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煮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就可以了，不用煮太久，把火调到最小，让茼蒿汤保持微微的沸腾状态，然后把搅好的蛋清液顺着锅边慢慢的淋进去，边淋呢用筷子呢轻轻的搅拌，蛋清遇热会变成细细的蛋花，蛋花全部飘起来之后，我们加入一点点的咸盐调味啊，喜欢的话呢可以放2滴香油，我们一道茼蒿蛋白饮就做好了。这道菜呢汤体清澈，白绿相间，入口清香，适口。
1: 这道茼蒿蛋白饮虽然有不错的养生作用，但也并非人人适宜。简单来说，就是脾胃虚寒、经常腹泻、胃寒怕冷的人群要注意少量饮用茼蒿蛋白饮。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四肢乏力。很多朋友到了夏天，这身体呀就变得懒散起来，明明也没有劳累奔波，也没有熬夜透支，却总是觉得浑身发沉，四肢酸软，抬举费力，整个人都慵懒不想动弹，这很有可能是湿邪导致的四肢乏力。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教您几招居家调理的好方法，快速健脾祛湿，通络舒筋，赶紧学起来吧。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我认为中医的健康之本在于经络通，脾胃和，正气足，生命的活力就藏在四肢舒展，周身轻快，气机无碍之中。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极易被舒服却时刻影响状态的常见问题，四肢乏力。明明没有干重活，也没有熬夜，却总觉得浑身发沉，四肢乏力，胳膊腿抬着都费劲，懒得动弹。阴雨天吹完空调久坐之后更严重，稍微活动一下才能稍稍的缓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种莫名的身体困顿，浑身乏力，大多不是体虚劳累，也不是气血不足，在中医里这叫湿邪阻络，是湿气堵住了经络，困住了四肢。接下来我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楚，湿邪为什么会让人浑身沉没力气，肢体困顿，在家里怎么简单调理恢复活力呢？首先我们先弄明白核心问题，湿邪 到底是怎么引发肢体捆绑。

论乏力的。中医讲湿有一个核心的特点，重足粘滞，它就像沉甸甸的湿布，黏腻的泥浆附着在身上，就会让人觉得沉重。大家看看我手里的小沙袋，我把它轻轻放在我的手臂，瞬间就会觉得手臂发沉，抬起来都费劲。这就是湿邪粘附在肢体阻络经络的真实感受。我们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是指全靠经络运输气血来维持活力，而湿邪最容易粘在经络里，把气血运行的通道给堵住，气血运不到四肢，肢体就会因为湿痒变得沉重乏力。除此之外，湿邪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困脾。中医认为脾主四肢，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负责把元氧和气血送到四肢。一旦湿邪困住了脾胃，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失常，气血生化不足，四肢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再加上经络闭堵，双重作用下，人就会出现明显的肢体沉困，周身乏力，而且久坐久卧会让气机更不通畅，湿邪更难运化。所以静止不动的时候，这种困乏感会格外的明显，这就是湿邪阻络的根本原因。接下来我教大家快速认准湿邪阻络的典型症状，对照这几点，一眼就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被湿邪困住了。第一，肢体的表现，全身发沉，懒得活动，四肢抬举费劲，如果湿布，这是最核心的标志。第二，诱发特点，阴雨天吹空调，久坐久卧后会加重，活动后稍稍的缓解，这是判断湿邪阻络的关键依据。第三，全身伴随的症状，舌苔厚腻，大便黏腻，关节酸胀但没有红肿，这些都是湿邪偏重的典型信号。很多人把湿邪阻络当成体虚乏力，盲目吃补品啊，补气血啊，结果湿邪没排出去，身体反而变得更沉重，根本没抓住祛湿通络的核心。其实调理湿邪肢体困顿乏力，核心原则有八个字：健脾祛湿，通络行气，把堵住经络的湿气排出去，把脾胃的运化功能建起来，四肢自然能恢复活力，浑身也能够轻松起来。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安全简单在家里都能做的调理方法，帮大家快速摆脱肢体困乏，恢复精气神。第一个方法，生姜薏米水，健脾祛湿，通经络。这个茶饮是专门针对湿邪阻络配伍的，性质温和又不寒凉，既能够健脾化湿，又能够温通经络，专门缓解肢体沉重、浑身乏力的问题。煮方很简单，生姜三片，炒薏米20克，红枣2克，去核。做法也方便，所有材料放进锅中，加10量的清水煮沸，转小火煮10分钟，滤渣放温后待茶饮即可。炒薏米是健脾祛湿的好手，能疏通经络，避免湿邪滞留，从根源化解肢体困乏。生姜能够温通经络，帮助把体内的湿邪运化排除，让气血顺畅流通。红枣健脾养血，兼顾补虚，避免祛湿的时候损伤身体正气。三者搭配，祛湿通络健脾，一步到位。喝上一段时间，浑身沉没力气的感觉就会明显的缓解。第二个方法，艾灸阴陵泉穴，健脾祛湿从根调。首先找准穴位，阴陵泉穴在膝盖内侧胫骨内侧髁后下方的窝线处，是中医调理湿邪的核心穴位。具体的方法，艾条点穴后悬灸，距离皮肤5到8厘米，每次灸10分钟，直到局部皮肤

0: 微微潮红就可以了。每周两次，阴陵泉穴专门负责健脾化食、通利经络，艾灸它能直接打通被湿邪粘住的经络，唤醒脾胃的运化功能，从根源上把体内的湿邪排出去，经络通了，湿邪没了，四肢自然有力气，浑身也能轻松起来。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几句日常祛湿通络防困乏的小窍门，做好这些，湿邪再也堵不住经络，肢体始终轻松有活力。第一，不久坐，多活动，疏通气机，每坐40分钟到1个小时就要起身活动一下，让气血流动起来，湿邪就无法滞留经络，避免肢体困乏加重。第二，避外湿，复脾胃，少生湿气，少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别长时间的吹空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保护脾胃的阳气，脾胃运化好了就不会滋生内湿。第三，温通经络，不贪凉，平时睡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热敷一下四肢，温通经络，让气血顺畅输送到四肢，远离肢体沉重乏力。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湿邪困扰，肢体轻松，活力满满，身心畅快。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在忙碌的学习工作之后，想要给身心放个假吗？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田间地头，去体验充满惊喜的采摘之旅，让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欢乐一起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
2: 每逢周末，城市周边的农场总能迎来许多亲子家庭，提上小篮子走进田间地头，采草莓、摘黄瓜、拔生菜，大人孩子都乐在其中，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亲近自然，体验农活，还能让孩子认识蔬果，感受收获的快乐。那么这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有怎样的疗愈作用呢？
3: 采摘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亲自然体验活动，采摘串起了人与植物的连接。采摘这种活动的话呢，让我们深入的融入自然，它对我们的一些负性情绪的调节，还有一些呢心理问题的一些干预，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些作用。它可以缓解我们的慢性压力，以及的话呢紧张焦虑的状态。当我们接触自然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会起作用。那么副交感神经的话呢，它是起到一种呢放松平静的一种作用。进入采摘活动的话呢，我们是与绿色植物接触。多项研究表明，当我们接触植物活动后呢，我们的抑郁情绪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2: 除了缓解压力、改善抑郁情绪之外，采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帮助我们锻炼和恢复注意力。
3: 因为采摘活动它是需要投入你的专注力的，比如说一项研究显示，小学生从事8周的这个园艺活动的话呢，可以明显的改善小学生的注意力，尤其对男孩子的注意力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那么对于成人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存在一种的注意力碎片化的问题，也会有一些日常工作中产生的一些注意力疲劳。但是如果我们从事采摘活动的话呢，它让我们非常沉浸其中，投入其中，也是对我们注意力一种的训练。
2: 不仅如此，长期坚持采摘活动还能对我们的认知功能起到改善作用。
3: 采摘这项园艺活动可以缓解认知功能衰退，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因为采摘过程的话呢，需要我们进行精细的手部动作，这种手部动作呢，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运动皮层和感觉皮层的活动。当我们在采摘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也需要辨别不同的果实，也需要记住的话呢，采摘的位置，这也会锻炼我们的记忆力和空间认知能力。那么国内的一项研究显示的话呢，让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参与黄桃的采摘活动，它能有效地延缓记忆力衰退，改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
2: 采摘疗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体验一场果蔬采摘的园艺活动。我们邀请了3对

0: 母子参与。首先，工作人员为他们测量体验前的血压和脉搏，并为每人佩戴便携式生理手环，全程监测身体活动量、手腕转速以及心率变异性等指标。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佩戴者的身体紧张程度和情绪变化。随后记录一下体验者此时此刻的情绪。不难看出，大家的情绪都有一些小问题。有些人因为工作烦恼比较焦虑，也有人因为长期熬夜显得有些疲惫。那么体验采摘活动真的能让他们的情绪有所改善吗？采摘过程中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进入疗愈状态呢？在体验开始之前，吴教授带着工作人员与三对母子一起做了一个小游戏。
1: 这个小游戏的话呢，叫给自己呢起一个自然名。为什么起自然名呢？我们要建立起和自然的连接感呢。比如说我们起一个蓝天白云、随小草啦、花朵啦、水流啦都可以。比如说我的自然名叫绿叶。我为什么起绿叶的自然名呢？因为我特别喜欢绿色，我看到的绿色的植物的话呢，我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放松。
2: 我是春兰，因为我出生于春天，我本来的名字也叫春兰，春兰夏竹秋菊冬梅，我是春兰。
3: 我的名字叫小麦，因为也来自河北，我比较喜欢吃面食，我觉得小麦它是一个很神奇的植物。
4: 我的自然名是猴子，因为很喜欢猴子，它聪明可爱活泼的样子。
5: 我的自然名叫大米，因为呢在我的小名中我就叫大米。
0: 一个简单的小游戏不光快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能让大家以一个轻松的状态进入自然环境。
1: 当我们给自己起一个自然名，比如说我们起一个松树啦、草莓啦、云朵啦，我们就会暂时放下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呢社会身份，你不再是那个需要处理这个邮件是吗？需要打电话的经理，你也不再是那个要辅导孩子作业的妈妈，你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自然的人。那这种身份的转换的话呢，会瞬间卸下我们背负的社会角色，以及的话呢，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同时，这个起自然名的话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与自然建立深度连接的一个过程。当你选择一个自然名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你的潜意识深处的话呢，与这个自然建立起一个特殊的一个呢连接。你会不自觉地去关注它，去了解它，从而的话呢，更加的融入自然，亲近自然。
0: 吴教授介绍，为了更好地体验采摘的疗愈作用，大家需要充分地调动自己的五种感觉器官，听听环境中的虫鸣鸟叫，看看果蔬深浅不一的颜色，闻闻泥土和果实混合的自然气味，摸摸不同表皮的独特触感，品尝一下新鲜蔬果的原汁原味，最后再慢慢体会这五种感觉带来的身心变化。经过两个小时的沉浸式采摘，原本空空的篮子里装满了新鲜的蔬菜水果，随后大家也开始分享各自的收获和感受。
2: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天在这样的采摘活动中，我放下了工作的烦恼，放下了这个日常中的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回归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田园中。虽然鞋已经是这个有泥土了，手上也有泥土，但是真是感受到了泥土，感受到了自然，感受到了植物带给我们的快乐。那今天特别是带孩子过来，那么对于孩子的这种开发，让他感受劳动的快乐，感受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宝宝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今天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次体验。
5: 采了很多很多草莓，然后还采了很多青菜叶子，然后吃自己采的这个东西就会很有成就感。
6: 今天一个上午一直沉浸在手中的事儿上面，就特别好。然后特别是我和我们家孩子一起拔了个萝卜哈，这种感觉以前从来都没有过，是不是？然后我们后来又在这里面闻到了一个特别香的菜，是芝麻菜。然后我儿子说，妈妈你爱吃，我给你多采一点，然后我感觉太暖心了。
7: 整个人的心情也是特别放松的，从开始的未知，然后也有一些不安和紧张，然后慢慢的然后进到这个团队当中来，进到这个活动当中来，然后把自己从一个就是感觉繁忙的一种状态然后回归自然。本身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种地啊，也希望自己期待自己有一块地，然后自己也能够种下种。

0: 种子，然后看到它的成长，然后收获这种果实，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过程。
1: 最后我们来看看测试数据，专家将体验者的各项数据分别计算出平均值，结果显示身体活动量和手腕转速数值降低，说明肢体紧张度显著下降，心率变异性指标明显上升，说明副交感神经对心脏的调节能力增强，可以更好地释放压力。另外，收缩压、舒张压以及脉搏三项指标活动后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收缩压下降最显著，也说明大家进入了一个放松的状态。一起来看看这六位体验者的情绪究竟有什么变化。您瞧，大家嘴角都挂上了笑容，之前紧张的表情放松了，疲惫的眼神也有了光彩。
2: 总之的话呢，参与一次采摘园艺活动后呢，参与者的心率、肌肉的紧张程度和情绪状态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身体整体的进入了比活动前更放松、更平稳的状态。采摘活动唤醒了体验者的内在活力，采摘果实的话呢，能够接触泥土，成功的切断了日常快节奏带来的这种阴地状态，缓解了内心那种的焦虑感、烦躁感，使我们的思绪的话呢更加的清晰安宁，整体情绪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虽然是一次采摘体验，但是话呢，它可以在生理心理层面带来真实可见的一种呢放松与恢复。当人真正走入自然界参与其中时，疗愈的话呢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感受，而是一次的话呢可以被身体情绪化呢全方位感受到的一个呢身心疗愈的一个呢过程。
1: 一次采摘的疗愈效果虽好，但毕竟不是天天去农场，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种采摘的疗愈感延续到日常生活里呢？
2: 在户外的采摘疗愈延续到我们的生活中呢，第一个小方法就是说把采摘的果实与家人分享，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温暖的延续方式。我们采摘回来以后的话呢，不要把果实直接扔到冰箱里边，其实我们是需要和家人一起的话呢清理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果实，我们一起摆盘，一起品尝，一起和家人朋友的话呢分享我们在采摘过程的一些呢有趣的事情，让我们采摘的疗愈效果的话呢进一步延续到家庭生活中。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可以在自己家里边也养几盆的话呢伸手可触及的伸手能摘的一些小植物，那么每天你可以花上呢很短的时间是吗给他们浇浇水，这样的话呢能够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和自然有一个连接的小瞬间，可以丰富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生活的自然体验。第三个方法就是说，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小区或者公园做一些微自然接触，那么疗愈就会随时随地的发生在呢你的身边。
3: 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1: 圈友雨后彩虹发来求助，最近世界杯开赛了，我父亲经常会熬夜看球，而且遇到自己喜欢的球队比赛，他的情绪都会比较激动。可是我的父亲本身有冠心病，想问问这种紧张的情绪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影响吗？
4: 简单来说，看球时的情绪波动相当于给心血管做了一次高强度的剧烈运动。第一，情绪的剧烈波动会让人体交感神经瞬间兴奋，心率骤然加快，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大幅增加。第二，全身血管会出现收缩痉挛，冠状动脉供血会瞬间减少。第三，对于血管状态不好的人，血液流速骤然变快，容易诱发斑块不稳定，甚至破裂，血栓形成，诱发心梗。尤其是四类高危人群，也是心血管事件高发人群，一定要注意。第一类高血压患者，第二类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第三类心律失常患者，第四类老年肥胖高血脂的人群。记住四步紧急处理法，不要硬扛，不要拖延。第一步，立即止损，马上关停球赛的画面，远离屏幕，停止情绪的波动。第二步，即可休息，立刻靠着坐下或者平躺休息，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的通畅，不要做不必要的活动。 第三，对症服药，对有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可以在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急救药物。第四步，果断就医。重点提醒，如果休息服药后胸闷症状仍然不能缓解，甚至出现胸痛、大汗淋漓、憋气、恶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拨打120，及时就医，避免发生心梗。第一，常备药物不离身，降压药、冠心病急救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观赛前提前备好，平时规范用药，切忌擅自停药减药。第二，严禁情绪的过度波动，尽量平稳观赛，少嘶吼，少暴怒，不熬夜通宵看球，避免大喜大悲，情绪大起大落。第三，杜绝不良的观赛习惯，不要空腹看球，低血糖会加重心慌，不要暴饮暴食，杜绝吸烟饮酒看球，这样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第四，控制环境刺激，观赛音量不宜过大，嘈杂刺激的环境会加剧精神的紧张，容易诱发心率的波动。第五，定时监测指标，高血压患者熬夜观赛后及时监测血压、心率波动的情况，出现异常立即对症治疗。第六，杜绝久坐不动，每观赛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看球娱乐是放松，千万不能以透支健康为代价，开心看球，健康第一。
3: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和屏幕前的您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练八段锦，今天我们练的是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好的，跟着我们练起来吧。
5: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
6: 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转正。
7: 这一式我们学的是五劳七伤往后瞧。我们都知道啊，八段锦的每个动作里面都蕴含着中医的理念、养生的道理哈。
8: 对，
7: 所以我们这一式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肯定是不好的事儿，意味着我们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它来进行什么样的调理呢？
5: 五劳七伤往后瞧呢，其中的五劳是这样的，五劳是指肝、心、脾、肺、肾五脏的虚劳。七伤呢，主要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伤悲。所以说五劳是生理性的，七伤呢心理性的。这个动作通过锻炼，既可以对我们的生理的脏腑的调节，也可以对我们情志进行调节，实际上是对我们整个身体一个全面的整体的调节。它通过旋臂转头，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手三阴经、手三阳经调动起来。转头的过程中是调动了大椎，那么大椎是人体的七条阳经经过的地方，当两臂外旋作用到夹脊的时候再转头，所以大椎会有一个紧的过程，再收回来，一松一紧之间促进阳气的生发，阳气的不散，所以对很多虚劳的人增加了他的阳气，他的生命活力就会提升。
7: 确实我们之前做那几式哈，往往都是纵向的，
5: 对，
7: 就纵向那个拉伸感比较强，这个是一个横向的。但是像您刚才说，不仅要横向拉伸我们的手的三阴三阳经，就是背后这个中点大椎穴也要有它这种感受。
5: 对，刚才你说的特别好，在保持纵向的基础上左右一个抻拉，左右抻拉的目的是把我们的左右抻拉和转头所有的力度集中在后背，后背是什么地方？大椎，大椎以下两个肩胛骨有点微微的向后合，
7: 向后合，
5: 向后合的过程中就可以把我们平常老在电脑前老蹲着的这种往前的这种驼背的东西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行政 气就睡了，当你的身体姿势顺了之后，里边的气血就运行的比较通畅了。
3: 那崔老

0: 要是这个招式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很疲惫的人群吗？
1: 当然什么样的人群都可以练啊，健康人亚健康的人都可以练，因为是治胃病嘛、嗯、但是对于五脏比较虚劳，尤其是长期伏案、长期的暗耗我们的情志的人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2: 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困扰，总是感觉疲惫乏累，肩颈发紧，僵硬

0: 于体侧，注意掌根朝我们两个大腿的外侧是一条线，掌心朝地，掌指朝前，这个地方注意腋窝要打开，两臂外旋，沉肩沉肘，保持这个姿势的情况下，一起身，两臂向下伸直，二两臂边抬起边外旋到45度，同时向左后方转头，到这个位置之后头继续向左后方转，手臂继续外旋，稍停片刻之后屈膝下蹲，头转正，两个手从肩肘，手再按于两胯旁，另一侧起身，头顶天，沉肩，手插地，两个手缓缓地抬起外旋到45度，眼睛向右后方看，保持正立，两个肩胛微微向后，好，松脚松膝，头转正，两臂内旋，同时两个肩胛骨要微微的向后松肩。好，
1: 来，崔老师您看看我做的这个动作啊。
0: 好，首先哈，这个地方要坐在凳子上，
1: 再坐一下，
0: 对，这样呢就保证膝盖不超过脚尖，而且膝盖不受伤。这时候注意哈，这个手呀要继续外旋，
1: 哎，再转，
0: 对，直到肩胛骨这个劲儿到这儿来了，
1: 对，是
0: 不是？这有一个紧张的压迫感，保持片刻，然后这时候松脚松膝，头慢慢的转正，两个手是肩肘手。哦，你看这个动作，你看回来的过程中不是直接就回来，而是你看肩肘手按下来，
1: 按下来，
0: 肩肘手，两个手过来放在这儿干嘛呢？按着水中的两个球，哎，水中的球是不是有浮力？
1: 哎，有弹性的，对，
0: 身体要弹起来，屁股坐在太师椅上，坐在高凳子上，对，这样很端庄，而且劲力在其中蕴含着，可以起到一个内牵拉的作用。我看看你的，
1: 对，内侧您看看亮劲啊，
0: 你看，你往这一站，你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哪儿呢？膝盖超过了脚尖，
2: 膝盖啊，
0: 对，所以膝盖不超过脚尖，尾巴骨要插在地下去，身体是非常端正的，两个手啊一定要收回来，
2: 对，
0: 在你两个大腿的侧平面掌根在这儿，对，好，外旋。注意，你看你这里边有个非常
3: 错误的
0: 动作。我们标准里边强调的一个东西叫转头不转胸，你的胸啊，一定要正朝前方。
2: 明白了，
0: 在这个基础上来转头，加大你的头的旋转。
2: 就是这里是不动的，只转头啊。
0: 整个动作里边只有手和头在转。
2: 明白了。
0: 伸，走擦地，对。
4: 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一组动作虽然看似简单，其实动作间的小细节更需要我们注意，保持身体端正，好像坐在一把高脚凳上，不给膝关节带来太大的压力，同时转头的时候胸肩部保持正直，不要随着颈部拧转，把握好这些小细节，锻炼效果才能事半功倍。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次吧。
5: 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一座享有天下第一盛名的古老关城，燕山与渤海在这里相拥，七城连环，铸就两京所阅的无双之地。当烽烟散尽，山海之间的狭窄通道，生长出兼容八方的市井烟火。 如铁，通达四海。600多年的长城雄关，不只是一道墙，更是记录中国历史的扉页。这里是河北山海关。
1: 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开书帝王将相往来通，长城饮马谈笑中，除却秦皇山海险，天下谁有此关雄？
2: 今天的人们提起山海关，总会联想起发生在公元1644年的那场大战，还有后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感慨。在那一刻，不过弹丸之地的山海关，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
3: 我本来是辽宁人嘛，总说一句话就是过了山海关就到家了，然后就想来看一看那个山海关嘛。
0: 毕竟是那个天下第一关嘛，这个名头挺大。燕山山脉，自西向东横亘于华北平原北部，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 今天我们能够见到保存依然完整的明代长城，也多是沿着燕山走向而建。在燕山绵延的山岭之间，存在着若干条华北通向

0: 东北的峡谷通道。汉唐时期，穿越古北口的平冈道和穿越喜峰口的卢龙道是最为重要的两条。
1: 就在山海关没有起来之前，它没有起来的原因就是山海之间完全是交接的时候是水，没有陆地的时候它会走这两条道，但这两条道就有限制，它要翻山有高度，所以有高度那个辎重就没法过，特别是车子没法过，这就带来了这个量的一个限制，时间的限制，所以这个是山海关后来后起之秀的原因。
0: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伴随海岸线东移，在燕山山脉的最东端和渤海之间，逐渐形成了史书中被称作傍海道的辽西走廊。因为地势平坦开阔，成为宋辽以来连接华北东北的必经之路。公元1381年，为了防备辽东元朝残余势力，建立不久的明王朝在辽西走廊的咽喉位置筑城建关，这里北依燕山，南临渤海，所以名曰山海关。
2: 你这个应该用手腕的巧劲儿，轻点，迅速弹起，
3: 是吗？
2: 哎，要不然墨就死了。人家是设计了一块牌匾，这个在这儿扬天下很重要，所以它上面是草字头，笔墨就轻了，就省得整体头重脚轻。
0: 在山海关东城门之上，耸立着一座雄伟的二层箭楼镇东楼，这块著名的天下第一关牌匾，相传为明代成化年间书法家萧显所写。山海关初设时期，位于镇东楼之外的东罗城尚未修建，镇东门是直面关外的第一道屏障。天下第一关称号的背后，承载着山海关作为华北门户的战略地位。
4: 山海关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长城作为关城的东城墙，形成了城城一体的形态，这样既节省了人力物力，也加强了防御。
0: 与大多数中国传统古城类似，山海关也是以钟鼓楼为中心，四个方向延伸出四条大街。因为地处角山南麓缓坡，关城的十字轴线因势利导，并不遵循正向的东西南北。因为借长城为关城东城墙，整座关城的轮廓北窄南阔，呈现为不规则的梯形。
5: 叶饼，一到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把这个菠萝叶饼，做出来，然后跟这个粽子在一块儿去感受这个文化的气息。
0: 明朝隆庆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率军北上，主导长城沿线防务。相传由于驻守山海关的南方士兵不习惯北方饮食，便借鉴南方粽子做法，用长城沿线新鲜采摘的菠萝树叶包裹面糊和野菜，蒸熟后清香可口，便于携带，也被称为戚家饺子。后几经流变改良，造就出今天独属于山海关的地方风味。作为扼守辽西走廊的军事防御重镇，山海关防御强度远超长城沿线卫城，甚至比肩京师。
6: 山海之间建雄关，守城的王爷程昌柱，
3: 10个千种战

0: 两边，百名靶种列阵前，率领将士千千万，这是山海关的军阵。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十个千户口，就是上万人。
1: 从明朝建立以来，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完善山海关军事防御体系，历经200多年的持续修建，山海关最终形成了北起九门口，南至老龙头，以关城为核心，东罗城、西罗城、南义城、北义城、威远城、宁海城七城连环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是一张绘制于嘉靖年间的山海关关城图。在山海关城内镇东门内，是明朝兵部在京城之外设立的唯一分支机构——兵部分司。明朝中后期，辽东女真族逐渐崛起，山海关成为防御女真与蒙古部落的双重前线。关城内外重兵密布，兵部分司的设立目的是确保中央政府对京师第一门户的绝对掌控。
2: 你看那个刘庆江那后边那快板装满的曲儿，那咱们怎么吹还是不好，
3: 不好听，
2: 咱们还得改一下。你看过去这个山海关喇叭就是属于是官喇叭，它是吃俸禄的，吃粮饷的。清末民国时期，从那就流传到民间了。
1: 在山海关，民间更习惯把唢呐叫做喇叭。唢呐极具穿透力的音色和音量，历史上一度用于军中仪仗。在明代，唢呐成为军中重要号令乐器。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其兵书《练兵实记》中明确记载，吹唢呐谓之掌号笛，要据各官旗头目发放军务，必须吹得到齐方止。在这里，唢呐的功能明确类似于集结号。
2: 过去唢呐它也是用于军中，所以说再到那个石河边上吧，我们一吹吧，那感觉呀就特别好。
1: 石河古称雨水，主河道位于山海关的西城墙外。300多年前，李自成农民军与吴三桂明军的一场大战，让石河之名被载入史册。根据历史记载，东汉时期曾经在这一带设立临榆县，即临近雨水之意。20世纪80年代，在今天的石河下游西岸古城村，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出一座汉代城市遗址。
4: 多方面这个文献考古发掘发现这些东西等等的，最后确定是汉代的一个临榆县的一个遗址。它比我们山海关后来的明代山海关要早了1000多年。
1: 古城布局以一座主城为核心，东南西北四方各矗立一座府城，构成精巧的花瓣式格局，五花城之名由此而来。据传，唐太宗东征高句丽，五花城曾作为重要的军事中转站。明朝初期，大将军徐达来到辽西走廊，他并没有沿用石河西岸的汉唐五花城旧址，而是向东跨过石河，在角山和渤海南北8公里左右的夹缝之间，借助山海之间的天然高岭，在这里建关设卫。每年农历的2月2，山海关都会举办热闹的舞龙大会。来自全国不同地域的舞龙队齐聚老龙头，山海之间的民俗盛会，饱含国泰民安的祈愿。

0: 从空中俯瞰，向东延伸的长城正像一条巨龙探入海中，老龙头之名由此而来。作为防卫游牧民族骑兵的重要军事设施，这段修建于海中的长城曾一度引发民间的种种猜想。
1: 山海关的长城呢，最早是修在海边，没有伸到海里边。但是蒙古骑兵和女真的骑兵，他在冬天海边会结冰的时候，会沿着冰面进扰关内。
0: 有着丰富抗倭作战经验的戚继光深知海防的不可或缺。公元1579年，戚继光所部将山海关长城继续向南延伸入海7丈，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3米，成为明代海防体系的关键节点。入海石城与修建于陆上的城海楼、靖鲁台彼此呼应，将山地长城与海上防御连为一体，彻底封死敌人从海上迂回关内的路径。入海石城直接依托于燕山延伸入海的花岗岩脉，通过人工凿平原生礁石表面，其上再用巨型花岗岩条石层层垒砌连接而成，
1: 就是在每块石头的边缘之间凿出梯形的燕尾槽，里边浇上用铁粉、松香和白矾制作的凝固剂，浇筑之后石和铁榫就嵌连在一起了。那么老龙头呢，它更体现了将人工墙体和自然山险有机结合的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典范。
0: 20世纪80年代，在老龙头修复过程中，文物工作者意外发现了这块刻有汉字“永固”的长城城砖。
1: 因为长城是中国历代防御的一个重要屏障，所以修筑长城就是为了达到让国家安宁、民生安定、江山永固。所以“永固”二字又代表了所有守城将士的心愿和目标。
0: 坐落于山海关北门外角山脚下的中国长城博物馆，是当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长城专题博物馆。这是一面由120块长城砖组成的展墙，砖上的铭文清晰记载着烧造年份和责任部门等信息，体现了明代严格的军事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这里的河大营造，意为城砖是由河间卫军士和大同中屯卫军士组成的河大班军营烧制。天津营造指的是天津卫所，河南营造则指的是河南都司。为加强经济防务，各地卫所抽调军队组成客兵，修筑协防长城。明朝倾举国之力巩固北方防线，同时也造就出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工程奇迹。中国长城博物馆内最为独特的景观，是一面宽24米、高9米的巨型玻璃窗，它以窗为框，将窗外的角山长城悄然嵌入一幅长卷，往来的到访者可以在馆内与雄奇的长城景观隔空对话。顾名思义，浑锅的特点在于一个浑字，是一种融合满汉特色不同食材为一体的什锦火锅。
2: 红锅肉。

0: 是咱们陕西关当地的传统美食，它主要是以自家腌制的酸菜垫底。
1: 东北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酸菜与山海关本土风味相融，并且加入来自渤海湾的各式海鲜，成为串联关里关外味觉记忆的纽带。
2: 这是我北营的村，原先我那个北营村呢叫北义城，满清时候啊是八旗兵驻守在我们北营的。
1: 位于山海关关城与角山之间的北营子村，正是山海关七城连环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环，北义城。民国初期，北营子驻扎的山海关旗营被就地裁撤，各谋生计，形成今天以满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村落。山海关西城门又名迎恩门，迎恩即迎接朝廷恩泽之意。清朝皇帝每次回东北祭祖，必然从迎恩门入，穿过东西大街，经镇东门出关。山海关也名副其实地成为连接北京和盛京的两京所悦。
3: 明朝时期的山海关军事防御是它唯一的功能，整座关城也都是按照军事需求来划分，所有的设施也主要是服务于当地的驻军。
4: 清代以来呢，随着山海关功能的转变，关内外很多人都会经过这里，山海关就形成了一个关内外文化商贸交流的一个载体。
1: 在今天的山海关南大街上，还完整保留着一座带有鲜明巴洛克风格的民国建筑，独特的造型和醒目的楹联都让人联想到昔日繁华的商业氛围。这座建筑昔日的主人是从山东逃荒而来的王长清家族，最初以经营绸缎布匹为主，后来逐渐发展为百货公司。清末民初，关内灾荒战乱频繁，数千万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纷纷奔赴东北求生，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势浩大的移民行动——闯关东。山海关作为陆路出关的咽喉要道，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在此定居经商。
5: 现在这个还疼吗？这个地方？
6: 这个点有点疼。
5: 那个点有点疼。
6: 对。
5: 我们这祖上啊，就是这个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因为闯关东他要过这个关，要办这个通牒什么的，这个关卡也不太好过，就留到这儿了。
1: 曾经作为军事重镇的山海关，形形色色的骨伤患者促使医者不断摸索更为高效的疗法。在传统记忆里，中医骨伤科常与武术相伴相生，懂武之人更懂筋骨脉络，行医之人也需习武强志。孙家祖上拜当地以正骨闻名的四海堂毛四先生为师，并在治疗中融入了气功、点穴等技法，代代相传，到孙景文已是第四代。在今天的山海关古城南城门外一公里处，就是山海关火车站所在地。清朝末年，清政府决定在山海关建设海军基地，为解决运输需求，在原用于开平煤矿的唐胥铁路基础上，将铁路延伸至山海关，形成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金隅铁路，后又向东修建至奉天，向西修建至北京，最终贯通京奉铁路全线，而山海关也由此成为这条路上的关键枢纽。

0: 今年35岁的朱海洋自幼跟随父母来到山海关。18岁时，朱海洋赴加拿大留学，一次博物馆的参观经历让他对家乡的老照片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是一张山海关民国初期的老照片，那从照片上呢可以看见很多的黄包车，还有人牵着驴，骑着马，骑着自行车，证明呢
1: 当时的山海关交通是非常发达的。民国初期的山海关，京奉铁路与渤海湾的码头形成铁路加水路联运网络。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拉不败的东三省，填不满的山海关。”意思是说， 来自东北的丰富物资都经由山海关转运到全国各地。当时的中国北方，天津是首屈一指的海陆枢纽和通商口岸。山海关也被称作小天津卫。位于山海关西大街上的柴河市，起源于明朝初期， 民间自发形成了一处专门交易柴禾的集市，柴禾市之名便由此而来。清代以来，伴随山海关人口规模的扩大，柴禾市也从单一的柴草交易逐渐发展为综合性市场。今天的柴禾市已经被更为便捷丰富的农贸市场所取代，但是还依然留存着官城百姓的生活印记。
2: 这个过去呀，咱们山西跟我小的时候卖菜都讲究吆喝。你比方说这个豆芽菜，对吧？过去是担着点菜下那个小胡同里串着卖去，有的时候还捂着耳朵喊：“买绿豆芽菜哟，买绿芽菜了。”你像这样的这个红绿萝卜，咱们过去呀，它都晚上卖，当水果吃。
1: 对吗？吆喝是啊，你看，好吃不拉的萝卜，扛拉欢拉哎，紫心萝卜，扛拉欢拉。山海关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南来北往操着不同口音的商旅行人。满语的硬朗， 回语的高亢，冀东话的婉转，在叫卖声中融于一炉，形成了当地特有三回九转的官城叫卖腔。茶馆听书是山海关人从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习惯。
3: 小天津卫的繁华也催生了旺盛的娱乐需求。评书作为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在山海关风靡一时。在当时的山海关南门外，甚至还有一条专门以说书命名的街道——说书场胡同。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 达到了鼎盛时期，就是山海关这个说书场一带有数十家的茶馆，每个茶馆里都有能说会道的这个说书艺人，也有很多的大家都到山海关说过书，像袁阔成老先生的父亲袁杰武、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都到山海关说过书。1948年山海关解放，
4: 当时还是评书新人的袁阔成，根据解放军进程土改运动的见闻，连夜创作了评书《迎解放》。古老的山海关也见证着历史新的一页。从5000年文明的角度来看，从天下的角度来看，关内关外都是中国，所以我就觉得这种 民族之间的交往、文化之间的交流，这形成了一个节点。从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枢纽。

0: 从公元1381年徐达始建山海卫，600多年过去，山海关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历史节点，这是其独特地理位置所赋予它的命运。 如今的山海关因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造访者，山海依旧，气象已新。当晨光再次投射在沧桑城墙上那块古老的牌匾，或许会深切领会到天下第一关背后的真正内涵。
1: 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鱼。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却会越长。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向
12: 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属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人间天堂，最忆杭州。友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0: 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5: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

0: 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5: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4: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

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
1: 被淹，住户被困，是灵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2: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3: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帮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脏。
1: 用嗓过度，灵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两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灵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2: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1: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灵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4: 灵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 有事找灵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灵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5: 灵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灵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 在灵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灵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6: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灵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2: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

0: 升温。
1: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1: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

0: 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

0: 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大家来看天气，明天端午假期开始了，不过这个假期恐怕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要和雨水作伴了，尤其是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因为雨势比较强。而在东北、华北雷雨频繁，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不下雨的地方将主要集中在西北以及像海南还有台湾等地，但是天气普遍炎热，防暑防晒要做到位。具体来看呢，假期的第一天，我国的雨水广泛，在广东、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北的南部、安徽中部、江苏西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在广西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中东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风力可能会在10级以上。户外活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确保安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还需要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放眼今后的10天，主雨带都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时间长、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提前做好防范灾害的准备。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未来一段时间，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低于常年同期。不过，在西北以及华南这一带，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西北是干热，华南是闷热，都要注意防暑降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长春多云20到2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天津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银川阴转多云18到30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阴17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拉萨阵雨转阴13到26度，成都晴转多云21到33度，重庆多云22到31度，贵阳暴雨转阵雨20到25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太原小雨转晴。

0: 19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济南阴24到31度，郑州中阴转小雨23到30度，合肥大雨24到26度，南京中雨24到27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武汉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南昌中雨26到29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香港中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循着指引奋进强国路，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3: 这14个坚持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凝心聚力，阔步新征程，
4: 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5: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党伟大工程不断前进和发展。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3: 欢迎收看

0: 焦点访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14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2: 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4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5个到第13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1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1: 第14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19大胜利闭幕1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18大以来

0: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1: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4: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5: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啊，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频率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 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0: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0: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沿，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却会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的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要换人了，
1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助力出行更智能，
1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4: 金龙鱼，
2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故障隔离系统和硬件不太匹配，核心测控单元都烧坏了，我们现在正要重新调试软件，正需要人手。
28: 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29: 看我们把所有的家当都带来了。
3: 月兔车的硬件及软件的各项性能均达到预设指标，
30: 现在呢需要再重新建一个观测点，
3: 交给我们绝对没问题。
26: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3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32: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5: 京东
36: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不行，我们得下去。我们戒指，别闹了。你看外面现在风那么大，信号设备可能会出问题。
1: 你得多观察。
2: 坚持个屁呀！啊，你想埋烈士陵园是吧？
0: 这样每年你还得来膜拜我一下。
2: 我还膜拜你？每年任务上牺牲，你八成就买酒泉了，我可没那功夫。到时候啊，我就借着你的由头跟包哥南姐聚一聚，开心开心，没功夫想你。逞强硬撑证明不了什么，只能证明你傻。
0: 我稍微睡会儿，你记得检测设备。
2: 活动自控三号，呼叫一号。
3: 活动自控三号，呼叫一号。
4: 稍等，修哥找你。
5: 这里是一号、三号甲，应子琪情况怎么样了？
2: 烧得更厉害了，而且现在风更大了，能不能赶紧派人上？
3: 我知道，向佐已经报告了，而且我也跟上面报告了，只要条件允许，我立刻派车上去。

0: 回各岗位待命。
1: 这从哪上？轨道数据参数异常，各岗位汇报数据。
0: 卫星侦处一监控范围出现参数异常，请各岗位汇报。
2: 报告，遥测信号中断了。
0: 怎么回事？与活动测控各岗位联系，汇报卫星数据和信号状况。
3: 活动测控注意，这里是西安，卫星轨道数据异常，信号中断，请各站点汇报遥测信息，发送实时飞控信息。
4: 活动测控一号报告，上行信号中断。
5: 活动测控二号遥测异常，信号中断。
6: 报告，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7: 3号、4号有信号。
8: 活动测控3号，请汇报数据信息。

0: 活动策动三号，请报告是否正常。
1: 活动策动三号。

0: 要了你的性命啊！喂，喂，喂！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不行，赶快回，快走，快走！活动测控三号报告。
0: 活动测控三号，这里是西安。活动测控三号，刚刚为什么没有应答？刚才线路出问题，我去检修，怕影响。
2: 为什么擅自离岗不事先汇报？
1: 现在汇报数据。
0: 遥测信号正常，一切正常，请指示。
1: 后续工作由活动测控四号接手。
0: 糟了。
3: 各号注意，这里是西安，请报告遥测数据。
2: 活动测控一号，信号恢复，遥测正常，下行信号仍有波动。
4: 活动测控四号，遥测正常。轨道数据正常，
5: 报告卫星姿态警报消除，姿态恢复正常。
6: 南姐，魏哥和齐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擅自离岗是不是很严重了？
7: 我们好像违反纪律，凑合呼叫擅自离岗。
0: 我不去抢修也没法完成任务啊，
7: 应该先汇报的。
0: 别管了，管好你自己吧。你咋样了？
7: 都怪我。
8: 你们那边过来还有几分钟到？
9: 5分钟。
8: 好，那我先把他们接下去。

0: 我们不能让他们有这种自信。喂，这曹船们，后续值班的马上来。
1: 上场，你们是怎么想的啊？咱们这是发射任务，不是演习，你们居然擅离职守，你疯了吗？
2: 线路电压出了问题，我想赶着任务前把它修好。当时情况太紧急，所以说没来得及。
0: 没来得及？来不及，咱制定这些技术干什么用的？
1: 行行行，算了，
0: 我说什么不重要，我只是替你们感到惋惜。确切的说，我是替应子期感到惋惜，你知道吗？你好好想想吧。

0: 不会怎么回事，怎么能犯这么低级错误？
1: 对不起啊，我让大家失望了。
2: 不是你的错，都是因为我。
3: 行了，回去好好休息，把后面工作做好。啊，对了，老邢和老谷叫你们去找他们一趟。

0: 我问你嘛，为什么犯这种低级错误？我当时着急检查线路，怕耽搁活动测控，一着急，所以就秦总、郭总，我知道我违反纪律了，但是擅自离岗的是我。
1: 应子琪当时生病发烧，他都不知受罚，所以我觉得应子琪跟我一起受罚，不公平。
2: 没有，是我做的不好。
1: 你闭嘴！都给我闭嘴吧！你们是一个团队呀，是双岗，这是纪律，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那还干什么？
3: 当初你们怎么跟我说的？你们是不是说这个，这是你们给我的承诺？你们现在就用这样的结果系好下一棒吧！你给我拿回去，我不要。
4: 哎，秦，你这刚调好身体，
1: 出去，都给我出去，回去好好想想。

0: 如果当时不处理，我们的合同最后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我做的决定，我来负责。
1: 是我生了病，连累你，否则你也不用一个人去处理。
0: 别说这些。
2: 这个预案再次确认一下吧。
3: 怎么样，身体能够扛得住吗？哎，我看你有点紧张啊。淡定淡定，
4: 这话留着对你自己说吧。怎么紧张了？
3: 哼，我不紧张啊，我很淡定。
4: 我还不了解你。每次这个时候你都故意问我，你这是传播焦虑，懂吗？
3: 俗话说得好，传播焦虑你才能够转化焦虑，对吧？
4: 你转化你的吧，我不需要。我会把这一辈子的运气都用在这一刻。
3: 把咱们两个人的运气加在一起怎么样？
5: 大家做好准备，
6: 号次任务做一下最后的检查。
5: 这一次飞控团队把落点纬度的偏差缩小为10万分之1度，精度提升了10倍，前无古人，这是难度最大的精确控制。大家辛苦了。

同志们，自从有了人类啊，我们就没有见过月亮背面的样子。这是在月背第一次出现人类的创造物。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我希望大家协力走好这最后一步。

报告，月球脱离轨道，要和地球相撞了。要相撞了，有没有人回应？喂，喂，月球脱离轨道，要和地球相撞，要撞了，要撞了，有没有人回应？

0: 秦老师，谷老师，这封信不是我的一时冲动。自从回来以后，我一直都在想二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也一直在反省我的错误。现在想来，或许一开始我就从来没有在乎过纪律，在乎过规矩。自从来到这里，从一开始想拼命地留在飞空，到后面又想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一路走来，很多老师很多朋友都批评过我，但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正视过这些问题。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的错误有多么的严重，多么的不可原谅，多么的不应该。对不起，这一次我让你们失望了。月兔二号是我跟应子期一步一步看着测试成功的，和所有人的想法一样，他就像我们大家的孩子。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调离飞空中心，调去其他任何部门。但是请给应子期一个机会，让他完成后续的任务。请领导考虑我的请求。不会，
1: 后续的流程都清楚了吧？一定要注意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2: 小曲，
3: 明白，
2: 工作吧。

0: 收拾东西去哪里了？
1: 家里有点事儿，回家一趟。
0: 调职申请，你写这个干什么？

0: 从小到大的梦想都忘了吗？入职前跟我们三个说的话也都忘了，我们三个还在坚持，只有你忘记了。你现在这个样子真让我看不起。
1: 说完了吗？
0: 说爽了吗？说爽了滚。

那我现在来宣读一下处理结果。在这次高山二号活动测控任务中，吴卫、应子七二人因违反飞控纪律，擅自离岗，飞控中心对二人进行如下处分：吴卫、应子七各级警告处分一次，调离皓月四号任务，调去日常监控组，移关候校。

0: 吴魏呢？
1: 魏哥还是那样吗？佳姐，
2: 都在呢。
1: 就是给你们去酒泉的机票。等任务结束之后，找他好好谈谈吧。
2: 好，时间也差不多了，你们快去准备吧。任务顺利。
3: 啊。

0: 前辈，您歇歇吧，我们帮您擦。
1: 哎，不累不累，习惯了。哎，你们也是航天人吧？
0: 是。
1: 哪个系统的？
0: 我们是飞控的。
1: 哦，我是发射场的。
0: 您一直在酒泉啊？
1: 早就退休了，根儿就扎在这儿了。索性我就在这儿啊，陪着我这些老同事老哥们儿。哎，小伙子，你们最近没任务啊？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
0: 我们在任务上犯了错，所以
1: 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刚参加工作，干起事儿来也是毛毛躁躁。哎呀，哎，这个是小六，是我们同一批来酒泉，领属他年纪最小，也最不适应。那时候怎么跟现在比呀？你现在又是航天城啊，又做了这么多次大任务，这建设的这么齐全，我们那时候啊除了风沙雪暴什么都没有。哎，可是小六子喜欢，他喜欢冬天，喜欢下雪，喜欢拿个小本子呢画画。这南方人嘛，讲究仪式感，他把这里的风景啊几乎都画遍了。他本打算呢等以后离开了任务啊，可以通信了，把这小本子寄回老家给他对象，留着以后啊讲故事吹牛。可惜呀，他那个小本子一直带在身上，后来出了事故牺牲了，那个小本子也跟他一起没了。他想吹的牛呢也没了。我之所以跟你们聊小六啊，是因为他以前也犯过错，归过零，但是最后呢他也立了功。小伙子，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这道理吧，就像那科学定理啊，带进一定的参数那都可以适用，你们说对吧？啊，
0: 你一定经历过很多吧？
1: 怎么想听故事啊？好啊，那边我的组长、我的师傅、我的徒弟，他们都在这儿呢。走吧，我也替他们吹吹牛。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成立，这是中国航天的起点。那你知道我的起点是什么吗？

我就老觉得，没准哪一天真的能收到他们的回复。你这个破无线电，这些年我都不知修了多少次。

0: 你还相信吗？
1: 相信，当然相信，他们就在那儿等着咱们，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去到他们的星球。所以说，要不是小时候你忽悠我去参加那个什么火箭大赛，我这辈子都不会和航天有交集，甚至都不会往天上看。
0: 我妈刚走的时候，我天天都在研究，我想发明一台时光机，我想重新修改时间线。后来上了初中，学会了能量守恒和热力学定律，我就知道一切都是徒劳。我们的宇宙是一个熵增的宇宙，它决定了不可逆的时间箭头，所以我相信所有的事与愿违都是时间线的另有安排。

0: 过去无法改变，我们只能往前走。我相信这就是人类追寻宇宙答案的终极动力。无畏，以前都是你拽着我们，鼓励我们，这次你总不能先颓了吧？
1: 明白，一代代前辈的心血和牺牲，才有了今天的中国航天。他们都没有轻言放弃，我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回去以后，删号重练，重新开始。
0: 说话算话啊！
1: 一定。
0: 要开始落月了，
1: 相信兔子。
2: 皓月四号已经航行到月背表面15千米的近月点，7500牛发动机开机，动力下降开始。
3: 希望他安全着陆。
2: 进入主减速段，一切正常。快速调整段，进入接近段，一切正常。
4: 光学传感器数据回传正常。降落点附近地形平缓，避障敏感器工作正常。
2: 收到。进入悬停避障段，一切正常。

0: 确认着陆状态。着陆器落月姿态正常，太阳翼帆板打开正常。
1: 着陆器光学成像正常，充电基准正常，轨道控制精准关闭，姿态控制发动机精确关闭。
2: 汇报落月坐标。
1: 根据回传高压缩比图像分析，皓月四号着陆器初步落月位置。 坐标为东经177度60分，南纬45度44分，位置理想。

太安静了，可以欢呼一下了。

0: 是啊，
1: 没有白考的。
0: 好了，你傻子。
1: 谢谢。
0: 行了，肉麻什么呀？
1: 我没肉麻。我是说真的，谢谢你骂着我，赶着我，拉着我，现在这一切都值了。就这丑陋精准控制，就这操控技术，中国航天秒杀一切。

0: 永远只是第一步，兔子能不能顺利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1: 开启了人类
0: 是啊，不过从图像来看，兔子下车的地点地形地貌都算相对平坦，接下来就等地形数据处理结果出来了。各个分系统我们也都反复测试过了，就算越背的情况再复杂，兔子也能应付得过来。
2: 看许许得了。
3: 哟，他俩怎么睡这儿了？不怕着凉吗？
4: 让他们睡吧，全忙了好几天没合眼了，一会儿还得忙。
3: 你瞅瞅菜包这造型，这样都能睡着。

0: 大家调整一下，做好准备。
1: 是。
2: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汇报各分系统状态。
5: 中继链路正常，测控数传正常，
4: 开始实施巡视器转移。巡视器展开太阳翼，竖起桅杆，准备实施月兔车月面释放后续程序。转移机构正常解锁，转运开始。汇报当前各号状态。
6: 巡视器转移到位，月兔状态正常，

0: 行百里，半九十。
1: 嗯，我就是担心啊，月球背面情况复杂，因为毕竟我们谁也没有去过那儿。驾驶月动车，中继星的通信非常的关键。但愿我们的准备足够充分。
0: 你得相信了。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皓月四号任务探测器着陆获得圆满成功，
4: 我们将面对技术跨度更大的皓月五号任务。
5: 就算你报名了，我也不会选你
6: 啊。在航天城还没有调离后再调回来的行李，
7: 摔了跟头啊，就要自己爬起来。
8: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佳姐要走了？
9: 请看《星月征途》第17集。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1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

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言细火，
7: 烟火气十足啊！
8: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子琪当时生病发烧，他都不知道。
1: 是双岗，这是纪律，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0: 调职申请，
2: 我们三个孩子坚持，只有你放弃了，真让我看不起。说完了吗？
3: 等任务结束之后，找他好好谈谈吧。
4: 要开始落月了，
5: 希望他安全着陆。
6: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月兔二号月球车到达指定地点，与皓月四号探测器互拍成功。图像下载完毕，地面处理显示正常，两器互拍工作完成。
1: 两器互拍圆满成功，
2: 收到。好，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报，皓月四号探测器在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自主软着陆，两器互拍成功。人类第一张月背照片拍摄于1959年，距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一个甲子。在这短短60载，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领先的跨越，也标志着我国航天工程填补了人类着陆探测史上的空白。现在我宣布，皓月四号任务探测器着陆获得圆满成功。在此，我向参加这次任务的单位和全体参演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莅临指导的领导、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你干嘛？给小时候的我们发个消息，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永远都不要放弃。
1: 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2: 相信。

0: 皓月四号目前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在这里呢我代表中心啊向大家表示感谢，你们非常优秀。这次我们飞控在星桥中继星皓月四号任务当中呢表现很出色，领导研究决定楚佳佳同志符合年资条件，职称由高级工程师评定为研究员，大家鼓掌。
1: 谢谢秦老师，谢谢谷老师，我会再接再厉的。
0: 来坐。
2: 要是魏哥和七哥在就好了。
3: 好了，他们在的话会更难过。
0: 接下来呢，我们将面对复杂程度更高、技术跨度更大的皓月五号任务，会有更多的挑战，更新的难题。大家有没有信念完成？
4: 有。
0: 好，那接下来我就安排一下下边的工作和任务。楚佳佳同志总体负责

0: 皓月五号地月轨道部分的飞控工作，大家要全力配合。月壤钻取采样和上升器、轨道器、返回器的交互对接工作由徐许负责。你要做好准备，随时去西安。
1: 是。
0: 在这里呢，我要重点的说一下，经中心领导决定，曲若楠、蔡波敖两位同志将负责协助完成返回过程中载入大气和着陆飞控方案的设计工作，希望你们不要辜负飞控人对你们的期望。
2: 是。
3: 是。
0: 来，坐吧。
4: 师哥师姐，我们来报道。
5: 最近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既然来到了我们日常监控组，我希望你们能够适应这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好好工作。
6: 我们日常监控组啊，主要负责日常监控在轨卫星，工作的强度不算高，主要都是值班和监控工作，但是都很重要。
4: 明白。嗯，请给我们安排工作吧。
6: 刚好有一个新任务，现在立风一号气象卫星在轨受到太空碎片的影响，需要实时监控一下，就交给你们来负责吧，这是你们的工位。
4: 嗯。

0: 调岗还适应吗？日常监控是发射任务的顺延，也是重要的岗位，也是可以出成绩的。我都想好了，佳姐，这次是我的问题，以后不会了。摔了跟头啊，就要自己爬起来，这跟头就没白摔，知道吗？嗯。哦，佳姐。
1: 我把机票钱转给你。行了吧你，不用了啊。过去了。少让我操点心，比什么都强。一天到晚让我提心吊胆的没个够，什么时候让我省心啊？
0: 能让佳姐提心吊胆，是我的荣幸。
2: 行了行了，赶紧去吧，去工作去。
0: 嗯。
3: 佳姐，
2: 还是那句话。 不管以后在不在佳姐手里瞎干活，我都感谢你。
0: 他上面那些数据肯定是假的，肯定是啊，你看那写着。

0: 今晚的卫星变轨，我也跟应子熙值班。
1: 我跟他们俩一起，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中心上次让咱们给深空组织那个任务选人，咱们这边也没有合适人选，我写个反馈把这事儿回了。
0: 咱们也确实人手不够，就这么办吧。
2: 哎，吴伟，等会儿你帮我跑个腿吧，送个文件给张自明老师那边。
3: 好。

0: 张老师，日常监控的文件。哦。张老师，咱们这个深空组政的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1: 问这个嘛，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0: 我听说全中心都收到了选派的指示，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啊？
1: 没错，所有人都可以报名。

0: 唯独你不行。
1: 啊？
0: 因为就算你报名了，我也不会选你。你在我这还不够格。
2: 这个精确度够吗？
3: 没问题，
2: 我再校准一下。
1: 谢谢。
4: 哎，乌龟怎么样呢？
5: 听说你们去了趟九泉，没事了吧？
1: 嗯。
5: 啊，是这样。这次上面决定派我去负责月壤钻取采样、与上升器、轨道器还有返回器的交会对接任务。这两天就要走了。去西安，
1: 恭喜啊！
5: 你先别顾着恭喜我，说一说你。以你的能力，真的就这么打算在日常监控组待下去了？
1: 挺好的，领导既然把我安排到这儿，就好好干。监控组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5: 我当然知道监控组的重要性了。难道你不想做核心任务？我相信你来飞控也不只是为了这些吧。
1: 你想说什么？
5: 我明白告诉你吧，在航天城还没有调离后再调回来的先例，错过皓月四号，你就这么甘心地待下去？这次的任务，对于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要突破不可能，到达可能。我需要人手，也需要一个搭档。上面给了我一个名额，人选由我来决定。我觉得你很合适，所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西安？
1: 你的意思是可以回飞控？
5: 是。
1: 那无畏呢？可不可以去两个人？
5: 不可以，名额只有一个，二选一，我选了你。

0: 知道你在担心无畏，你们两个是好搭档，为了让他振作，特意跑到几千公里外的戈壁滩陪他去散心。但是子欣，你要知道啊，梦想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而且无畏也有自己的道路要去走。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为自己去考虑。
1: 你给我点时间。
0: 不是我不给你时间，是上面着急要任务名单。那么这样吧，我给你今天一晚上的时间去考虑，明天给我答复。

0: 没错，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唯独你不行。你在我这儿还不够格，明白吗？
1: 做过皓月四号，你就这么甘心地待下去？难道你不想做核心任务？在航天城还没有调离后再调回来的先烈，梦想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而且无畏也有自己的道路要去选择。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为自己去考虑。

0: 来，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嗯。中心呢派来一个任务，咱们和世界航天协会有一个交流活动，中心希望呢我们这里派一个人过去做一个交换。
1: 哦，去多久啊？
0: 一年。你们几个老人商量一下，好吧？

0: 去工作吧。
1: 尤师哥，你说去国外交流是好事儿啊，怎么感觉大家都不太愿意啊？
2: 你这孩子是不是傻？你想，这刚刚宣布进入皓月五号任务，就来这种活，调去国外交流去，啊，那不等于调离任务吗？
0: 好了好了，别说了，工作去。
2: 啊，好嘞。

0: 喂，
1: 魏子贤，考虑怎么样了？
2: 任务名单我得尽快交上去了。
0: 我和你去，
2: 你不会后悔这个决定的。
0: 你给我点时间。
1: 没问题，那我等你消息。
0: 好。
3: 嗯，赶快去吧。好。
4: 所以说他，
0: 哦对了，这颗师姐，吴畏呢？
3: 他好像去档案馆查资料了。
4: 修改一下。啊，他已经变了轨道了。
3: 嗯，等一下，我会着重留意。

0: 回来了。
1: 啊，还没睡啊？
0: 啊，本来等你吃晚饭，怎么那么晚？
1: 忙点事儿，下次别等了，自己吃吧。
0: 忙什么呢？
1: 你知道张子明调去负责深空组织任务了吗？
0: 你想去啊？
1: 他没同意。
0: 嗯。
1: 坐。我知道，咱俩说好要在日常监控。
0: 我也有件事想和你说。
1: 嗯。
0: 徐雪来找过我了。他想让我帮他完成号五任务。
1: 拿月啊，
0: 借调去西安完成上升器和规范组合的交会对接。
1: 你答应了吗？
0: 我想了很久，决定去。
1: 好事啊，好事，不是什么人都能挖土的。哎，这样的话，那这次就不是我放你鸽子了。
0: 你最近写的那篇论文就是为了深空组阵吧？写什么程度？我帮你看看。
1: 哎呀，别了，兄弟，这次我想自己来。去了西安，别给我丢人。咱俩山顶见。
0: 山顶见。
2: 请客，零食奶茶管够。
3: 正想问呀，
4: 姜老师，今儿是有什么喜事吗？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2: 奶茶，
5: 这边还有。
6: 啥好事啊？
5: 说说。
2: 那就趁大家都在，宣布一下，我决定接下去国外交流的任务。
5: 啊？
7: 什么？
2: 是这样。任务当前，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妍妍孩子还小。姚秀正处在上升期，佳佳呢又是皓月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所以你们谁去都不合适。但是这毕竟是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我们必须要积极配合。跟大家合作的这段时间我非常开心，虽然做不了任务了，但是我依然是咱们团队的一员，这一点不会改变的。
5: 那能不能跟老谷商量一下啊？这不一定非得咱们这儿。

0: 派人吧，
1: 是啊，
0: 对吧？交流嘛，事务性的工作，派谁去都一样。你不能走啊，你可是咱主力呀、啊。
2: 是啊，莫阳，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3: 行了，其实老谷也很为难的。这几年咱们在航天上搞得热火朝天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其实一直缺乏跟国外的交流。有人想搞封锁，但我们不是。在航天上展开国际合作也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总要有人去做的。
4: 江老师，你这走了，我做任务心里不踏实。
5: 是啊，江老师，再考虑考虑吧。
3: 行啦，你们不用劝我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又不是不回来了。佳佳，
4: 佳姐，佳姐，
0: 他，
4: 佳姐，
6: 梦瑶，我已经听说了。谢谢你愿意为了大家放弃皓月任务，去国外交流。不过，报名表我已经交了，我去国外。
0: 啊！
3: 不行，佳佳，你不能去，你去了任务怎么办呀？
7: 佳佳，你无论如何必须留下来，任务要紧，佳佳。
0: 对呀，你更不能去了。
6: 哎呀，好了好了，这没了我任务不能做了是不是？
3: 佳佳，
4: 佳姐。我舍不得你。
6: 行了，我已经做决定了。现在我可升职了啊，是团队负责人，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们谁都不许说了啊。
3: 佳佳，
4: 佳姐，
6: 哎，好了好了，现在任务挺紧张的，大家去忙吧。快去吧，去忙吧，去啊。
0: 赶紧忙吧。
7: 我尊重你的决定啊。
6: 嗯。
5: 佳姐，这个事情你跟我也说了吗？
6: 还没呢，这不是还早吗？等之后要走的时候再跟他讲吧。反正他现在也挺好的。
5: 才不是。
6: 好了好了，去忙吧。
4: 三姐，你知道吗？七哥也要走了，他和许许要去西安，说是借调过去的，要一起做任务。
5: 哪里来的消息啊？
4: 小道消息。
5: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生气吧。
1: 你说呢？
0: 你知道我去谢安的事了。其实我本来……
1: 你本来就没觉得应该跟我打声招呼。
0: 没有。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到底把我……算了，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朋友？
0: 我本来想说大家一起出来吃个饭，正式一点嘛。
1: 佳姐马上也要去国外交流了，你们都要走了。
0: 都是我不好，我道歉，先干为敬，也算是道别吧。
1: 什么道别？是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吗？任务再紧，也是有假期的吧？啊？

0: 有假期，我只要一有假期，我就回来看大家。
1: 我不是说大家，我是想说。

0: 喝吧，既然都要走了，那就痛快一点，干杯。
1: 你今天想喝多少，我都陪你。

0: 西。
1: 嗯。
0: 你走之前，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1: 有。邱少南。

0: 张老师，
1: 我们先走了。哦，快去吧。回去以后一定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2: 行，好的，张老师。啊，去吧。这篇论文希望你看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1: 我有我的标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2: 这篇论文是关于深空阻震空间功率合成特性的分析。
3: 对任务是一定有帮助的。七哥，你看看我楠姐，连牙刷、牙膏都准备的这么齐全，
4: 用不着带那么多，那边都有的买。那可不行，你看这个大衣，我给你多备一套，还有这个应急包，还有这些床单，我都给你各多备了一套，这叫有备无患。
5: 不用带那么多。
3: 哎呀，楠姐说什么你就听着呗。对了，魏哥，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佳姐要走了？去哪儿啊？她要去国外交流啊，已经报名了，你不知道吗？
5: 她没跟我说。啊？
3: 哦，来了。
5: 张老师，你论文我看过了，我来就是通知你，中心已经批准了，明天出发。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吧。
4: 我去，
5: 你是去还是不去啊？
2: 哦，去去去去去，
5: 明天一早8点，航天城门口集合，别迟到了。
6: 恭喜啊！事儿，来来来，哎，要去喀什了，
7: 兰姐，
6: 恭喜，真的，好好干，加油！加姐，你也要走了，明天你来送我吧，我东西给你。
7: 看来哥先走一步了，
6: 走走走，都走喽，
7: 咱木星战队也算是散伙喽。
2: 解什么散呀？
8: 咱们呀，就是各自开个副本，打打怪，升升级。子期呢？
9: 一大早就跟徐徐汇报去了。
8: 大早上汇报什么？
9: 喂，
2: 辉哥，我们就送到这儿了。
9: 谢了谢了谢了，
8: 注意啊！
2: 回见回见，拜拜。
8: 啊，
2: 再等会儿吧。
8: 送你的，这是什么？这是笔记，我进飞空以来所有的学习资料都在这儿了。我觉得应该对你有帮助吧，有空的时候啊可以去看看。啊，谢谢，我也有礼物给你。嗯，佳姐，今天我就要走了，有些话如果说今天不说的话，我怕没有机会了，所以我想告诉你。 不想留遗憾。你看你这话说的，
2: 又不是生离死别。再说了，这么大个人了，还想家？
8: 会想家，也会想。

0: 佳姐，其实，在我心中，你早已经不仅仅是师姐、老师、领导。 更是我喜欢的人。以前我不明白，但是现在我很确定，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我知道今天说这个话不太合适，但是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1: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是我们之间，
0: 佳姐，我明白，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优秀，不够好，不能配上你。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1: 不是不是，这跟优不优秀、配不配得上都没有关系。我们之间年纪不同，阅历不同，人生阶段也不同，可能是我想的比较多吧，考虑的也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
0: 明白，我都明白，佳姐，我明白。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可以收下这个礼物，你就当做是一个弟弟给姐姐的回礼。

0: 走了。
1: 看谁先顺利。
0: 快走了。啊？撤吧，报告南姐。
1: 再等等吧。
0: 不等了，又不是见不着了。跟他带个话，要是在西安混不下去了，来喀什，投奔我。
2: 魏哥，嗯，我会想你。
0: 哎，也别赖赖唧唧的啊！战友们，此去万里，不问前程，江湖再见。你们等着我吴大师凯旋吧。
1: 保重啊，
3: 魏哥，一路顺风。
4: 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5: 好的，好的。
6: 张老师，
4: 好，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5: 拜拜，张老师。走吧，
4: 来，加油，
5: 走。

0: 老伴儿，骑车挺野啊。
1: 别把我宝马弄坏了。
2: 任务顺利啊，我等你好消息。
1: 你也是，去了西安，支棱起来。
2: 一定。
1: 回吧。
2: 一路顺风。

来到飞空面试的那天，我以为我完蛋了，再也追不了航天梦了。是您的出现给了我希望，谢谢您不嫌弃我，还教给我很多。您给我说的话，我没当耳旁风。看我表现吧。另外，您也得听我的，千万保重身体。一定要听谷老师和曹主任的话。

谢谢您不留情面的骂我，把我这只猴训得老老实实的。我知道您呢是为我好，我也一定会铭记。其实您是个很温柔的人，希望您以后多笑一笑。还有，秦老师答应过，将来拄着拐棍儿也要看我出任务。那为了实现这个约定，秦老师，我可就拜托给您了。

0: 我测试好几次了，就是引箭楼顶。这附近覆盖了不同波段的各类基站，绵延的数十公里。这是动物咬的，这儿有狼。卧底找着了，
1: 我刚才听见有狼叫啊！
2: 狼不可怕，可怕的是沙尘暴。
3: 张老师，我为他们出去巡检，遇到沙暴失联了。
1: 沙暴，
2: 请看《星月征途》第18集。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3: 怎么回事？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三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就会越长。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

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1: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2: 三千，
3: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为期5天的全国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客流增长明显。奋级争先，各地龙舟大赛火热进行。我国科学家破解水稻等农作物午休难题，解锁防晒密码，实现稳产增产。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6月18号，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0: 本台消息，6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6号至18号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保障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全面加强制造业基础研究，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要以标准化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标准和技术攻关互促互融，增加先进适用标准供给，及时将涉及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风险产品纳入强制性标准管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至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工，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省贞丰县。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这里，抢渡北盘江，兵出铁索桥，在花江峡谷之下与敌军对峙1天2夜，成功掩护主力部队西进。这片昔日长征路上的红色热土，如今正蝶变为文旅融合、产业兴旺的黔西南发展新高地。
1: 1935年4月，红军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135军团进入贵州贞丰境内。贞丰县花江村北盘江谷深水急，两岸绝壁千仞，一座铁索桥凌空悬跨，天险如锁。此处也是中央红军顺利西进云南的关键隘口。敌军重兵封锁关岭、晴隆一线，红军只能从贞丰抢渡。1935年4月16号，红三军团第11团从坝草渡口附近的花滩涉水过江，抢占坡门山头，控制了渡口，打开了北盘江天险，拿到了打开云南大门的钥匙。 然而，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来自花江铁索桥。若敌军经花江铁索桥出兵针锋，将会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转移构成威胁。对此，中革军委已有预判。
2: 十月十七日不效，十一团驻地兵出铁索桥，阻击关宁来进，红军和敌人就在这一公里的两端对峙了一个北周两个一晚，始终没让敌军向针锋前进一步，确保了红军主力顺利通过针锋新政一线，为抢夺金沙江赢得了战略先机。
1: 九十多年后的今天，天堑变通途。昔日红军征战的峡谷天险之上，花江峡谷大桥凌空飞架，新旧两座桥梁隔空对望，仿佛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
3: 花江铁索桥见证了革命先烈不畏

0: 艰险、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而这座2025年9月正式通车的花江峡谷大桥，则改写了这里的区域发展格局。大桥的桥面距离江面625米，全长2890米，主跨径1420米，一举斩获了山区桥梁跨径、桥梁高度两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基建突破。在大桥通车之前呢，南岸的花江村、北岸的柯立寨啊，往来通行到达对岸都需要先下坡渡江，然后再爬山上坡。这一趟全是崎岖山路，耗时整整2个小时。如今大桥通车了，2个小时的路程被压缩到了桥面上坐车驶过的2分钟。依托世界级的高桥资源，这里打造了多元化的文旅业态。而每天晚上啊，大桥还会上演水幕灯光秀，巨型水幕和激光来进行联动，让这座高桥有了别样的光彩。除此之外啊，花江峡谷大桥还正在推进科普研学项目。这堂实景课堂不仅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领略了大国工程的磅礴气象，更引领他们感悟了辉煌成就背后的精神血脉。
1: 随着交通路网的延伸之密，当地的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新机遇。这两天，在贞丰县白层镇纳孝村，当地有名的四月里迎来了丰收期。线上销售火热的同时，线下也吸引了大批外地收购商慕名前来。去年九月，随着超级工程花江峡谷大桥的通车，沿岸百姓的生活也迎来了新的机遇。短短2年时间，花江村已新建了17家民宿、小卖部、餐饮店和文创店，共13家。
2: 从我们营业到现在，每天的入住率在80%。
3: 躺在房间的床上，就能看见大山和大桥，那多么享受啊！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4: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封关半年的成绩单如何？都有哪些政策红利释放？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了解一下。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此外，海口海关通过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2线口岸运行顺畅，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提升物流效率。据统计，封关以来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同时，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5%、15.8%。
4: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一共3天。首先，我们来关注出行的情况。铁路方面，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5: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 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
6: 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端午农游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旅游列车，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5: 交通运输部提醒，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今天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
4: 提到端午节的民俗，赛龙舟一定是最热闹的一项。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
1: 本次比赛分为2天进行，今天进行预赛、半决赛，明天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5个项目的角逐。据了解，这是四川巴中第3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龙舟运动在巴中蓬勃开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龙超预选赛机制，让草根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实现传统民俗向常态化全民健身运动的转变。
7: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来龙舟公园练一练，既能日常健身，丰富生活，也能实实在在地体会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
1: 赛场之外，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民俗市集、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
8: 听说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9: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1: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增长30%以上。
4: 每年端午前后，福建漳州九龙江上都会鼓声雷动，延续600余年的传统龙舟赛在江面火热启幕。每逢此时，在外务工的龙舟队员们都会放下工作返乡归队，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水上盛事。
1: 在漳州龙江岁月小洱海段，16支龙舟队伍齐聚于此。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奋力挥臂，船桨整齐入水，场面十分壮观。68人同船，除了鼓手和舵手，船中还特设一名锣手，锣声穿透鼓点，传到船尾，让最后几排划手也能跟上节奏。因船体修长，吃水较深，行进惯性大，队员们无法采用竞技龙舟的坐姿划行，他们采用半蹲或跪姿，身体前倾，用膝盖抵着船帮，靠腰部的扭转带动船桨入水。
10: 比如说我划右手后腿是靠在这个船沿旁边，然后那个前脚是差不多45度角这样子，这样跪着，这个腰去带动这个桨的那个力气。
1: 据了解，漳州传统龙舟平均长度约33米，制作非常讲究，每块船板必须是一整根木料，绝不拼接凑合。一艘龙舟至少需要5根70年以上的老杉木，7000-8000根手工锻打的铁钉，密密实实地把船板咬合在一起。即便5位造船师傅同时赶工，也需要至少15个日夜才能打造出一艘能下水竞渡的合格龙舟。
10: 我做的最长到34米、37米。像这个，我们这个是3016这个哈，它实际划的人是68个人。
11: 你叫漳州人顶着烈日太阳来划龙舟，那是必须的，这是一种传承。
1: 漳州龙舟的热血与温情从来都是江岸同心双向奔赴。

由各村妇女、老人、青少年组成的专属拉拉队是赛场的气氛担当，也是队员们最坚实的后盾。大家齐聚江畔，以最质朴、最热闹的方式为家乡龙舟队

0: 江边架起大锅，现煮现焖，糯米铺底，搭配五花肉、香菇、虾米、咸蛋黄，有时还加入新鲜捕捞的海蛎和鱿鱼，猛火爆炒再焖熟，油亮喷香，香气四溢。一碗地道的龙舟饭，既是对滑手体力消耗的暖心犒劳，也承载着龙舟压浪平安归来的美好期许。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继续。今天广东重庆等地出现暴雨，相继发布暴雨黄色、橙色、红色预警信号。
1: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今天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雨情发生后，当地防汛队伍全员上岗，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今天珠海中山也遭遇暴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24小时驻点值守，持续清理管网隐患，疏导路面积水，严防险情扩大，守护城市运行安全。今天上午，重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大足区、武隆区、云阳县等多地降雨持续，部分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17号8时至18号8时，重庆市大足区、武隆区、奉节县等27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8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67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由于本轮强降雨与上轮降雨时间间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大。6月17号20时起，重庆市调整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等4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8号20时至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
0: 生活处处有温情。危难来临之际，有人挺身而出无畏相助，有人心怀善意主动担当，一件件朴实暖心的善举传递着温暖的社会正能量。
1: 6月14号正午，广东街石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城区路面积水快速暴涨。事发时段正值外卖配送高峰，骑手陈继宝途经一处积水路段时，发现一名中年妇女连人带车被急流冲倒。生死瞬间，他立刻冲入积水中，与热心群众合力，将受困妇女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事后，陈继宝始终守在现场，直至医护人员赶到才离开。此时，他配送的餐品早已被大水冲走。
2: 那个时候我也没考虑那么多，他已经在喊救命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想考虑到订单什么了，订单是可以重做的，生命只有一次。
1: 凡人善意不分年龄。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马路边徘徊。朱子琪以为小女孩是想过马路，就拉着她的手一同走。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

0: 朱子琪蹲下询问，才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朱子琪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1: 她当时不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了，然后我就蹲下来问她是不是累了，她说她累了，然后我就把她背起来了。我当时是想着，能快点找到她的父母，让小朋友快点回到他的父母身边，因为他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朱子琪和民警一起给小女孩买了水和面包，吃了东西她也不那么紧张了，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年龄。民警依据信息迅速联系上了她的家人。
2: 她跟着姐姐没赶到。
0: 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随姐姐外出时意外走散，所幸遇到朱子琪，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第二天，民警专程来到朱子琪所在的小学，送上奖状，表彰她的暖心善举。
3: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积极帮助你自己更加多想多，然后有困难的话，可以积极寻求我们警察的帮助。
4: 今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发表了原创性研究成果，破解了农作物午休难题。
0: 农作物午休是指中午约12点到14点之间，高温强光造成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积累下降的现象。午间的强光是农作物生长的双刃剑，看似充沛的光照能滋养作物，却会引发光合午休现象，造成产量大幅损耗。传统观点认为，强光诱导叶绿体内产生单线太阳，在损伤叶绿体的同时触发农作物防御反应，即先受损再启动保护，反应慢，耗能大。据测算，午休给农作物造成了约30%的产量损失。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一种叫 MBS1 的蛋白在强光作用下直接感知单线太阳，形成凝聚体。这些凝聚体包裹叶绿体，像防晒霜一样保护叶绿体及光合作用免受损害，实现了精准、主动、快速的光防护。科研团队在海南、北京和黑龙江等地连续进行4年大田试验，发现上调 MBS1 蛋白表达后，水稻抵御田间强光逆境的能力显著增强，在不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实现了稳产增产。
5: 跟水稻的分子育种精准的调控结合起来，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原理可以用到小麦，可以用到各式各样的植物，所以就是在农业上的应用啊，那是不可估量的，那是非常巨大的，会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同时呢，克服它的午休，那可以大大提高它二氧化碳的固定，对于我们实现双碳目标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4: 下面来看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4: 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再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首轮比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点，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上半场两队各进一球，其中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进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队1-1握手言和。 K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场比赛是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首秀，也是哥伦比亚队时隔八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凭借出色发挥，哥伦比亚队以3-1战胜对手，赢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获胜的哥伦比亚也暂时位居小组第一。L 组首轮较量在英格兰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展开。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经过激烈角逐，上半场两队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再进2球，最终以4-2战胜克罗地亚队。L 组首轮的另一场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打响，加纳对阵巴拿马。鉴于本组另外两队均是欧洲强队，本场比赛能否取得得分，对于加纳和巴拿马而言都至关重要。比赛上下半场，双方均没有取得进球。补时阶段，伊伦基空门进球，加纳1-0战胜巴拿马，绝杀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小组赛第二轮比赛正式开打。0点，欧洲劲旅捷克队迎战南非队；凌晨3点，瑞士队将和波黑队展开欧洲德比；凌晨6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对阵卡塔尔队；上午9点，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墨西哥将迎战韩国队。
4: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治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3: 是一个宝藏地方。
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6: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7: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8: 无法不联系。
9: 烟火气十足啊，
10: 好嫩好香啊！
1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嗨，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
1: 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
0: 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2: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3: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3: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3: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4: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
5: 追随宗师最后的足迹。
6: 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
7: 一个时代注定要远去，那就让文字记住它。大君啊，这是何处？
4: 已经是千年后世了。
7: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真如世外桃源。
8: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公元1112年，苏辙，这位北宋文坛最后的宗师，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最后一笔。那个时候，距离兄长苏轼离世已经11年了。他的父亲苏洵也与世长辞近半个世纪了。斯人已去，但千年之后，他们的文字仍在人们的吟咏中回荡着，三苏的精神和人格仍在感召着后世之人。
1: 偶留一穴千山上，散作人间万窍风。公元1101年，苏轼于常州溘然长逝。他的旷达，他的浪漫，他的坦荡与天真，千百年来化作无数缕清风，吹拂着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中国人。
2: 晚年的苏辙花了6年时间完成了议论古今成败得失的历代论，又以万字长文写就引兵遗老传，为自己，为父子三人，也为这个时代作传。
0: 崔老师您好。
2: 小三
0: 李博老师好。
1: 小三好。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制作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前几期节目的探访当中，我们见到了苏轼父子三人以盖世文章名动京师，也见到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乌台诗案当中同风雨、共患难。此后，他们又和苏门一起，擎起了北宋文化的高峰。但是，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公元1094年，苏轼、苏辙二人再遭贬谪，苏门学子也是飘落四方。在这一集的探寻当中，我们将继续追随他们的脚步，去感悟兄弟二人人生的最后时光。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还是通过那些留存至今的珍贵文物，去感受一下宗师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两位请。两位先看这件文物，这可是旅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哇，东坡先生的一墨
1: 阳
0: 羡帖。但其实它是一封信，您看这上面写着：是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服蜡。阳羡应该就是今天的江苏宜兴。为什么苏轼要在那个地方买田？
1: 哎，这个说起来就特别有意思了。我们知道嘉佑二年1057年，这个科举考试叫千古第一龙虎榜，这个同榜的进士蒋之奇就给他夸，我们老家阳羡怎么这么好。把苏轼说

0: 的这个激动的啊，说哎呀，天下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哎，后来苏轼呢任杭州通判的时候，特意就到宜兴，就到阳县
1: 去看了一下，
0: 一到那儿觉得真的好哎，而且说我将来就想在这个地方养老了。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就是被贬黄州了，
1: 对，
0: 苏辙呢也受牵连被贬云州。这虽然是兄弟二人政治生涯的这个低谷，但是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来说却因为苦难而达到高峰。
1: 对，
2: 苏辙曾经出使辽国，他是以至诚的态度去巩固外交，所以呢作为文学家，兄弟二人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作为实干家，他们更是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1: 当时苏门四散之后，苏辙是被贬云州、雷州、寻州，苏轼就更惨，遭遇了一连五贬，最后被远放到了海南的儋州。
0: 儋州这在当时是位于海外的蛮荒之地啊，苏轼就在这里度过了饮水思欲的三年时光。
1: 就在苏轼以为自己会老死这南荒之地的时候，突然他接到了朝廷的赦令，允许他北归回到大陆。这对于一个逐臣来讲，无异于是天降甘霖。所以我在想，接下来要不我们就穿越回公元1100年的儋州，去追随宗师最后的足迹。
0: 好。

0: 我听说啊，要穿越到海南儋州啊，我还在想要不要把泳裤带上。
1: 宋代的儋州啊，离海大概还有30多里，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沙滩，只有丛林。
2: 阿毛啊，这几日东坡先生又教了你们什么呀？
3: 自尔汉离，今世一名，彼不逊，夫起其真。
2: 这说了这么多，阿婆什么也没听懂啊！快告诉婆婆，你这都说些什么呀？
3: 东坡说，汉人和离人是一家，不要相争，要相亲相爱。
2: 东坡先生说的真好。
0: 打扰了，这位婆婆，小朋友好。两位刚才说的东坡是苏东坡先生吗？
2: 正是啊。你们几位是？
3: 我是阿毛，这是我的婆婆。你们是谁？
0: 我们啊是东坡先生的朋友，这在林子里转来转去的迷了路，不知道东坡先生家在哪。
3: 你们怎么和东坡一样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4: 阿毛他也经常找不到啊。哈，
0: 那你教教我们怎么办呀？
3: 你们就跟着这牛粪走，准没错。
0: 跟着牛粪走啊？
4: 跟着牛粪走，
0: 此言当真？
3: 真的。
0: 谢谢婆婆，谢谢小朋友，
4: 谢谢阿毛指点。
0: 再见再见
5: 再见。
4: 谢谢，再见。家在牛栏西富西啊，当地的有些牛啊应该感谢东坡。
0: 为什么呢？
4: 当时海南啊农业经济不发达，而且北宋的时候是禁止杀牛的，但是在海南呢，因为当地少数民族还有一个不开化的原因，他们疾病的时候经常会去杀牛。那么东坡先生来到海南岛上之后，看到这个现状很痛心啊，所以他就手抄了柳宗元的牛赋，到处散发宣传，改变了当时人的一个观念，这个就很让人感慨了。这个1000年前北宋的时候，农业是当时人类农业科技的天花板。
0: 对啊。
4: 但是海南这个地方呢确实农业不发达，但是1000年后中国的种子基地可是在海南啊。
0: 现在这海南不一样了，现在海南可是中国现代农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科研基地。你说搞现代农业的谁不知道南番育种？
4: 对对对，
0: 好像袁隆平先生当时做那个杂交水稻找到的那株野生稻就是在海南，
4: 所以现在中国种子基地就在海南。
0: 哎，这有牛，你看这应该快到东坡先生家了。
4: 对，
0: 所以难怪东坡先生在海南的时候啊，这诗里啊牛的出镜率还挺高，
4: 非常高。
0: 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便改春宫染得桃。

0: 条红四肉红啊。哎，还真找到了啊，光狼庵就是这儿。朱党兄，
1: 哎呀，萨官人，
0: 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1: 萨官人，萨官人，这么偏远的地方，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哎，
0: 我们有秘诀，刚才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小朋友，还有她婆婆，告诉我们啊，顺着牛粪。哎，这一屋子东西，这是准备北上了。
1: 是，我们一收到赦令，我就开始收拾行李。但我父亲呢，让我慢些收拾。他说要等他和朋友们一一道别之后再北上也不迟。
2: 那东坡先生是不是不在家，去和朋友道别了？
1: 正是啊。你说来到这地方，一开始以为是汉离杂居，语言不通，习性不同，结果没想到我父亲的适应程度令人钦佩。嗨，
2: 随物复兴，随地复兴啊，
0: 仍然还是东坡先生。上可陪玉皇大帝，
2: 下可陪悲田院乞儿啊。
1: 我父亲一生赤诚磊落，他与叔父年少成名，没想却在中年遭遇牢狱之灾。但祸兮福之所以，我们一家倒是在黄州度过了四年清苦但快乐的日子。而且我父亲文思泉涌，写下了《定风波》《赤壁赋》这等更上层楼的作品。那后来呢，他与叔父又被起复，苏门的几个叔叔也都在京城，父亲时常与他们在西园雅居，好不热闹呀。哎呀，可惜好景不长，父亲遭一连五贬，
0: 好在苦尽甘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东坡先生啊，就是个古道热肠的人，
2: 真是。
0: 无论是做官还是被贬，到哪儿都闲不住。我看这行李当中一大堆的书，估计就是东坡先生这三年在儋州写的吧。
1: 正是父亲这三年的成就。
0: 你看，哎，
2: 这是朝云诗，东坡先生的朝云诗吗？
3: 不似杨枝，
4: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半林悬。阿奴落秀不同脑，天女为魔总解馋。
2: 我个人特别，
4: 这个字迹好像，哎，
2: 确实不像。
4: 清秀，
1: 这字迹啊，嗯，其实就是朝云小娘的字迹。哦，
2: 是吗？
1: 对，父亲被贬岭南，他不离不弃，跟我们一路南下，在惠州生活艰难，也不以为苦，还跟着父亲学习书法。这就是他誊抄父亲写给他的朝云诗。
5: 苏轼连遭贬谪，带着朝云、苏过前往惠州。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翻过大禹岭便是到了蛮荒之地。
6: 你累了就上马上去坐一会儿啊。
7: 不用，我能走。哎，
6: 张云，你看，好好好，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好吧？好。
8: 吁！苏学士，还真是苏学士啊！前几日就听说苏学士被安置惠州，
6: 是，
8: 不能去啊！我朝被贬出辞岭的大臣，从未有人活着北归。
9: 在下现在是遭人陷害，但我是清白的。如果在今日逃遁，以后就是还我清白，我都说不清楚，对吧？再说了，老张，我并非是孤独一个人。你看，我的儿子也在那边，还有这一位。
8: 这位姑娘长得甚是清秀，若是去了岭南，不知要被摧残成什么样子。
10: 我想去何地是自家之事，不劳老人家烦心。哎，
8: 老夫就不打扰了，您多多保重。
9: 赵云啊，倘若你跟家里其他人那样，找个好人家。
10: 好人家再怎么好，也没有人给我讲故事听。哎，

0: 唐代啊，有一个大诗人叫白乐天，
1: 嗯
0: 啊，他写过这么一句诗：“病于乐天相伴住，春随凡子一时归。”就是讲的他家呀、啊、有一个歌姬叫樊素，啊，樱桃樊素口，就是形容她的美丽。白乐天在60多岁的时候，突然染上了风疾。白乐天就想
1: 把自己最心爱的那匹高头大马卖掉，然后把卖掉的钱送给樊素，让她去嫁人。可是那匹马交于买家人手上的时候，这马回头看了他一眼，还长鸣一声。樊素看到此伤感落泪，他问白乐天：马都有此情，难道人就能无情吗？
2: 朝云，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呢？
1: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呢？

0: 我在这条路上吃这么多苦是为了你。
1: 那是为什么？
0: 我呀就是顺便陪你到此。我来这里呀是为了岭南的荔枝。
2: 南行的奔波劳累，加之在岭南长期清苦的生活，两年后王昭云一病不起。
0: 白鹤峰的心魔见好了吗？
1: 快了。
0: 那是我的家。
1: 是，是你的家。
0: 有的人说你的词不谐音律，我从来不这么觉得，自然而然的就唱出来，每个字都像从我的心里生出来一样。如果我不在了，你会寂寞吗？
1: 周远，你会一直陪着我，一直陪着我走下去啊。新家快要建好了，你还得唱我的歌。
3: 赵云，

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小见不闻，声见巧，多情却被

0: 公元1096年，王昭云于惠州病逝，此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曲。
1: 周瑜小娘最后的离去，让父亲一直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也就直到到了这个岛上，那乡亲们的淳朴热情才慢慢让父亲略微恢复了点生机。
2: 一者昭云

0: 一则苏党兄，我觉得在惠州儋州的日月里，对于东坡先生来讲，
1: 莫大的安慰，
0: 那是莫大的安慰和巨大的精神支持啊。
2: 三位自行歇息一会儿，时候不早了，我呀要先去把父亲的书啊再收拾一下。
3: 好的好的。
0: 人生得一知己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东坡先生一生三个真爱的女性啊，原配夫人王弗，然后续弦的王润之，
3: 王弗的堂妹
0: 何昭云，你看他们各有特色啊。
1: 是
0: 王弗就特别像程夫人，苏洵非常看重自己这个儿媳啊，又有能力又有文化的一个贤内助，
3: 有底蕴。
0: 对王润之呢，苏辙就特别钦佩自己这位嫂嫂，在兄长去世之后要把兄长和嫂嫂合葬。我个人觉得东坡先生尤其在晚年的漂泊流离中，精神上最大的知己和支柱应该就是
1: 昭
0: 云啊。所以你看这个《蝶恋花春景》这首词，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什么昭云唱到这会落泪，
3: 唱不下去，
0: 因为他知道东坡先生的人生路途真的是不容易。
3: 哎呦，舒朗兄，嘿，这一大箩筐书，
0: 这么多书啊，
2: 柳宗元集。哎呀，咱们上岛仓促，什么都没有带。哦，内陆的朋友就听说了，哦，东坡在岛上无书可读，就托船带书过来，这才让父亲过上了有书可读的正常日子。
3: 书党，今日与老师又在知墨吗？哎
2: 呦，唐奏也来了。
3: 哟，这是家中有客。
2: 这三位啊，是父亲与叔父的老友。哦，
3: 在下啊，撒贝宁。
0: 在下李波。
1: 在下崔明。
4: 在下琼山人江唐佐。
0: 哦，唐佐
3: 久仰大名。
0: 久仰大名。
4: 听闻老师要北上了，特意从琼山赶来为老师送行。
3: 哦，应该的应该的。
2: 那请坐呀，快。
4: 哦，不不不不，今天来的路上啊，遇见李子云他们在忙活，说书党和老师要北上了，一起热闹热闹，我马上就去帮个手去。哎
1: 哎，那我们一起去，
3: 可以帮忙。哎呀，有劳了。哎呀，
0: 太好了。好好好，来，
2: 那我继续收拾，就不送了。
3: 好
0: 好好，
3: 书党兄告辞。
2: 再会。
4: 请。

0: 阿毛，
1: 唐总叔叔好，你们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2: 真棒，
0: 这上课呢，你在啊？
3: 东坡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哇，
0: 说得好。
4: 东坡也说了：“今日欢庆，宜放假。”阿毛，带着他们一起去玩吧。学成老学究可就不像东坡了啊。
3: 好，我们去玩玩。
0: 注意安全啊！哎，
5: 真好，孩子们。
6: 哎，唐总，你来了正好。场地我已经安排好了，这食物就有劳你了。
7: 谢谢李子云。
6: 这几位是？哦，
4: 这几位是老师的好朋友。
0: 哎，别客气啊，我们是来帮忙的。
6: 好，好，好，太好了，那就有劳几位随唐左一起准备食物吧。
0: 好，好，好，可以。
4: 这边请，这边请。
0: 准备食物我在行。
4: 阿婆，哎，
0: 阿婆，您好，您好。您好，您这有生蚝。哇，
5: 这么大个生蚝！
4: 老师教我们烤着吃。
0: 对，我要烤生蚝，我在行，我来。哦，
4: 好，好，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4: 请坐，请坐，请坐。
0: 好好。
6: 东坡先生啊，
0: 是个爱酒之人，但是呢，北宋时期儋州啊条件有限。
5: 东坡先生曾经说，来到儋州叫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这个地方你想吃羊肉，那难比登天。
0: 但是啊，虽然条件有限，不过我看得出来，这乡亲们为了给东坡先生送行，真是用心了。
5: 大家都爱东坡先生，
8: 大家都很喜爱东坡先生。嗯，
4: 刚才看到的阿毛，还有那些孩子们，每日都会到先生家里面去学字读书。哇，
5: 真好。
4: 李子云与他的兄弟们不和，先生也会亲自登门去调解。哦，对了，阿毛，
1: 干嘛？
4: 阿毛，把我的扇子拿来。
1: 好啊。
4: 去玩吧，
8: 啊！啊，请看。
0: 啊，沧海何曾断地脉，百宝端河破天荒。所以这诗现在还缺点。
4: 先生一直鼓励我去广州考试，他曾跟我说，在唐左高中的时候，就为我蓄足成篇，还有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学子。先生也是不吝赐教，还做食物给我们吃。
9: 儋州的物质条件极为匮乏，苏东坡形容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0: 姐姐，这样做管用吗？这是皈依吧？只要你坚持做，他就能抗饿。那还要做多久啊？
1: 做到你不饿为止。越来越饿了，好像我也越来越饿。
0: 这办法看来不管用，能有什么办法呀？我这样啊，我把天下所有最好吃的东西都请到咱们面前来，好不？
1: 哪儿来的最好吃的东西？
0: 我说，你就想象这个东西就在你眼前，然后你想象你的嘴巴把它嚼烂了以后。
1: 吞到肚子里去了，
0: 你试试嘛。行，这些可都是天下的珍肴美味。长相上之一卵，猪脖
2: 颈后最嫩的那块肉，嗯，嚼双前之两螯，
3: 霜冻前正是肥美的螃蟹那两只大狗，
0: 蓝鹰猪之间密，
4: 翁杏烙之正高。
0: 樱桃煮烂煎成蜜，用杏烙蒸羊羔。对，隔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爹爹，蛤蜊半熟就这酒，蟹要有点生，微以酒糟。对，
1: 该觉悟之妖美，以养吾之老饕。
0: 吃到了吗？
1: 吃到了。
5: 苏学士在吗？我可以进来吗？
6: 何人？
0: 学生姜堂佐登门求教，姜堂佐，快拿！哎，等等，他大老远跑过来，总得留他吃顿饭吧？可是家里什么都没有。
1: 我可以进来吗？
0: 就剩一些芋头了。这样，你把芋头切成米粒大小，把它熬成粥，
1: 这样好吃吗？
0: 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7: 我想
0: 这世上也许最好的美食就是在这青鸡之下做出来的，比如黄州那个叫东坡肉，那这个就叫东坡玉深羹。
1: 东坡玉深羹
0: 啊，这样子咱们还是有粥没菜呀。你把这个羹给做了菜，我自有办法啊。
7: 去吧，来了，
0: 来了，
7: 先生，
0: 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7: 啊。

又没吃的了，又来拿食换菜。嗯。哎。学识昔日富贵，一场春梦。

0: 谢师，
1: 谢了，
0: 拿着吧。
1: 谢了，陈孟婆。
0: 孟婆，童缩美困东林女，换扇为逢春孟婆。哦，
2: 看了个萝卜。
0: 好，春孟婆。
1: 味道如何？
3: 这是芋头做的。嗯，
1: 这是郭二做出来的，
4: 是父亲发明的，叫东坡芋深羹。哦，
3: 真没想到芋头还能如此美味。哎，
5: 墨江南海金鸡块，清比东坡芋深羹。
1: 啊，还有这个杂蔬，这是我搭配出来的。
3: 好。嗯，这杂蔬香气交融，火候十足，还有椰子的清甜，嗯，
1: 感觉海岛风味尽在其中，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其实啊，你追寻的文章之道也在这道菜里面。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非常典雅，但是左顾右盼不敢下笔。其实万物皆可入笔，只要信手拈来，一气呵成，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3: 就像这些蔬菜，先生是就地取材，然后随物复形，以猛火烹之，火候一到就收。嗯，
1: 孺子可教也。啊，哦，对了，啊，你是不是吃完了？啊，吃完了，咱们一会儿在旁边坐着。
4: 那你们聊，我吃这盘菜。嗯，
3: 哦，先生，哎，
1: 我还没吃饱呢，你还要吃啊？啊！
6: 苏轼被贬儋州期间，苏辙被贬广东雷州，在雷州，苏辙水土不服，身体消瘦。
7: 一夕西池会，云露同飞盖，携手处经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少游啊，我跟你一样，对西园雅集是念念不忘。哎，
8: 官人，你怎么一点也没吃啊？
7: 这雷州的食物啊，我是真的吃不惯。
8: 你读少游的词，只会一直难过，当然更吃不下了。
7: 行了，你就不要管我了。
8: 我不管你，你看看你的气色，你看看呐。我能不管你吗？
7: 哎，这是谁送的东西啊？
8: 兄长给你的。啊？哎呦！你还是吃一点吧，官人。哎呦呦！
7: 这是兄长唱和少游刚刚的那首《千秋岁》的词作。哎，等我读完了再说啊。哎呀！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间，丹中碎。生摇苍玉佩，色重黄金淡。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5: 远谁云会，最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先恩犹可记，旧学
9: 终难改。武夷城浮且嫩，不与海。

0: 官人，你在这儿。官人，你这……哎呀！蚊子尤瘦，可啄此椰子冠。子瞻无日不待，有大助食欲之效。官人，再来一碗吧。
1: 那是自然。

0: 生摇苍玉佩，射中黄金带。嗯，一万里，斜阳正雨长安对。这个后面它其实是一种悲壮。
1: 对，
0: 虽然海南离大陆很远，但是你往那边看，那边就是长安。
1: 这应该是东坡先生最后一首好房子。
2: 对，
1: 确实是掷地有声。他实际上就是告诉秦观，包括那些贬谪在各地的苏门学子，作为一个士大夫，无论人生面对怎样的困苦和挑战，内心的气节必须守住。我去请先生。哎，东坡先生来了啊！
2: 东坡来了，东坡来了！哎呀！
1: 起来，嘿，嘿，嘿，嘿，哎呀，这大家已经等您半天了呀。

0: 哎，先生，请坐。
1: 好，大家都坐吧。
2: 好，
3: 大家坐。
4: 崔娘子，李波先生。
1: 你们二位也千里迢迢来到了这个海岛上，特意来寻东坡先生，所以特意给您戴了一样的同款帽子。太好了，紫山先生的同款，这肯定火了。必须得火。哎呦，
4: 来，烤好的生蚝，
3: 行吧。
1: 来来来，先生请。好，谢谢。东坡就是东坡呀，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境地，都是这么怡然自得。
4: 我不过是在想，海外和东京有什么区别？其间又有什么舍不得呢？我想，就像是挂钩之鱼，吐出了鱼钩，终于得以解脱。我听说。 这几日接到赦令之后，您一直在告别，但是始终依依不舍。
5: 内汉怕是舍不得我家园子里的菜吧？<笑><笑>

0: 正是要回自己的家。
1: 阿毛可不傻，我想过了，这里就是我的家。海南人苏轼来儋州三年，承蒙各位父老乡亲厚爱，无以为报，在此赋诗一首。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世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

公元1100年6月，苏轼与苏过从儋州出发，至琼州渡海，一年后抵达常州。

0: 这雨下的，船都快翻了。这是说停就停啊，就像这时局一样。本来是想着终老海南，没想到竟盼来此番北归。<笑>
1: 爹爹，你听到了什么？什么都没听到啊。这应该是轩辕之月声，身横斗转，日三更，苦雨中风，也且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如海色，本澄清。空余卢叟乘浮翼，粗使轩辕奏乐声。九死难荒，无不恨，自有奇绝。 管平生。

0: 爹爹，叔父已经到颍昌了，随时准备回朝复命。爹爹怎么一点都不急呢？
1: 我为什么要急呢？这天下人都说，既然朝廷已经从岭南放回了爹爹和叔父，那很快就会任你们为相主持朝政了。
2: 既然天下人都说，那这件事情更应该考虑清楚。
0: 可是叔父，
1: 当年啊，王金公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时我还不甚理解。 但是在海南生活了这几年，我彻底明白了，这一生有比当宰相更重要的事情啊。接到
3: 其父的赦令，苏辙一路北上，却发现朝中局势并不稳定，于是暂居京师附近的颍昌。

0: 官人，别喝了。不能回朝，未必不是幸事。
1: 好不容易回到这儿，你说我能甘心吗？
0: 官人呐，那么多人死于贬途，你我却可以在此安居，以度天年。宁知风雨夜，赴此对床眠。官人不是总念这首诗吗？不是总盼着和哥哥早早辞官，夜雨对床吗？
1: 我说呢，怎么催？兄长却总在路上流连，看来他不着急来此处与我们会合，或就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世事，不想再度卷入纷争之中。啊，他只是在等我明白过来呢。我马上作书给他，他很快就会到此与我们会合。哎呀，我们夜雨对床之约终于就要实现了。

北归途中，考虑到弟弟苏哲家累甚重，不忍叨扰，加之朝中局势不明，苏轼决定定居常州。

0: 父亲又在读叔父的来信了。分别这么多年，也不知得子由他现在的模样变成什么样了。
1: 若不是绝技留居常州，咱们现在也已经能在颍昌和叔父一家团聚了，也算是无奈之举吧。
2: 快凉了，
1: 父亲趁热喝了吧。啊，这可是按我给的方子。
0: 正是父亲开的。
1: 好，这些个清凉药吃完，我体内的胀毒会慢慢的好起来。啊，等那时候，咱们可以去颍昌，去看子由他们李家。
0: 好。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无宿之舟，问如平生功业。

0: 不止你我二人，此生会成就何等功业？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1: 且将星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2: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真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1: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4: 武夷矣，
3: 乘浮且嫩，浮于海。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5: 九死南荒，无不恨，自有其绝，冠平生。
3: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6: 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在常州孙氏馆与世长辞。
7: 今天只要一说到苏轼，所有人都知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当中这三个点是最重要的？
8: 这首诗啊，要如果说从功业的层面来讲，
9: 问汝平生功业，
8: 应该说是一种自讽，
7: 因为他在那是干不了事的，
9: 他是贬谪之地嘛。
8: 但是如果是从他的学术文化文学成就，乃至于他的一个自我人生思想境界的一个成熟，那么真的就是这个三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
9: 确实，
7: 所以我在想啊，很有意思。您看苏东坡先生的这一生，出生在长江上游的梅州，
9: 对，
7: 被贬谪在长江中游的黄州，终老于长江下游的常州，这是他的人生长度。但是以黄州这个重要的节点为纵线来看，黄州、惠州、儋州又成就了他人生的厚度。哎，所以你看这一横一纵都以黄州为交叉点，那是他第一次被贬谪的地方。
9: 对，
7: 所以我觉得就像两位刚才分析的，实际上人生的长度你无法决定，但是人生的厚度可以由自己修炼。
9: 所以叫黄州是人生的突围，
7: 对，
9: 那一刻诞生了伟大的
7: 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但唯一遗憾的就是他跟苏辙先生这两位兄弟啊，这一生当中，哎呀，沉浮在官场，两个人

0: 始终是彼此的精神支柱，但最终未能实现他们夜雨对床的约定，
1: 是他们两人最大的人生遗憾。
2: 最大的人生遗憾。
0: 这一趟我们见到了东坡先生人生的不同阶段，尤其是此刻，当我们见到东坡先生的暮年的时候，两位会怎么去评价这样一位文学宗师？
1: 儋州的东坡呀，可以说是他的人生思考和艺术境界都达到了一个升华，炉火纯青，他也是一颗赤子之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就是融合在一起。
2: 东坡先生最后那个境界啊，我特别喜欢他讲，你看他在杭州居行积五岁，自一本行人，到了惠州说雷举不第，又有如何，对不对？就算我是惠州秀才就考不上，所以又回到惠州，然后到了海南儋州啊，我本海南民，
0: 万里海
2: 寄生西楚州，
0: 九死难还无不恨，自有奇绝冠平生，这种气势。所以我们是平心而论，我们真的是希望东坡先生的人生道路能够再长一点，再长一点，给后世留下更多的作品。但是很不幸的是，一年之后，66岁的东坡先生就在常州辞世。所以他病逝之后，苏辙先生就是一直居住在颍昌，在颍昌始终闭门不出。有人说苏辙先生是北宋的最后一个文豪，也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最后一家，听着让人挺伤感的。所以我很想去见一见那个时候的苏辙先生，两位愿意和我同行吗？
1: 当然
2: 当然，
0: 走。

0: 啊，倚老斋，咱们到了。
1: 啊，诸位，你们在此稍等片刻，家主正在整理书籍，稍后就来。
2: 有劳。
3: 哎呦，真是好久没见啊，
2: 子由先生！哎
0: 呦，多年未见，呵，这今天晒书呢，家里。哎呀，
3: 这不趁着天晴，把这些书啊都拿出来晒啊！来，有请。

0: 坐。
1: 好，谢谢。
0: 我让人把这个院子给收拾一下。哦，
1: 好的，好的。
0: 坐坐坐。
1: 突然觉得呀，这个房间
2: 似曾相识，
1: 对吧？
2: 对对，是。
1: 你看这个，
3: 真是，
1: 这不是苏轼先生在黄州用的那个竹杖吗？哎，竹杖芒鞋轻胜马。
3: 对，
1: 然后这个是杭州时候的
2: 紫毡帽，
1: 还有儋州那边的椰壳帽，
3: 啊，
1: 包括窗外的竹子，两张床
3: 也是怀远一中，
1: 对，夜雨对床的那个房子，
3: 夜雨对床，
1: 格局完全一样。哎呀，
3: 真是。
1: 所以看来，这个房间的布置是别有用意的。
2: 苏辙一直都在等着他的哥哥，就让自己一直生活在跟哥哥相处的那个空间里。
1: 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夜雨对床的约定。
0: 久等了，来，请坐，请坐。
1: 谢谢先生。
0: 坐。哎，
1: 先生，请恕晚辈冒昧。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房间，感觉似曾相识，这可是先生特意为兄长准备的。
0: 是啊，我在这个房间里

0: 已经等了十多年了。好在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实现和哥哥夜雨对床的誓约了。
1: 能去后院玩一会儿吗？
0: 哎呀，好孩子，去吧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您看您这孙孙子多可爱呀、啊！
3: 还是要保重身体啊！
0: 诸位不必为我忧心，人生如梦，如今我已七十又四，哎呀，也是时候归去了。以前呢，我也伤感身边的亲朋一个个的接连远去，这天底下只剩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如今我不怕了，哼，我已将我和哥哥一生的经历写进了这篇万字长文里。如果一个时代注定要远去，那就让文字记住他。
4: 苏轼去世后，蔡京当政，毁三苏文集，报复元佑年间的重臣。苏辙居于颍昌，终日闭门谢客，读书著述，绝口不谈时事。

0: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我不改其乐。
1: 嗯。
2: 叔祖，有人来求师。
3: 我不见客。
4: 这个字怎么难念？
2: 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身闲未易过，闲酒生暗沉。来人自称从琼州来，叫姜唐佐。

0: 江兄，这次恐怕你只能失望而归了。
1: 多谢苏军过问，那我就告辞了。
0: 请。
2: 这就是苏哲的宅子呀。
3: 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擅闯前任执政的私宅？
2: 哼，莫说前任执政，就是当朝执政的府邸得了太师的旨意，我们一样也闯了。
3: 你们是蔡京的人，你来我们家什么事儿？
2: 太师有言，命你全家从颍昌滚出去。
4: 你
3: 这天下还有道理可讲吗？
2: 太师的一个字压得过天下所有道理，如今元佑党人皆是罪者，多为死鬼，就剩苏哲一个人，什么赤壁赴六国论早就没有人读，世上再无三苏的文章，史书没有三苏的记录，谁还会记得你们？夹紧尾巴跑吧。
4: 你
5: 老夫哪儿也不去。
0: 叔祖，
5: 我苏哲在此，你有何话要讲？
2: 太师令你等搬出颍昌。
5: 天下记不记得我们三苏，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2: 什么事啊？
6: 现在蔡京奉王安石如神，
5: 但在元佑年间，
6: 他参与废兴法时，比谁都激进。那时，他还写了一篇攻击王安石的文章，言辞激烈。他将文章呈给了我的兄长，现在这文章就在我的手里。要不要念给你听听？
4: 你
6: 若是蔡京继续骚扰我们家，
5: 那老夫自有办法让世人都得知，你们蔡太师是善变之小人，看你也不过就是个书令使，养家不易，不为难你，但我劝你一句，回去见蔡京的时候，你告诉他，我苏哲已决定在颍昌埋骨。
4: 宗康，

0: 我们来到了江塘左，这位便是江塘左。
1: 主公，我前来是为求一首诗。
2: 我不见客，
3: 是东坡先生的诗。
2: 这是在儋州的时候，先生赠予小人的。那时他说，琼州从未出过举人，若小人中举，他便将此诗补完。但如今，先生已经不在了。

据《宋史·苏辙传》记载，辙与兄进退出楚，无不相同。患难之中，有爱弥笃，无少怨尤，尽古罕见。

1: 我不会让先生的学问就这么断绝的。兄长有你这样的学生，何其幸也！
2: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世人绝不会忘了三苏的。
1: 真假对错，只要有人记得，历史就不会让我们输。尹兵遗老，姓苏，氏明哲，字子由，赴约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 天下所谓老苏者也，先生既不用与世，有子事者，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你在写什么呢？三个书生。哎呀，这第一个书生。 27岁才开始发奋向学，虽然没做官，可他心怀天下，人人都说他文章做得好。哼，第二个书生，天纵英才。 虽然他这一生坎坷，但他是天下第一乐观之人。人们争相传颂他的文章词赋。第三个书生。 他既不聪明，也没有什么才学，但是他性格务实，这辈子也算是做了许多对的事。听起来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嗯，哦，对了，我问你啊。
3: 要是将来人们都把这些人给忘了，你答不答应啊？不答应。嗯，叔祖也不答应。<笑>所以叔祖要把他们的事迹都记录下来吗？<笑>
4: 是啊。<笑>
5: 叔祖，走慢些。叔祖闭门10年不出。
1: 怎么今日决意出游？因为叔祖啊，刚刚完成了他的自传。走下当心。哎呀，学习，这样啊，我走。啊，哎呀，想起当年和哥哥同游的时候，虽然困苦，却别有一番滋味儿。 可惜现如今他们都不在了。70余年真一梦，朝来寿甲儿孙奉，忧患已空无腹痛，心不动。 此间自有千军众，早虽文章公事用，中年禅位宜天纵，十塔城池无一奉，谁与共？人间天上随他送。

0: 颍昌时期，苏辙追随父兄之学，游弋于经史之间，将自己毕生所得著成《颍滨遗老传》《论语拾遗》等著作，并编著《栾城后集》，发出了北宋文学最后的绝响。
1: 老传，这是苏辙晚年对自己一生所经历的战争风云的一段回顾。可以说，他们的一生的仕途啊，都是跟新旧党争是
2: 紧密相关的。
1: 回首之际，好一点都不后悔。
3: 对，
2: 苏轼是一个极有趣的灵魂，但是苏辙，我经常说他是极可信赖的灵魂。你什么事交给他，放心的。我很喜欢东坡，但我非常钦佩苏辙。
3: 他很有工作能力，也很有工作策略。
2: 对
3: 对，他办的一些事儿啊都很漂亮。我觉得呀，还是爸爸名字起得好。
2: 哎，
3: 一生都在福祸之间。
2: 对，
3: 福也好，祸也好，跟他反正到最后影响不了他。
2: 哎，
4: 他的这条车辙永远是，
2: 真的是
4: 按照自己的道路。
1: 苏轼早就说了，他说我比不上我弟弟。你们都不了解，我弟弟比我强。
2: 对，一门父子三辞客放在唐宋八大家里头就散文而已，绝对不会说是苏东坡盖过这个老苏和小苏的。而且老苏还有一个特点，他是八大家中的思想家。我经常说，你看他其实大半生远离庙堂，但他自己怎么说，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智。所以受他的影响，那苏轼就是以至诚为道，以至人为德。而苏辙怎么说，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
3: 但凡长大以后你开始接触到他的故事，接触到苏辙的故事，接触到苏洵的故事，开始了解这三苏的文化，就会一发而不可收。
2: 对，
3: 我觉得一门三父子三大宗师，这是一个中华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奇迹。

0: 文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尊共一杯？
1: 子由先生，天地开阔，岂无知己？
0: 啊，天地开阔，可惜我已是垂暮之年。要不是你来，我又到何处去寻一知己呢？我只能终日空对着酒壶，把这一腔肺腑之言说与古人听了。
1: 先生有所不知，您的这番心思啊，不光是说给古人了，后人也都知晓。这样吧，今日晚辈带先生去觅一个好地方，共寻知己，同饮一杯。
0: 有知己在，一杯怎够？但求醉去。
1: 既然如此，苏公，请。
0: 行。

0: 嫂君啊，这竹林仙境是何处啊？
1: 看似仙境啊，实乃人间。我们现在啊，在阳县竹海。
0: 嫂君啊，这是我跟我兄长约好的一起终老的地方。只可惜，12年前他刚刚北归，回到这里，没成想一病不起。我们夜雨对床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1: 哦，忘了告诉你了。嗯，现在啊，已经是千年后世了。
0: 不是，千年之后？
1: 对，
0: 嫂君不是在骗我。哎呦，
1: 先生您这火眼金睛的，我哪敢骗你。哎，先生请。哎，
0: 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嫂君啊，这里真如世外桃源。
1: 哎，我跟你讲，嗯，宜兴现在有将近一半的面积是被这样的竹林啊、森林啊、植被所覆盖。嗯

0: 那真是出门见绿，远望极绿，实乃人间仙境。
1: 麦田阳县武将老兄长的眼光可真是长远呐，他好像已经看到了这里千年以后仍是宜居之地。

0: 先生也喜欢画竹子啊？
1: 兄长说画竹必得成竹在胸，其实在胸的不是成竹之形，而是意，意在笔先，随物复形，一气呵成，方能身与竹画无穷出清新。
2: 好好一个身与竹画。子由啊，

0: 哥哥，子由，真的是你，当然是我。你看，我们现在都老了，要是再老下去，我就会把你当成天上的谪仙人，认不出来你了。哥哥，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见了我。 总是不会忘记打趣我，没想到我们竟能再见，我真的怕是大梦一场。
1: 怎么会是梦呢？还记得吗，子悠？千年前你曾答应过我，誓将老阳县洞天隐藏牙。
0: 我当然记得。
1: 二位先生，哎呀，这千年之憾，今日终得一圆，这也是我们后世最大的欣慰啊！<笑>
0: 还得多谢三位大师。哪里哪里哪里！
1: 哎呀，这样，两位先生，咱们到那边坐下，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聊。来来来来。
2: 两位先生，请。哎，哎呀，今日两位先生团聚，不如由我来露一手茶艺，让两位尝尝千年之后的香茶如何？
0: 有劳三公。
1: 来，先生。
0: 好。
1: 这是宜兴最著名的雪芽茶。
0: 嗯。
1: 此茶之名，莫非出自兄长所写的"雪芽我为求阳县"的"雪芽"二字？正是千年前的雪芽茶。嗯，这个茶壶啊也有讲究，用的是宜兴本地的紫砂泥，叫紫砂壶。嗯，贺喜两位先生，少年夙愿，终得一尝。
0: 你若没有要紧的事情，可否带着我和子由看尽天下大观，则无憾矣。
1: 晚辈乐意至极。不瞒您说，还真有很多的好地方。这样，等两位畅饮过这香茶之后，咱们出发。
0: 好，好，好。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两位先生，看看这儿。
0: 萨君，啊，这是何处啊？两位猜猜。哎呀，此地崖石褶翅。当年我与兄长去黄州游玩的时候，曾经见过这种地貌。啊，
3: 是啊，山势陡峭，壮若悬鼻。
0: 嗯，是与当年的赤壁有相似之处。嗯，
3: 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嗯，
0: 还是有不同的。嗯。
1: 先生猜的没错，这里啊，就是当年您泛舟赤壁之处，啊，那真是千年之后，江山不复时了啊！两位有所不知，千年来，长江流域水患频发，沿岸百姓不堪其苦。为了根除水患，让子孙后代得以安宁，历代黄州人齐心合力，促使长江改道。 而且把岸边的堤防加高加固，使其坚若长城，所以千年前的赤壁才成了今日先生所见之貌。

0: 听洒君一席话，再看当下赤壁之景象，让人豪气顿生啊！壮观。哎，
1: 不是晚辈夸口，还有比这更震撼的地方，
0: 是吗？
2: 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走。
0: 那洒君带我们去。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4: 真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里啊，是今日黄州的一片东坡地。
0: 东坡地，嘿嘿，去年东坡十瓦砾，自种黄桑300尺。
1: 对，
0: 如今的百姓在这种地方耕种吗？
1: 是的，您看这个大坪，现在这里冷热程度、干湿如何、包括光照是不是够，一目了然。
0: 可是这个地方并没有土地呀，如何耕种呢？
1: 我带两位先生到里边看看。嗯，
0: 好，走。
1: 两位先生，我给您变个戏法。
2: 哟，不，洒君，哎，你这手上是何物啊？怎么你一动它，怎么就浇起水来了？
1: 这个呀，叫做遥控器，我只要一摁，机器设备自动浇水，30分钟，哎，26万棵菜苗浇灌完毕。哎呦
0: 啊，现在连浇灌的手法都变得如此的新颖，哎呀，变化太大了。
1: 来，先生尝尝。
2: 子悠，
1: 看看味道怎么样？
2: 哎呀，酒中春书踏不生，唱无甘雨困云耕。哎呀，当年我们是靠天吃饭，现在完全不用担忧这些了。
0: 是啊，自果味道极佳。
1: 先生您看这，看这个就是水肥自动灌溉系统。哦，现在它正在给这个苗啊施肥呢。我们经过改进之后，现在的肥料营养更丰富了，而且没有刺激的味道啊，
0: 不需要人力。
1: 对，哎呀，
2: 真是太神奇了。哎呀，好吃。
1: 哎，还有更神奇的东西在后面，
0: 那带我们去看
2: 看看。
1: 两位先生，请。
2: 嫂君，这是何处？
1: 您听听这海浪的声音。
8: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2: 哥哥，这就是海南。
8: 对，这就是海南。
2: 哎呀，想当年我们就是在大海内侧分别，从此再无相见。
1: 这一千年来啊，中国人一直追随着两位的背影。我们和两位一样，每次抬头望向明月，便会念起故乡的亲人。先生，

0: 今日腾风，直奔月宫，此去76万里。数千年来，月亮一直是中国人最浪漫的想象。送明月之时，歌窈窕之章。但是用不了多久，中国人的足迹就能真正的踏上月宫。但我想，那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华夏子孙的梦。 还在这浩瀚宇宙的更深处，探索月宫，
1: 遨游宇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苏轼去世后。 苏过将父亲灵柩运至夹城县安葬，12年后，苏辙去世，葬于苏轼墓旁。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4: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5: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6: 怎么回事？
7: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8: 活动测控3号，
9: 听到请回答。
10: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11: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2: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3: 月未登陆，却会月上，
14: 未来就靠我们了。
15: 木星战队
16: 加油！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火车站旁的两个行李箱牵出一桩悬案，
3: 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
2: 监控里的一男一女从此杳无踪迹，
4: 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2: 岁月流转，两代民警接力追凶，
5: 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20多年后，尘封的物证还原真相，
6: 都很振奋，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2: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2月25日，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之下，指认案发现场。
7: 看看那边。
2: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后，二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两代。

0: 民警接续追查，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1: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镜头里的两名嫌疑人，20多年前作案后连夜潜逃，藏匿行踪，如今

0: 2004年4月15日20点，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电话，
1: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群众提到的地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0: 行李箱里装着的的确是一具尸体。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3: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0: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案件进展受阻，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口中获取到一些线索。
3: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他，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0: 店主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其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其二，这二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二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3: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0: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2: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了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0: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2: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就是是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0: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二人面部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收费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收费员说，他们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出租车进行排查。
2: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着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0: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拉过这两个人，那两个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没到火车站就在新丰大桥收费站下了车呢？
3: 是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0: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他们曾在某个小区附近见过这两个人。
3: 家属院 旁边有个 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

0: 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一棱，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1: 这一线索让民警很振奋，警方研判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势必会在此处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2: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1: 警方逐门逐户排查，但是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那两个人，甚至没有人见过他们。与此同时，法医精准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0: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就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1: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0: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1: 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妇女都进行了排查，均没有嫌疑。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亲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0: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1: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3: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1: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4: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
1: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20多年前，办案民警走遍街头巷尾，走访数百名群众，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这起案件就此成为了悬案。岁月流转，办案人员几经更迭，完整案卷与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坚信，伴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
1: 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生物物证。
3: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1: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4: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1: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便全程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得知案件重启，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完成一众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2: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

0: 心里可难受，确实很难受。
1: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专案组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2: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1: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2: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1: 该男子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的马某。
3: 经过多轮检测与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此时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佐证，证实周某与马某二人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期确实在西安居住生活过。唯有完善证据链条，才能将案件办成铁案。
1: 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生活轨迹。
0: 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1: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
1: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划定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层，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1: 民警走遍辖区居民小区，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4: 那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
5: 那两口子东西拿，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4: 拿走了，家具没
5: 那没有啥家具。
4: 没有啥家具，
5: 就是个床嘛，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1: 当房东看到民警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周某马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5: 这个女娃先来的。
4: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她是后来来的。
5: 后来来的。
1: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洋洋，是外地人。当然她更不知道那个突然消失的女子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5: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6: 还空了两个
5: 月，我就没住，我还等他回来。
1: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

0: 案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1: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0: 2025年2月20日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2: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3: 上车，
4: 给我找着。
5: 我操，这会儿抓的噻，
3: 上，都往里
5: 来。我操，这会儿抓的噻，
3: 上，
1: 往。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0: 控制周某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捕。
6: 我们验明身份，验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着，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0: 马某的反应让办案民警印象深刻。周某、马某二人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
1: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于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0: 沉默对抗之下，藏着怎样过往？
7: 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
0: 温情化解心结，案情经过水落石出。
6: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
0: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历经20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7: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0: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6: 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8: 无论是因为铁证如山无可辩驳，还是因为办案民警的人性化举措而深受触动，周某与马某最终放下抵触情绪，如实供述出那起案件的始末。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据周某与马某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并发生争执。
9: 我先打的，他就朝腰部拿起掰掰了，推了一下子。
0: 马某说，之后他就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之中，周某将洋洋掐致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6: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沃路买的塑料袋， 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杨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并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杨洋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杨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7: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之后，依旧未能确认杨洋的真实身份。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4: 那么这个案件的这个侦破呢，也充分彰显了我们铁路公安两代刑警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疑凶未捉，我们的追凶脚步就永远不会停止。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历经了20多年，这起陈年旧案终于告破了。您感觉这起案件能够破获，它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哪里？
10: 一方面呢，它体现出这个科技对于提高我们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和侦查工作现代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赋能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案发之初2004年的时候，当时的侦查机关也对这个 DNA 检材进行过检验，但是当时的技术呢没有办法对外染色体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分离。
8: 对，
10: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种科技新警对于案件的破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刑事侦查活动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技术的应用，它毕竟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最终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要素还是要落到人的身上。那么本案当中呢，侦查人员在当年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勘验检查，提取到了有效的生物检材，并且呢在2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妥善的保管。那么两代民警在此期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了我们人民警察这样一种理想、信念和担当，这些都为案件得以告破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8: 鲍老师您看啊，命案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但是你看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被害人的身份一直还没有确定，那他会不会影响这个嫌疑人后续的量刑呢？
10: 被害人身份不明是不影响对他的定罪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行为事实是不是清楚，至少以下三方面的事实应当准确清楚的认定。第一个呢，是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死亡对象。第二个呢，这样一个死亡对象的死因应当是他杀，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排除比如说自杀呀，排除这个自然死亡的情形。第三个呢，这一个杀人行为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所以呢，全案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得以印证，在证明两名被追诉人有罪方面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可以认定两个人确实实施了这样一个犯罪的事实。
8: 这个案件中20多年前由于一个情感纠纷然后一时冲动命案发生了，你感觉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10: 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因为这个刑事案件的案发的缘由是情感纠纷，但是呢本来事不至此，这个被追诉人由于他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对自己情绪行为控制能力的这样一种缺乏，导致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这就在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纠纷的时候，应当保持一种理性冷静的态度，选择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在科技新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刑事法网呢实际上越来越严密，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强，任何人只要是实施了犯罪都一定会受到法律

这起跨越20余载的陈年旧案得以成功侦破，离不开现代刑侦科技的飞速发展，更离不开2代公安民警的执着坚守。而一场冲动之下的意气之争，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惨案，值得深思。如今2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即将接受法律的裁决，而那名自称洋洋的遇害女子究竟是谁呢？她是否还有家人？西安铁路公安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圆。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就会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圆。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就会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一座享有天下第一盛名的古老关城，燕山与渤海在这里相拥，七城连环铸就两京所阅的无双之地。当烽烟散尽，山海之间的狭窄通道 生长出兼容八方的市井烟火，刚毅如铁，通达四海。600多年的长城雄关不只是一道墙，更是记录中国历史的扉页。 这里是河北
1: 山海关，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共酒独家冠名播出。开书帝王将相往来通，长城饮马谈笑中。除去秦皇山海险，天下谁有此
0: 关雄。今天的人们提起山海关，总会联想起发生在公元1644年的那场大战，还有后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感慨。在那一刻，不过弹丸之地的山海关
2: 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
3: 我本来是辽宁人嘛，总说一句话就是过了山海关就到家了，然后就想来看一看这个山海关嘛。
2: 毕竟是那个天下第一关嘛，这个名头挺大。
0: 燕山山脉自西向东横亘于华北平原北部，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今天我们能够见到保存依然完整的明代长城，也多是沿着燕山走向而建。在燕山绵延的山岭之间，存在着若干条华北通向东北的峡谷通道。汉唐时期，穿越古北口的平冈道
4: 和穿越喜峰口的卢龙道是最为重要的两条。就在山海关没有起来之前，它没有起来的原因就是，山海之间完全是交接的时候是水，没有陆地的时候，它会走这两条道。但这两条道就有限制，它要翻山，有高度，所有高度那个辎重就没法过，特别是车子没法过，这就带来了这个量的一个限制，时间的限制。所以这个是山海关后

0: 后来后起之秀的原因。
1: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伴随海岸线东移，在燕山山脉的最东端和渤海之间，逐渐形成了史书中被称作傍海道的辽西走廊。因为地势平坦开阔，成为宋辽以来连接华北东北的必经之路。公元1381年，为了防备辽东元朝残余势力，建立不久的明王朝在辽西走廊的咽喉位置筑城建关，这里北依燕山，南临渤海，所以名曰山海关。
2: 你这个应该用手腕的巧劲儿，轻点，迅速弹起，
3: 是吗？
2: 哎，要不然墨就死了。人家是设计了一块牌匾，这个在这儿扬天下很重要，所以它上面是草字头，笔墨就轻了，就省得整体头重脚轻。
1: 在山海关东城门之上，耸立着一座雄伟的二层箭楼镇东楼，这块著名的天下第一关牌匾，相传为明代成化年间书法家萧显所写。山海关初设时期，位于镇东楼之外的东罗城尚未修建，镇东门是直面关外的第一道屏障。天下第一关称号的背后，承载着山海关作为华北门户的战略地位。
4: 山海关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长城作为关城的东城墙，形成了城城一体的形态。这样既节省了人力物力，也加强了防御。
1: 与大多数中国传统古城类似，山海关也是以钟鼓楼为中心，四个方向延伸出四条大街。因为地处角山南麓缓坡，关城的十字轴线因势利导，并不遵循正向的东西南北。因为借长城为关城东城墙，整座关城的轮廓北窄南阔，呈现为不规则的梯形。
5: 菠萝叶饼，一到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把这个菠萝叶饼做出来，然后跟这个粽子在一块儿去感受这个文化的气息。
1: 明朝隆庆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率军北上，主导长城沿线防务。相传由于驻守山海关的南方士兵不习惯北方饮食，便借鉴南方粽子做法，用长城沿线新鲜采摘的菠萝树叶包裹面糊和野菜，蒸熟后清香可口，便于携带，也被称为戚家饺子。后几经流变改良，造就出今天独属于山海关的地方风味。作为扼守辽西走廊的军事防御重镇，山海关防御强度远超长城沿线卫城，甚至比肩京师。
6: 山海之间建雄关，守城的王爷城上座，十个千种站两边，百名八种列阵前，率领将士千千万，这是山海关的军阵。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十个千户，就是上万人。
1: 从明朝建立以来，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完善山海关军事防御体系，历经200多年的持续修建，山海关最终形成了北起九门口，南至老龙头，以关城为核心，东罗城、西罗城、 南翼城、北翼城、威远城、宁海城七城连环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是一张绘制于嘉靖年间的山海关关城图。在山海关城内镇东门内，是明朝兵部在京城之外设立的唯一分支机构——兵部分司。明朝中后期，辽东女真族逐渐崛起，山海关成为防御女真与蒙古部落的双重前线。关城内外重兵密布，兵部分司的设立目的是确保中央政府对京师第一门户的绝对掌控。
6: 你看那个柳青墙，那后边那快板装满的曲儿，那咱们怎么吹还是不好，
7: 不好听，
6: 咱们还得改一下。你看过去这个山海关喇叭就是属于是官喇叭，它是吃俸禄的，吃粮饷的。清末民国时期，从那就流传到民间了。
1: 在山海关，民间更习惯把唢呐叫做喇叭。唢呐极具穿透力的音色和音量，历史上一度用于军中仪仗。在明代，唢呐成为军中重要号令乐器。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其兵书《练兵实记》中明确记载，吹唢呐谓之掌号笛，要据各官旗头目发放军务，必须吹得到齐方止。在这里，唢呐的功能明确类似于集结号。
6: 过去唢呐它也是用于军中，所以说再到那个石河边上吧，我们一吹吧，那感觉呀就特别好。
1: 石河古称雨水，主河道位于山海关的西城墙外。300多年前，李自成农民军与吴三桂明军的一场大战，让石河之名被载入史册。根据历史记载，东汉时期曾经在这一带设立临榆县，即临近雨水之意。20世纪80年代，在今天的石河下游西岸古城村，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出一座汉代城市遗址。
8: 多方面这个文献考古发掘发现这些东西等等的，最后确定是汉代的一个临榆县的一个遗址。它比我们山海关后来的明代山海卫要早了1000多年。
1: 古城布局以一座主城为核心，东南西北四方各矗立一座府城，构成精巧的花瓣式格局，五花城之名由此而来。据传，唐太宗东征高句丽，五花城曾作为重要的军事中转站。明朝初期，大将军徐达来到辽西走廊，他并没有沿用石河西岸的汉唐五花城旧址，而是向东跨过石河，在角山和渤海南北8公里左右的夹缝之间，借助山海之间的天然高岭，在这里建关设卫。每年农历的2月2，山海关都会举办热闹的舞龙大会。来自全国不同地域的舞龙队齐聚老龙头，山海之间的民俗盛会饱含国泰民安的祈愿。从空中俯瞰，向东延伸的长城正像一条巨龙探入海中，老龙头之名由此而来。作为防卫游牧民族骑兵的重要军事设施，这段修建于海中的长城曾一度引发民间的种种猜想。
9: 山海关的长城呢，最早是修在海边，没有伸到海里边。
7: 但是蒙古骑兵和女真的骑兵，他在冬天海边会结冰的时候，会沿着冰面进扰关内。
1: 有着丰富抗倭作战经验的戚继光深知海防的不可或缺。公元1579年，戚继光所部将山海关长城继续向南延伸入海7丈，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3米，成为明代海防体系的关键节点。入海石城与修建于路上的城海楼、靖鲁台彼此呼应，将山地长城与海上防御连为一体，彻底封死敌人从海上迂回关内的路径。入海石城直接依托于燕山延伸入海的花岗岩脉，通过人工凿平原生礁石表面，其上再用
7: 的燕尾槽里边浇上用铁粉、松香和白矾制作的凝固剂，浇筑之后石和铁榫就嵌连在一起了。那么老龙头呢，它更体现了将人工墙体和自然山险有机结合的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典范。
1: 20世纪80年代，在老龙头修复过程中，文物工作者意外发现了这块刻有汉字“永固”的长城城砖。
7: 因为长城是中国历代防御的一个重要屏障，所以修筑长城就是为了达到让国家安宁、民生安定、江山永固。所以“永固”二字又代表了所有守城将士的心愿和目标。
1: 坐落于山海关北门外角山脚下的中国长城博物馆，是当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长城专题博物馆。这是一面由120块长城砖组成的展墙，砖上的铭文清晰记载着烧造年份和责任部门等信息，体现了明代严格的军事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这里的河大营造，意为城砖是由河间卫军士和大同中屯卫军士组成的河大班军营烧制。天津营造指的是天津卫所，河南营造则指的是河南都司。为加强经济防务，各地卫所抽调军队组成客兵修筑协防长城，明朝倾举国之力巩固北方防线，同时也造就出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工程奇迹。中国长城博物馆内最为独特的景观，是一面宽24米、高9米的巨型玻璃窗，它以窗为框，将窗外的角山长城悄然嵌入一幅长卷，往来的到访者可以在馆内与雄奇的长城景观隔空对话。顾名思义，浑锅的特点在于一个浑字，是一种融合满汉特色不同食材为一体的什锦火锅。
9: 铜锅啊，是咱们山海关当地的传统美食，它主要是以自家腌制的酸菜垫底。
1: 东北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酸菜与山海关本土风味相融，并且加入来自渤海湾的各式海鲜，成为串联关里关外味觉记忆的纽带。
10: 这是我北营的村，原先我们这个北营村呢叫北义城，满清时候。

0: 是八旗兵驻守在我们北营子。
1: 位于山海关关城与角山之间的北营子村，正是山海关七城连环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环，北翼城。民国初期，北营子驻扎的山海关旗营被就地裁撤，各谋生计，形成今天以满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村落。山海关西城门又名迎恩门，迎恩即迎接朝廷恩泽之意。清朝皇帝每次回东北祭祖，必然从迎恩门入，穿过东西大街，经镇东门出关。山海关也名副其实地成为连接北京和盛京的两京所悦。
2: 明朝时期的山海关军事防御是它唯一的功能，整座关城也都是按照军事需求来划分，所有的设施也主要是服务于当地的驻军。
3: 清代以来呢，随着山海关功能的转变，
2: 关内外很多人都会经过这里，山海关就形成了一个关内外文化商贸交流的一个载体。
1: 在今天的山海关南大街上，还完整保留着一座带有鲜明巴洛克风格的民国建筑，独特的造型和醒目的楹联都让人联想到昔日繁华的商业氛围。这座建筑昔日的主人是从山东逃荒而来的王长清家族，最初以经营绸缎布匹为主，后来逐渐发展为百货公司。清末民初，关内灾荒战乱频繁，数千万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纷纷奔赴东北求生，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势浩大的移民行动——闯关东。山海关作为陆路出关的咽喉要道，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在此定居经商。
4: 现在这个还疼吗？这个地方？
5: 这个点有点疼。
4: 那个点有点疼。
5: 对。
4: 我们这祖上啊，就是这个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因为闯关东，他要过这个关，要办这个通牒什么的，这个关卡也不太好过，就留到这儿了。
1: 曾经作为军事重镇的山海关，形形色色的骨伤患者，促使医者不断摸索更为高效的疗法。在传统记忆里，中医骨伤科常与武术相伴相生，懂武之人更懂筋骨脉络，行医之人也需习武强志。孙家祖上拜当地以正骨闻名的四海堂毛四先生为师，并在治疗中融入了气功、点穴等技法，代代相传，到孙景文已是第四代。在今天的山海关古城南城门外1公里处，就是山海关火车站所在地。清朝末年，清政府决定在山海关建设海军基地，为解决运输需求，在原用于开平煤矿的唐胥铁路基础上，将铁路延伸至山海关，形成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金隅铁路，后又向东修建至奉天，向西修建至北京，最终贯通京奉铁路全线，而山海关也由此成为这条路上的关键枢纽。今年35岁的朱海洋自幼跟随父母来到山海关，18岁时朱海洋赴加拿大留学，一次博物馆的参观经历让他对家乡的老照片产生了浓厚兴趣。
6: 这是一张山海关民国初期的老照片，那从照片上呢，可以看见很多的黄包车，还有人牵着驴，骑着马，骑着自行车，证明呢，当时的山海关交通是非常发达的。

0: 民国初期的山海关，京凤铁路与渤海湾的码头形成铁路加水路联运网络。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拉不败的东三省，填不满的山海关。意思是说，来自东北的丰富物资都经由山海关转运到全国各地。当时的中国北方，天津是首屈一指的海路枢纽和通商口岸。山海关也被称作小天津卫。位于山海关西大街上的柴河市，起源于明朝初期，民间自发形成了一处专门交易柴河的集市，柴河市之名便由此而来。清代以来，伴随山海关人口规模的扩大，柴河市也从单一的柴草交易逐渐发展为综合性市场。今天的柴河市已经被更为便捷丰富的农贸市场所取代，但是还依然留存着关城百姓的生活印记。
1: 这个过去呀，咱们山海关，我小的时候卖菜都讲究吆喝。你比方说这个豆芽菜，对吧？过去是担着豆芽菜下那个小胡同里串着卖去，有的时候还捂着耳朵喊：“卖绿豆芽菜呀！”卖绿豆芽菜的。你像这样的这个红绿萝卜，咱们过去呀，它都晚上卖当水果吃，对吧？吆喝是啊，你看，好吃不辣的萝卜，烫辣花辣，紫心萝卜，烫辣花辣。
0: 山海关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南来北往操着不同口音的商旅行人。满语的硬朗，回语的高亢，冀东话的婉转，在叫卖声中融于一炉，形成了当地特有三回九转的关城叫卖腔。茶馆听书是山海关人从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习惯。小天津卫的繁华也催生了旺盛的娱乐需求。
2: 各位朋友，
0: 评书作为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在山海关风靡一时。在当时的山海关南门外，甚至还有一条专门以说书命名的街道——说书场胡同。
3: 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达到了鼎盛时期，就说山海关这个说书场一带有数十家的茶馆，每个茶馆里都有能说会道的这个说书艺人，也有很多的大家都到山海关说过书，像袁阔成老先生的父亲袁杰武，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都到山海关说过书。
0: 1948年山海关解放，当时还是评书新人的袁阔成，根据解放军进城土改运动的见闻，连夜创作了评书《迎解放》。古老的山海关也见证着历史新的一页。
4: 从5000年文明的角度来看，从天下的角度来看，关内关外都是中国，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民族之间的交往、文化之间的交流，这形成了一个节点，从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枢纽。
0: 从公元1381年徐达始建山海卫，600多年过去，山海关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历史节点，这是其独特地理位置所赋予它的命运。如今的山海关，因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造访者。

山海依旧，气象已新。当晨光再次投射在沧桑城墙上那块古老的牌匾，或许会深

0: 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0: 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为期5天的全国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客流增长明显。奋级争先，各地龙舟大赛火热进行。我国科学家破解水稻等农作物午休难题，解锁防晒密码，实现稳产增产。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6月18号，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0: 本台消息，6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6号至18号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

0: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保障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全面加强制造业基础研究，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要以标准化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标准和技术攻关互促互融，增加先进适用标准供给，及时将涉及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风险产品纳入强制性标准管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至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工，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省真丰县。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这里，抢渡北盘江，兵出铁索桥，在花江峡谷之下与敌军对峙1天2夜，成功掩护主力部队西进。这片昔日长征路上的红色热土，如今正蝶变为文旅融合、产业兴旺的黔西南发展新高地。
0: 1935年4月，红军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135军团进入贵州真丰境内。真丰县花江村北盘江谷深水急，两岸绝壁千仞，一座铁索桥凌空悬跨，天险如锁。此处也是中央红军顺利西进云南的关键隘口。敌军重兵封锁关岭、晴隆一线，红军只能从真丰抢渡。1935年4月16号，红三军团第11团从坝草渡口附近的花滩涉水过江，抢占坡门山头，控制了渡口，打开了北盘江天险，拿到了打开云南大门的钥匙。然而，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来自花江铁索桥。若敌军经花江铁索桥出兵真丰，将会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转移构成威胁。对此，中革军委已有预判。
2: 10月17日不晓，十一团驻地兵出铁索桥，阻击关岭来袭，红军和敌人就在这一公里的两端对峙了1个北昼2个夜晚，始终没让敌军向真丰前进一步，确保了红军主力顺利通过真丰新镇一线，为抢渡金沙江赢得了战略先机。
0: 90多年后的今天，天堑变通途。昔日红军征战的峡谷天险之上，花江峡谷大桥凌空飞架，新旧两座桥梁隔空对望，仿佛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
3: 花江铁索桥见证了革命先烈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而这座2025年9月正式通车的花江峡谷大桥，则改写了这里的区域发展格局。大桥的桥面距离江面625米，全长2890米，主跨径1420米，一举斩获了山区桥梁跨境、桥梁高度两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基建突破。在大桥通车之前呢，南岸的花江村、北岸的柯立寨啊，往来通行到达对岸都需要先下坡渡江，然后再爬山上坡。这一趟全是崎岖山路，耗时整整2个小时。如今大桥通车了，2个小时的路程被压缩到了桥面上坐车驶过的2分钟。依托世界级的高桥资源，这里打造了多元化的文旅业态。而每天晚上啊，大桥还会上演水幕灯光秀，巨型水幕和激光来进行联动，让这座高桥有了别样的光彩。除此之外啊，花江峡谷大桥还正在推进科普研学项目。这堂实景课堂不仅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领略了大国工程的磅礴气象，更引领他们感悟了辉煌成就背后的精神血脉。

0: 随着交通路网的延伸之密，当地的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新机遇。这两天，在贞丰县白层镇纳孝村，当地有名的四月里迎来了丰收期。线上销售火热的同时，线下也吸引了大批外地收购商慕名前来。去年九月，随着超级工程花江峡谷大桥的通车，沿岸百姓的生活也迎来了新的机遇。短短两年时间，花江村已新建了17家民宿、小卖部、餐饮店和文创店，共13家。
1: 从我们营业到现在，每天的入住率在80%。
2: 躺在房间的床上，就能看见大山和大桥，那多么享受啊！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一至五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封关半年的成绩单如何？都有哪些政策红利释放？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了解一下。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此外，海口海关通过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2线口岸运行顺畅，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提升物流效率。据统计，封关以来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同时，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5%、15.8%。
3: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一共3天。首先，我们来关注出行的情况。铁路方面，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4: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
5: 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端午农游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旅游列车，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4: 交通运输部提醒，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今天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
3: 提到端午节的民俗，赛龙舟一定是最热闹的一项。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
0: 本次比赛分为2天进行，今天进行预赛、半决赛，明天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

0: 本地女子组共八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五个项目的角逐。据了解，这是四川八中第三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龙舟运动在八中蓬勃开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龙超预选赛机制，让草根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实现传统民俗向常态化全民健身运动的转变。
1: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来龙舟公园练一练，既能日常健身，丰富生活，也能实实在在地体会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
0: 赛场之外，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民俗市集、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
2: 听说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3: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0: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增长30%以上。
4: 每年端午前后，福建漳州九龙江上都会鼓声雷动，延续600余年的传统龙舟赛在江面火热启幕。每逢此时，在外务工的龙舟队员们都会放下工作返乡归队，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水上盛事。
0: 在漳州龙江岁月小洱海段，16支龙舟队伍齐聚于此。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奋力挥臂，船桨整齐入水，场面十分壮观。68人同船，除了鼓手和舵手，船中还特设一名锣手，锣声穿透鼓点传到船尾，让最后几排划手也能跟上节奏。因船体修长，吃水较深，行进惯性大，队员们无法采用竞技龙舟的坐姿划行，他们采用半蹲或跪姿，身体前倾，用膝盖抵着船帮，靠腰部的扭转带动船桨入水。
1: 比如说我划右手后腿是靠在这个船沿旁边，然后那个前脚是差不多45度角这样子，这样跪着，这个腰去带动这个桨的那个力气。
0: 据了解，漳州传统龙舟平均长度约33米，制作非常讲究，每块船板必须是一整根木料，绝不拼接凑合。一艘龙舟至少需要5根70年以上的老杉木，7-8千根手工锻打的铁钉，密密实实的把船板咬合在一起。即便5位造船师傅同时赶工，也需要至少15个日夜，才能打造出一艘能下水竞渡的合格龙舟。
5: 我做的最长到34米。37米，像这个我们这个是3016这个哈，它实际划的人是68个人。
6: 你叫漳州人顶着烈日太阳来划龙舟，那是必须的，这是一种传承。
0: 漳州龙舟的热血与温情，从来都是江岸同心，双向奔赴。由各村妇女、老人、青少年组成的专属拉拉队，是赛场的气氛担当，也是队员们最坚实的后盾。大家齐聚江畔，以最质朴、最热闹的方式，为家乡龙舟队呐喊助威，撑腰鼓劲。
7: 我们拉拉队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排练了，准备衣服啊，准备口号啊，这些道具。我们这些拉拉队就是他们的后盾。
0: 赛后，龙舟靠岸，热腾腾的龙舟饭如期开席。江边架起大锅，现煮现焖，糯米铺底，搭配五花肉、香菇、虾米、咸蛋黄，有时还加入新鲜捕捞的海蛎和鱿鱼，猛火爆炒再焖熟，油亮喷香，香气四溢。一碗地道的龙舟饭，既是对划手体力消耗的暖心犒劳，也承载着龙舟压浪平安归来的美好期许。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继续。今天广东重庆等地出现暴雨，相继发布暴雨黄色、橙色、红色预警信号。
1: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今天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雨情发生后，当地防汛队伍全员上岗，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今天珠海中山也遭遇暴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24小时驻点值守，持续清理管网隐患，疏导路面积水，严防险情扩大，守护城市运行安全。今天上午，重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大足区、武隆区、云阳县等多地降雨持续，部分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17号8时至18号8时，重庆市大足区、武隆区、奉节县等27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8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67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由于本轮强降雨与上轮降雨时间间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大。6月17号20时起，重庆市调整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等4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8号20时至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
0: 生活处处有温情，危难来临之际，有人挺身而出无畏相助，有人心怀善意主动担当，一件件朴实暖心的善举传递着温暖的社会正能量。
1: 6月14号正午，广东碣石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城区路面积水快速暴涨。事发时段正值外卖配送高峰，骑手陈继宝途经一处积水路段时，发现一名中年妇女连人带车被急流冲倒。生死瞬间，他立刻冲入积水中，与热心群众合力将受困妇女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事后，陈继宝始终守在现场，直至医护人员赶到才离开。此时他配送的餐品早已被大水冲走。
2: 那个时候我也没考虑那么多，他已经在喊救命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想考虑到订单什么了。订单是可以重做的，生命只有一次。
1: 凡人善意不分年龄。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马路边徘徊。朱子琪以为小女孩是想过马路，就拉着她的手一同走。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才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朱子琪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3: 他当时不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了，然后我就蹲下来问他是不是累了，他说他累了，然后我就把他背起来了。我当时是想着能快点找到他的父母，让小朋友快点回到他的父母身边，因为他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朱子琪和民警一起给小女孩买了水和面包，吃了东西她也不那么紧张了，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年龄。民警依据信息迅速联系上了她的家人。
4: 她跟着姐姐。

0: 原来小女孩只有四岁，当天随姐姐外出时意外走散，所幸遇到朱子琪，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第二天，民警专程来到朱子琪所在的小学，送上奖状，表彰她的暖心善举。
1: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积极帮助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人，然后有困难的话，可以积极寻求我们小孩子帮助。
2: 今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发表了原创性研究成果，破解了农作物午休难题。
0: 农作物午休是指中午约12点到14点之间，高温强光造成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积累下降的现象。午间的强光是农作物生长的双刃剑，看似充沛的光照能滋养作物，却会引发光合午休现象，造成产量大幅损耗。传统观点认为，强光诱导叶绿体内产生单线太阳，在损伤叶绿体的同时触发农作物防御反应，即先受损再启动保护，反应慢，耗能大。据测算，午休给农作物造成了约30%的产量损失。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一种叫 MBS1 的蛋白在强光作用下直接感知单线太阳，形成凝聚体。这些凝聚体包括叶绿体，像防晒霜一样保护叶绿体及光合作用免受损害，实现了精准、主动、快速的光防护。科研团队在海南、北京和黑龙江等地连续进行4年大田试验，发现上调 MBS1 蛋白表达后，水稻抵御田间强光逆境的能力显著增强，在不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实现了稳产增产。
3: 跟水稻的分子育种精准的调控结合起来，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原理可以用到小麦，可以用到各式各样的植物，所以就是在农业上的应用啊，那是不可估量的，那是非常巨大的，会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同时呢，克服它的午休，那可以大大提高它二氧化碳的固定，对于我们实现双碳目标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2: 下面来看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再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首轮比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上半场两队各进一球，其中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金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队1-1握手言和。 K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场比赛是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首秀，也是哥伦比亚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凭借出色发挥，哥伦比亚队以3-1战胜对手，赢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获胜的哥伦比亚也暂时位居

0: 小组第一。L 组首轮较量在英格兰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展开。开场仅九分钟，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经过激烈角逐，上半场两队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再进两球，最终以4-2战胜克罗地亚队。L 组首轮的另一场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打响，加纳对阵巴拿马。鉴于本组另外两队均是欧洲强队，本场比赛能否取得得分，对于加纳和巴拿马而言都至关重要。比赛上下半场，双方均没有取得进球。补时阶段，伊伦基空门进球，加纳1-0战胜巴拿马，绝杀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小组赛第二轮比赛正式开打。0点，欧洲劲旅捷克队迎战南非队。凌晨3点，瑞士队将和波黑队展开欧洲德比。凌晨6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对阵卡塔尔队。上午9点，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墨西哥将迎战韩国队。
1: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1: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美。
0: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2: 10.7米，
0: 约11米的

0: 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1: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玉，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
2: 把它拉下来拉下来也。
0: 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
2: 到一年以后它下面根部生出来了。
0: 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香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0: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当归，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1: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0: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1: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2: 又下又落的桂花包。
1: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0: 像桂花的它是伞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1: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覆状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据说茼蒿蛋白饮可以健脾胃、消痰，这道食疗汤品究竟怎么制作呢？夏季四肢乏力可能是湿邪阻络导致的，中医教您居家调理妙招，健脾祛湿，通络行气。采摘活动真的有疗愈作用吗？总感觉肩颈僵硬不适，身体疲劳乏力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八段锦、五劳七伤、往后桥动作，改善脑部供血不足，缓解肩颈疲劳。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养胃菜——茼蒿。夏至将至，暑气渐盛，很多朋友会出现脾胃不适的情况，吃不下饭，没胃口，肚子胀，消化慢，有时候连带着心情也烦躁不安。您知道吗？一道清香脆嫩的蔬菜或许就可以帮上大忙，它就是茼蒿。别看它是大众菜，在过去还被称为是皇帝菜。很多的古籍记载，茼蒿能安心气、养脾胃，而且还能帮着清痰止咳、安稳情绪。那么夏至吃茼蒿有哪些讲究呢？

0: 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茼蒿的养生奥秘。
1: 进入长夏时节之后，也就是夏至和处暑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气候特点就是暑湿盛行，很多朋友常会出现浑身乏力、胃口变差、肚子发胀、大便黏腻的情况，还有人一到夏天就心火旺盛、心烦难安，甚至反复咳嗽、痰多不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疗方茼蒿蛋白饮，或许就能帮助您缓解这些症状。
2: 在长夏这个季节呢，咱们饮用这款汤，它的主要作用呢，能够缓解由于湿浊困脾所引起的像食少啊、腹胀、大便不成形，另外像暑热季节导致的心烦呀、失眠呐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夏季的咳嗽、痰多、色黄粘稠、不易咳出，上述情况啊，都适合饮用这款茼蒿蛋白汤。
1: 其实这道药膳的食材很简单，主要由鸡蛋和茼蒿组成，而且选用的是这种大叶茼蒿。那么您知道为什么选用茼蒿吗？咱们从它的两个历史典故说起。
2: 茼蒿呢，在古代被称之为皇帝菜，原因呢是由于咱们宫廷啊也常常拿它来做菜。还有一个呢，有关于咱们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个典故。杜甫晚年的时候啊，他在夔州客居的时候呢，因为当地气候寒湿，因此他患了肺病，长期咳嗽，经久不愈。那等到他移居到湖北的时候，在当地呢常吃一种菜，这个菜就是茼蒿。吃这个菜以后呢，这个咳嗽的病情啊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因此当地人呢也管茼蒿叫杜甫菜。
1: 流传千年的茼蒿如今早已走进寻常餐桌，但是您有没有注意到菜市场里有两种茼蒿，一种就叫做茼蒿，而另外一种叫做蒿子杆，两者的养生作用有哪些不同呢？
2: 一种呢是大叶茼蒿，这个呢主产于南方地区，那一种呢是小叶茼蒿，也俗称叫蒿子杆，这个呢主要是产于北方地区。那这两种茼蒿呢，从形状上来讲，大叶茼蒿呢它的叶子比较宽大而深裂，植株啊比较的矮小，蒿子杆呢有杆茎，叶呢比较细碎像羽毛状，但是呢它的质地比较脆嫩。那从气味上来讲，大叶茼蒿啊它的气味比较清淡，而小叶茼蒿呢它的气味比较浓郁，含的芳香的物质比较多一些。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大叶的茼蒿啊更侧重于健脾和胃，而小叶的茼蒿呢则更侧重于清热化痰。
1: 其实茼蒿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年的养生食材，也并非空穴来风，
2: 很多古籍当中都记载了有茼蒿。你比如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十制方》当中提到，茼蒿味辛平无毒，能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明代的《本草纲目》里头也沿用了孙思邈的这个说法，只是呢又增加了一个其利肠胃的功效。
1: 茼蒿主要有三大养生作用，恰好对应长夏时节人体容易出现的各类问题。
2: 长夏当令之际呢，脾容易被湿所困，用辛味的茼蒿能够呢起到一个行脾和胃的功效，它能够呢帮助脾的运化功能，来消除像暑湿困脾所导致的这种食欲不佳、脘腹胀满、大便溏这一类的湿困脾的情况。茼蒿还能够安心神，其功能呢主要是和我们的茼蒿它的性凉的功效有关系，并且呢入心经，凉入心经能够呢清心火，那心火去则心烦症状自然就能够解除。茼蒿还能够呢消痰饮，典故当中讲到的杜甫之所以吃茼蒿能够缓解肺病，其原因就在于此，主要是跟它能够和脾胃驱除痰饮形成它的根源有关系。因为在中医理论当中，脾为生痰之源，而肺为助痰之器，所以它通过辛香行脾这个功能阻断了痰湿生成之源，因此呢对于痰饮的消除有帮助。

0: 作用。那第二个方面呢，在于它辛香能够开宣肺气，那肺气充足，因此其宣发肃降功能之长，也杜绝了痰浊在肺内它的阻滞，因此呢也印证了其消痰饮的功效。
1: 千年古方智慧也得到了现代科学的佐证，茼蒿所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与它的养生作用不谋而合。
0: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茼蒿当中呢含有很多种挥发油，这是它的香气的主要成分。这其中呢有一种叫茼蒿醛，它能够呢增强胃液的分泌，促进脂肪酶的活性，因此呢对于我们肉类和蛋白类的消化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那除此之外啊，茼蒿当中呢还含有很多营养素，像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粗纤维、胆碱还有钾。那其中粗纤维呢能促进我们油脂的排泄，另外胆碱呢能促进机体的代谢。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饪大师一起来学习制作这道茼蒿蛋白饮。
2: 今天手把手教您做茼蒿蛋白饮。食材准备有新鲜的茼蒿，大概是250克，另外呢，鸡蛋准备3枚，只取蛋清，蛋黄可以留着做别的菜啊，不浪费。处理的步骤呢，第一是把茼蒿要摘洗干净，用清水反复冲洗，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的小段备用。第二个呢，煮茼蒿水，锅里加适量的清水，水量呢大概能没过茼蒿。第三个呢，把鸡蛋液稍微调一下，放在碗里面，用筷子轻轻地搅散，不用打发，搅到蛋清成均匀的液体就可以了。大火烧开以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煮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就可以了，不用煮太久，把火调到最小，让茼蒿汤保持微微的沸腾状态，然后把搅好的蛋清液顺着锅边慢慢的淋进去，边淋呢用筷子呢轻轻的搅拌，蛋清遇热会变成细细的蛋花，蛋花全部飘起来之后，我们加入一点点的咸盐调味，喜欢的话呢可以放2滴香油，我们一道茼蒿蛋白饮就做好了。这道菜呢，汤体清澈，白绿相间，入口清香，适口。
1: 这道茼蒿蛋白饮虽然有不错的养生作用，但也并非人人适宜。简单来说，就是脾胃虚寒、经常腹泻、胃寒怕冷的人群要注意少量饮用茼蒿蛋白饮。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四肢乏力。很多朋友到了夏天，这身体呀就变得懒散起来，明明也没有劳累奔波，也没有熬夜透支，却总是觉得浑身发沉，四肢酸软，抬举费力，整个人都慵懒不想动弹，这很有可能是湿邪导致的四肢乏力。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教您几招居家调理的好方法，快速健脾祛湿，通络舒筋，赶紧学起来吧。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我认为中医的健康之本在于经络通，脾胃和，正气足，生命的活力就藏在四肢舒展、周身轻快、气机无碍之中。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极易被疏忽却时刻影响状态的常见问题——四肢乏力。明明没有干重活，也没有熬夜，却总觉得浑身发沉，四肢乏力，胳膊腿抬着都费劲，懒得动弹。阴雨天吹完空调久坐之后更严重，稍微活动一下才能稍稍的缓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种莫名的身体困顿、浑身乏力，大多不是体虚劳累，也不是气血不足，在中医里这叫湿邪阻络，是湿气堵住了经络，困住了四肢。接下来我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楚，湿邪为什么会让人浑身沉、没力气、肢体困顿，在家里怎么简单调理恢复活力呢？首先我们先弄明白核心问题，湿邪 到底是怎么引发肢体困顿乏力。

意的。中医讲丝有一个核心的特点，重足粘滞，它就像沉甸甸的丝布，黏腻的泥浆附着在身上，就会让人觉得沉重。大家看看我手里的小沙袋，我把它轻轻放到我的手臂，瞬间就会觉得手臂发沉，抬起来都费劲。这就是湿邪粘附在肢体阻络经络的真实感受。我们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是指全靠经络运输气血来维持活力，而湿邪最容易粘在经络里，把气血运行的通道给堵住，气血运不到四肢，肢体就会因为湿痒变得沉重乏力。除此之外，湿邪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困脾。中医认为脾主四肢，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负责把元氧和气血送到四肢。一旦湿邪困住了脾胃，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失常，气血生化不足，四肢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再加上经络闭堵，双重作用下，人就会出现明显的肢体沉困，周身乏力，而且久坐久卧会让气机更不通畅，湿邪更难运化。所以静止不动的时候，这种困乏感会格外的明显，这就是湿邪阻络的根本原因。接下来我教大家快速认准湿邪阻络的典型症状，对照这几点，一眼就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被湿邪困住了。第一，肢体的表现，全身发沉，懒得活动，四肢抬举费劲，如果湿布，这是最核心的标志。第二，诱发特点，阴雨天吹空调，久坐久卧后会加重，活动后稍稍的缓解，这是判断湿邪阻络的关键依据。第三，全身伴随的症状，舌苔厚腻，大便黏腻，关节酸胀但没有红肿，这些都是湿邪偏重的典型信号。很多人把湿邪阻络当成体虚乏力，盲目吃补品啊，补气血啊，结果湿邪没排出去，身体反而变得更沉重，根本没抓住祛湿通络的核心。其实调理湿邪肢体困顿乏力，核心原则有八个字：健脾祛湿，通络行气，把堵住经络的湿气排出去，把脾胃的运化功能建起来，四肢自然能恢复活力，浑身也能够轻松起来。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安全简单在家里都能做的调理方法，帮大家快速摆脱肢体困乏，恢复精气神。第一个方法，生姜薏米水，健脾祛湿，通经络。这个茶饮是专门针对湿邪阻络配伍的，性质温和又不寒凉，既能够健脾化湿，又能够温通经络，专门缓解肢体沉重、浑身乏力的问题。处方很简单，生姜三片，炒薏米20克，红枣2克，去核。做法也方便，所有材料放进锅中，加10量的清水煮沸，转小火煮10分钟，滤渣放温后待茶饮即可。炒薏米是健脾祛湿的好手，能疏通经络，避免湿邪滞留，从根源化解肢体困乏。生姜能够温通经络，帮助把体内的湿邪运化排除，让气血顺畅流通。红枣健脾养血，兼顾补虚，避免祛湿的时候损伤身体正气。上节搭配祛湿通络健脾，一步到位，喝上一段时间，浑身沉没力气的感觉就会明显的缓解。第二个方法，艾灸阴陵泉穴，健脾祛湿从根调。首先找准穴位，阴陵泉穴在膝盖内侧胫骨内侧髁后下方的窝线处，是中医调理湿邪的核心穴位。具体的方法，艾条点研后旋灸，距离皮肤5到8厘米，每次灸10分钟，直到局部皮肤微微

曹红就可以了。每周两次，阴陵玄学专门负责健脾化食、通利经络，艾灸它能直接打通被湿邪粘住的经络。

0: 防困乏的小窍门。做好这些，湿鞋再也堵不住经络，肢体始终轻松有活力。第一，不久坐，多活动，疏通气机，每坐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要起身活动一下，让气血流动起来，湿鞋就无法滞留经络，避免肢体困乏加重。第二，避外湿，复脾胃，少生湿气，少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别长时间的吹空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保护脾胃的阳气，脾胃运化好了就不会滋生内湿。第三，温通经络，不贪凉，平时睡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热敷一下四肢，温通经络，让气血顺畅输送到四肢，远离肢体沉重乏力。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湿邪困扰，肢体轻松，活力满满，身心畅快。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在忙碌的学习工作之后，想要给身心放个假吗？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田间地头，去体验充满惊喜的采摘之旅，让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欢乐一起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
2: 每逢周末，城市周边的农场总能迎来许多亲子家庭，提上小篮子走进田间地头，采草莓，摘黄瓜，拔生菜，大人孩子都乐在其中，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亲近自然，体验农活，还能让孩子认识蔬果，感受收获的快乐。那么这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有怎样的疗愈作用呢？
3: 采摘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亲自然体验活动，采摘串起了人与植物的连接。采摘这种活动的话呢，让我们深入的融入自然，它对我们的一些负性情绪的调节，还有一些呢心理问题的一些干预，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些作用。它可以缓解我们的慢性压力以及的话呢紧张焦虑的状态。当我们接触自然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会起作用。那么副交感神经的话呢，它是起到一种呢放松平静的一种作用。进入采摘活动的话呢，我们是与绿色植物接触。多项研究表明，当我们接触植物活动后呢，我们的抑郁情绪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2: 除了缓解压力、改善抑郁情绪之外，采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帮助我们锻炼和恢复注意力。
3: 因为采摘活动它是需要投入你的专注力的，比如说一项研究显示，小学生从事8周的这个园艺活动的话呢，可以明显的改善小学生的注意力，尤其对男孩子的注意力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那么对于成人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存在一种的注意力碎片化的问题，也会有一些日常工作中产生的一些注意力疲劳。但是如果我们从事采摘活动的话呢，它让我们非常沉浸其中，投入其中，也是对我们注意力一种的训练。
2: 不仅如此，长期坚持采摘活动还能对我们的认知功能起到改善作用。
3: 采摘这项园艺活动可以缓解认知功能衰退，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因为采摘过程的话呢，需要我们进行精细的手部动作，这种手部动作呢，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运动皮层和感觉皮层的活动。当我们在采摘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也需要辨别不同的果实，也需要记住的话呢，采摘的位置，这也会锻炼我们的记忆力和空间认知能力。那么国内的一项研究显示的话呢，让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参与黄桃的采摘活动，它能有效地延缓记忆力衰退，改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
2: 采摘疗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体验一场果蔬采摘的园艺活动。我们邀请了3对母子参与，首先工作人员为他们测量体验前的血压和脉搏，并为每人佩戴便携式生理手环，全程监测身体活动量、手腕转速以及心率变异性等指标。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佩戴者的身体紧张程度和情绪变化，随后记录一下体验者此时此刻的情绪。不难看出，大家的情绪都有一些小问题，有些人因为工作烦恼比较焦虑，也有人因为长期熬夜显得有些疲惫。

0: 那么体验采摘活动真的能让他们的情绪有所改善吗？采摘过程中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进入疗愈状态呢？在体验开始之前，吴教授带着工作人员与三对母子一起做了一个小游戏。
1: 这个小游戏的话呢，叫给自己呢起一个自然名。为什么起自然名呢？我们要建立起和自然的连接感呢。比如说我们起一个蓝天白云、水小草啦、花朵啦、水流啦都可以。比如说我的自然名叫绿叶。我为什么起绿叶的自然名呢？因为我特别喜欢绿色，我看到的绿色的植物的话呢，我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放松。
2: 我是春兰，因为我出生于春天，我本来的名字也叫春兰，春兰夏竹秋菊冬梅，我是春兰。
3: 我的名字叫小麦，因为也来自河北，我比较喜欢吃面食，我觉得小麦它是一个很神奇的植物。
4: 我的自然名是猴子，因为很喜欢猴子，它聪明可爱活泼的样子。
5: 我的自然名叫大米，因为呢在我的小名中我就叫大米。
0: 一个简单的小游戏不光快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能让大家以一个轻松的状态进入自然环境。
1: 当我们给自己起一个自然名，比如说我们起一个松树啦、草莓啦、云朵啦，我们就会暂时放下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呢社会身份，你不再是那个需要处理这个邮件是吗？需要打电话的经理，你也不再是那个要辅导孩子作业的妈妈，你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自然的人。那这种身份的转换的话呢，会瞬间卸下我们背负的社会角色，以及的话呢，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同时，这个起自然名的话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与自然建立深度连接的一个过程。当你选择一个自然名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你的潜意识深处的话呢，与这个自然建立起一个特殊的一个呢连接，你会不自觉地去关注它，去了解它，从而的话呢更加的融入自然，亲近自然。
0: 吴教授介绍，为了更好地体验采摘的疗愈作用，大家需要充分地调动自己的五种感觉器官，听听环境中的虫鸣鸟叫，看看果蔬深浅不一的颜色，闻闻泥土和果实混合的自然气味，摸摸不同表皮的独特触感，品尝一下新鲜蔬果的原汁原味，最后再慢慢体会这五种感觉带来的身心变化。经过两个小时的沉浸式采摘，原本空空的篮子里装满了新鲜的蔬菜水果，随后大家也开始分享各自的收获和感受。
2: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天在这样的采摘活动中，我放下了工作的烦恼，放下了这个日常中的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回归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田园中。虽然鞋已经是这个有泥土了，手上也有泥土，但是真是感受到了泥土，感受到了自然，感受到了植物带给我们的快乐。那今天特别是带孩子过来，那么对于孩子的这种开发，让他感受劳动的快乐，感受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宝宝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今天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次体验。
6: 采了很多很多草莓，然后还采了很多青菜叶子，然后吃自己采的这个东西就会很有成就感。
7: 今天一个上午一直沉浸在手中的事儿上面，就特别好。然后特别是我和我们家孩子一起拔了个萝卜哈，这种感觉以前从来都没有过，是不是？然后我们后来又在这里面闻到了一个特别香的菜，是芝麻菜。然后我儿子说，妈妈你爱吃，我给你多采一点，然后我感觉太暖心了。
8: 整个人的心情也是特别放松的，从开始的未知，然后也有一些不安和紧张，然后慢慢的然后进到这个团队当中来，进到这个活动当中来，然后把自己从一个就是感觉繁忙的一种状态然后回归自然。本身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种地啊，也希望自己期待自己有一块地，然后自己也能够种下种子，然后看到它的成长，然后收获这种果实，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过程。
0: 最后我们来看看测试数据，专家将体验者的各项数据分别计算出平均值，结果显示身体活动量和手腕转速数值降低，说明肢体紧张度显著下降，心率变异性指标明显上升，说明副交感神经对心脏的调节能力增强，可以更好地释放压力。另外，收缩压、舒张压以及脉搏三项

0: 指标，活动后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收缩压下降最显著，也说明大家进入了一个放松的状态。一起来看看这六位体验者的情绪究竟有什么变化。您瞧，大家嘴角都挂上了笑容，之前紧张的表情放松了，疲惫的眼神也有了光彩。
1: 总之的话呢，参与一次采摘园艺活动后呢，参与者的心率、肌肉的紧张程度和情绪状态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身体整体的进入了比活动前更放松更平稳的状态。采摘活动唤醒了体验者的内在活力，采摘果实的话呢，能够接触泥土，成功的切断了日常快节奏带来的这种应激状态，缓解了内心那种的焦虑感烦躁感，使我们的思绪的话呢更加的清晰安宁，整体情绪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虽然是一次采摘体验，但是话呢它可以在生理心理层面带来真实可见的一种呢放松与恢复。当人真正走入自然界参与其中时，疗愈的话呢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感受，而是一次的话呢可以被身体情绪化呢全方位感受到的一个呢身心疗愈的一个呢过程。
0: 一次采摘的疗愈效果虽好，但毕竟不是天天去农场，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种采摘的疗愈感延续到日常生活里呢？
1: 在户外的采摘疗愈延续到我们的生活中呢，第一个小方法就是说把采摘的果实与家人分享，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温暖的延续方式。我们采摘回来以后的话呢，不要把果实直接扔到冰箱里边，其实我们是需要和家人一起的话呢清洗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果实，我们一起摆盘，一起品尝，一起和家人朋友的话呢分享我们在采摘过程的一些呢有趣的事情，让我们采摘的疗愈效果的话呢进一步延续到家庭生活中。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可以在自己家里边也养几盆的话呢伸手可触及的伸手能摘的一些小植物，那么每天你可以花上呢很短的时间是吗给他们浇浇水，这样的话呢能够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和自然有一个连接的小瞬间，可以丰富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生活的自然体验。第三个方法就是说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小区或者公园做一些微自然接触，那么疗愈就会随时随地的发生在呢你的身边。
2: 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0: 圈友雨后彩虹发来求助，最近世界杯开赛了，我父亲经常会熬夜看球，而且遇到自己喜欢的球队比赛，他的情绪都会比较激动。可是我的父亲本身有冠心病，想问问这种紧张的情绪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影响吗？
3: 简单来说，看球时的情绪波动相当于给心血管做了一次高强度的剧烈运动。第一，情绪的剧烈波动会让人体交感神经瞬间兴奋，心率骤然加快，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大幅增加。第二，全身血管会出现收缩痉挛，冠动脉供血会瞬间减少。第三，对于血管状态不好的人，血液流速骤然变快，容易诱发斑块不稳定，甚至破裂血栓形成，诱发心梗。尤其是四类高危人群，也是心血管事件高发人群，一定要注意。第一类高血压患者，第二类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第三类心律失常患者，第四类老年肥胖高血脂的人群。记住四步紧急处理法，不要硬扛，不要拖延。第一步，立即止损，马上关停球赛的画面，远离屏幕，停止情绪的波动。第二步，即可休息，立刻靠着坐下或者平躺休息，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的通畅，不要做不必要的活动。第三，对症服药，对有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患者，可以在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急救药物。第四步，果断就医。重点提醒，如果休息服药后胸闷症状仍然不能缓解，甚至出现胸痛、大汗淋漓、憋气、恶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拨打120，及时就医，避免发生心梗。第一，常备药物不离身，降压药、冠心病急救药物

0: 抗心理失常药物，观赛前提前备好，平时规范用药，切忌擅自停药减药。第二，严禁情绪的过度波动，尽量平稳观赛，少嘶吼，少暴怒，不熬夜通宵看球，避免大喜大悲，情绪大起大落。第三，杜绝不良的观赛习惯，不要空腹看球，低血糖会加重心慌，不要暴饮暴食，杜绝吸烟饮酒看球，这样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第四，控制环境刺激，观赛音量不宜过大，嘈杂刺激的环境会加剧精神的紧张，容易诱发心率的波动。第五，定时监测指标，高血压患者熬夜观赛后及时监测血压、心率波动的情况，出现异常立即对症治疗。第六，杜绝久坐不动，每观赛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看球娱乐是放松，千万不能以透支健康为代价，开心看球，健康第一。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和屏幕前的您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练八段锦，今天我们练的是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好的，跟着我们练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
3: 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转正。
4: 这一式我们学的是五劳七伤往后瞧。我们都知道啊，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里面都蕴含着中医的理念，养生的道理哈。
5: 对，
4: 所以我们这一式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肯定是不好的事儿，意味着我们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它来进行什么样的调理呢？
2: 五劳七伤往后瞧呢，其中的五劳是这样的，五劳是指肝心脾肺肾五脏的虚劳。七伤呢，主要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伤悲。所以说，五劳是生理性的，七伤呢心理性的。这个动作通过锻炼，既可以对我们的生理的脏腑的调节，也可以对我们情志进行调节，实际上是对我们整个身体一个全面的整体的调节。它通过旋臂转头，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手三阴经、手三阳经调动起来。转头的过程中是调动了大椎，那么大椎是人体的七条阳经经过的地方，当两臂外旋作用到夹脊的时候再转头，所以大椎会有一个紧的过程，再收回来，一松一紧之间促进阳气的生发，阳气的布散，所以对很多虚劳的人增加了他的阳气，他的生命活力就会提升。
4: 确实我们之前做那几式哈，往往都是纵向的，
2: 对，
4: 就纵向那个拉伸感比较强，这个是一个横向的，但是像您刚才说，不仅要横向拉伸我们的手的三阴三阳经，就是背后这个终点大椎穴也要有它这种感受。
2: 对，刚才你说的特别好，在保持纵向的基础上左右一个抻拉，左右抻拉的目的是把我们的左右抻拉和转头所有的力度集中在后背，后背是什么地方？大椎，大椎以下两个肩胛骨有点微微的向后合，
4: 向后合，
2: 向后合的过程中就可以把我们平常老在电脑前老蹲着的这种往前的这种驼背的东西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行正气就顺了，当你的身体姿势顺了之后，里边的气血就运行的比较通畅了。
1: 那崔老师，这个招式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很疲惫的人群吗？
2: 当然什么样的人群都可以练啊，健康人、亚健康的人都可以练，因为是治胃病嘛，但是对于五脏比较虚劳，尤其是长期伏案、长期的暗耗我们的情志的人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6: 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困扰，总是感觉疲惫乏累，肩颈发紧，僵硬不适？那么八段锦中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一式您一定要学一学了。

0: 手臂和颈部的拧转可以帮助我们拉伸经络，缓解疲惫乏累。
1: 从高马步开始，两手置于体侧，注意掌根朝我们两个大腿的外侧是一条线，掌心朝地，掌指朝前，这个地方注意腋窝要打开，两臂外旋，沉肩沉肘，保持这个姿势的情况下，一起身，两臂向下伸直，二两臂边抬起边外旋到45度，同时向左后方转头，到这个位置之后，头继续向左后方转，手臂继续外旋，稍停片刻之后，屈膝下蹲，头转正，两个手从肩肘，手再按于两胯旁，另一侧起身，头顶天，沉肩，手插地，两个手缓缓地抬起外旋到45度，眼睛向右后方看，保持正立，两个肩胛微微向后，好，松脚松膝，头转正，两臂内旋，同时两个肩胛骨要微微的向后松肩。
2: 好，来，崔老师您看看我做的这个动作啊。
1: 好，首先哈，这个地方要坐在凳子上，
2: 再坐一下，
1: 对，这样呢就保证膝盖不超过脚尖，而且膝盖不受伤。这时候注意哈，这个手呀要继续外旋，
2: 哎，再转，
1: 对，直到肩胛骨这个劲儿到这儿来了，
2: 对，
1: 是不是？这有一个紧张的压迫感，保持片刻，然后这时候松脚松膝，头慢慢的转正，两个手是肩肘手。哦，你看这个动作，你看回来的过程中不是直接就回来，而是你看肩肘手按下来，
2: 按下来，
1: 肩肘手，两个手过来放在这儿干嘛呢？按着水中的两个球，哎，水中的球是不是有浮力？
2: 哎，有弹性的，对，
1: 身体要弹起来，屁股坐在太师椅上，坐在高凳子上，对，这样很端庄，而且劲力在其中蕴含着，可以起到一个内牵拉的作用。我看看你的，
2: 对，内侧您看看亮劲啊，
1: 你看，你往这一站，你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哪儿呢？膝盖超过了脚尖，
3: 膝盖啊，
1: 对，所以膝盖不超过脚尖，尾巴骨要插在地下去，身体是非常端正的，两个手啊一定要收回来，
3: 对，
1: 在你两个大腿的侧平面掌面在这儿，对，好，外旋。注意，你看你这里边有个非常
3: 错误的
1: 动作。我们标准里边强调的一个东西叫转头不转胸，你的胸啊，一定要正朝前方。
3: 明白了，
1: 在这个基础上来转头，加大你的头的旋转。
3: 就是这里是不动的，只转头啊。
1: 整个动作里边只有手和头在转。
3: 好，明白了。
1: 伸，手插地，对。
0: 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一组动作虽然看似简单，其实动作间的小细节更需要我们注意，保持身体端正，好像坐在一把高脚凳上，不给膝关节带来太大的压力。同时转头的时候，胸肩部保持正直，不要随着颈部拧转，把握好这些小细节，锻炼效果才能事半功倍。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次吧。
4: 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追随宗师最后的足迹。
1: 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
2: 一个时代注定要远去，那就让文字记住它。大君啊，这是何处？
0: 已经是千年后世了。
2: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真如世外桃源。

0: 公元1112年，苏辙，这位北宋文坛最后的宗师，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最后一笔。那个时候，距离兄长苏轼离世已经11年了。他的父亲苏洵也与世长辞近半个世纪了。斯人已去，但千年之后，他们的文字仍在人们的吟咏中回荡着，三苏的精神和人格仍在感召着后世之人。
1: 偶留一穴千山上，散作人间万窍风。公元1101年，

0: 苏轼于常州溘然长逝，他的旷达，他的浪漫，他的坦荡与天真，千百年来化作无数缕清风，吹拂着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中国人。
1: 晚年的苏辙花了6年时间完成了议论古今成败得失的历代论，又以万字长文写就《引兵遗老传》，为自己，为父子三人，也为这个时代作传。
2: 崔老师您好。
1: 小三
2: 李博老师好。
0: 小三好。
2: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制作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前几期节目的探访当中，我们见到了苏轼父子三人以盖世文章名动京师，也见到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乌台诗案当中同风雨、共患难。此后，他们又和苏门一起，擎起了北宋文化的高峰。但是，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公元1094年，苏轼、苏辙二人再遭贬谪，苏门学子也是飘落四方。在这一集的探寻当中，我们将继续追随他们的脚步，去感悟兄弟二人人生的最后时光。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还是通过那些留存至今的珍贵文物，去感受一下宗师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两位请。两位先看这件文物，这可是旅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哇，东坡先生的一墨
0: 阳
2: 羡帖。但其实它是一封信，您看这上面写着：是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服蜡。阳羡应该就是今天的江苏宜兴。为什么苏轼要在那个地方买田？哎，
0: 这个说起来就特别有意思了。我们知道嘉佑二年1057年，这个科举考试叫千古第一龙虎榜，这个同榜的进士蒋之奇就给他夸：我们老家阳羡怎么这么好，把苏轼说的这个激动的啊，说哎呀，天下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哎，后来苏轼呢任杭州通判的时候，特意就到宜兴，就到阳羡
2: 去看了一
0: 下，一到那儿觉得真的好哎，而且说我将来就想在这个地方养老了。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就是被贬黄州了，
2: 对，
0: 苏辙呢也受牵连被贬云州。这虽然是兄弟二人政治生涯的这个低谷，但是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来说，却因为苦难而达到高峰。
2: 对，
1: 苏辙曾经出使辽国，他是以至诚的态度去巩固外交，所以呢，作为文学家，兄弟二人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作为实干家，他们更是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2: 当时苏门四散之后，苏辙是被贬云州、雷州、寻州，苏轼就更惨，遭遇了一连五贬，最后被远放到了海南的儋州。
0: 儋州这在当时是位于海外的蛮荒之地呀，苏轼就在这里度过了饮水思欲的3年时光。
2: 就在苏轼以为自己会老死这南荒之地的时候，突然他接到了朝廷的赦令，允许他北归回到大陆。这对于一个逐臣来讲，无异于是天降甘霖。所以我在想，接下来要不我们就穿越回公元1100年的儋州，去追随宗师最后的足迹。
0: 好。

0: 我听说啊，要穿越到海南儋州啊，我还在想要不要把泳裤带上。
1: 宋代的儋州啊，离海大概还有30多里，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沙滩，只有丛林。
2: 阿毛啊，这几日东坡先生又教了你

0: 什么什么呀？
1: 自尔汗离，今世佚名，鄙夷不逊，夫起其真。
0: 这说了这么多，阿婆什么也没听懂啊！快告诉婆婆，你这都说些什么呀？
1: 东坡说，汉人和黎人是一家，不要相争，要相亲相爱。
0: 东坡先生说的真好。
2: 打扰了，这位婆婆，小朋友好。两位刚才说的东坡是苏东坡先生吗？
0: 正是啊。你们几位是？
1: 我是阿毛，这是我的婆婆。你们是谁？
2: 我们啊是东坡先生的朋友，这在林子里转来转去的迷了路，不知道东坡先生家在哪。
1: 你们怎么和东坡一样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3: 阿毛他也经常找不到啊。哈，
2: 那你教教我们怎么办呀？
1: 你们就跟着这牛粪走，准没错。
2: 跟着牛粪走啊？
3: 跟着牛粪走，
2: 此言当真？
1: 真的。
2: 谢谢婆婆，谢谢小朋友，
3: 谢谢阿毛指点。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谢谢，再见。家在牛栏西富西啊，当地的有些牛啊应该感谢东坡。
2: 为什么呢？
3: 当时海南啊农业经济不发达，而且北宋的时候是禁止杀牛的，但是在海南呢，因为当地少数民族还有一个不开化的原因，他们疾病的时候经常会去杀牛。那么东坡先生来到海南岛上之后，看到这个现状很痛心啊，所以他就手抄了柳宗元的牛赋，到处散发宣传，改变了当时人的一个观念，这个就很让人感慨了。这个1000年前北宋的时候，农业是当时人类农业科技的天花板。
4: 对啊。
3: 但是海南这个地方呢确实农业不发达，但是1000年后中国的种子基地可是在海南啊。
2: 现在这海南不一样了，现在海南可是中国现代农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科研基地。你说搞现代农业的谁不知道南番育种？
3: 对对对，
2: 好像袁隆平先生当时做那个杂交水稻找到的那株野生稻就是在海南，
3: 所以现在中国种子基地就在海南。
2: 哎，这有牛，你看这应该快到东坡先生家了。
3: 对，
2: 所以难怪东坡先生在海南的时候啊，这诗里啊牛的出镜率还挺高，
3: 非常高。
2: 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遍盖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啊。哎，还真找到了啊，光兰庵就是这儿。舒党兄，哎呀，
5: 萨官人，
2: 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5: 萨官人，萨官人，这么偏远的地方，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哎，
2: 我们有秘诀，刚才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小朋友，还有他婆婆，告诉我们顺着牛粪。哎，这一屋子东西，这是准备北上了。
5: 是，我们一收到赦令，我就开始收拾行李。但我父亲呢让我慢些收拾，他说要等他和朋友们一一道别之后再北上也不迟。
3: 那东坡先生是不是不在家，去和朋友道别了？
5: 正是啊。你说来到这地方一开始以为是汉黎杂居，语言不通，习性不同，结果没想到我父亲的适应程度令人钦佩。嗨，
3: 随物复兴，随地复兴啊，
2: 仍然还是东坡先生。上可陪玉皇大帝，
3: 下可陪悲田院乞儿啊。
5: 我父亲一生赤诚磊落，他与叔父年少成名，没想却在中年遭遇牢狱之灾，但祸兮福之所以。我们一家倒是在黄州度过了4年清苦但快乐的日子，而且我父亲文思泉涌，写下了《定风波》《赤壁赋》这等更上层楼的作品。那后来呢，他与叔父又被起复，苏门的几个叔叔也都在京城，父亲时常与他们在西园雅居，好不热闹呀。哎呀，可惜好景不长，父亲遭一连5贬，
2: 好在苦尽甘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东坡先生啊就是个古道热肠的人，
3: 真是
2: 无论是做官还是被贬，到哪儿都闲不住。我看这行李当中一大堆的书，估计就是东坡先生这3年在儋州写的吧。
5: 正是父亲这3年的成就。
2: 你看，哎，
3: 这是朝云诗，东坡先生的朝云诗吗？不似
6: 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半林悬。阿奴落秀不同脑，天女为魔总解馋。
3: 哎，
6: 这个字迹好像，哎，
3: 确实不像
6: 清秀。
5: 这字迹

0: 其实就是朝云小娘的自己。
1: 哦，是吗？
0: 对，父亲被贬岭南，他不离不弃，跟我们一路南下，在惠州生活艰难也不以为苦，还跟着父亲学习书法，这就是他誊抄父亲写给他的朝云诗。
2: 苏轼连遭贬谪，带着朝云、苏过前往惠州。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翻过大庾岭便是到了蛮荒之地。
3: 你累了就上马上去坐一会儿啊。
4: 不用，我能走。哎呦，
3: 张云，你看，好好好，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好吧。

0: 苏学士还真是苏学士啊！前几日就听说苏学士被安置惠州，
1: 是，
0: 不能去啊！我朝被贬出辞领的大臣，从未有人活着北归。
1: 在下现在是遭人陷害，但我是清白的。如果在今日逃遁，以后就是还我清白，我都说不清楚，对吧？
0: 再说了，老张，我并非是孤独一个人。你看，我的儿子也在那边，还有这一位。
2: 这位姑娘长得甚是清秀，若是去了岭南，不知要被摧残成什么样子。
0: 我想去河堤，
2: 是自家之事，不劳老人家烦心。
0: 哎，
2: 老夫就不打扰了。您多多保重。

0: 赵云啊，倘若你跟家里其他人那样找个好人家，
1: 好人家再怎么好也没有人给我讲故事听。哎，
0: 来，唐代啊有一个大诗人叫白乐天，嗯啊，他写过这么一句诗：病于乐天相伴住，春随凡子一时归。就是讲的他家呀有一个歌姬叫樊素啊，樱桃樊素口就是形容她的美丽。白乐天在60多岁的时候突然染上了风疾，白乐天就想
1: 把自己最心爱的那匹高头大马卖掉，然后把卖掉的钱送给樊素让她去嫁人。可是那匹马交于买家人手上的时候，这马回头看了他一眼，还长鸣一声。樊素看到此伤感落泪，他问白乐天：马都有此情，难道人就能无情吗？
0: 赵云，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呢？
1: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呢？

0: 你以为我在这条路上吃这么多苦是为了你？
1: 那是为什么？
0: 我呀就是顺便陪你到此。我来这里呀是为了岭南的荔枝。
2: 南行的奔波劳累，加之在岭南长期清苦的生活，两年后王昭云一病不起。
0: 白鹤峰的心魔见好了吗？
1: 快了。
0: 那是我的家。
1: 是，是你的家。
0: 有的人说你的词不屑音律，我从来不这么觉得，自然而然的就唱出来，每个字

0: 我想从我的心里生出来。如果我不在了，你会寂寞吗？
1: 周远，你会一直陪着我，一直陪着我走下去啊。新家快要建好了，你还得唱我的歌。
2: 赵云，

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小见不闻，声见巧，多情却被

0: 公元1096年，王昭云于惠州病逝，此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曲。
1: 钟意小娘最后的离去，让父亲一直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也就直到到了这个岛上，那乡亲们的淳朴热情才慢慢让父亲略微恢复了点生机。
2: 一者朝云，一者苏党兄，我觉得在惠州儋州的日月里，对于东坡先生来讲，
3: 莫大的安慰，
2: 那是莫大的安慰和巨大的精神支持啊。
1: 三位自行歇息一会儿，时候不早了，我呀要先去把父亲的书啊再收拾一下。
4: 好的好的。
2: 人生得一知己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东坡先生一生三个真爱的女性啊，原配夫人王弗，然后续弦的王润之，
4: 王弗的堂妹，
2: 和昭云，你看他们各有特色啊。
3: 是，
2: 王弗就特别像程夫人，苏洵非常看重自己这个儿媳啊，又有能力又有文化的一个贤内助，
4: 对，有底蕴。
2: 对，王润之呢，苏辙就特别钦佩自己这位嫂嫂，在兄长去世之后要把兄长和嫂嫂合葬。我个人觉得东坡先生尤其在晚年的漂泊流离中，精神上最大的知己和支柱应该就是昭云啊。所以你看这个《蝶恋花·春景》这首词，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什么昭云唱到这会落泪，
4: 唱不下去，
2: 因为他知道东坡先生的人生路途真的是不容易。
4: 哎呦，舒朗兄，嘿，这一大箩筐书，
2: 这么多书啊，
1: 柳宗元集。哎
2: 呀，
1: 咱们上岛仓促，什么都没有带。哦，内陆的朋友就听说了啊，东坡在岛上无书可读，就拖船带书过来，这才让父亲过上了有书可读的正常日子。
4: 书党，今日与老师又在芝墨吗？哎
1: 呦，唐奏也来了。
5: 哟，这是家中有客啊。
1: 这三位啊，是父亲与叔父的老友。哦，
4: 在下啊，撒贝宁。
2: 在下李波。
3: 在下崔明。
5: 在下琼山人江唐佐。
2: 哦，唐佐，
4: 久仰大名，
2: 久仰大名。
5: 听闻老师要北上了，特意从琼山赶来为老师送行。
4: 啊，应该的应该的。
1: 那请坐呀，快。
5: 哦，不不不不，今天来的路上啊，遇见李子云他们在忙活，说书党和老师要北上了，一起热闹热闹，我马上就去帮个手去。
4: 哎，我们一起可以帮忙。
5: 哎呀，有劳了。
2: 哎呀，太好了。好好好，来，
1: 那我继续收拾，就不送了。
4: 好好
2: 好，

0: 阿毛，
1: 唐总叔叔好，你们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0: 这上课呢，你在啊？
3: 东坡说：“分谷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哇，
0: 说得好。东坡也说了，今日欢庆，一放假。阿毛带着他们一起去玩吧，学成老学究可就不像东坡了啊。
1: 好，我们去玩了。
4: 注意安全啊！哎，
5: 真好，孩子们。
4: 哎，唐总，你来的正好。
0: 场地我已经安排好了，这食物就有劳你了。
4: 确实，李子云，这几位是老师的好朋友。哎，别客气啊，我们是来帮忙的。
0: 好，太好了，那就有劳几位随唐总一起准备食物吧。
1: 好，可以。
0: 这边请，这边请，
4: 准备食物我在行。
0: 阿婆，
4: 嘿，
0: 阿婆，您好，您好。
4: 您这有生蚝，哇，
5: 这么大个生蚝，
0: 老师教我们烤着吃。
4: 对，我烤生蚝我在行，我来。
0: 好，我来。
4: 请坐，请坐，请坐。好。东坡先生啊，是个爱酒之人，但是呢，北宋时期儋州啊条件有限。
6: 东坡先生曾经说：“来到儋州叫食无肉，病无药，居无事。”
4: 这个地方你想吃羊肉，那难比登天。
0: 但是啊，虽然条件有限，不过我看得出来，这乡亲们。
4: 为了给东坡先生送行，真是用心了。大家都爱东坡先生，
0: 大家都很喜爱东坡先生。刚才看到的阿毛，还有那些孩子们，每日都会到先生家里面去学字读书。哇，
6: 真好。
0: 李子云与他的兄弟们不和，先生也会亲自登门去调解。
6: 哦，
4: 对了，阿毛，
6: 阿毛，
4: 把我的扇子拿来。
6: 好。
4: 去玩吧，啊！好，请看。啊，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所以这诗现在还缺点。先生一直鼓励我去广州考试，他曾跟我说，在唐佐高中的时候，就为我续足成篇，还有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学子。
7: 先生也是不吝赐教，还做食物给我们吃。儋州的物质条件极为匮乏，苏东坡形容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0: 爹爹，这样做管用吗？这是皈依吧。只要你坚持做，他就能抗饿。那还要做多久啊？
1: 做到你不饿为止。越来越饿了，好像我也越来越饿了。
0: 看来不管用，
1: 能有什么办法呀？我这样啊，我把天下所有最好吃的东西都请到咱们面前来，好不？
0: 哪来的最好吃的东西？
1: 我说，你就想象这个东西就在你眼前，然后你想象你的嘴巴把它嚼烂了以后。 吞到肚子里去了，啊！你试试嘛。
0: 行，
1: 这些可都是天下的镇药美味。尝向上之一卵，
0: 入脖颈后最嫩的那块肉，
1: 嚼双前之两薄。

0: 霜冻前正是肥美的螃蟹那两只大螯。
1: 蓝鹰柱之坚密，
2: 翁杏烙之正高。
0: 樱桃煮烂煎成蜜，用杏烙蒸羊羔。
1: 对，隔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
3: 爹爹，隔离半熟就是酒，蟹要有点生，微以酒糟。
1: 对，盖却无之妖美，以养无之老头。吃到了吗？
4: 吃到了。
5: 苏学士在吗？我可以进来吗？
6: 何人？
5: 学生江堂佐登门求教。
1: 江堂佐，
4: 看哪里？
1: 等等，他大老远跑过来，总得留他吃顿饭吧？可是家里什么都没有。
5: 我可以进来吗？
1: 就剩一些芋头了。
4: 什么芋头？
1: 这样，你把芋头切成米粒大小，把它熬成粥。
4: 啊，好吃吗？
1: 这不是没有办法吗？我想这世上也许最好的美食就是在这情急之下做出来的。比如黄州那个叫东坡肉，那这个就叫
4: 东坡，东坡
2: 玉深羹。
0: 东坡玉深羹
4: 啊，可这样子咱们还是有粥没菜呀、啊。
1: 你把这个羹给做了菜，我自有办法
4: 啊。
1: 啊，去吧。
6: 来了，
7: 啊，来了，
8: 先生，
1: 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8: 啊。

又没吃的了，又来拿食换菜。嗯。哎，学识昔日富贵，一场春梦。

0: 确实啊，
1: 。
2: 这是芋头做的，
3: 嗯，
2: 这是郭二做出来的，
3: 是父亲发明的，叫东坡芋深羹。哦，
4: 真没想到，芋头还能如此美味。
5: 哎，墨江南海金鸡块，轻比东坡芋深羹。
2: 啊，还有这个杂蔬，这是我搭配出来的。
4: 好，
2: 嗯。
4: 杂蔬香气交融，火候十足，还有椰子的清甜，
2: 嗯，感觉海岛风味尽在其中，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其实啊，你追寻的文章之道也在这道菜里面。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非常典雅，但是左顾右盼不敢下笔。其实万物皆可入笔，只要信手拈来，一气呵成，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4: 就像这些蔬菜，先生是

0: 就地取材，然后随物复形，以猛火烹之，火候一到就收。嗯，
1: 孺子可教也。啊，哦，对了，啊，你是不是吃完了？吃完了，咱们一会儿在旁边坐呀。
2: 那你们聊，我吃这盘菜。
0: 嗯，先生，哎，我还没吃饱呢，
1: 你还要吃啊？啊。

0: 兮西池秽，鸳鹭同飞盖。携手处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少游啊，我跟你一样，对西园雅集是念念不忘。哎，
1: 官人，你怎么一点也没吃啊？
0: 这梅州的食物啊，我是真的吃不惯。
1: 你读少游的词，只会一直难过，当然更吃不下了。
0: 行了，你就不要管我了。
1: 我不管你，你看看你的气色，你看看呐，我能不管你吗？
0: 哎，这是谁送的东西啊？
1: 兄长给你的。
0: 啊？哎呦！
1: 你还是吃一点吧，官人。
0: 哎呦呦，这是兄长唱和少游刚刚的那首《千秋岁》的词作。哎，等我读完了再说啊。哎呀，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间，丹中碎。生摇苍玉佩，色重黄金淡。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2: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改。君命重，臣节在，先恩犹可记，旧学终难改。吾已矣，逞浮且嫩，不逾海。
0: 不论进退，都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哥哥呀，你这倔起来比我厉害的多得多呀。

0: 官人，你在这儿。官人，你这……哎呀！蚊子由瘦，可啄此椰子冠。子瞻无日不待，有大助食欲之效。 官人，再来一碗吧。
1: 那是自然。

0: 生摇苍玉佩，射中黄金带。嗯，一万里，斜阳正雨长安对。这个后面它其实是一种悲壮。
1: 对，
0: 虽然海南离大陆很远，但是你往那边看，那边就是长安。
1: 这应该是东坡先生最后一首好房子。
2: 对，
1: 确实是掷地有声。他实际上就是告诉秦观，包括那些贬谪在各地的苏门学子，作为一个士大夫，无论人生面对怎样的困苦和挑战，内心的气节必须守住。我去请先生。哎，

0: 先生来了啊！
1: 东坡来了，东坡来了！哎呀！
0: 跳起来，嘿！嘿！嘿！哎呀，大家已经等您半天了呀！

0: 哎，先歇会儿。先生，请坐。
1: 好，大家都坐吧。
2: 好，坐。
3: 崔娘子，李波先生。
4: 你们二位也千里迢迢来到了这个海岛上，特意来寻东坡先生，所以特意给您戴了一样的同款帽子。太好了，子瞻先生的同款，这肯定火了。必须戴过。哎呦，
3: 来，烤好的生蚝，
2: 行吧。
4: 来来来，先生请。
1: 好，谢谢。
4: 东坡就是东坡呀，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境地，都是这么怡然自得。
2: 我不过是在想，海外和东京有什么区别？其间又有什么舍不得呢？我想，就像是挂钩之鱼，吐出了鱼钩，终于得以解脱。
4: 这几日接到撤令之后，您一直在告别，但是始终依依不舍。内涵怕是舍不得我家园子里的菜吧？哎，还有我家酿的酒。对，有道理。
2: 东坡，这会多喊几十回？阿毛傻孩子，
4: 先生是要回自己的家。
2: 阿毛可不傻，我想过了，这里。 就是我的家。海南人苏轼来儋州三年，承蒙各位父老乡亲厚爱，无以为报，在此赋诗一首。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释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

公元1100年六月，苏轼与苏过从儋州出发，至琼州渡海，一年后抵达常州。

0: 这雨下的，船都快翻了。这是说停就停啊，就像这时局一样。本来是想着终老海南，没想到竟盼来此番北归。<笑>
1: 爹爹，
0: 你听到了什么？
1: 什么都没听到啊。
0: 这应该是轩辕之乐声。

身横斗转，日三更，苦雨中风也且情，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如海色本澄清，空余炉叟成浮翼，粗使轩辕奏乐声，九死难荒无不恨，自有奇绝冠平生。

0: 爹爹，叔父已经到颍昌了，随时准备回朝复命。爹爹怎么一点都不急呢？
1: 我为什么要急呢？这天下人都说，既然朝廷已经从岭南放回了爹爹和叔父，那很快就会任你们为相主持朝政了。
2: 既然天下人都说，那这件事情更应该考虑清楚。
0: 可是叔父，
1: 当年啊，王金公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当时我还不甚理解，但是在海南生活了这几年，我彻底明白了，这一生有比当宰相更重要的事情啊！
3: 接到其父的赦令，苏辙一路北上，却发现朝中局势并不稳定，于是暂居京师附近的颍昌。

0: 官人，别喝了。不能回朝，未必不是幸事。
1: 好不容易回到这儿，你说我能甘心吗？
0: 官人呐，那么多人死于贬途，你我却可以在此安居，以度天年。宁知风雨夜，赴此对床眠。官人不是总念这首诗吗？不是总盼着和哥哥早早辞官，夜雨对床吗？
1: 我说呢，怎么催？兄长却总在路上流连，看来他不着急来此处与我们会合，或就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世事，不想再度卷入纷争之中。只是在等我明白过来呢，我马上作书给他，他很快就会到此与我们会合。哎呀，我们夜雨对床之约终于就要实现了。

北归途中，考虑到弟弟苏哲家累甚重，不忍叨扰，加之朝中局势不明，苏轼决定定居常州。

0: 父亲又在读叔父的来信了。分别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子由他现在的模样变成什么样了。
1: 若不是绝技留居常州，咱们现在也已经能在颍昌和叔父一家团聚了，也算是无奈之举吧。
2: 快凉了，父亲趁热喝了吧。
1: 这可是按我给的方子。正是父亲开的。
2: 好，
1: 这些个清凉药吃完，我体内的胀毒会慢慢的好起来。啊，等那时候，咱们可以去颍昌，去看子由他们李家。
0: 好。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无系之舟，问如平生功业。

0: 不止你我二人，此生会成就何等功业？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1: 且将星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2: 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真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1: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4: 武夷矣，
3: 乘浮且嫩，浮于海。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5: 九死南荒，无不恨，自有其决。

0: 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1: 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在常州孙氏馆与世长辞。
2: 今天只要一说到苏轼，所有人都知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当中这三个点是最重要的？
3: 这首诗啊，要如果说从功业的层面来讲，
4: 问汝平生功业，
3: 应该说是一种自讽，
2: 因为他在那是干不了事的，
4: 他是贬谪之地嘛。
3: 但是如果是从他的学术文化文学成就，乃至于他的一个自我人生思想境界的一个成熟，那么真的就是这个三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
4: 确实，
2: 所以我在想啊，很有意思，您看苏东坡先生的这一生，出生在长江上游的梅州，
4: 对，
2: 被贬谪在长江中游的黄州，
4: 黄州
2: 终老于长江下游的常州，
4: 常州，
2: 这是他的人生长度。但是以黄州这个重要的节点为纵线来看，黄州、惠州、儋州又成就了他人生的厚度。哎，所以你看这一横一纵都以黄州为交叉点，那是他第一次被贬谪的地方。
4: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像两位刚才分析的，实际上人生的长度你无法决定，但是人生的厚度可以由自己修炼。
4: 所以叫黄州是人生的突围，
2: 对，
4: 那一刻诞生了伟大的
2: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但唯一遗憾的就是他跟苏辙先生这两位兄弟啊，这一生当中，哎呀，沉浮在官场，两个人始终是彼此的精神支柱，但最终未能实现他们夜雨对床的约定，
3: 是他们两人最大的人生遗憾。
4: 最大的人生遗憾。
2: 这一趟我们见到了东坡先生人生的不同阶段，尤其是此刻，当我们见到东坡先生的暮年的时候，两位会怎么去评价这样一位文学宗师？
3: 儋州的东坡呀，可以说是他的人生思考和艺术境界都达到了一个升华，炉火纯青。他也是一颗赤子之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就是融合在一起。
4: 东坡先生最后那个境界啊，我特别喜欢他讲，你看他在杭州居杭积五岁，自一本杭人，到了惠州说雷举不第，又有如何，对不对？就算我是惠州秀才就考不上，所以又回到惠州，然后到了海南儋州，啊，我本海南民，
2: 万里海南，
4: 寄生西蜀州，
2: 九死难荒无不恨，自有奇绝冠平生。这种气势，所以我们是平心而论，我们真的是希望东坡先生的人生道路能够再长一点，再长一点，给后世留下更多的作品。但是很不幸的是，一年之后，66岁的东坡先生就在常州辞世。所以他病逝之后，苏辙先生就是一直居住在颍昌，在颍昌始终闭门不出。有人说苏辙先生是北宋的最后一个文豪，也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最后一家，听着让人挺伤感的。所以我很想去见一见那个时候的苏辙先生，两位愿意和我同行吗？
3: 当然，
4: 当然，
2: 好。

0: 啊，倚老斋，咱们到了。啊，
1: 倚老斋。
2: 倚老斋。
3: 啊，诸位，你们在此稍等片刻，家主正在整理书籍，稍后就来。
4: 有了。

0: 哎呀，
1: 真是好久没见啊！
2: 子由先生，哎呦，
0: 多年未见，多年未见。呵，
2: 这今天晒书呢，家里。哎呀，
0: 这不趁着天晴把这些书啊都拿出来晒啊！
2: 来，
0: 有请，请。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让人把这个院子给收拾一下。
1: 哦，好的，好的。
0: 坐坐坐。
1: 忽然觉得呀，这个房间
2: 似曾相识，
1: 对吧？
2: 对对，是。
1: 你看这个，
3: 真是，
1: 这不是苏轼先生在黄州用的那个竹杖吗？哎，竹杖芒鞋轻胜马。
3: 对。
1: 然后这个是杭州时候的
2: 紫毡帽，
1: 还有儋州那边的椰壳帽，
3: 啊，
1: 包括窗外的竹子，两张床
3: 也是怀远驿中，
1: 对，夜雨对床的那个房子，
3: 夜雨对床，
1: 格局完全一样。哎呀，
3: 真是，
1: 所以看来，这个房间的布置是别有用意的。
2: 苏辙一直都在等着他的哥哥，就让自己一直生活在跟哥哥相处的那个空间里。
1: 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夜雨对床的约定。
0: 各位久等了，来，请坐，请坐。
1: 谢谢先生。
0: 坐。
1: 先生，请恕晚辈冒昧。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房间，感觉似曾相识，这可是先生特意为兄长准备的。
0: 是啊，我在这个房间里已经等了10多年了，好在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实现和哥哥夜雨对床的誓约了。
4: 去后院玩一会儿吗？
0: 哎呀，好孩子，去吧啊！
2: 太好了！您看您这孙孙子多可爱呀！
1: 还是要保重身体啊！
0: 诸位不必为我忧心，人生如梦，如今我已70又4，哎呀，也是时候归去了。以前呢，我也伤感身边的亲朋一个个的接连远去，这天底下只剩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如今我不怕了，我已将我和哥哥一生的经历写进了这篇万字长文里。如果一个时代注定要远去，那就让文字记住他。
5: 苏轼去世后，蔡京当政，毁三苏文集，报复元佑年间的重臣。苏辙居于颍昌，终日闭门谢客，读书著述，绝口不谈时事。

0: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
1: 嗯。
2: 叔祖，有人来求师。
3: 我不见客。
4: 这个字怎么难念？嗯。
2: 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身闲未易过，闲酒生暗沉。来人自称从琼州来，

0: 江兄，这次恐怕你只能失望而归了。
1: 多谢苏军过问，那我就告辞了。
0: 请。
2: 这就是苏哲的宅子呀。
3: 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擅闯前任执政的私宅？
2: 哼，莫说前任执政，就是当朝执政的府邸得了太师的旨意，我们一样也闯了。
3: 你们是蔡京的人，你来我们家什么事儿？
2: 太师有言，命你全家从颍昌滚出去。
4: 你
3: 这天下还有道理可讲吗？
2: 太师的一个字压得过天下所有道理，如今元佑党人皆是罪者，多为死鬼，就剩苏哲一个人。什么赤壁赴六国论早就没有人读，世上再无三苏的文章，史书没有三苏的记录，谁还会记得你们？夹紧尾巴跑吧。
4: 你
5: 老夫哪儿也不去。
0: 叔祖，
5: 我苏哲在此，你有何话要讲？
2: 太师令你等搬出颍昌。
5: 天下记不记得我们三苏，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2: 什么事啊？
6: 现在蔡京奉王安石如神，
5: 但在元佑年间，
6: 他参与废兴法时比谁都激进，那时他还写了一篇攻击王安石的文章，言辞激烈。他将文章呈给了我的兄长，现在这文章就在我的手里，要不要念给你听听？
4: 你
6: 若是蔡京继续骚扰我们家，
5: 那老夫自有办法让世人都得知，你们蔡太师是善变之小人，看你也不过就是个书令使，养家不易，不为难你，但我劝你一句，回去见蔡京的时候，你告诉他，我苏哲已决定在颍昌埋骨。
4: 宋康，

0: 我们来到了江塘，江塘是江湖的名字，江湖的名字是江塘。
1: 江湖的名字是江塘。
2: 江湖的名字是江塘。
3: 江湖的名字是江塘。
4: 恕祖，这位便是江塘左。
5: 祖父，我前来是为求一首诗。
1: 我不见客，
4: 是东坡先生的诗。
3: 这是在儋州的时候，先生赠予小人的。那是他说，琼州从未出过举人，若小人中举，他便将此诗补完。但如今，先生已经不在了。

据《宋史·苏辙传》记载，辙与兄进退出楚，无不相同。患难之中，有爱弥笃，无少怨尤，尽古罕见。

0: 我不会让先生的学问就这么断绝的。
1: 兄长有你这样的学生，何其幸也！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2: 世人绝不会忘了三苏的。总有人记得真假对错，只要有人记得，历史就不会让我们输。 隐兵倚老，姓苏氏，名哲，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谓老苏者也，先生既不用与世，有子事者，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民。
3: 武学者，你在写什么呢？三个书生。哎呀，这第一个书生，27岁才开始发奋向学。虽然没做官，可他心怀天下，人人都说他文章做得好。 第二个书生，天纵英才。虽然他这一生坎坷，但他是天下第一乐观之人。人们争相传颂他的文章词赋。 三个书生，他既不聪明，也没有什么才学，但是他性格务实，这辈子也算是做了许多对的事。听起来，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嗯。
2: 对了，我问你啊，要是将来人们都把这些人给忘了，
3: 你答不答应啊？不答应。
2: 嗯，叔祖也不答应。<笑>
3: 所以，叔祖要把他们的事迹都记录下来吗？是啊。<笑>
2: 叔祖闭门10年不出，怎么今日决意出游？因为叔祖啊，刚刚完成了他的自传。手下当心。哎呀，学生，这样啊，我走。啊，哎呀，
3: 想起当年和哥哥同游的时候，虽然困苦，却别有一番滋味儿。
2: 可惜现如今，他们都不在了。唉，70余年，真已猛了。

0: 寿甲，儿孙奉。忧患已空，无父痛。心不动，此间自有千军众。
1: 早虽文章公事用，
0: 中年禅位宜天纵。十塔城池无一奉，谁与共？人间天上随他送。

0: 颍昌时期，苏辙追随父兄之学，游弋于经史之间，将自己毕生所得著成《颍滨遗老传》《论语拾遗》等著作，并编著《栾城后集》，发出了北宋文学最后的绝响。
1: 老传，这是苏辙晚年对自己一生所经历的政争风云的一段回顾。可以说，他们的一生的仕途啊，都是跟新旧党争是
2: 紧密相关的。
1: 回首之际，好一点都不后悔。
3: 对，
2: 苏轼是一个极有趣的灵魂，但是苏辙，我经常说他是极可信赖的灵魂。你什么事交给他，放心的。我很喜欢东坡，但我非常钦佩苏辙。
3: 他很有工作能力，也很有工作策略。
2: 对
3: 对，他办的一些事儿啊都很漂亮。我觉得呀，还是爸爸名字起得好。哎，一生都在福祸之间。
2: 对，
3: 福也好，祸也好，跟他反正到最后影响不了他。哎，
4: 他的这条车辙永远是，
2: 真的是
4: 按照自己的道路。
1: 苏轼早就说了，他说我比不上我弟弟。你们都不了解，我弟弟比我强。
2: 对，一门父子三辞客放在唐宋八大家里头就散文而已，绝对不会说是苏东坡盖过这个老苏和小苏的。而且老苏还有一个特点，他是八大家中的思想家。我经常说，你看他其实大半生远离庙堂，但他自己怎么说，为一身谋则愚，为天下谋则智。所以受他的影响，那苏轼就是以至诚为道，以至人为德。而苏辙怎么说，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
3: 但凡长大以后你开始接触到他的故事，接触到苏辙的故事，接触到苏洵的故事，开始了解这三苏的文化，就会一发而不可收。
2: 对，
3: 我觉得一门三父子三大宗师，这是一个中华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奇迹。

0: 文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尊共一杯？
1: 子由先生，天地开阔，岂无知己？
0: 啊，天地开阔，可惜我已是垂暮之年。要不是你来，我又到何处去寻一知己呢？我只能终日空对着酒壶，把这一腔肺腑之言说与古人听了。
1: 先生有所不知，您的这番心思啊，不光是说给古人了。

0: 后人也都知晓。这样吧，今日晚辈带先生去觅一个好地方，嗯，共寻知己，同饮一杯。
1: 嗯，有知己在，一杯怎够？但求醉去。
0: 既然如此，苏公，请。
1: 行。

0: 嫂君啊，这竹林仙境是何处啊？看似仙境，实乃人间。我们现在啊，在阳羡，竹海。嫂君啊，这是我跟我兄长约好的，一起终老的地方。只可惜。
1: 12年前他刚刚北归，回到这里，没成想一病不起。我们夜雨对床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哦，忘了告诉您了。
0: 嗯，
1: 现在啊，已经是千年后世了。
0: 不是，千年之后。
1: 对，
0: 萨军不是在骗我。
1: 哎呦，先生，您这火眼金睛的，我哪敢骗你？哎，
0: 先生，请。
1: 哎，请。黄发垂髫，鬓已然自露。萨君啊，这里真如世外桃源。哎，我跟你讲，宜兴现在。 有将近一半的面积是被这样的竹林啊、森林啊、植被所覆盖，那真是出门见绿，远望即绿，实乃人间仙境。
0: 麦田阳羡，武将老，兄长的眼光可真是长远呐，他好像已经看到了这里千年以后仍是宜居之地。

0: 先生也喜欢画竹子啊？
1: 兄长说，画竹必得成竹在胸。其实在胸的不是成竹之形，而是意。意在笔先，随物复形，一气呵成，方能身与竹画，无穷出清新。
2: 好，好一个身与竹画。子由啊，

0: 哥哥，子由，真的是你，当然是我。你看，我们现在都老了，要是再老下去，我就会把你当成天上的谪仙人，认不出来你了。哥哥，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见了我，总是不会忘记。 打趣我，没想到我们竟能再见，我真的怕是大梦一场。怎么会是梦呢？还记得吗，子由？千年前你曾答应过我，誓将老阳县洞天隐藏牙。我当然记得。
1: 二位先生。

0: 这千年之憾，今日终得一圆，这也是我们后世最大的欣慰啊！
1: 还得多谢三军总师。
0: 哪里哪里哪里！哎呀，这样，两位先生，咱们到那边坐下，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聊。来来来来。两位先生请。哎，哎呀，今日两位先生团聚，不如由我来露一手茶艺，让两位尝尝千年之后的香茶如何？
2: 有劳三位。
0: 来，先生。
1: 好。
0: 这是宜兴最著名的雪芽茶。嗯。
1: 此茶之名，莫非出自兄长所写的“雪芽我为求阳县”的“雪芽”二字？
0: 正是千年前的雪芽茶。嗯，这个茶壶啊也有讲究，用的是宜兴本地的紫砂泥，叫紫砂壶。嗯，贺喜两位先生，少年夙愿终得以偿。
3: 你若没有要紧的事情，可否带着我和子由看尽天下大观，则无憾也。
0: 晚辈乐意至极。不瞒您说，还真有很多的好地方。这样，等两位畅饮过这香茶之后，咱们出发。
1: 好，
0: 好，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两位先生，看看这儿。
3: 撒军啊，这是何处啊？
0: 两位猜猜。
1: 哎呀，此地崖石褶翅，当年我与兄长去黄州游玩的时候曾经见过这种地貌。
3: 啊，是啊，山势陡峭，状若悬鼻。嗯，是与当年的赤壁有相似之处。嗯，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嗯，还是有不同的。嗯，
0: 先生猜的没错，这里啊就是当年您泛舟赤壁之处。啊，
3: 那真是千年之后江山不复时了啊。
0: 两位有所不知，千年来长江流域水患频发，沿岸百姓不堪其苦，为了根除水患，让子孙后代得以安宁，历代黄州人齐心合力促使长江改道，而且把岸边的堤防加高加固，使其坚若长城，所以千年前的赤壁才成了今日先生所见之貌。

0: 听洒君一席话，再看当下赤壁之景象，让人豪气顿生啊！壮观。
1: 哎，不是晚辈夸口，还有比这更震撼的地方，
0: 是吗？
2: 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走。
0: 那洒君带我们去。
1: 这里啊，是今日黄州的一片东坡地。
2: 东坡地，
0: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300尺。
1: 对，
0: 如今的百姓在这种地方耕种吗？
1: 是的，您看这个大坪，现在这里冷热程度、干湿如何，包括光照是不是够，一目了然。
0: 可是这个地方并没有土地呀，如何耕种呢？
1: 我带两位先生到里边看看。嗯，
0: 好，好，好，好，走。
1: 两位先生，我给您变个戏法。
2: 哟，不是，洒君，哎，你这手上是何物啊？怎么你一动它，怎么就浇起水来了？
1: 这个呀，叫做遥控器。我只要一摁，机器设备自动浇水，30分钟，哎，26万棵菜苗

0: 浇灌完毕，哎呦，现在连浇灌的手法都变得如此的新颖，哎呀，变化太大了。来，
1: 先生尝尝。哎，
0: 子悠，看看味道怎么样？哎呀，酒中春书踏步声，唱无甘雨困云耕。
1: 哎呀，当年我们是靠天吃饭，现在完全不用担忧这些了。是啊，自古味道极佳。先生，您看这，看，这个就是水肥自动灌溉系统。哦，现在它正在给这个苗啊施肥呢。嗯，我们经过改进之后，现在的肥料营养更丰富了，而且没有刺激的味道。啊。
2: 不需要人力，对，
1: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哎呀，好吃，还有更神奇的东西在后面，
2: 那带我们去看
0: 。
1: 两位先生，请。
0: 这是何处？您听听这海浪的声音，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哥哥，这就是海南。对，这就是海南。哎呀，想当年，我们就是在大海内侧分别。
1: 从此再无相见。这一千年来啊，中国人一直追随着两位的背影。我们和两位一样，每次抬头望向明月，便会念起故乡的亲人。先生，
2: 嗯，
1: 看。

0: 今日腾风直奔月宫，此去76万里。数千年来，月亮一直是中国人最浪漫的想象。送明月之时，歌窈窕之章。但是用不了多久，中国人的足迹就能真正的踏上月宫。但我想，那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华夏子孙的梦，还在这浩瀚宇宙的更深处。
1: 探索月宫，
2: 遨游宇宙。
0: 但愿人长久，
1: 千里共婵娟。
3: 苏轼去世后，苏过将父亲灵柩运至夹城县安葬。12年后，苏辙去世，葬于苏轼墓旁。

0: 火车站旁的两个行李箱牵出一桩悬案，
1: 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
0: 监控里的一男一女从此杳无踪迹，
2: 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0: 岁月流转，两代民警接力追凶，
3: 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0: 20多年后，尘封的物证还原真相，
4: 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2月25日，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之下指认案发现场。
5: 看看那边。
0: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后二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两代民警接续追查，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3: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4: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镜头里的两名嫌疑人，20多年前作案后连夜潜逃，藏匿行踪，如今终被警方成功抓获。20多年前发生了什么？20多年来，警方都经历了哪些艰难的追捕呢？这一切还要从2004年4月15日那天说起。
0: 2004年4月15日20点，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电话，
1: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群众提到的地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0: 行李箱里装着的的确是一具尸体。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3: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0: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案件进展受阻，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口中获取到一些线索。

0: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他，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1: 店主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其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其二，这二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二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0: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哎，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1: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2: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了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说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1: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2: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比如说是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1: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二人面部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收费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收费员说他们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出租车进行排查。
2: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着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1: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拉过这两个人，那两个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没到火车站就在新丰大桥收费站下了车呢？
0: 是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1: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他们曾在某个小区附近见过这两个人，
0: 家属院 旁边有个 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一冷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1: 这一线索让民警很振奋，警方研判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势必会在此处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2: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1: 警方逐门逐户排查，但是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那两个人，甚至没有人见过他们。与此同时，法医精准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0: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又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1: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整个临潼区。

0: 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1: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0: 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妇女都进行了排查，均没有嫌疑。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亲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1: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0: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3: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0: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4: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0: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20多年前，办案民警走遍街头巷尾，走访数百名群众，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这起案件就此成为了悬案。岁月流转，办案人员几经更迭，完整案卷与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坚信，伴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
0: 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生物物证。
3: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0: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4: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便全程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得知案件重启，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完成一众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2: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0: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专案组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4: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0: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4: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0: 该男子生物

0: 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的马某。
1: 经过多轮检测与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此时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佐证，证实周某与马某二人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期确实在西安居住生活过。唯有完善证据链条，才能将案件办成铁案。
0: 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生活轨迹。
2: 其实就在这个车管所又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0: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3: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
0: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划定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层，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3: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0: 民警走遍辖区居民小区，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4: 那么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5: 那两口子东西拿，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4: 拿走了，家具买没买？
5: 那没有啥家具。
4: 没有啥家具，
5: 就是个床嘛，那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0: 当房东看到民警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周某马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5: 这个女娃先来的。
4: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她是后来来的。
5: 后来来的。
0: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洋洋，是外地人。当然她更不知道那个突然消失的女子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5: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6: 还空了两个
5: 月，我就没住，我还等他回来。
0: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7: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0: 2025年2月20日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8: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9: 上上说找着。
10: 我操，这会抓的咱。
9: 上都往里来。
10: 我操，这会抓的咱。
9: 上
7: 往。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0: 控制周某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捕。
2: 我们辨明身份，辨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着，在家卧床起不来。

0: 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1: 马某的反应让办案民警印象深刻。周某、马某二人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
2: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啊，对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啊，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1: 沉默对抗之下藏着怎样过往？
3: 女儿就从三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
1: 温情化解心结，案情经过水落石出。
0: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
1: 难逃法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历经20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3: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三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1: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0: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1: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4: 无论是因为铁证如山无可辩驳，还是因为办案民警的人性化举措而深受触动，周某与马某最终放下抵触情绪，如实供述出那起案件的始末。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据周某与马某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并发生争执。马某说，之后他就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之中，周某将洋洋掐致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0: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1: 他们将洋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并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洋洋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洋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3: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1: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之后，依旧未能确认洋洋的真实身份。

0: 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那么这个案件的这个侦破呢，也充分彰显了我们铁路公安两代刑警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疑凶未捉，我们的追凶脚步就永远不会停止。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历经了20多年，这起陈年旧案终于告破了。您感觉这起案件能够破获，它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哪里？
3: 一方面呢，它体现出这个科技对于提高我们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和侦查工作现代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赋能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案发之初2004年的时候，当时的侦查机关也对这个 DNA 检材进行过检验，但是当时的技术呢没有办法对外染色体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分离。
2: 对，
3: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种科技刑警对于案件的破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刑事侦查活动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技术的应用，它毕竟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最终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要素还是要落到人的身上。那么本案当中呢，侦查人员在当年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勘验检查，提取到了有效的生物检材，并且呢在2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妥善的保管。那么两代民警在此期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了我们人民警察这样一种理想、信念和担当，这些都为案件得以告破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2: 鲍老师，您看啊，命案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但是你看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被害人的身份一直还没有确定，那他会不会影响这个嫌疑人后续的量刑呢？
3: 被害人身份不明是不影响对他的定罪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行为事实是不是清楚，至少以下三方面的事实应当准确清楚的认定。第一个呢，是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死亡对象。第二个呢，这样一个死亡对象的死因应当是他杀，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排除比如说自杀呀，排除这个自然死亡的情形。第三个呢，这一个杀人行为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所以呢，全案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得以印证，在证明两名被追诉人有罪方面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可以认定两个人确实实施了这样一个犯罪的事实。
2: 这个案件中20多年前由于一个情感纠纷然后一时冲动命案发生了，你感觉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3: 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因为这个刑事案件的案发的缘由是情感纠纷，但是呢本来事不至此，这个被追诉人由于他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对自己情绪行为控制能力的这样一种缺乏，导致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这就在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纠纷的时候，应当保持一种理性冷静的态度，选择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在科技刑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刑事法网呢实际上越来越严密，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强，任何人只要是实施了犯罪都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2: 这起跨越20余载的陈年旧案得以成功侦破，离不开现代刑侦科技的飞速发展，更离不开两代公安民警的执着坚守。而一场冲动之下的意气之争，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惨案，值得深思。如今两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即将接受法律的裁决，而那名自称洋洋的遇害女子究竟是谁呢？她是否还有家人？西安铁路公安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

0: 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

0: 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禁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6: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7: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

0: 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6: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7: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呢。

0: 这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2: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七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3: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5: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6: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4: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 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

0: 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万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实践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供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

0: 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4: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古德拉。
13: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3: 把收获

0: 忙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2021年，郑州市配合城市基建项目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书院街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了这枚商代的黄金绿松石牌形器。经过复原研究，清晰的兽面形象跃然眼前。它的造型敦厚庄重，黄金与绿松石的搭配华美脱俗。事实上，这并非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商代镶金绿松石兽面纹事件，在湖北武汉也曾出土了同样形制的事件。这样的两件器物为何会分别出现在远隔500多公里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呢？
1: 画面上的绿松石镶金事件，2014年出土于湖北武汉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墓葬17号墓，现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出土时，组成兽面形象的绿松石散落两侧，考古学家以文物图案中的眉间饰为线索抓手，对其原来的形象进行了推测复原。2021年出土于河南郑州的那枚黄金绿松石牌形器，其制作工艺与盘龙城的这件可谓一脉相承。这两件器物也是目前发现仅有的商代早中期以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事件，而这种工艺最早可上溯到夏代晚期。
2: 绿松石和黄金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高等级的礼仪性的用品，相信是在中原统一制作。它可能是商人把这个作为一种非常奢侈的礼物或者是礼器来输送到盘龙城，作为盘龙城这个地点特别重要的高等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物。
1: 兽面纹亦称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最典型的纹饰之一。兽面纹结合了狰狞之美与对称之序，是象征商人精神信仰的图腾，彰显了商人对天地威严的形象化体认。而如此罕见的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礼器，很可能是由位于中原王畿的高等级作坊制作，而后作为商王的赏赐，千里迢迢来到距离都城数百公里外的盘龙城。自然，这也说明了盘龙城及城中受赏者非同寻常的地位。
3: 这个城墙的这样一个范围，大概边长也就是在280-290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在整个城的东北角呢，就是我们发现有大型的这样一个宫殿基址，再加上整个城的外围是有大量的遗存分布的。这个城应该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等级，他们人群生活朝政或者是礼仪祭祀的这样一个区域，也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宫城。

0: 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商代早中期最大城址，遗址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其中内城面积约7.54万平方米，其整体布局与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非常相似，城垣方向为北偏东20度左右。盘龙城遗址拥有数项早商城址之最，它是早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多的城址。这件大玉戈长94厘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商代玉戈。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有岭玉璧，直径22厘米。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达500余件。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这件夔纹青铜钺，通长41.4厘米，刃部宽26.7厘米。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青铜大圆鼎，高85厘米，它们都是已出土的同时代同类型器物中体量最大的。盘龙城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随葬青铜九里器，与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九里器的形制完全相同，综合其城市规模、建设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因素，专家推断盘龙城应是商人南下长江直接建立的地方首府级行政机构。
1: 中远文化南下在盘龙城形成据点以后，在当时基本上长江中游，像江汉平原往西到接近三峡，往东南方向已经进入了赣江，它形成了比较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的聚落，所以基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一个行政管理。
0: 距今约3500年至3200年，盘龙城存续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遗址内发现的这些高规格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彰显着文作与王姬的商王对历代盘龙城管理者的高度重视。而出土的500余件青铜器中，更有70%属于兵器，这无疑昭示了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的重要地位。为什么盘龙城对商王朝而言如此重要？商人南下长江又是为了什么呢？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与武汉相距200余公里的江西省芮城市，一个叫做晋地的小村落坐落于青山之间。一个山村为何会取名晋地？1988年，当村子西南方的一处商代古铜矿遗址被发现时，人们心中有了猜想。
2: 我们在调查发掘铜陵遗址的时候，排查了附近的地名，发现有一个晋地。考察村民的墓碑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座明代的墓葬，碑文上面呢就记载了有晋地村这么3个字，也联想到当地有一座古代的铜矿，所以当时的王朝就把这个地方啊立了一道禁令，把这个地名呢作为一个禁地，一直到现在。
0: 每到11月，被当地人称作铁山的铜岭之上都会开满这样的紫色小花，这种名为铜草花的植物专门生长在含铜元素较多的土壤中，是寻找地下铜矿脉的天然标识。铜陵采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大型采铜冶铜遗址之一，最早可上溯到商中期，距今约3300年，与盘龙城存续时间部分吻合。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集采矿区、选矿区、冶炼区、生活区于一体的大型铜矿生产基地，遗址分布面积达3.5平方公里，开采时间从商代中期持续至战国早期，长达

0: 千多年。铜陵采矿遗址发现的商代竖井和汉道木之户拥有科学严谨的结构，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将汉道木之户技术用于地下采矿的国家。
1: 这个枕石是商代中期以后啊所使用的交替碗口街，昵称是之户竖井。这里面呢，在四周的框架当中进行了之户的加强，因为里面有一道竖杆，再加上横的横梁，一是便于扩展它的采矿范围，第二它是为了矿工在竖井里面呢上下方便行动。
0: 勘探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脉，在这条铜矿带上，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铜陵都发现了源于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中国的青铜文明贯穿夏商周三代，铜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想见商人南下并以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控制长江铜矿脉是关键原因之一。
2: 它要保卫，一个是它平时的生产安全，特别是要保证这个铜路向中原青铜文化输血管道要畅通，那么它前后啊在铜矿都要建立若干个方国，那么一个比较大的方国在我们江西境内，长江的主干道赣江两岸有吴城和我们叫做牛头城，就是我们新干大木所在地。
0: 商代中期以后，盘龙城逐渐被商人放弃，商王朝中央直接管控的区域退缩至长江以北。《诗经·商颂·鹦鹉》中写道，踏彼鹦鹉，奋发荆楚，深入其祖剖荆之旅，描绘了商王武丁攻伐荆楚并大获全胜的情形。晚商时期，在赣江两岸出现了一个虎方国。江西新赣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大量与虎形象相关的青铜器，使大部分专家认同虎方国就在今天的江西。而商王利用武力征服了这些方国之后，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政治手段，对长江流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3: 比如说盘龙城它是要直接管控，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而到了晚商采取了一个更高明的一个策略，商王朝或这些方国之间它会形成一个利益交换，比如说在南方那一定是有中原的青铜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在这个交换的前提里边，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它会在文化价值上它和中原王朝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认同。
0: 早在距今约3300年前，商王朝中央就通过输出青铜技术与礼制制度来赢得方国的依附与臣服。与盘龙城不同的是，这些方国不由商王派遣官吏直接统辖，而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因此这些方国所体现出的商文化在与中原王畿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0: 这件精美的雕花古寺出土于陕西榆林清涧寨沟遗址，古身精细打磨，以端庄大方的兽面纹为主体，绿松石点缀其间。这与出土于安阳殷墟的载沣鼓比，在制作工艺上如出一辙。2022年，当考古学家在寨沟遗址发现这枚雕花古寺时，一个尘封已久的古老方国从黄土高原的山峁沟壑间破土而出。
1: 清涧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南部，

0: 北的母亲河无定河由此蜿蜒而过，汇入黄河。在无定河与黄河交汇处以北大约5公里，一处叫李家崖的遗址坐落在卯梁之上。1982年到199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李家崖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勘探发掘，揭露出面积达6.7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址遗迹，因其所反映出的区别于中原商文化的风貌，被命名为李家崖文化。2022年，陕西考古人员又在清涧县的寨沟村发现了同属于李家崖文化的寨沟遗址，而那枚与殷墟风格如出一辙的精美雕花古寺就出土于这里。
1: 现在根据咱们这个发掘的情况，中心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院落，整个建筑结构就是一个夯土包边的一个夯土台，上面有一组回字形的这样一个建筑，咱目前测量的可能有个6000平米。
0: 在这座名为寨园盖的山帽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型礼仪性夯土建筑遗址。据推测，该建筑为下沉式回字形院落，为了平整山顶修建院落，寨沟先民甚至对整座山帽顶部2万平方米的范围都进行了精细的夯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夯土包边墙，从最底下一直到最顶上，现在保存的高度可能还有将近16米这么高。在这个夯土层的中间，我们还发现了很多这样成排圆形的洞，里面还能留下少量的一些朽木的一个痕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当中通常用的一个结构，叫做忍木，水平的插到这个夯土的里面，再把它夯筑起来，能够对这个整个夯土墙起到一个加固的一个作用。
0: 以寨园盖为中心城址，方圆300万平方米的区域里，11座山帽如众星拱月，形成了包括住同作坊、一般生活区、平民墓葬区等在内的遗址群。在距离中心城址2到3公里处，还发现了贵族大墓。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晋山高原地区李家崖文化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遗存最丰富、功能分区最明确的大型商代方国遗址。
2: 这个遗址的发现呢，我们觉得对于探讨商王朝的西北地区的方国考古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样本。
0: 那么，这个文化面貌独特的神秘方国究竟是谁？它与商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史书记载，古代中国北方曾有一个神秘的强大方国鬼方。学者王国维曾在《鬼方昆仪闲云考》中指出，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千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长山间，其建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易记记》中提到，高宗伐鬼方，3年克之，高宗即商王武丁。自有甲骨克刺以来，商与周边方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得以记录在案，这些方国对商王朝时盼时服，而居于北境的土方、鬼方等均是武丁特别关注的对象。
3: 殷墟的器物里面，我们确实是能够分辨出一些器物跟李家崖的器物是高度的一致，可能有李家崖的这些人群来到了殷墟，因为这些陶器都是普通人生活的一些器物，它确实能够代表人群的互动和交流。那么至于说这些人怎么来的，我们现在确实能够从甲骨上来可以看到，频繁的跟北方的交流互动的手段或者方式主要是战争。鬼方这个区域呢，也基本上就是在陕北晋陕高原这一带，所以很多学者把鬼方跟李家崖给联系起来，

0: 关于典籍中记载的商王朝中央与李家崖文化的关系，随着寨沟遗址发掘的深入，是否浮现出了新的重要线索呢？2024年10月17日，在榆林市清涧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了一次关于寨沟遗址新发现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全国的考古学家就寨沟遗址的发掘与商代方国研究进行交流探讨。这次会议上有一项研究颇受瞩目。晚商时期，有一种影响后世中华文明3000年进程的物种突然出现在中原地区。这一物种同商王朝与北方诸部族的战争或交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这种动物的形象曾经出现在陕西榆林神母石卯遗址的人射马石雕像中，这说明在距今约4300年到38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先民已经与马产生了某种关系。然而在龙山文化期发现的马骨，经基因测定是一种傲氏野马，并非后世对交通出行与国防军事力量起到变革性作用的伽马。伽马这一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物种，约在距今4200年前于俄罗斯西部大草原被驯化，随后伽马沿着北方草原通道传入中原。经考古研究，目前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伽马已出现在晚商时期的石卯遗址，距今约3340年。
1: 伽马在殷墟遗址里边是大量的出现，大量出现，但是忽然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马应该在石卯遗址，从石卯遗址出现以后，它从南黄河流域再一直向中原传，因为这条通道还是比较明显的，寨沟可能就是他们中间的一条通道。
2: 马车多为木质结构，在速度较快、道路崎岖的情况下，车辕、车轴容易损坏。这个匣往这里一插，它就把这一个木给锁到了上面。
0: 考古结果显示，马和马车这种高度配套的交通工具，是突然之间出现在晚商王都殷墟的。殷墟发掘有车马坑近百座，均分布在王陵大墓及高等级贵族墓葬附近或墓道内。马和车自北方草原地区传入商朝后，迅速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3: 这是一个车轮的一个侧面，外侧的这个叫车牙，车牙是通过辐条跟车箍联系起来，车厢的前面这一部分正中压的这个地方就是车辕，车辕通过这样的往前延伸，跟这个车横联系起来，用这个车额固定在马的脖子上，然后通过这个马拉这个车额带动了车横往前，把这个车往前拉动的一个，所以这个是两匹马拉的一个单元的车，这个是基本一个结构。
0: 寨沟遗址最令人惊喜的发现，莫过于贵族大墓中的驯马与马车。在遗址以南的瓦窑沟，考古队发现了沿山卯而建的9座甲字形大墓，在已发掘的1号、3号、8号几座大墓的填土中，共发现马车31辆。驯马6匹，其中在3号大墓还发现了目前已知商周时期的首辆双辕车。
4: 这个双辕车的发现呢，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包括殷墟的这个发现大量的车呢，都是单辕车。这个双辕车的这个发现呢，将双辕车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真正的双辕车的普及是秦汉以后的。
5: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是瓦窑沟墓地的1号。

0: 目前的这个一号墓一共发掘出有11辆的葬车，分成东西两列来摆放。所有的这11辆车进行清理、记录或打包工作结束以后，还要继续向下发掘，再向下发掘大概2米左右，才能遇到墓主人的棺椁。无论是从车辆的这个形制，还是各个部件的尺寸大小来看，都没有超出以往殷墟发掘的马车的这个范围。车上用的另外一些青铜的车马器上面的形制纹饰跟殷墟的也都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对于车这种工艺非常复杂的高级工业品来说，能有这么高的相似程度，就能够说明当时的陕北和当时的首都殷墟之间是遵循了同样的一套工艺标准。
1: 令人惋惜的是，寨沟遗址被发现时，打木的盗扰情况十分严重，高规格的青铜礼器已不多见，但大墓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以及绿松石器等都具有典型的商式风格。而在寨沟遗址鱼塔梁铸铜作坊所发现的商式陶范，也充分证实了3000多年前的晋陕高原地区已经掌握了制造高等级青铜礼器的技术。而金耳环、蛇手笔等具有典型本地文化风格与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又彰显了其临近北方游牧文化的地域特征。
2: 李家崖向商学习的这个核心是什么？简单的说，商为名的绝高代表，就代表它最高的物质文化的这些东西啊，那就是青铜，青铜的技术，青铜的艺术，甚至包括墓葬的样子。因为只有你掌握了这些核心资源，核心的这些像墓葬的样子，你才能够相当于君权神授啊，才会控制整个这个地方。这是他学习的核心。
1: 商末鬼方与商王朝中央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这在甲骨卜辞与史记中均有记载。史记殷本纪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其中九侯即指鬼侯，他位列三公，并把女儿嫁给纣王，由敌对转为臣服。这种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寨沟遗址发掘的大量高等级商式器物与车马上。
2: 所以整个这个陕北地区啊，因为它位于这个游牧交错带呀，这个地方也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也可以说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的动力地带之一。
1: 长城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盘伏在中国的农牧交错带上，见证着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数千年来的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而两种文化间的交往有着远比长城更为悠久的历史。寨沟遗址和殷墟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北方晋陕高原的部族已经在器物、技术、审美等各方面与中原王畿深度交融。而在南方，盘龙城遗址、大洋洲商墓等遗存也昭示了商代青铜文明对长江流域的浸润和影响。它溯流而上，深入蜀地，将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纳入青铜文明影响圈，又挥师东进，入主海带，建立东方重镇，控制海盐生产。
3: 从北方草原到长江以南，商王朝中央在与各个方国的不断交往与博弈中，以强大的国力、高超的青铜冶造技术和先进的礼制制度， 对四方诸国形成引领之势。

是四夷宾服，诸侯向心。同时，各个方国的优秀物产及文化也被中原王畿借鉴吸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格局，在殷商时代大步向前迈进。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6月18号，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

0: 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1: 6月17号，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6月16号到18号，张国清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96%。
4: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
5: 今年三夏抢收进度快，小麦大规模接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在5月31号到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夏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未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接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接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0.5%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湖北5月中旬连续遭遇强降雨，小麦试收窗口缩短至3天左右。农业农村部紧急调集1.3万台联合收割机跨区支援抢收。6月1号全面入汛后，针对黄淮海地区阵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形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动员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力量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为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6.9%。而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了5.0%、6.0%、9.7%和7.5%。
4: 五月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保持较快增长。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6: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7: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6: 专家指出，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大中小企业共生的新型经济形态，在促进创新创业、推动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深化平台经济开放联动，要打破数据孤岛，畅通要素流通，构建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平台，为各方提供专业化资源对接与精准化需求匹配的一体化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获取技术、数据与算力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开放资源真正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创新工具。
3: 商务部昨天召开例行新闻

0: 发布会，
1: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经连续三年编制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受到了来华外国商务人士的欢迎。近期发布的2026年版指引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升级。
2: 在政策方面，比如说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范围，另外新增了离境退税的内容，系统的介绍离境退税的政策、办理的流程等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说新增了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的介绍，提升通讯的便利性。另外呢，也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商务部将持续地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
0: 此外呢，记者从昨天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6月11号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德国专场活动在柏林举行，
1: 这是该系列活动在欧盟国家的首站。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本次活动汇聚中德80余家企业、120余位代表现场洽谈，中方组织了近20家重点企业，涉及航空装备、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德方企业也推介了精密仪器、特色原料药等优势商品，实现了有效对接。
2: 活动中，德国企业普遍地表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给德国的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地吸引德国企业前往中国发展。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办好出口中国系列活动，7月计划在英国组织专场活动，英国作为出口中国的年度主题国是今年活动重点。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1: 当前长江流域正处于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
0: 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昨天通过了竣工验收，全面转入了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及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为357.36亿元。
1: 全国首单水生态价值转换项目浙江安吉黄浦江源石门坑生态清洁小流域河该区块项目近日正式建成投运，该项目顺利打通了生态资源从静态资产向动态资本转化的关键通道，投运后预计将给当地带来每年30万人次的游客。
0: 昨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发表了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破解农作物光合午休减产难题。研究发现，一种叫做 MBS1 的蛋白可主动防护叶绿体。4年大田试验证实，水稻产品品质是明显提升。该成果助力育种增产，也对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
1: 2026年至2027年是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年，中越两国旅游持续升温。记者昨天从云南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年截至18号12点，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该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是云南今年首个客流突破300万人次的口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

0: 近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根据海南海事部门的预测显示，端午假期琼州海峡运输流量将稳步的增长，预计进出岛旅客为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5.1%， 进出岛车辆为 3.27 万台次，同比增长 2%。
4: 针对车客双增态势，海事部门细化客滚运输保障举措，依托智慧海事等信息化监测系统、监管系统，强化现场监督检查与船舶动态监管，保障琼州海峡运输安全畅通、平稳有序。
3: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期内，国铁兰州局预计发送旅客为140万人次，日均发送28万人次，同比增加了4.5万人次，增幅为3.3%。而其中呢，今天为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单日发送旅客为34万人次。
4: 结合客流特点，国铁兰州局共计加开动车组临客13列，高峰线列车48列。管内各客运站也将优化安检，换乘通行流程，高峰增开窗口，增派人员疏导客流，提升通行效率。
3: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5亿元。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呢，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
4: 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
5: 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不同于传统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绝密任务》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
3: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山东泰安举办了多场民俗文化活动，戏曲展演、制作荷包香囊、包粽子。
4: 游客和当地群众积极参与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一大早，在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大南峪村文化广场，一场演出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看。山东梆子、京剧、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
7: 咱今天热闹，也有演出的，也有唱戏的，咱都来过个。

0: 大短裤挺好。
1: 在泰山区邱家店镇王林坡村，民俗大集上也十分热闹，包粽子、做彩蛋、缝制荷包香囊等20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体验，其中制作辣椒荷包最受欢迎。游客们在手艺人的指导下，将艾草、桃叶等装入辣椒造型的荷包，再经过缝制、装饰等工序，一个个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端午荷包就制作完成了。
2: 在这里，我们亲手包粽子，还学着缝特色的艾草荷包，大人小孩都能玩玩，过节的氛围特别浓。
3: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动文物古建的修缮保护工作。近日，在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当中，梅兰芳祖居、西单饭店旧址等6处文物建筑签约落地，改造完成后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1: 在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中，梅兰芳祖居不仅进行了空间换新，还会成为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未来将在这里进行戏曲研究、青年人才培育、经典剧目展演等活动。西单饭店旧址未来将建为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巨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为中轴果铺，成为文化体验与商业空间。西城区还发布了西城区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计划明确到2030年完成全区31处会馆文物系统化普查，推进重点会馆腾退修缮和对外开放。
4: 我们还将推出呢3条会馆类的文旅线路，打造2个会馆的示范片区。那么希望呢通过会馆的利用保护，能够呢让我们的百年会馆在新的时代成为展示传统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窗口。
3: 眼下呢，高考志愿填报进入到了关键的筹备期，全国各地高校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
5: 开放日和咨询会上，重点了解哪些信息？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带您一起去了解。
6: 各地高校近期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专家建议家长和考生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4大核心问题。
7: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6: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2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
8: 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9: 我们也组织各盟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3: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呢？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以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
5: 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

0: 且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

0: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在龙舟挂艾草品香粽，端午习俗当中呢，美食总能够引起许多人的节日期待。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推出端午三趣报道，寻找假日里那些有趣的人事物。那么今天首先来关注端午节里品味美食的乐趣。
4: 今年从北国京城的清凉冰粽到巴蜀大地的麻辣火锅粽，老字号们纷纷玩起了跨界混搭。这口软糯里究竟藏着哪些奇思妙想？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寻味这份独特的端午食趣。
5: 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
6: 送人的，
7: 送人，对，家里有小孩的，
6: 那这合适，那这合适，
7: 这挺有创意的，以前没看见过。
8: 今年上线了70款的粽子，然后发现消费者在口味上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北方市场里面其实甜粽跟咸粽的占比已经趋于平衡，同时我们感受到用户对健康品质升级和节日氛围的追求。
5: 在上海，老字号们也在悄然换新。清晨，一家老牌面点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顺应健康饮食潮流，店里的新品乌米豆沙粽成了今年的新宠。
9: 我是老顾客了呀，这个今年端午节嘛，也已经来了两三次了呀，新品还是蛮多的。老字号一直推新品的话，我觉得它很有活力，而且大多数新品还是蛮好吃的。
5: 而另一家老字号面点店将粽子做成了精致甜品的模样，包裹着莓果、豆沙等馅料的巧克力脆皮粽，让传统民俗多了几分时尚气息。
8: 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
5: 从北方的甜咸平分秋色，到南方的万物皆可入粽，粽子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在成都，川式风味粽是今年新品的主流，除了加入花椒、豆瓣酱、腊肉等本地食材，也有商家把知名川菜包进粽子里。其中火锅鲜肉粽的摊位前排队人数最多。
10: 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然后本地人很喜欢，外地人也有购买的。我们每天8个人包，大概包8-9千个，依然供不应求。
5: 在江西南昌，当地新推出的独具特色的香辣皮蛋粽、梅干菜肉粽成为网红爆款。
11: 线上的销售已占有1%以上，大部分都是发往外省。我们现在24小时不停的接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端午节后。
3: 如果说粽香是端午的通用语言，那么龙船饭就是岭南水乡独有的深情告白。
4: 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广东佛山，去品尝一道必须亲临现场才能解锁的限定美味。
5: 六月的岭南大地同时迎来了龙舟季和雨季。端午前夕，在广东佛山和连绵咒语一样热闹的是每晚各村居此起彼伏举办的龙船饭。
12: 喂，
5: 天色渐暗，射灯映照下的祠堂逐渐人声鼎沸，而距离祠堂百米开外的东胜东文娱馆内，村中长辈正与一众龙船队队员齐心协力请出今年全新打造的龙头龙尾。
13: 开饭了吗？
5: 龙头开阵，寓意鸿运当头，赛龙。

0: 龙夺锦，龙尾相伴，寓意善始善终，福运绵长。在寒暄声、祝福声、欢笑声中，龙船饭正式开席。
1: 端午安康。
0: 过去龙船饭是犒劳龙船队队员的伙食，如今已成为端午假期四方游客共享的民俗盛宴。端午期间，佛山叠教各村已开放龙船饭预订，部分村端午首日的龙船饭已全部预售完。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珠三角多地的龙船饭、祠堂宴等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其中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人们最爱去的地方有佛山、汕头、惠州等宝藏小城。
2: 在这个端午啊，舌尖上的食趣不再局限于味蕾，更延伸至文化体验。
3: 从单一的食品消费到餐饮加非遗、餐饮加展览的复合场景，传统佳节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新引擎。
0: 传承数百年的唐山皮影，一直是当地端午祈福纳祥的传统民俗。
4: 在过去呀，演出皮影呢，大多都是单独设立机场。那现在呢，在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0: 正午时分，室内戏台皮影戏正式开演。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伴着戏台传来的经典戏曲，边走边品尝各色小吃。远处走来的还有国风巡游队伍，演员手持非遗滚灯，佩戴香囊，沿街缓步前行，依次为游客系上五彩绳，传递平安长寿的美好祝福。
5: 以前觉得端午节活动特别的传统，今天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
0: 旁边的手工集市也热闹了起来，大家动手包粽子、缝制香囊、体验拓印、亲手制作专属端午纪念品。丰富有趣的端午传统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体验，预计整个端午假期，唐山美食特色街区将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里，消费者可以一边品咖啡、尝粽子，一边欣赏艺术展览。设在店里的沉浸式只此青绿特展，运用 3D 光影技术，让千里江山图中的美景流动起来。浓郁的艺术氛围吸引了许多消费者，
6: 有一种惊艳感，对，好细心，好用心，我觉得更接近人心，而且走入到了生活的日常当中。
2: 端午到，插艾草。端午插艾呢，是传统的习俗，在日常的叫法里呢，艾草也被叫做艾蒿。
3: 一字之差，很多人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分类来看，二者分属不同品种。
7: 艾草与蒿草同属菊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田埂、水塘边等湿润区域。艾草茎杆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布满白色绒毛，散发着浓郁清香，和艾灸所用艾绒气味相近。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即便外形略有差异，养生避秽的功效基本一致。
8: 大家熟知的奇艾是艾草的一个优良的栽培品种，它的植株高度呢，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它的叶片啊比较厚实，绒毛也比较浓密，香气呢比较浓烈，是我们端午挂艾的一个佳品。这个蒿草，它的茎杆是比较细弱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呢是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而且呢，它的气味啊比较清淡。那么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蒿草啊是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着止血、消炎、镇咳、化痰这样的作用。
3: 近几年，不少中医院推出特色配方的端午香囊，凭借科学配伍与实用功效，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2: 香囊药材搭配各有不同，作用呢也有所区别。那么不同配方分别适合哪些人群？佩戴又有哪些讲究呢？
7: 端午香囊以天然中草药为原料，借助药材散发的香气，达到驱蚊避秽、调养身心的效果。结合传统中医药理论，根据不同生活状态

0: 菜与养生需求搭配出多款食用配方。醒神款选用薄荷、石菖蒲、冰片等草木，气味清冽宜人，可以提神醒脑、驱散倦意，很适合学生、上班族日常佩戴，帮助提升专注力。安神助眠款搭配玫瑰花、白子仁、檀香等药性温和的药材，能够舒缓情绪、宁心安神，尤其适合压力较大、睡眠质量不佳的人群。驱蚊避秽款以艾叶、藿香、丁香为主料，驱虫效果突出，还能净化空气、化解湿浊，家中长辈以及经常外出活动的人佩戴十分合适。
1: 香囊啊，实际上是咱们传统中药学里面这个香薰疗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组成部分。我们传统的这种香囊呢，既可以比如说系在我们的腰间，也可以呢这个放在我们枕头的边上。幼儿啊、产妇啊、这个孕妇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个体质容易过敏的病人，尤其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一些过敏性的哮喘，还有一些湿疹的患者，在使用香薰的时候呢要注意，如果您遇到这种眼睛鼻子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就要慎重的选用了。
2: 眼下呢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啊，吃粽子呢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热量高，不易消化，食用过多啊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
3: 那么粽子怎么吃才健康？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呢？
0: 建议健康人群每天食用量不要超过3个50克左右的小粽子。粽子以糯米和馅料为主，膳食纤维不足，搭配新鲜蔬果，同时既能解腻，也能帮助肠胃消化。温热的糯米更易消化，粽子放凉后会变得干硬黏腻，大幅加重消化负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肠胃疾病以及糖尿病患者都需要严格控制粽子的食用量。
4: 如果吃完粽子感觉腹胀不消化，大家可以试试按揉2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中脘穴，它的位置呢在肚脐的正上方，大约4寸的地方。那么用手掌呢顺时针打圈按揉，那3到5分钟，可以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胃肠的胀气。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在小腿的外侧，膝盖呢外下方凹陷下3寸的地方，每次呢按压1到2分钟，那么可以调理脾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4: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

0: 成统一意见。
1: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合并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0: 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3: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5: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2: 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0: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

0: 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表示，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怎么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经远程签署并公布了正式文本？
2: 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4: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他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3: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4: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3: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4: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的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1: 此外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于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
2: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

0: 谅解拜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1: 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
0: 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当地时间的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黎巴嫩南部以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区内冲突正在急剧的升级。联黎部队监测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当地是爆发了猛烈的跨境炮击，多数来自以军，其余来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外呢，以军还多次侵犯黎巴嫩领空，其地面军事行动仍在持续。
0: 为化解危机，联合国高级别代表团17号紧急赴贝鲁特与黎巴嫩总统及议长举行会晤，强调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是恢复黎巴嫩南部稳定的唯一框架。同时，联合国宣布从中央紧急应对基金调拨1200万美元，用于缓解当地粮食短缺并提供医疗庇护。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0: 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的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的火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2: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0: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2: 早晨的6:55，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4: 这个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么在假期期间啊，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4: 端午佳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啊，整体来看我国雨水还是比较频繁，波及的范围也比较广。对于华北东北来说呢，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在长江沿线，雨水就更加猛烈了，会连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可能会给大家出行带来不利影响。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北方是小到中雨为主，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局地会有大雨，南方强降雨就更广泛了，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以及湖北、湖南、安徽，还有江西、江苏、浙江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同时可能会伴随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明天华北多地的降雨会停歇下来，不过在内蒙古东部、东北、长江沿线以及以南一些地方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广西、湖北、湖南的部分地方雨势最强，请大家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5: 那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应该说，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未来炎热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而且由于暖湿气流携带大量水汽上岸啊，导致这一带空气湿度也非常的大，体感会很闷热。即便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可以说这个暑热呢是贯穿全天的，注意防暑降温。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

0: 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通辽阴，19到28度。兰州阴转小雨，17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2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29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26度。威海阴转小雨，20到26度。潍坊阴转晴，21到31度。郑州小雨转晴，21到28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武汉大雨转多云，25到28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小雨，27到33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6月18号，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3: 6月17号，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6月16号到18号，张国清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1: 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启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

0: 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6: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7: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

0: 并称。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1: 此外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了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伊朗的民众表示，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持续紧张的地区局势终于开始转向平静，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3: با توجه به اینکه ایران در مقابل دو تا قدرت بزرگ جهانی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تونست مشت محکمی به اینها به این دو تا در واقع قدرت بزنه، به نظر من این تفاهم نامه یک پیروزی بزرگی بود که احساس پیروزی و شادمانی که
4: 不过也有伊朗民众表示，美国此前就有不遵守协议的先例，他们对于这次美国能否履约、未来局势是否会真的平静下来深表怀疑。
5: من خیلی سعی نمی‌کنم راجع به این موضوعات، نمی‌دونم شاید یک کلکی داخل این توافقشون باشه، ممکنه که باز هم بزنن یا باز هم قولشون رو بشکنن.
6: من اصلا هیچ امیدی به اجرای توافقنامه ندارم، برای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بارها خودش رو به ما اثبات کرده که یه دروغگوی بیش نیستش.
1: 美国和伊朗即将在瑞士开启谈判，在60天的谈判期限时间里，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前景如何？面临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呢？
2: 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解读。
7: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备忘录中，还包括美方承诺未来可能要对伊朗全部的一级和二级制裁进行一个解除。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它很重要，但是在实践中其实具有相当的这样的一种欺骗性也好，或者我们说它的有相当的难度也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是非常容易激化美伊的彼此的这种分歧的一个高危议题。那么这里边其实有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美伊双方是约定要在最终的和平协议当中来去约定相关的制裁解除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前提条件是要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面要包括像核问题，要包括像制裁解除问题、资产解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核心敏感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究竟能不能够在60天内，甚至未来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目前是尚未可知的。第二个就是他双方还要在商定的时间内，那么商定的时间如何确定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它制裁本身有些并不是行政令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国会来配合。
4: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违反协议，美国将像此前一样再次实施打击。对此，专家认为，美方持续以军事威胁推进其以打促谈策略，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反而存在激化双边矛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风险。
7: 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就意味着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以打促谈的总体路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再次的发出了军事上的相关威胁，也就是如果伊朗不履约，那么美国有可能再动的发起这种袭击。但是如果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很苍白，因为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是并没有能够取得美国所预期的军事效果，伊朗的反击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的，所以未来美国如果想再次的去重演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胁，对于伊朗来讲其实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达到相应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彼此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局势更为的紧张。

0: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呢，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
1: 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4: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部报道。
0: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当中呢，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而其中呢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排，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2: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

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

0: 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的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目前呢，炼油厂的火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2: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0: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1: 根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的打击。
2: 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2: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4: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2: 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5: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 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

0: 电力化水平持续的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十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为26.45亿元，同比增长了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了57.8%。
1: 工业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昨天发文，近期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优选适配乡村车型，叠加税费减免、充电配套支持，同步推进乡村汽车以旧换新，多类配套服务同步下沉。自2020年以来，下乡活动已推广超500款车型。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首单水土保持公共数据产品交易昨天落地安徽，5家单位购买了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数据要素集数据产品，该产品涵盖了10条小流域和1个县区的水土流失分布图、土壤侵蚀矢量以及多类统计数据，并由安徽省数字交易所颁发交易凭证，在全国率先打通了水土保持领域的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的通道。
1: 昨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自2003年6月18号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
0: 昨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过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经是连续举办了7季，累计汇聚超过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过了1300万个。
1: 朝闻天下，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品山东。
1: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交通迎来了出行的高峰。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3: 作为全国最繁忙运输线路之一的京沪高铁，北京南站在每天到发269列高铁的基础上，还将根据客流的变化动态增加10多列高铁，其中零点以后开行的高铁占40%左右。
2: 此外，铁路部门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提供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多地还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协同联动，服务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公路方面，今天从10点开始至12点，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车流相对集中，城市周边游车流大幅增加。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加大热门景区运力调配，加密直达景点的公交车次，开通定制客运，同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

0: 通对接，保障游客畅通出行。
1: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在端午假期，湖北各地将精心策划举办各类传统节日文化活动600多场次，丰富群众的假期生活，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2: 相关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湖北短途出游热度飙升，租车业务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15%。游客流入最为密集的城市为武汉、宜昌和襄阳，客流主要集中在主题乐园类景区，占比高达39.9%，其次是水上项目和水上体验类景区，占比达23.3%。
1: 记者从陕西省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期间呢，陕西围绕着民俗体验、非遗手作、实景演绎、红色旅游等多元业态，推出了690项端午主题文旅活动，
2: 同步配套169项文旅惠民举措，发布48条端午精品游玩线路，全方位吸引游客畅游三秦。
1: 在端午假期啊，内蒙古草原主题旅游热度呢是持续的走高，草原自驾、星空露营以及牧民体验成为了假期热门搜索的关键词，而出游热带动了民航出行量的显著上升。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的数据显示，在本次的端午假期，游客主要来自南京、广州、深圳、上海、杭州、郑州、青岛等城市。
2: 假期期间，白塔机场预计日均运输旅客3.4万人次，鄂尔多斯机场预计日均运输旅客约7000人次，两地机场客流高峰均集中在6月18号、21号，机场已在旅客引导、中转服务、特殊旅客服务等方面优化保障，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
1: 在端午假期期间，北方会有降水吗？对大家的出行是否有影响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具体情况带大家了解一下。
3: 好的，应该说眼下在贝加尔湖上空又有新的冷涡生成啊，它不断的旋转甩出的冷空气呢会东移南下，受其影响呢，华北、东北假期期间还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同时提醒您，还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华北大部都会被雨水覆盖，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明天华北降水停歇，不过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东北等地雨水会增多，外出还是提醒您注意携带雨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樊迪所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介绍。那么了解完北方的降水趋势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的水情。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阳春市双滘镇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引发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阳春市的双滘镇双滘市场，大家看这个滘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河道分支的意思。在这个镇旁边有两条河流是穿镇而过，现在虽然雨小了，水退了，但是我们结合此前现场公共视频的一些画面来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洪水可以说是从上游冲泻而下，裹挟着这个泥沙一路穿过这个镇区。然后当时幸好是什么呢？因为旁边这个市场呢，它营业时间比较早，所以说洪水来的时候，商户们是及时发现了，所以说及时撤离了，没有什么带来这个人员的伤亡。这个雨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因为这几天持续在降雨，而一天之内这个镇的降雨就达到了380毫米，所以说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看到整个街道啊，其实已经清理的非常快了。我们最初过来的时候啊，这边的淤泥还是比较深，然后呢，商户们都在把自己的这个货品啊重新搬下来，因为这个地方降雨比较频繁，所以说在雨到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已经提前把这些商品啊都搬到了货架的二层，这样的话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一些损失。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道这边，可以看到这就是之前冲刷上来的这个泥沙，还有这些植物啊都冲下来非常多。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这边这个桥的栏杆上都是堆满了冲下来的这个植物的这些残枝。当时水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几乎是

0: 没过了这个桥的栏杆。那么再往这儿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其实还挂着一些像这个，那这个我们找出来，这个应该是上游种植的花生，这就是花生应该快到成熟期了。这些花生呢都因为这个水冲下来了，所以说在沿途呢有一些稻田和这个花生地呢是受到了损失。那么当地在接到这个预警以后，也是把这个防汛的等级从四级提升到了这个三级。
1: 而除了广东阳春呢，昨天广东珠海、中山、江门等地也是普降暴雨，部分道路出现了积水，
2: 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排涝抢险作业。
3: 广东江门台山市上午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排水。同样，珠海中山也有暴雨，珠海市11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58毫米，中山市6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溢涝点、山塘水库等地，同时持续清理管网隐患，排出路面积水。
1: 在过去一段时间，华南的龙舟水非常的强盛，端午假期期间降水的区域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变化的具体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
4: 好的，应该说眼下我国的降水格局正在发生这个转变，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大量的暖湿气流跟随北上，华南地区呢逐渐被副热带高压笼罩，龙舟水减弱，炎热高温发展，而长江沿线的降雨呢会大幅增强。假期期间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格外警惕强降雨的影响。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以及像是湖北、湖南还有江苏、江西、浙江不乏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另外再请您看一下图上蓝色区域呢，会伴随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通常单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户外行走就会困难，那么超过30毫米呢会形成明显的路面积水，一旦超过50毫米就容易引发城市内涝了，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相关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凡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近期随着主雨带北台，多地呢陆续迈入到了梅雨季，浙江此前率先入梅，湖北、安徽、上海以及江苏多地也是相继入梅。很多观众不清楚梅雨到底是什么，这里呢简单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梅雨呢是指每年的6到7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一带持续多天的阴雨天气，在这段时间呢刚好梅子成熟变黄，因此呢叫做梅雨，雨期开始叫入梅，雨期结束叫做出梅。
2: 下周江南、长江中下游多雨格局还会持续，剩余还没有入梅的沿江区域也将快速达到入梅标准。那关于梅雨还有不少的趣味气象知识点，下面一起来听气象分析师的详细解读。
5: 和常年相比，今年的梅雨季是迟到了，入梅的时间呢普遍偏晚，3到7天。那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还有结束的时间以及持续了多久、下了多少雨，都像在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有一些专有的名词用来描述它的各种非典型表现。比如说早梅雨，那就说明梅雨开始的早了。如果来得早，结束的也晚，那么就会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种情况下洪涝风险大。再比如晚梅雨要到6月下旬甚至7月上旬才姗姗来迟。再比如还有空梅，也就是说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雨量异常偏少，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出现伏旱的情况。再比如还有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剩下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还有一个这几年在网络上经常用的词，暴力梅，那用来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那么针对即将开启的梅雨季呢，雨伞是刚需，防范才是重点，尤其是未来一段时间湖北、安徽

0: 贵等地呢，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尤其需要提高警惕。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以及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的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会商指出，6月18号起，随着主雨带的北台、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将迎来新一轮的持续强降雨过程，降雨的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且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此外呢，珠江流域的龙舟水也将持续。
2: 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降至四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好的，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呢，首轮都未能够取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了出线的关键一战啊，最终呢是捷克队1-1战平了南非队。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3: 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赛事，捷克队对阵南非队，他们对于胜利是极度渴望。想要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哪怕争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非常关键的。哦，这个球时刻的判断是出现了问题，没有顶上，球是砸在了他的身上。进攻线上两名前锋，9号赫鲁热克以及10号希克，大三角的回传往前一分，有机会，左脚打门球进了。

0: 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南非队的中场大将斯拉莫夫纳通过点球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是南非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在他们不断的努力之下，最终是收获了成效。这场比赛我们还是看到了南非队对于进球的渴望，对于胜利的渴望。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 B 组第二轮较量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2: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左路到禁区里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转恩博洛
3: 啊，想漏一下，
2: 恩博洛，巴尔加斯，
0: 2-0，
2: 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
0: 漂亮，
2: 马萨比进了第二个球，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先回传的线路呢。
3: 这球传得好，打得好。
2: 小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
0: 漂亮！
3: 这球打得漂亮，
2: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3: 没踢远，
2: 倒地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啊，还是索鲁把球领出去了。
3: 对。索鲁这下捅得快，哎，这下快。
2: 对，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上庭补时的最后时刻，啊，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4: 在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18到28度。

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呼伦贝尔阴转中雨，17到26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8到25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4到30度。西宁小雨，12到24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8度。达州多云，22到32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遵义阴，19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中雨转小雨，13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2到31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0到28度。东营多云，22到2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7到28度。合肥大雨转阴，21到26度。淮安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盐城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29度。香港小雨，27到31度。澳门小雨，28到32度。

0: 北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6月18号，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2: 6月17号，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6月16号到18号，张国清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北京时间的昨天傍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此前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遭到菲方查扣的中国公民已经全部获释。中国驻菲使馆高度重视此案，持续与菲方沟通协调，顺利推动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
4: 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升至全球第2位，上升1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天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